0: 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寄语，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着个新鲜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

正说到何清透线索，何清就说了，我在王家客店发现了那七个贩枣子的客商，我认识那围头的人，他不是姓李，他呢就是东西村那保证晁盖呀。不但如此啊，那天早晨店主啊就带我到这个村里的一个赌场去赌钱，我们俩赌友嘛。结果呢走到一个三岔路口，哎，我就看到一个汉子挑着两个桶过来，我不认得他呀，店主人认得，就跟他打招呼说，白子郎哪去呀？那人就说了，我挑醋去村里财主家卖。然后呢他就走了。这店主就跟我介绍啊，说这个人呢叫白日鼠白胜，也是个赌徒，回头啊介绍你们俩认识认识。所以呢我就记在心里头了。结果当天黄泥冈上贩枣子的客人就把那生辰纲给劫了。大哥，您说这事儿巧不巧啊？是不是晁保正跟着白胜干的呀？啊，我猜八九不离十。大哥，这个小折子是我抄的副本，我看您呢把这白胜给抓住，事情一问便知啊。哎呀，何涛乐坏了，我的兄弟呀，你真救了哥哥我一条性命啊。你敢不敢跟哥哥去见府尹大人呢？啊，到那里做个证啊。我当然敢了，这钱都拿哥哥的了，那哪能不给哥哥作证啊。太好了太好了，走走走走走。何涛大喜呀，马上带着兄弟何清就来到州衙见到了府尹呢。给府尹一说，哎呦，这府尹呢也闻听大喜，立刻让何清何涛给我带着人连夜到安乐府。怎么呢？先找那王掌柜的让他做眼。你认识那白胜啊，你给我们做向导。直接就来到白日鼠白胜家里头，深更半夜三更时分呢，让这王掌柜的过来敲门，梆梆一敲门，里面白胜没说话，白胜的媳妇喊上了，谁呀？深更半夜的，我，酒店王掌柜的。哎呦，王掌柜的，深更半夜什么事儿啊？哎呀，弟妹啊，有点急事儿啊，赶紧的开门呐，有点急事儿。哎呀，这

也不知怎么地了，害热病，这还不出汗，在这床上呢捂汗呢，害热病还捂什么汗呢？我得看看我这兄弟。那你等着啊！这白胜老婆一听，认得呀，熟人啊，没想别的，就把这门打开了，等于啊背着王掌柜的把门给转开了，转开门，这王掌柜的一看，弟妹，白胜兄弟何在呀？没说吗？他病了，躺床上起不来了。是啊，那我去瞧瞧呗。哎呀，这深更半夜的，再传染您。这白胜老婆呀，不想让王掌柜上前。这时啊，何涛一扒了王掌柜，一边待着呀，进，带着那哗一下子闯进白胜家呀，由打床上就把白胜给拖起来了。一看这白胜面色红白呀，怎么的？白胜一看这些官人，心里直敲鼓，就知道这事要坏呀。这脸是一阵红一阵白，就不是好气色了。何涛冷笑数声，给我绑了。哎哎，白胜说，为什么绑我？为绑你，哼哼，黄泥冈上你做的好事儿啊。黄泥冈什么事儿？给我绑了。白胜现在想打人家，人太多了，打不过人家，想跑措手不及，根本跑不了，被人呢绳捆索绑。白胜的夫人也给捆了呀。哎呦，这怎么回事啊？说黄泥冈上你们做的什么事儿啊？老实交代，以免皮肉之苦。那白胜肯招吗？就说不知道，不知道啊，给我搜，把赃物搜出来，我看你还牙尖嘴利。这些做工的呀，呼一下子这满屋搜东西呀，床也给搬开了，厨子也推倒了，稀里哗啦挖地三尺。后来发现在床底下这地面不平，有些新的浮土，妈往下看看，一掘真的不到三尺深，从里头啊取出了一包金银呐，当往白日鼠白胜面前一扔。这怎么回事？怎么那么多银子？我说这是我的积蓄，你的积蓄，打开看看。一看呢，金银珠宝啊，这不是普通人能有的呀。怎么回事？还不老实交代？不，我冤枉，这真的是我的积蓄，你的积蓄哪来这么多好东西？我说这，那白胜没办法辩解呀，砍得没有炫的身呐，当时面如死灰呀。嘿嘿，何涛高兴了，抓住你也就破了案了，来啊，把他跟他老婆一起捆着，借网关。

把白胜押到大堂之上啊。这府尹大人一听啊，可算抓住了一位劫生辰纲的贼人呐、啊！哎，这一下子起码我乌纱帽保住了呀。白胜还不如实讲来，那白胜能招吗？抵赖不招啊，死不肯招出晁保正等七人呐、啊。好，当官的一看，人是木雕，不打不招；人是木虫，不打不成啊。事到如今，你还不招，那官法无情，来啊，给我打！有人拿着鞭子，蘸着水啊，噼啪呀，噼啪噼啪，把这白胜啊打得皮开肉绽，鲜血迸流啊！招不招？无招，那就是我自己平常的积蓄。嘿，还不招，给我打！噼啪噼啪，又揍了一顿。招不招？无招，无招啊！无招，给我上夹棍，给我罗指，给我拿竹签子钉。那当年呢，刑法那得多少啊？哎呦，三番四次，把这白日鼠白胜给折磨的呀，死去活来呀。最后府尹冷笑数声：“白胜啊，招还是不招？我无招，我无招。都，你这个贼人呐，我告诉你。”你以为你不招，本知府就不知道你们是哪一伙强贼抢了那生辰纲吗？我都已经打探清楚了，为首的乃是郓城县东西村保正晁盖。你这厮事到如今还在这里替他隐瞒，我都知道他了。你琢磨琢磨，你能隐瞒得过去吗？你现在招了，把那六个人的姓名一一讲来，我就不打你了，我也算你立功，未来呀、啊、可能还能减免你的刑罚。你要是再不讲，我让你求生不得，欲死不能。白胜，招还是不招？白胜说：“我不知道他们，我不认识他们。”哈哈哈哈哈！还那么硬，烙铁烙！好家伙，大红烙铁呀，烧得通红，往白胜的身上，啊！那玩意受得了吗？又挨了两顿呢，实在是扛。

我不认得，我真的不认得，我就认得晁盖呀。好，有你这供词，也算是把这个证据呀给坐实了。只要抓住晁盖，那六个人便有下落。来啊，画押，让白胜画押了。又命取一面20斤死囚大枷，把这白胜一家关进了死囚牢啊，连他的老婆也上了枷，关到了女牢监收啊。哎呀，府尹一看，行啊，这案子呀，算问出个头绪了，至少自己脑袋丢不了啊。马上签了一纸公文，就差着何涛带着20个眼明手快的工人前去郓城县找那郓城知县，把这公文下给他。那郓城县归冀州府管呢，着着本县立刻捉拿晁盖等7名贼人呢。另外呢，把那原来界押生辰纲的梁中书的2个雨后，你们跟着一起去。怎么？你们做眼，你们认得那7个人呢？你们呢？给我们做眼，前去拿人。就这么着，何涛啊，带领着一行等人，悄没声动的，没有大张旗鼓啊，只恐怕走漏消息。星夜兼程，就来到郓城县，先把这一行工人还有2个雨后都藏在客店之中，干嘛呢？怕人多暴露目标。自己呢，就带着2个人直奔郓城县衙门。到了郓城县县衙，这么一看，已经过了4时了。县衙早衙呀，早就散了。衙门前静悄悄的。何涛一看这衙门口门前也没人，哎呀，我得找个办公的呀，啊，我得问一问呢。一瞅，这县衙对面有一个茶坊，何涛啊，就走到茶坊里，往那一坐，叫了一杯茶，就在这等。心说有打衙门里出来一个工人，我就过去打探。结果都喝了一杯茶了，也没有见有人有打衙门里走出来。这何涛心中着急呀，就把茶博士唤过来了，问这茶博士：“这今天怎么县衙门前如此安静呢？”哈，茶博士乐了：“客官，我们知县相公啊，已经散了早衙了。三班衙役这一会儿啊，都去吃早饭去了，还没回来呢。

下有一个兄弟名叫铁扇子宋清，宋江排行在三，因为这宋江啊长得黑个子矮，所以呢也有人管他叫做黑宋江。又因为这个宋江是个大孝子，对父亲唯命是从，从不忤逆，再加上这个人有一副热心肠，侠肝义胆，经常仗义疏财，所以呢人们都称他为孝义黑三郎。他弟弟铁扇子宋清从小啊就跟着父亲宋太公在村中务农，守一些田园过生活呀。但这个宋江呢一直在郓城县做押司，刀笔精通，力道纯熟啊。而且宋江酷爱武艺，练了一身的好功夫。他虽然不像咱们所说的鲁智深啊、林冲啊、杨志武艺那么厉害，但是有个三四个人那也到不了身边啊。因为会武爱武，平常啊就结识了很多江湖上的英雄好汉。那这些人呢甭管谁遇到了事儿，碰到了难处，走到郓城县找到宋公明，那宋江一定会收留下来，管吃管住，挥金似土，替人排忧解难。而且宋江这个人好啊，惜老怜贫，济人危难，在江湖之上久负盛名，老百姓也赞誉不断，所以人们给他送个外号叫做及时雨，又叫做呼保义。说及时雨就是把这宋江啊比作了天上及时降下来的甘霖，能救万物。那呼保义呢，这个保义啊指的是保义郎，是宋朝的一个末流小官。当时北宋朝廷把五职官节分为52节，而保义郎位于第50节，所以非常微末。这样呢慢慢的保义呢就成为了一种自谦之词了。呼保义就是宋江以自呼保义来表示谦虚，意思是说呀自己是最低等的人。也就是说宋江在江湖上把自己的姿态放得一直很低，所以呢他给自己起的外号就是呼保义宋江。那意思自己的官职很低，地位很低，是平易近人容易接触的人，是一种十分谦虚的称呼。那江湖上人听到这个称呼之后也会比较自然的接触他，不会拘谨。所以呢有人就曾经做过一首《临江仙》来称赞宋江啊。词曰：起自花村刀笔立，英号天下流行，疏财仗义更多能，事亲行孝敬，待世有名声，济弱扶倾心慷慨，高明冰月双清，及时甘雨四方称，山东呼保义，豪杰宋公明。哦，何涛一听这位就是押司啊，赶紧走出来当街迎住。哎呀，押司有礼，请礼座拜茶。那位说什么叫押司呢？这是宋朝衙门里的一种小吏。宋朝啊把这官吏分为官和吏，官有品级，吏没有品级，属于不入流啊。而且大部分是各级官府机构自己从社会上招募而来的。押司就是地方衙门里的一种小吏，负责案卷整理或文秘工作。一般一个县有8个押司，宋江呢就是郓城县的一个押司，也是大押司。宋江一看何涛像一个工人打扮，赶紧打理呀、啊，敢问尊兄您是啊？且请押司到茶房里面吃茶说话。哦，宋江啊知道准有事，好，请请。两个人呢就到茶房里坐好了。何涛把手下人打发到门外等候，宋江一看知道这是机密之事，也把两个伴当打发出去了。这时何涛才告诉宋江，在下是冀州府缉捕使臣何涛，不敢动问押司高姓大名。

0: 哎呀，原来是何观察。这个观察呢，是宋朝缉捕使的别称，所以呢，宋江尊称何涛何观察。小吏姓宋，名江，郓城县押司。哎呦，何涛一听啊，赶紧了袍倒地就拜呀。哎呀，闹了半天是宋押司啊，久闻大名，无缘不曾拜识啊。那何涛抓差办案，黑白两道打交道的多了，对宋江大名真是早就听说过呀。今天又正好想着郓城县能够帮着办案，所以呢，对宋江十分客气。哎呦呦，宋江赶紧的双手相搀，惶恐惶恐，观察请上座。哎呀，小人是一小弟，安敢站上啊。哎，观察是上司衙门的人，又是远来之客，自然上座。哦，不不不不，强宾不压主啊。两个人呢客气谦让了一番，最后呢还是宋江做了主位，何涛做了客席呀。宋江赶紧吩咐查博士啊，上茶，时间不大，茶盏上来，又给这何涛换了新茶了。宋江就问啊，观察，您来到碧县，不知上司有何公务啊？哎呀，宋押司啊，实不相瞒，来贵县是来抓差办案来了，有公文在此，还烦押司帮忙啊。哦，是什么贼情啊？押司啊，您可能也接到上面的公文了吧？六月初四日，毕府管下黄泥冈上一伙贼人共是八个，用蒙汗药麻烦了北京大名府梁中书差遣送蔡太师的生辰纲的护送军舰15人，劫去了11担金银珠宝，价值10万余贯呢、啊。现在已经抓到了从贼一名，名叫白胜。经白胜指说，其余7个劫贼都在贵县。蔡太师专门的差遣了一个干办，住在本府监督办理公事啊。所以啊，还望押司多多协作，早日捉拿贼人归案呢、啊。哦，哈哈哈哈！宋江一听笑了。给何涛一边续茶一边说，哎呀，别说太师专门差人督办此案，就是何观察如此亲自到来，我们郓城县衙也不敢怠慢呐。但不知白胜指控的那7个贼人的名字是谁啊？不瞒押司说，为首的正是贵县东西村保证晁盖啊。宋江一听晁盖俩字，哎呦，心中咯噔一声，心说话，那是我结拜的兄弟呀。
1: 您刚才收听到的是由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梁山聚义》，谢谢收听。

0: 君乐宝菌唱出新品啦！菌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菌唱。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3: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2: 时代为经，风格为纬，精工巧思，意蕴无穷。
3: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
4: 这原本就是一幅牡丹锦漆图，因为耗时太久，需要我和吉祥合作完成。
3: 2018年暑期，随着一档轻功戏《延禧攻略》的热播，不仅让观众随着女主一路打怪升级、终成令妃的剧情节奏过足了戏瘾，剧中人物的服装和道具也为大家津津乐道。宫廷艺术在各处情境细节间随处蔓延。刚刚我们听到的《延禧攻略》片段中所提到的一幅绣品双人合作，还真不是空穴来风。在宫廷中，一件绣品需要多人完成是现实写照。河北易县清宫船刺绣由宫廷服饰刺绣传承而来，清宫绣都要从小培养，一般选择天赋高且相貌出众的4-5岁小男孩作为候选人，经过层层选拔和经历1年时间的特殊训练后，才可以学习刺绣技艺。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按呢是从小培养，一人一技，就是一个人只做一种技艺，而且是从始至终都是一种。是所有工人里边，就是他的是一个团队形式的，进行一个叫这营化的作业吧。
3: 在清宫服饰中最为典型而华贵的，当推清代宫廷服饰。所谓宫廷服饰，确切的说是指皇帝、后妃、皇子、皇孙及贵妻、王公大臣们在宫廷内外活动中依规定穿着的各种袍服。易县清宫船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5: 在宫廷里面，就是它的制式和等级都是非常森严的。就是在宫廷服装里面呢，是男的7种，女的5种。男的呢有礼服、吉服、常服、行服、羽服、绒服，但是女人呢就少了羽服和绒服。常服与便服不同，常服是上班的工作服，比如说皇帝今天上朝，不是像电视剧里所演的是穿着朝服或穿着吉服上朝的，一般是穿常服，就是暗纹的，而且他们也不在太和殿，而且一般在太和门去上朝。因为朝服属于礼服，是大型活动才能穿这种服装，除了登基大典、什么册封这样的重大活动。
3: 中国自古将服饰作为礼仪文化的一部分，

0: 礼服的里边或官服的里边，尤其颜色，像帝后他们就穿明黄色，在其他人是不允许的。还有一些就是级别，包括我们所说的官补，就是我们的官级大小，有所区分，所以说不能越级。
1: 等级森严的服饰制度对应的便是宫廷匠人制作过程的严格规范和要求。清宫传统刺绣用料非常考究，在制作过程、刺绣针法、刺绣风格、刺绣色彩、刺绣图案上，既不能像民间刺绣那么随意，也不能像闺阁绣那么个性。河北易县清宫传统刺绣作为宫廷绣发展的一个分支，它的刺绣针法奇巧精湛，不同针法应用于不同图案，一针一线都渗透出帝王亲贵的青天权势。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清宫传刺绣的特点是寓意吉祥，雍容华贵，大气磅礴，是专门为宫廷帝后服务的，有上用和内用。一般呢是以礼服、吉服、坐褥、靠背、营首、甲胄、马具、公叉等为主。宫廷刺绣呢，首先呢它要考虑这个材质，它材质里边是全是从库里出来的，就是材质不同，制作人不同，一般都是以南宫为主。色彩不同，它一般都是以明黄、大红、深蓝、月白为主要颜色，分别代表天地日月，像讲的就是规制不同，因为它所做的规制都非常的严格，一般积月都会有生死存亡的危险。而图案不同，它的是图必有意，意必吉祥，而且还有一个就是它多以云水、龙凤、八仙、八宝、十二张文等为题材，进行创作。
1: 起源于隋代的清宫传统刺绣，传承至今已有1400多年，历代受皇家专宠。河北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燕赵文化研究会副会长梁勇：
2: 那么河北的易县，它在辽金时期啊，地处燕京政治经济文化中心的腹地，当时的宫廷还有周边相关的行宫，有很多玉绣的手艺人要为辽金宫廷里边加工这种绣品。我们知道元明清以来建都北京，所以京城周边的地区有很多绣工要参与宫廷玉绣，所以这个时候应该叫称之为叫宫廷的玉绣，就是为宫廷专门服务的。尤其是明清时期，北京城的帝王后妃、宫廷大臣、亲王贵胄，他们的服饰要需要通过刺绣来显示他的等级和身份，所以北京周边就形成了若干个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比如像涿州，比如像益州，还有廊坊周边啊，都形成了这样的宫廷玉绣的加工基地。
1: 伴随着时代更迭，河北易县清宫传刺绣成为宫廷绣没落后传承和发展的一个缩影。作为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的王小潇，如今把这门技艺推向了一个新的高度。易县清宫传刺绣代表性传承人王小潇：
0: 现在通过刺绣又转入到了一些当代的文创，也就是文化创意方面，在这方面我就又结合旅游文旅方面又下了不少功夫，让它更广泛一些。你像现在我们的作品就是穿上的酒店，我现在用的是酒店，这些都是我的作品，包括他们的服装，包括他们的一些挂画陈列，我都可以应允你来。
1: 宫绣中的一针一线展示着中国传统刺绣工艺的博大精深，将东方美学与清宫文化完美结合，非遗的传播传承正在不断与现代传播方式相结合，逐渐焕发新的活力。
3: 东经114度15分，北纬22度15分。
4: 你们还香港呢？
3: 浅水湾的早

0: 沉，宁静与活力相得益彰。弥敦道的夜晚，摩登与传统交相辉映，在声音中捕获这座城市的每一次脉动。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每周听香港，我是王真。首先走进魅力香港秀，来了解资讯。
1: Super 香港闪亮登场，
2: 敏锐洞悉，准确快捷，
1: 香港资讯大直击。
2: 魅力
1: Hong Kong Show。
0: 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中央人民政府驻香港特别行政区联络办公室共同主办的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活动启动仪式，7月1号在香港会展中心举行。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主任周济、驻港国家安全公署署长董经纬、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特派员崔建春、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政治委员赖如新以及社会各界嘉宾约500人出席启动仪式。为推动市民参与，香港18区民政事务处将在7月至8月期间分别举行多元化的庆祝活动。香港特区政府教育局已将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纳入2025-26学年的国民教育活动规划，加强学生对中国共产党发展的了解，增强他们对国家民族的感情。此外，香港特区政府将于7月至8月间开展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专项活动，以航天成就和绿色转型为主题，介绍国家在这些领域的成就和香港的参与及贡献，增加香港市民对国家的自豪感。6月30号，香港国安法公布实施满6周年，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发言人当日表示，香港国安法以及特区其他维护国家安全的法律和工作，让国家安全在香港特区得到有效保障。香港国安法一法安香江，是维护国家安全的定海神针，为促进特区的良政善治提供坚实的制度保障。发言人说，维护国家安全只有进行时，没有完成时。在地缘政治复杂多变的形势下，特区政府必定继续在香港国安法和维护国家安全条例的坚实保障下，坚决维护国家主权、安全、发展利益，全面准确贯彻一国两制方针的最高原则，同时依法保障香港居民和在港其他人士的合法权益、权利和自由，全力以高水平安全护航一国两制事业高质量发展。据深圳海关统计，香港回归29年来，内地与香港贸易值从1997年的4208.7亿元人民币增长至2025年的2.6万亿元人民币，年均增长6.7%。今年前5个月，内地与香港贸易进出口值达1.4万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48.6%。香港特区政府海事处6月29号公布3项游艇跨境便利措施，通过简化审批及提升通关效率，优化境外游艇访港政策，吸引粤港澳大湾区及世界各地游艇访港，助力香港打造亚洲游艇枢纽。此次推出的3项措施分别为：升级电子业务系统，放宽访港游艇泊位要求，便利内地访港游艇船长取得所需资历。为庆祝香港6只大熊猫生日，香港海洋公园日前推出玩转夏日大熊猫生日大派对活动，通过互动游戏和限定表演等一系列活动，与市民分享大熊猫的成长喜悦。此次庆生的6只大熊猫包括8月满2岁的龙凤胎佳佳、德德，同为8月寿星的父母乐乐、盈盈，以及6月生日的安安、可可。
1: 刻度广播，经典传奇，了解瞬间，南北贯通，
2: 透视 透视香港热点，呈现光彩魅力，
1: 闪亮耀香江。
0: 接下来关注本期的闪亮耀香江。7月1号，香港迎来回归祖国29周年纪念日，维港两岸五星红旗与紫荆花区旗迎风飘扬，整座城市沉浸在热烈喜悦的节日氛围之中。上午，香港特区政府举行升旗仪式和庆祝酒会。8时，湾仔金紫荆广场升旗仪式开始，香港警察银乐队奏响《雄壮国歌》，鲜艳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和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冉冉升起，全体人员高唱国歌，行注目礼。特区政府飞行服务队直升机队在维多利亚港上空飞过，领航直升机悬挂大幅国旗，区旗紧随其后。维港海面上，香港纪律部队消防轮喷洒水柱敬礼。随后，特区政府在香港会议展览中心举行庆祝酒会，各界人士举杯同庆，共话未来。香港特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在致辞中表示，香港会抓紧国家机遇，同时发挥内联外通优势，利用好国际机遇，让经济发展得更好，市民分享更多经济红利。酒会现场，首位来自香港的航天员黎嘉莹通过视频送上祝福，在太空展示特区区旗，用普通话和粤语表达美好祝愿。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驻港国家安全公署、外交部驻港特派员公署、解放军驻港部队等中央驻港机构同步举行升国旗仪式，香港科技大学等多所高校及社会各界也纷纷组织升旗活动。启德体育园中央广场举办了自开幕以来首个庆回归升旗活动，香港青少年军总会仪仗队步伐铿锵，小学生献唱国歌，市民在公众观赏区肃立观礼，现场还安排多个运动体验房。全港18区和社会各界的庆祝活动轮番登场。香港渔民团体联会组织29艘渔船悬挂国旗和区旗列队巡游，缓缓驶过维多利亚港，壮观场面吸引众多市民和游客驻足，举起手机定格这流动的红色风景。尖沙咀码头，中资驻港单位员工与市民以爱国歌曲《快闪》共庆回归，歌唱祖国的歌声在海风中飘荡。维多利亚公园举办回归杯足球赛，来自纪律部队、演艺界及社会各界的32支球队展开激烈角逐，看台上欢呼声此起彼伏，体育精神与节日热情交织在一起。香港共庆回归赛马日活动在沙田马场举行，数万名观众入场参观，呐喊声与欢呼声响彻全场。文化艺术和体育场馆同样人气高涨，多元活动吸引众多市民参与。特区政府康乐及文化事务署辖下球场、泳池、健身室等多项收费设施免费开放，其辖下博物馆及艺术空间均免费入场。西九文化区 M 家博物馆指定展览和香港故宫文化博物馆所有专题展览免费向市民开放。香港太空馆天象厅当天安排了8场免费天象节目，窗外是蓝星之太空旅行，这部我国首部太空实拍球幕电影，让观众沉浸式体验航天员视角下壮丽的地球景观。此外，消防及救护教育中心暨博物馆免费开放，香港历史博物馆推出香港故事馆长导赏，港深创新及科技园举办创科展，呈现香港作为国际创科枢纽的发展进程。好，各位听众，以上就是我们今天每周听香港节目的全部内容。每周听香港，无限资讯，无限倾听。我们下周再见。
1: 中华文明宛若浩瀚星辰，河北是重要发祥地之一。
2: 服饰文化犹如璀璨明星，记录一方风土，承载一段历史。
1: 时代为镜，风格为纬，精工巧思，熠熠蕴无穷。
2: 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特别策划《燕赵一风》，探寻燕赵服饰发展历程，寻根中华优秀文化。威县位于冀中南地势低洼的平原区，属海河流域，适宜的气候和土壤为种植棉作物提供了有利条件。河北科技大学教授、河北省民间文艺家协会副主席刘立军介绍说，从明代棉花种植引入至今，700多年来，威县一直是产棉中心。老百姓手工纺织的全棉粗布，也就是土布，在这里广为流传。
3: 明代河北这个地方是经历过一个丝棉地位的一个重大转变的，种棉呢更加的简便省工，而且呢经济收益也比较大。对老百姓来说呀，用棉布做衣料呢也比用丝织品经济实惠，所以说呢明朝政府啊非常鼓励和支持的，从而呢也加速形成了以棉代桑、以布代帛的这样的一个趋势。那么威县这时候呢成为一个重要的产棉区了。在明嘉靖年间啊，威县的棉花种植面积呢据统计达到了1616亩。明代有了一个转折，那么到清代可以说呢是加速了这种转折。清代朝廷也非常重视棉花的这种种植推广，棉纺织呢能够满足生活所需，也成为小农家庭经济中很重要的一部分生产饲料。那么威县和周边冀南区域呢，民间的纺织原料相对较为充足，家庭的纺织业呢也进一步得到发展。
2: 别看名字土，可土布织造的工艺一点也不含糊。威县土织的基本工艺和河北其他地方大致相同，要历经纺线、浆染、经线、织布等大大小小72道工序。但在织花工艺方面，威县有一个独门绝技——别花。别花就是挑经通纬技法，由一组经线和一组纬线组成。织造前先把描绘好的画稿放在经纱下面，织的时候用手托着纹样贴在经纱下，根据纹样借助挑花棒把纹样对应的花茎挑起来，之后按照平纹规律引入纬线，就这样往复交织，一个个生动形象的图案就跃然布上了。据威县土布纺织技艺非遗传承人高庆海介绍，别花技术非常巧妙，就凭着一根小小的挑花棒，就可以在传统的织机上完成只有提花机才能完成的复杂纹样。
4: 一般的织布啊，这一梭就到底了。它这个是个梭子，在这个经线当中，它有上有下，所以它叫别花。你看我们这儿还有一个顺口溜说的，就是说，别花之子瘦针敲，黄条玉冲布上抛，不假北美和智障，梭在匣中傻小招。他就说没有笔墨，也没有纸，就是梭子还得上还得下，他就能织出这个花鸟鱼虫书画字体来。
2: 通过别花技术，老土布可以织出富有特色的花纹，可以是较为具象的花鸟鱼虫纹、汉字纹，也可以是较为抽象的几何纹等，构成形式多为连续式、对称式，色彩鲜艳、对比强烈，从而形成了特有的节奏和韵律，极具艺术魅力。威县土织不光有观赏性，还具有实用性，堪称颜值与实力并存。土布透气吸汗，不起静电，非常适合制作衣服。而且因为起线粗、纹深，布面上形成了无数个自然按摩点，既能保健又能美肤，所以土布制作的各种床品也一直颇受人们喜爱。在威县当地，土布还被广泛用作农业工具，它可以覆盖农作物，保护作物免受虫害侵袭，还可以防止阳光照射导致土壤干燥和风吹雨刷造成的农作物损坏。在威县的土织用品中，花袋最具代表性。花袋就是用多色棉线织成的长长的束袋， 主要做捆绑之用，比如说绑腿带、鞋带、腰带或者是背篓带。还有闺女出嫁的时候，娘家陪送服装被褥，就用包袱带把它捆上。刘立军教授介绍，在当地这种捆绑嫁妆的花带很有讲究，捆扎时不能打结，因为无结寓意着顺心顺意、和和美美。这种朴素的趋利避害的观念，正是威县土支文化的内涵和精髓。
3: 那么威县土部的传统纹样呢，大多包含了喜庆吉祥富贵的寓意啊。那么这就是一种很重要的民间思想的体现，因为在民间美术思想当中呢，有这么很重要的一点，求生趋利避害。很多这个纺织品呢都呈现出这样的一个共性来。例如说呢，当地啊有一位老人叫郭焕之，他有一副呢在1897年左右制造的长命富贵的褥面，他褥面上有长命富贵，上边呢还有一个就是喜字，五个字。那么图案呢有鹿啊，有这个蝴蝶，有石榴等等。那么鹿呢谐音又代表着福禄，喜鹊代表着这种好事儿，喜事雷门。这个蝴蝶啊，蝶恋花，爱情寓意美好啊，莲花有莲啊，有藕，和美之意。这个石榴代表着多子多福。那么也就是说呢，这个图案呢它也有一种盼望着家庭兴旺和谐美满的图腾信仰的意义了。
2: 土布制品和生活息息相关，同时受到自给自足观念的影响，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就通过家传、邻里互相帮助借鉴等口传心授的方式一代代流传下来，积淀了700多年的古老技艺，散落在河北的田间阡陌、繁华都市，在工业化大生产的时代依旧保留着朴拙的质感和传统的审美。土布纺织工艺是威县劳动人民长期实践和智慧的结晶，它保留并发展了传统纺织技术，承载了自元末明初以来各个时期的艺术、民俗信仰等传统文化信息，对研究河北纺织技术的发展脉络有着重要作用。2014年，威县土布纺织技艺入选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名录。作为传承人的高庆海又是怎样守护文化技艺，让非遗重焕光彩的？
5: 我一直在研究咱们这个土布纺织技艺，我们还成立了一个传习所，是帮助咱们本村的还有周边村民在学习咱们土布纺织技艺，尤其是掌握这个土布别花这个传统工艺。我们还不断的创新，要让这个传统工艺的产品符合现代人的审美，比如这个别花技艺，从对样数线法我们把它提升成了衬样挑线法，这个就大大提高了它的效率，就是织的比以前要快一倍还要多。我们还尝试着用这个植物染料染线染布，做出这个纯环保的图案。经过不断的传承和发展，我们老土布可以用22种基本色线变换出2000多种图案来。
2: 经纬交替，织出过往岁月，推陈出新，光大土布文化。愿传统质朴的土布技艺在时尚创新的演绎中焕发出强大的生机和活力。
6: 张总，祝您身体健康，生意兴隆。
7: 妈，祝您生日快乐，身体健康。
8: 爸，祝您身体健康，事事如意。身体健康往往是我们收到最多的祝福语，健康是一，后面的财富、名声、地位都是零。无论你拥有多少个零，没有一，再多的零也没有意义。健康的身体才是人生最大的底牌。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0: 我上小学时，离家不远的巷子里有家书店，他是退休的校长开的。那时家里并不富裕，但我每天都会从妈妈给的早餐费里省出一点钱， 用来看小人书。有一天，我忘记带钱了，校长让我别走，叫我读书给他听。上中学了，我还是经常光顾校长的书店。早餐钱、压岁钱都会省下来一部分看书。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校长戴上了老花镜。那个暑假，我接到了大学录取通知书，我去跟老校长道别，想再给他读一次书。他说：“孩子，你已经长大了，我真高兴，你养成了阅读的好习惯。”毕业以后，我回到深圳工作，无论多忙，我都会找时间看看书，也常和家人一起享受快乐的阅读时光。

0: 风，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河北生活广播。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1: 省森防办安全提示，请严格遵守森林草原防火规定，不携带火源火种进山入林，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森林草原火警电话12119。
2: 反正这些书都是我自己的，想什么时候看就什么时候看。
3: 买书不读，变成了你读书路上最大的屏障。
4: 请别让仿佛已经拥有的满足，变成你买书不读的安慰。
5: 电动自行车火灾，夺命仅需100秒。为了您和家人的安全，请购买合格的电动自行车，不违规改装，不进楼住户停放充电，不将电池带入室内充电。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6: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
7: 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
6: 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本节目由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频率群联合播出。
8: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让教育改变孩子命运，用关爱陪伴孩子成长。河北广播家长学校，
9: 向家长献策，为家长解难，欢迎各位收听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各位好，我是主持人海天。关爱孩子教育，我们一路同行。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是由河北广播电视台与河北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联合播出的公益类教育节目。在今天的成长有方环节当中，我们请到的是二级心理咨询师辛怡老师，共同探讨中小学生的心理问题的现状。那么如果各位有问题的话呢，可以通过直播热线哈，两部031186698082和86698083来咨询。我们请进辛怡老师。辛怡老师你好。
10: 海天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9: 辛老师啊，最近在接触的心理的咨询当中啊，有很多的因为大量的家长出现了家长讲道理而引发的亲子矛盾。很多家长有一个疑惑啊，就说明明我讲的都是正确的道理啊，为孩子好啊，为孩子的这个为什么孩子天天是特别愿意抵触啊，而且不愿意听，问题到底出现在哪里？
10: 我个人感觉啊，不是讲道理有问题，而是讲道理的方式可能是需要调整的。所以我们接下来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啊，讲道理到底讲的是什么，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讲道理有哪些误区，或者怎么讲道理才能让孩子接受到。
9: 好的，那么这个时候呢，大家如果有问题要咨询的话呢，记住我们的公益热线是86698082和86698083，欢迎各位的参与。
10: 好，那我们讲第一个问题啊，就是什么是道理呢？讲道理讲的是什么呢？海天，你想过这个问题吗？
9: 你别说，辛老师您这一问啊，有点懵。好像的确是有一种感觉，就是高高在上，那我得把我的这些正确的所谓的理论传递给你，你必须还得按我说的去做。我认为可能在孩子心目当中就产生这样一种感觉，但是呢，孩子可能会产生很多的感觉，就是那你这个道理不一定是道理啊。
10: 对，我们很多时候爸爸妈妈在讲道理的，更多的时候在讲自己认为的应该与不应该，它是一种要求，它是一种控制，所以孩子是非常抗拒的啊。那我简单说一下道理到底是什么。大家通过百度搜索也能查到，它的解读是道理指的是事物的规律。 我在这里解释一下啊，那事物的规律是什么？比如一年四季，那就是事物的规律，对吧？
9: 嗯。
10: 还有形式的准则，那我们形式的准则当中有很多啊，其中有一个就叫信守承诺，那信守承诺就是形式的准则。所以道理讲的是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或者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比如什么原因我们要学习啊，什么原因我们要工作呀，什么原因我们要掌握一技之能啊，那工作一定是为了让自己经济独立，对吧？
9: 嗯，
10: 掌握一技之能也是让自己在社会上有更多的选择，那学习好也是创造更多的机会，那这个就是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同时呢，讲道理还包括解决问题的方法，比如说怎么才能叫做好好沟通呢，怎么才能够与人更好的合作呢。嗯，它既是包括自然界一些不变的规则，同时也包含人际交往当中的一些是非标准，这就叫道理。
9: 哎呀，您这一说好好的想了一下，好像是这个逻辑。
10: 那我们在讲道理的时候可能并非讲的是这些啊。刚才我们说了要不要给孩子讲道理呢，海天你认为呢？
9: 我觉得有时候应该，我个人感觉啊，可能有时候是需要把家长的一些经验呀，或者说一些走过的路，是不是告诉孩子呢？
10: 那刚才我们说的事物的规律、形式的准则，做事情的依据和理由、解决问题的方法，那这里一定是需要传递给孩子的呀。因为孩子在成长的过程当中，他一定是需要了解这些，他要明白自己行为的后果，他要建立自己的道德观以及逻辑和认知，所以讲道理是一定的，也是必须的。
9: 嗯，那讲道理，但是有一些问题啊，我特别提出来。那可能比如像您说的一样，开场的时候说了，家长讲的这个道理他未必是道理啊，也许就像我们说的认知的缘故。你比如说举例来说啊，做一道数学题，我家孩子是四年级的时候，数学题我觉得以我的逻辑曾经学过的知识告诉他这道题应该这样去做，但是孩子呢很不认可啊，孩子说不对啊，你这个方法好啰嗦呀，我说怎么可能啊。于是他提出一个很科学的方法，当时我一看就有点懵了。但是我回想一下，可能我传递给他的都是些可能已经过时的，没有跟得上时代的更新的方法，所以让孩子产生了对你的问题、对你的道理啊产生了疑问，你这个道理是不是道理呢？对，
10: 特别好的问题。
9: 嗯，
10: 我觉得你传递一种方法没有问题。
9: 嗯，
10: 但是呢，你把这种方法当做了唯一的方法，你告诉你的孩子你应该这样做，必须这样做，不得不这样做，那这个就不是在讲道理了，这个是在传递你要控制的意愿和期待。你要控制你的孩子一切行动听指挥，我想这个也是孩子拒绝去听这个道理的一个最重要的原因。
9: 好像您这个说的有一定的道理。对
10: 对对，所以我们说讲道理的并不是把自己的应该必须站在自己的认知水平那些要求去一定要让孩子服从，那个叫做控制，那个叫做压抑。所以我们来介绍一下讲道理有一些误区。那么第一个就是，只要是非对错，缺少对人的共情，而且呢，这个是非对错是自己认为的是非对错。我举个简单的例子，孩子上了一天的学回到家里，孩子的首先的期待是，我想放松一下，我想玩耍一会儿，但是妈妈说的是，必须应该马上立刻写作业。对吧？就是妈妈用自己的是非对错的标准来控制着孩子，那这个时候孩子的辛苦啊、疲惫啊、想放松啊都没有被妈妈理解到，所以孩子感受到的是妈妈很冷漠。所以呢，第一个误区就是我们的父母经常用自己的是非对错来要求别人，缺少对人的共情。
9: 嗯，这一点可能很多家长哈，真的有时候得反思一下。 我印象当中我们家孩子是初三的时候，哎，每天回来以后我看到他的情况，就是只要我看到他的情况，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看电视，我就很不理解，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我就觉得，我说你都初三了，你为什么整天就看着电视呢？终于在一次这个冲突当中爆发了，然后他跟我沟通啊，说是我刚下晚自习8点多钟回来以后，利用8点到8点半的时间，一边吃着饭一边看着电视放松一下，难道都不可以吗？哎，我突然感觉到好像是他说的很对，这就真的是反思一下自己没有站在孩子的角度考虑问题，造成了矛盾的加剧。有时候真的，
10: 所以你用你的是非对错在要求孩子，你完全没有理解到孩子的辛苦和疲惫，
9: 没错没错，真的是。
10: 所以孩子会觉得爸爸妈妈好冷漠，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爸爸妈妈在和孩子说话的时候，往往是一个单向的说教输出，完全没有对话交流。
9: 就是
10: 爸爸妈妈嘟嘟嘟嘟嘟嘟一直在说，一直在唠叨，那孩子听见或者没听见，孩子有没有回应，对于父母不重要，那父母就是一个劲儿的在说。那这样的状态下，孩子感受到的是什么呢？那一定是压抑的，对吧？
9: 相当于是被管束的，
10: 烦躁的，那也很烦躁的。那这个时候孩子肯定要想逃离的，所以这是我们讲的说讲道理的第二个误区。那父母可能也会觉得委屈，我这是为了你好呀，那我是为了你好，但是你在这个交流的过程当中，你没有思考你如何把这个好传递出去，而是只管自己不停的输出，这个会引发别人的烦躁的啊。
9: 就是相当于自己呢，可能光为的是孩子讲道理了，但是没想到这个道理可能对孩子来说是填鸭式的，
10: 对，
9: 被压制式的。
10: 对。那么第三个误区呢，就是脱离了对方的认知水平，这个对方可能是个孩子，也可能是个成年人，也可能是个老人啊。就是脱离了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道理。我举个例子。比如说我们说7岁以前的小朋友他很难理解抽象的道理，所以呢更有效的让孩子明白这个道理的方法是父母的行为示范。举个例子，如果一个孩子在餐桌上不小心把饮料打翻了，那我们很多家长讲道理就是说了不让你喝非要喝是吧，那喝应该怎么拿着这个杯子你不知道吗？其实这种讲道理是在训斥和指责。但是如果我们的爸爸妈妈起身和小朋友一起把这个饮料打扫干净，那就一定会让孩子了解到在出现这样的事情时候要怎么去处理，首先是方法，同时让他理解到边界和规则，因为我的事情我要负责任，我要承担结果。所以这个也是用言传身教的方式来讲道理，我们的孩子就非常容易的理解和接受。那如果你对一个这么小的小朋友你讲那么多的大道理的话，他实际上是听不明白听不懂的。在这里我多说一点啊，我再举个例子，比如和老人相处，有的时候我们和70-80岁的老人在一起，我们会发现老人因为孩子跟他说话急了他就发脾气了，对吧？那你这个时候说啊，你要好好说话，你看你怎么跟我们说话的，你为老不尊呐、啊！你这又讲道理又指责，对吧？但是如果你说妈妈你看你刚才难受是因为弟弟跟你说话的时候有一点急躁，那他是让你感觉到不舒服了，所以你也在发脾气。那妈妈你想，如果要想让对方舒服，是不是我们都要好好说话呢？是吧？那这个时候老人可能就能够理解，就是我们彼此的不好好说话会让彼此非常的不舒服，而不是用那个讲大道理的方式。你觉得呢？
9: 我一直听您在讲，我觉得很有道理哈。也希望收音机旁的家长们啊，好好的听一下。其实有时候啊，真的是，刚刚讲的逻辑呢，是在于什么呢？一定要站在对方的角度，对方的认知。对方的理解能力，对方的智力和智商，这样去来发现问题，然后去解决问题是更好的。如果呢，你光站在自己的道德的准则上去说这件事情，可能真的就是于事无补，相反的会给对方造成一种情绪上的不好，或者说我们称之为叫代沟啊，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这个老人和孩子之间的，大人和小孩之间的一种亲子之间的矛盾会加剧。
10: 好，我们讲第四个误区是什么呢？大家有没有发现啊？有的时候我们看似是讲道理，实际上我们用的是威胁的方式和攻击的方式，比如小朋友打人了。是吧？
9: 嗯，
10: 有一些爸爸妈妈会说，你再打人，你再打人，我也打死你。你再怎么样，我就不要你，是吧？就是我这么对你好，你却这么反应，你根本不值得我爱你，是吧？什么什么样的人，怎么才能值得被爱？如果我们用这样的一个方式，其实对方收到的都是你在攻击我，你在威胁我，你只能让我恐惧，我也收不到你的那个道理。
9: 嗯。这个时候，但是我觉得啊，可能这种所谓的这种威胁，可能也是给孩子设置一种边界，但是就可能是这种边界让孩子感觉到会有恐惧感。他考虑到的并不是这个事情，不是说这个事情啊，我做了会造成多么严重的后果，而只是感觉到了我做了这样的事情就会被你揍啊，就会被你欺负，哦，他是这样一种感觉。
10: 你说的特别好，他是出于恐惧。而管理自己的行为，他没有形成真正自己的边界意识。
9: 嗯，
10: 这小朋友打人是，我们首先用对错要评价一下，那肯定是不对的啊。
9: 嗯。
10: 但是呢，小朋友打人一定也有他的缘由，所以我们一会儿会讲一讲怎么去跟孩子去沟通啊，怎么去讲道理。我们先把这个误区讲完啊。那么第五个误区就是，我们讲道理的时候啊，要选择适宜的时间。你有没有发现，有的时候我们爸爸妈妈讲道理，往往是在孩子特有情绪的时候讲道理，特别疲惫的时候讲道理，特别忙碌的时候讲道理，忙碌啊，我说的忙碌的时候讲道理。你越这个时候讲道理，他正疲惫着，他正情绪化，他正忙着手里的事情，你讲那个道理要么就是左耳朵进右耳朵出，要么就是人家是在心里烦，你在头脑里讲道理，那就是平行线，完全没有交集，所以这个道理是不被收到的。
9: 嗯，也就是说家长有时候呢还是要细细的观察孩子在这个时候他是否能够接受你的这种道理。如果他的情绪不被允许，或者说他的时间上不被允许，那么你这个时候讲的道理，那可能我们所谓的有点对牛弹琴不说，还会对孩子造成一种逆反的心理。
10: 我问一下海天，你有没有在饭桌上讲道理的习惯呀？
9: 因为我觉得哈，您刚刚讲的这些问题啊，我一直在反思对标我自己跟孩子发生的问题，发现好像真的是存在这个情况，家长可能根本没有考虑到这个时候我是否应该跟他讲道理，这个时候是否应该跟他说一些事情，完全是按照自己哎情绪来了就说一段，情绪不来就算了，完全是以这种情况。
10: 我想怎么说就怎么说，什么时候说我说了算，对吧？
9: 没错。
10: 嗯，
9: 我印象特别深刻的是，就是我家孩子每次接他开车路上的时候，我每次开车路上就跟他讲，刚开始他还有回应，但日久天长发现啊，他就不再作答了。哎，我就很奇怪，我说怎么回事啊？然后妈妈就跟我说了，说你知道吗？我也给你提一个建议。我说什么建议啊？孩子特别不喜欢你，他刚刚下了课，你在车上就继续给他讲大道理。啊，我说这样啊。哎呀，那我觉得怎么跟他沟通啊？我也挺生气。他说对啊，因为他很疲惫很累，需要休息一下。哦，刚刚您这一讲的话，我貌似是能够换位思考，能够理解孩子的感受了。
10: 嗯，
9: 这的确算是一个误区。嗯，
10: 啊，我们不要在什么样的情况下讲道理，或者怎么样讲道理有一些就是偏差啊。
9: 嗯，
10: 第一个就是只讲是非对错而缺少对人的共情。第二个就是单向的说教输出，没有和对方交流。第三个就是脱离对方的认知水平去讲所有的你认为的对的道理。第四个就是看似是讲道理，但实际上是威胁和攻击。第五个呢，就是选择的时间不太合时宜，对方收不到，是吧？这是我们说讲道理的误区。接下来啊，剩下一点时间，我跟大家讲一下如何讲道理才能被接受。那首先一点就是先理解情绪，再去讲道理。你说一个人在情绪当中，你去讲道理，就像你用脑子说话，他用心感受，就是两条平行线，所以是收不到的啊。所以先要共情一下对方的情绪，再去讲道理。时间关系，我可能不能举特别多的例子了啊，我只是简单说一下，比如孩子撒谎， 撒谎一定是出于恐惧，一定是担心被否定，一定是期待被理解和认可，所以先要去同理孩子的恐惧、忐忑、不安，期待被理解、被认可，先去同理这一部分，再去告诉孩子诚实守信是我们做人的一些原则和者，或者说我们的底线，或者说诚实守信的人才能值得别人信任，这叫道理啊。第二个是站在对方的角度，用他能听懂的话表达。刚才我已经说了啊，小朋友就要用小朋友的话去说，那么大朋友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他就能理解，对吧？但是小朋友你说伤害自己的事儿不能做，他是理解不了的，所以你要用他听得懂的话去跟他表达，哪怕做一个示范的动作。那第三个呢，就是少用应该、必须、不能。如果一个家长跟孩子说话就是你应该、我应该、你必须、你不能，那这个时候会让我们感觉孩子感觉到的说你好冷漠。那这个时候我们要用的是什么呢？我感觉、我希望。比如孩子在玩游戏，玩的时间有点长了，我们可以平和的、温柔的、坚定的过去告诉孩子，孩子，妈妈感觉你玩游戏的时间有一点长了，我希望你管理好你的游戏时间。这样表达，那管理好游戏时间，那就是一个人做人的原则、标准或者底线，对自己负责任，是吧？一种行为方式。那你前面用我希望，而不是用你应该、你必须，孩子就能收到。第四个呢，就是我们用讲故事的方式，用以身作则的方式，让孩子明白很多的道理。比如我们讲讲自己的人生经历，我们讲讲自己做人要善良啊，要靠谱啊，或者说因为遇到了不靠谱的人，我们受到的一些影响、伤害或者委屈，那我们的孩子就会明白做人要靠谱哈，那从中学习到很多。那最后就是希望我们的爸爸妈妈选对合适的时间，哎，同时给对方留足面子。你比如说孩子犯错误了，一定不要当着众人的面去给他讲道理啊，去训斥他，而是选择两个人独处的时间，孩子在情绪相对稳定的时候，你去跟孩子交流，孩子就能收到。大家都看到过一些例子，在情绪特别冲动的时候，我们去给孩子去讲道理的时候，反而有的时候会容易激惹孩子更冲动的行为，也就是更越界的行为。这个不仅起不到讲道理的作用，它反而会激发我们不可控的一些后果。
9: 嗯，的确是。那其实呢，应该我觉得哈，可能每一个孩子他在不同的年龄阶段接受事物的认知能力和水平也是不一样的。那么欣欣老师，你比如说我们在针对于从小学或者说我们所谓的幼儿时期一直到儿童、少年、青年时期不同的孩子之间，我们的这种讲道理的方式

0: 有什么区别吗？
1: 小朋友啊，从一岁以后就开始探索世界了。所以我们心理学有一句话说，一岁以前的孩子，爸爸妈妈给多少爱都可以啊，你想怎么爱，你溺爱哈、啊、也都没有问题。但是一岁以后的孩子就开始探索这个世界了，他就需要懂得一些规则，了解一些边界，知道什么事情可以做，什么事情不可以做。那这个时候我们就要在每一件小事情上去给孩子去讲这个道理。哎，你比如说他去碰火了，比如说他去想抢小朋友玩具了，比如说他动手打人了，这个时候你在哎那个坎节上，也就是在那个点儿上去跟他说。举个例子，如果小朋友因为想和其他的小朋友玩耍被小朋友拒绝了，结果就自己躺在地下打滚了，或者呢自己呢想去玩小朋友的礼物，对方又拒绝了，又躺在地下打滚了，那我们需要让孩子了解的是，哭不解决问题，打滚也不解决问题，用什么样的方法才能解决问题，包括公共场合里要怎么去表达自己啊，注意自己的形象，这个时候孩子都需要去了解。那我们要安抚一下，理解一下孩子的情绪，同时告诉他，如果你带着自己的玩具去和小朋友交换你的玩具，看看有没有机会去玩到那个玩具呢，是吧？包括我们跟他讲，你用哭的方式不解决问题，虽然妈妈能够理解你的委屈，你理解你的失望，但是哭并不解决问题，什么样的方式才能解决问题，是吧？你都可以去跟他去探讨，用他能听得懂的语言。那大了一点的孩子，十二岁以后，你告诉他伤害自己的事情不能做，尤其是青春期的孩子，伤害别人的事情不能做，伤害环境的事情不能做，其实他都能理解和明白了。
0: 哦，就是其实年龄更大一点的孩子来讲，可能我们讲道理的这个形式就简单一些了，只来跟他沟通就可以了。小的时候呢，可能还真的是一边是讲道理，一边要设定边界，并且告诉他这样做行得通或行不通的理由，是吧？
1: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重要的因素啊，如果你想让青春期的孩子能够明白你说的那个道理或者边界规则，你需要从小就给他有这样的意识的建构，行为的设置。
0: 嗯，
1: 也就是说他三岁他就开始有自我的很多的意识了，有第一个叛逆期，他就需要懂得规则了，需要有一些知道什么做什么不能做了。那到三五岁他能够懂得一些道理，他建构一些规则，他知道一些边界，他在他的成人世界或者青春期他就不会越界啊，大概率不会越界。如果没有，你从小就没有这些道理的传输，我们很多中国的家庭只养不育，那到了他的青春期，到了他的成人世界，大概率他就不讲道理，不懂规则，行为越界。
0: 哦，这里边还有一个小问题哈，就是家长在给孩子讲道理的时候，很有可能被孩子反驳，那么你这个道理不是道理，或者说不被孩子所接受，那么这个时候家长应该怎么去做？是坚持自己的观点呢，还是说跟孩子共情，了解这个事情的原委，然后呢去有了新的一种解决方案呢？
1: 那我觉得你这个实际上不是那种用应该必须去要求和控制，而是我们提出不同的想法，我们可以一起去探讨。
0: 嗯，
1: 比如我们心理学有一个认知叫做，任何的一件事情都有三个以上的解决方案，父母可以提自己的解决方法，孩子可以有自己的方法，我们提出三个以上的人会更好的，就是更利好自己的选择，这是人的本能，他会选择一个更利好于自己的方法。那如果我们的孩子选择的方法并不是父母的方法，我们的父母需要尊重孩子的选择，只要是在大的安全边界内，我们完全可以尊重孩子的选择。但是如果我们非要去攻击或者去反驳我们的孩子，这说明我们其实不是在讲道理，不是在出主意想办法，我们是要控制孩子。
0: 嗯，有道理。
1: 那是我们家长的问题啊。
0: 有道理。听到这儿的话，也非常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的精彩分享，也让我们彻底的明白了，其实最好的教育从来不是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平等温柔的说话。真正教育的家长呢，也不是赢在道理多，而是赢在会说话，不用多唠叨。

0: 不用多指责，也不用争吵，用孩子听得懂、愿意听的方式沟通，那么孩子就慢慢的会懂事儿，慢慢的成长。也再次感谢我们的欣欣老师，也感谢各位听众的倾听。本期节目呢，河北广播家长学校我们的第一个环节就到这里结束了。感谢欣欣老师。好的，我们再见。
1: 好，谢谢大家，再见。
0: 嗯。

0: 公勺公筷，行动起来。无论在家还是在外，使用公筷公勺，让公筷公勺成为餐桌上的常客，成为每个人的文明卫生习惯。公筷公勺，用你的行动改变身边的人，吃饭新风尚，健康好习惯。
1: 一双手可以做什么？可以把大爱付诸于微小的事，可以去体会生活的滋味，可以去抓住生活中流逝的瞬间，也可以搭建未来，用双手传递幸福。每一双手都有动人的故事，用双手继续谱写我们的故事。
2: 名师课堂，温暖启航，专为热爱生活的您打造。每周精选课程，名师亲授，无论是京剧器乐还是朗诵声乐，让才艺为生活添彩。从这里开启精彩新篇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聆听。那么我们第二个环节呢，是我们的河北广播家长学校的第二个环节，叫名师课堂。说到这儿的话呢，很多家长啊比较困惑，就说是这个孩子说话含糊，朗读东西呢是特别平淡，没有感情，背诵课文呢像念经啊，明明识字却读不出文字以后的温度。其实呢，朗诵它不只是简单的读书，更是培养孩子语感呢、情商的表达和自信心的一种方式。那么在今天的名师课堂，我们也特别请到了重量级的嘉宾，是来自于原河北广播电视台的主持人严家庆老师。严老师在这个深耕啊朗诵是很多年了，而且呢在大学当中也教这个播音主持的课程啊，拥有极其丰富的专业教学和青少年的语言启蒙的经验。那么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首先请进我们的严老师。严老师好。
1: 海天老师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家长朋友们大家好啊，非常开心做客咱们河北广播家长学校。在这里啊，我想先说啊，咱不提什么名师啊、教授啊，不用客气。我想呢，就是我非名师是亦友，咱不提教授说解惑，简

0: 成长。希望今天咱们的共同分享能让咱们的家长们也学会简读方法，也陪伴孩子们在朗读当中收获成长。
1: 嗯，好吧，好的，严老师啊，很多家长的认知里边啊，或者说包括孩子也是这样的感觉，就觉得朗诵那就是大声读啊，只要孩子认字儿，读通顺就可以了。但是在实际生活当中，我们发现哈，有些孩子读书特别平铺直叙啊，没有停顿呐、啊，没有情感呐、啊，语速一致啊，就会导致读书的感觉啊，没有那种身临其境的感觉。先请您和家长朋友们说一说哈，朗读和普通的读书到底有什么区别？为什么家庭一定要重视孩子的朗读训练呢？
0: 嗯，好，刚才海天老师啊，您提到了两个问题，我想呢，咱们就先说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一旦明白了，我想第二个问题也就自然的可能会迎刃而解。第一个问题当中啊，您又说到了两个词，也就是说朗诵和读书，也就普通读书。这两个

0: 对吧？它核心就是要读对、读顺、读懂，这是作为朗诵艺术的一个基础。否则你字音都读不准，磕磕巴巴的，然后一如枯草，那就让人听着就很乏味，甚至很厌倦。大家要理解啊，我感觉这里边还得要朗诵，它是朗读，它里边有一个意思就是诠释文字啊，诠释文字。核心呢，它就是用情、用声、用心去传递文字的情感和意境啊。但是这里头我想大家要把这个诠释二字啊要有一个深刻理解，这算作一个我们在学做好朗读之前的有一个心理准备，而且自己心理的一个意识的升华才行。也就是说我们任何一个行业你都得要有诠释这二字，朗诵更是如此。有家长会说有那么严重吗？但是我想告诉大家，你若不懂诠释好你的本职工作也好，或者你要做什么也好，你就干不出色，你也干不好。比如说你工厂里头你要诠释，你不会诠释你本职岗位，那你就会出次品。你要说坐在办公室里你不会诠释你的岗位职责，你可能也就不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仅拿我们这个朗诵来说啊，我想新华字典里头它就说文解字，它甚至里面也都指出过诠释二字。我们大家看一看这个诠释，这个诠字它是左右结构，左边是一个言字，右边呢它是个诠字，这也就是告诉我们要用语言来表达，而且要周全完备之意，这就是诠。它的释字呢也是左右结构，它的左边它是一个念变啊，它并不是像一个采用的采，其实不是采用的采，上面是一撇以后是三点，这个呢它是一个下面一撇，下面是个米字接近。所以说这个变字它原意是什么呀？在古语当中它是一个动物的爪子，那个动物的爪子是怎么样？它是分开的啊，它就这么个意思。它右边呢是一个翼字，这个翼字在繁体字当中它又分上下结构，上面是一个大概像一个四字，但是它不是四，它是念网。这个的意思呢，对，它是念网，就是相当于当大的网，下边呢又是一个侥幸的这个幸字，对吧？荣幸的是幸字，这个合起来上面一个网，下边一个这个幸，它合二为一就念义啊，其实念义。古语当中它的这个义字就是张开网控制罪犯，啊，其实这个我们
1: 是这样一个意思，
0: 哎，他是这古语当中他这样讲，所以说左右结构他这个合二为一，把前面那个变和右边这个义字合起来，他变字和义字合起来，他就是成了解释的释字，目的他就是告诉大家，我们诠释呢要分开辨别掌握。控制要全面啊，就是用语言全面掌握辨别表达。比如说文章我们要有诠释它的文献理论，朗诵更是如此，要从表及里，从认知到践行，最终让听者明白咱们本质内涵赋予的意义。这样一项活动听着可能解释的复杂，其实我们就说的做好朗读朗诵这个活动之前一定要周全，一定要做好你的把控能力。但是说到周全，说到把控这里边呢，那你就就属于有很多的技巧在里边，是吧？
1: 听了这个严老师啊一讲啊，很多家长觉得哇，原来我们以前说的这个朗读啊就是把它读准确就完了，现在这么一听啊，这个朗诵可跟朗读不一样。刚刚说了要诠释，就是把自己内心的一些见解呀，包括这个字的全面的意思呀，通过你的感受啊把它表达出去，我们所谓的叫传情达意。那么很多家长就开始头疼了，家长觉得我们这孩子可能也没有专业基础，就是简单说就零基础啊，不知道该怎么教孩子朗读呢，可能也没感情。那么我们说零基础的孩子从哪开始学，怎么开始学才能够学好？

0: 刚才在海天老师啊，这一听都是咱们这个业内行家，这里边就是家长一定要记住，朗诵和朗读它是有区别的啊。这个区别呢，他就说一个是基础，一个包含与不和不包包含与大包含的意思。
1: 嗯，
0: 比如说咱们就是话书说简短，朗诵啊，朗诵是孩子语言的底层基础啊，是底层基础。我们要做好它，第一要规范孩子的吐字发音，要改掉一些含糊啊、吞字啊、语速过快的问题，这个是有办法解决的。
1: 嗯
0: 啊，第二呢，就是练习孩子的专注能力和记忆能力。朗读的过程就是沉浸式理解文字的过程。第三才是孩子，我们一起培养他共情能力、审美能力啊。具体这三步他怎么做，那我们就说，第一怎么规范他的吐字发音呢？
1: 嗯，
0: 是吧，有的孩子确实特别含糊，
1: 嗯
0: 啊，吐甚至吃字儿，或者是为了朗读而朗读，我完成任务就得，我语速特别快，哒哒哒哒哒哒平着就过去了。这样的问题，我建议家长们让孩子们首先要把字读准。怎么读准？有标准，我们国家都有新华字典，也有新华词典，这是一个基础。这样过后再稍微上升一点，那就应该，我觉得跟读，就是跟新闻联播呀，跟着咱广播电台呀，这些正规的播音员的特别好的这个声音，你去跟读，跟着一起练，这就解决了。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他在朗诵朗读过程当中啊，他这个专注力、记忆力他该如何去培养啊？我想呢，应该把孩子的这种注意力集中，要叫他有兴趣起来，比如说一些个国学小知识啊，或者是我们古代的一些个故事啊，现代的一些有兴特别正能量、有兴趣的这个好的故事啊，让孩子去读，这样呢他就能够把自己的专注力、注意力就提升了。最后才是这个审美的提高啊，因为告诉孩子读文字啊，它背后啊是有文字的温柔和力量的。最终最重要的呢，就是说我们还得要提升孩子的自信心和表达能力啊。刚才那个海天老师你提到了，这那我们到底就说的怎么从零基础，有的时候家长很着急，
1: 嗯，
0: 那我就想咱们一起分享，就说家长您千万不用着急，每个孩子都有每个孩子特点，他也不是一样的。我们想叫孩子从言谈举止、表达能力这方面要有提升的话，那你只需要抓住三个核心，我想就是吐字清晰、停顿准确、情感贴合。今天我们就针对家长和孩子们的这个普遍问题，咱们就从零基础教学搭配示范朗读，咱们就让家长也听得懂也学得会啊，咱们给回家以后咱给孩子一起做一个陪读练习都行。
1: 没错，那我们先听听这个刚刚这个，首先啊杨老师说了三步啊，第一步呢就是首先是吐字归音，也就说白了读字要读准确了，然后呢第二是停顿与节奏，这个相当于你朗读的这个语速度快慢呢、啊、语气节奏啊，这个是属于语言的内部和外部技巧的一些范畴。第三个部分呢就是情感的带入，因为如果你想把这种朗读啊，我们所谓的朗诵啊，变得身临其境的话，你首先的情感得带入，那如果你不带入的话，那可能就是真的就读不出那种感觉了。所以呢这三点呢，希望各位零基础的学生要记住，第一步是吐字归音要读准确，第二步呢就是我们所谓的注意到停顿和节奏，第三个呢就是要注意到情感的带入，这样可能你的读的东西啊就更好听了，更生动了，也更立体了。那么这样，首先我们请这个严老师给我们做个示范好不好？
0: 好吧。
1: 嗯，
0: 那咱们就请家长和小朋友们咱们一起认真听啊。这个朗读我觉得应该有三步，这样我找一篇文章啊，这以前这个我读过的一篇，也是写作过这一篇文章，咱们来一起来简单做个示范。比如说第一步，我们先吐字归音，很多孩子们朗读模糊，核心问题就是嘴

0: 来字音不饱满啊，这样容易吃字不含糊，那我就找这一篇文章吧。敬爱的母亲，
1: 嗯，
0: 从小至今的记忆中，习惯把妈妈叫做母亲，但无论怎样都难以表达我对她的无限尊敬与热爱。妈妈，母亲，充满了许多幸福的字句和丰富的内涵。好，这是开始这第一自然段，这样的一个表达，它也就是说我们把每一个字要很标准的送到听者的耳朵里啊，这也是我们第一必须要
1: 读准确，
0: 哎，这么一个基本要求。字音呢，可能我们刚开始练的时候啊，这孩子们也许就说的音量啊，字音呢，我不需要他读得多么饱满，但是得准，因为我们全国推广的是普通话，所以说这个普通话的标准就是新华字典里头，甚至我们新联播或者我们电台里边的一些播音员的正确读音啊，这是第一步，这个吐字归音啊，简单也就是说，还有一个技巧就是字头要轻，字腹要满，字尾要收，每个字读完整，这样就不含糊，就不顾，就不吞字了。
1: 哎，这点我觉得杨老师说的特别对。杨老师刚刚呢，把这个读字要读准确这个事情啊，做的应该是想的特别详细。因为这个播音这块呢，可能讲究一个声母、韵母，包括调值，读起来的话呢，形成了一个所谓的枣弧音。字头要轻啊，字头要叼住啊，字头要叼住，就指的声母和韵母结合的第一瞬间要读的准确。第二部分呢，字腹要饱满。严老师也说了，说可能需要这个东西，你要气息要延长，结尾要缓缓的收住，这就形成了单个字的一个枣弧状，是一个完美的一个表现。每一个单字都应该这样练，然后呢，你的可能这个普通话或者说我们所谓的读字啊，读准确这个事儿就能够解决了。
0: 是，
1: 这是其中的第一部分。然后刚刚啊，我们说了说，除了这个第一部分读准确之外，那么在生活当中呢，很多孩子还有很多困惑。你比如说孩子特别紧张，他可能面对大众的时候，面对同学的时候，不敢大声的说话，甚至不敢大声的朗读，害羞怯场。那么怎么样通过这种训练的方式建立起自己这种自信呢？
0: 这种自信我感觉就说的孩子们他读的时候，就像刚才我们说的第一点，就是刚才开场的时候聊那个，要让孩子啊，得有这种就说你自己喜欢的一些个文章啊，投其所好啊，是吧，这样的兴趣的提升，他可能会就说我要学跟要我学它是两个概念啊，
1: 就首先得感兴趣自己的，
0: 对，得感兴趣，这个兴趣啊，没有任何一个孩子他是天生的，都是需要环境的培养和家长老师们的正确引导。咱们刚才比方说提了这个第一个啊，就说的我们在朗读过程当中，我们就说朗诵技巧里头说第一个啊，应该怎样去做到准确呀，怎么的？那说的一个叫刚才说什么叫吐字归音，对吧？
1: 吐字归音，没错。
0: 那我们再说如何让孩子提升第二个技巧，那就是核心技巧。这个核心技巧是什么呀？你除了读准音之外，那就是需要你要掌握技巧，就是要停顿有节奏，是吧？就给我们孩子吃饭似的，我们任何人吃饭似的，你要是囫囵吞枣，你肯定你就不知道什么味道。
1: 没错，
0: 你就再好的人参果，你要像猪八戒一样好吃，呼噜呼噜马上吃完了，他不知道什么滋味，这就错了。所以说朗读当中同样也需要有停顿有节奏，它不是匀速的念经啊的这样的，而且要逗号短停，句号长停，段落大停，啊，就像 那个海淀老师您咱们交流，您说一个、嗯、文字啊它其实是有呼吸感的，
1: 嗯
0: 啊，你要学不会这个还没有到那一个层次，我运用好我的语气啊停顿，那你就看我们中华文字篇章当中的句号逗号标点符号感叹号，它是有意义的啊。你要学不会这个，那你可能就要轻则你的朗读不会让大家听得有兴趣，流水账特别枯燥，重则呢你要不会标点符号，那可能还会出问题，甚至引起家庭冲突。我到这讲到这儿咱们就提点兴趣，我讲一个小笑话啊。
1: 嗯，
0: 比如说小明，
1: 嗯，
0: 他写了一篇就是写作文，写完了他爸爸看他这个作文就特别的生气，甚至差点引起家庭冲突。他是怎么写的呢？
1: 嗯，
0: 小明的作文这样写啊，原来就应该正确这样。今天爸爸的叔叔啊，爸爸的同事王叔叔来家里玩，哎，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也亲了我，是吧？你看这里边，王叔叔亲了我，逗号，妈妈也亲了我，句号，就这个意思。嗯、你要是标点符号你不会，或者你语气要停顿的不对了，那不就成笑话了吗？啊，今天爸爸的同事王叔叔家里来玩，夸我作业写得好，王叔叔亲了我，妈妈。啊，也亲了我，你不就成了笑话了吗？
1: 标点符号其实真的是很关键啊。也就说白了，刚刚呢，我们第二个环节，严老师讲了一个例子啊，我觉得很生动，就讲的是什么呢？关于这个语气和节奏啊，语气节奏完了以后呢，就是我们所谓的重音和停连啊，其实是这方面的事情。这些呢，也就是告诉我们在朗读当中有重点，然后呢，我们这个朗读当中更应该有节奏。这样的话才能够把这个文章啊读好。另外呢，刚刚严老师说了说，可能标点符号是约束我们作为朗读的停顿的一个方法，也是一个标点，通过标点来停顿啊，这是我们说的第二点。
0: 嗯，
1: 还有第三点呢，我们再来说说。
0: 啊，第三点呢，这个就是一个技巧。
1: 嗯，
0: 这个技巧是什么？叫情感代入。任何文章，你一定要深刻理解文字它的基础，甚至写作的背景。
1: 嗯
0: 啊，这样你的文章才有意，才有更有深度。不要刻意的去为了表达情感，我拔高音调。也不用刻意的去夸张自然贴合文字的意境，那最终你只要有了情感，这就是最好的文章啊。
1: 也就说白了，我们的情感得融入到我们所谓的稿件当中去，你的作品当中去，你才能够把这个文章读好。不然的话，你作品是一个内容，就作者的心思你没有猜到，你没有理解，你没有共情，那你读出来的是你的感觉是两张皮，那真的就是不太好听了。应该说借助一点时间，我们再听，我们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示范，有没有准备一些稿件或临时的，严老师？
0: 临时的吧。
1: 临时的。
0: 咱们还是刚才这篇，这比较贴题的，我感觉是吧？
1: 好的。
0: 今天是家长学校这儿，那就还是这个敬爱的母亲这儿，简单做一个示范吧。
1: 好的好的，
0: 刚才读了第一段的，咱们
1: 读了第一段
0: 直接奔第二段就可以了啊。
1: 好。
0: 是母亲的精心哺育让我长大成人。记得很小的时候，有一天下雨，一把雨伞遮住了我的头顶，雨滴却淋湿了妈妈的衣衫。哦，妈妈的爱是遮雨的伞。还有一次我生病了，母亲抚摸着我的额头，心疼地哭了。啊，妈妈的爱又是滴落的泪。母亲也是我人生的启蒙老师，有一次让我用最字造句，我急忙说我最爱妈妈，妈妈高兴地亲吻着我的小脸儿，说得好，但是孩子啊，你要记住，我们还应该最爱祖国， 祖国是我们每个人的母亲。好，这就是一个这个片段。
1: 哎呦，真的是我静静的听了一下哈，真的是严老师把刚刚我们说过的读音的准确呀，吐字归音呐、啊，还有包括我们第二个环节的重音和停连，包括语气和节奏啊，还有第三个环节情感的融入啊，完美的诠释了，就相当于是他在读的时候呢，我们脑海当中就有这个片段，看到过这个画面，像看电影一样的感觉。这种感觉我觉得真的是这种朗读啊，每一个孩子就应该去学习的。说到这儿的话呢，我们最后哈，请严老师给我们做一个总结，怎么样去更好的学好朗诵？
0: 好，第一个总结，避免三个误区：一，语速不要过快；第二，不要刻意去喊读，也就不要去扯嗓子喊；第三，千万不要没有停顿，没有重轻音，这是三个误区啊，大家要避免。其次，后边我想给家长三步家庭朗读法。第一步，通读，读顺，不缺字，不添字，不漏字，这是第一步啊，还是对，读对的意思。第二步，标注停顿，家长带着孩子要画逗号、句号、停顿，找准重音字词，这是第二步，也就是分析你这篇文章当中的气口。第三步，一定要记住，要知道文章的这个背景，要带情朗读，想象画面，融入情感，快慢完整朗读。
1: 好的，那么看一下时间呢，应该说我们的节目真的是，哎呀，又到时间了，也感谢我们的严老师做客节目啊，跟我们分享。同时呢，也希望更多的家长和学生能够走进我们的节目，来感受我们名师课堂带给您的魅力。再次感谢严老师，我们下周同时间再见，严老师。
0: 好，再见。
2: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丝柚汁，搭配清爽酸甜胡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3: 爸爸，你买的这个大箱子是什么呀？
4: 传家宝啊，孩子。
3: 传家宝，那就是宝贝喽。
4: 这个呀。其实是家庭防火百宝箱，里面有灭火器、强光手电筒、灭火毯，还有消防过滤式自救呼吸器，当发生火灾的时候可以用来灭火和逃生呀。
5: 哇！家庭常备消防器材，保命保平安，居家应急不可少。
6: 近年来，建筑保温材料火灾频发，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您，不在建筑外墙周围和屋面堆放可燃杂物，动用明火或乱扔烟头，不在建筑内和周边燃放烟花爆竹，发现外墙保温层破损，请及时联系物业或管理单位维修。

0: 穿越斑斓舞台，纵横古今时空，唱生旦净丑，听世间人情。梨园风，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
2: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梨园风特别策划，匠心打造河北戏曲文化专题《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罗慧兰，一位在20世纪50年代便风靡全国的京剧旦角表演艺术家。他自幼学艺，原名秦兰英，艺名玉芙蓉。1951年冬正式加入马连良剧团，马先生为他取名罗慧兰。1952年夏，经马连良先生举荐，在上海拜梅兰芳为师。1955年后，长期与马连良先生联袂，并曾与多位名家同台合作。1961年，来到河北省京剧院任领衔主演，常演剧目《霸王别姬》《三娘教子》《贵妃醉酒》《宇宙风》《春秋配》《西施》等。在燕赵戏曲舞台上，罗慧兰先生经历半个多世纪的风雨，始终为他挚爱的戏迷倾情演唱，真情奉献。他精湛的技艺和高尚的品德，为人们留下了难以磨灭的印象和记忆。

0: 1933年农历5月28，南京夫子庙尾巷的一个满族人的家里传出一声清脆的婴儿啼哭声，一位女婴咕咕坠地，成为秦氏一族的新成员。父亲抱着她爱不释手，母亲也从疲惫的神情中绽放出了丝丝笑容。她的降生为这个温馨的家庭带来了无尽的欢欣。父母给她起了一个温婉的名字，叫兰英，希望她能够气质若兰，温润如玉。这位女婴就是日后成为著名戏曲表演艺术家的罗慧兰。罗慧兰的祖上是满族人，她的父亲为了养家糊口，混迹梨园行，成为了六唱通透的乐师。小兰英生在梨园，耳濡目染，学会了不少唱段。童年时期的她便长得十分漂亮，眉目清秀，小脸蛋白里透红，两只眼睛透着聪颖和智慧。1945年，12岁的她立下契约，正式拜师艺人潘奎芳，在南京的梨园公会举办了磕头拜师仪式。拜师之后，师父受宋代文人林升的诗句“金殿当头紫阁重，仙人掌上玉芙蓉”的启发，给她取艺名玉芙蓉。
1: 跟着我师父学戏呢，12岁开始学戏，16岁开始登台，高高的个儿，扮相也挺漂亮，嗓子又挺好，所以一唱呢，南京的人都喜欢我，就给我起个名叫南京娃娃玉美人儿，这都见过报。那个时候我在南京呢，就小有名气了，小有名气嘛，是吧？南京娃娃玉芙蓉嘛。
0: 秦兰英刚刚步入梨园，便令人刮目相看。他以俊美的扮相、珠圆玉润的嗓音、优美的身段和传神的表演而一炮打响，赢得玉美人的称赞。初唱即红的秦兰英自然得到了众多观众的拥戴，也深得梨园同行的称赞。1950年，他加入进步剧团，成为该团的三大头牌之一，从南京一路演到北京，红遍大江南北。这次经历也使他的艺术有了长足的进步，日臻成熟。秦兰英是怎样改名罗慧兰的？她的才华和艺术天赋又是怎样得到马连良先生的青睐？在20世纪50年代初，刚刚摆脱香港某些势力的纠缠回到北京的马连良，巧遇正在刻苦练功的玉芙蓉，随即把她吸收进自己刚刚组建的剧团。自此，秦兰英开始与马连良长期同台合作演出，这也是他艺术升华的阶段，也是马连良为他改名字的时期。因为优异的人才遇到了影响力巨大的名师，随时随地的言传身教，改名

0: 罗慧兰的她在艺术上得到突飞猛进，在她与马连良先生合作的六年间，随时随地会受到马先生的启发和指导。
1: 啊，说起大鱼杀家来了，还有这么一个挺有格的意思，这个戏马先生啊，他是很会启发人的。就在无锡的时候呢，人家这个文化局局长他就准备了一个这个旅游船去了呢，马先生呢他把我叫过去了，你听见了吧？我听见什么？你听见那水打船的那个声啊？我听见了，啪嗒啪嗒啪嗒嗒。哎，他说咱们北方啊没什么船，你也体会不出来。他说你坐的船头啊，我跟你说，咱们不是演大鱼杀家吗？他说你多体会体会这个船上的这个劲头。马先生很会这个见到这个教育后代，这个给孩子们说戏的，哎，这个时机他挺会抓的。

马先生非常重视西德，他常告诫罗慧兰，一个演员不要计较在海报上的位置，就是名字排得很靠前，而戏演得不好，观众也会淡忘。要让观众在海报上找你的名字，这才能说明你在观众心中的地位。这些箴言对罗慧兰此后成为著名的表演艺术家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在马连良先生的教诲下，年轻的罗慧兰已是躬身易经，他与马先生同台演出的《四进士》《春秋笔》《苏武牧羊》等戏配合默契，相得益彰。而后马先生见他在艺术上进步极快，又讨观众喜爱，更加大力提携，让其成为配演生旦病重的对戏。带着这些戏，他随马先生演遍大江南北以及香港、朝鲜等地。

0: 在罗慧兰19岁时，她迎来了人生中一次重要的转折。马连良先生亲自搭线，将罗慧兰推荐给梅兰芳先生。梅先生对罗慧兰的表演非常满意。1952年夏，在梅兰芳的上海住宅，由马先生主持，罗慧兰正式拜师梅兰芳先生。
1: 这就后来是马先生的出面，作为介绍人吧，让我拜给了梅兰芳大师做徒弟，我就给梅先生鞠的躬，这算我就算梅先生的入室在册弟子，入册的。梅先生给我们说了一出戏，说的叫《宇宙风》，梅先生穿上青靴子，我让我们也带着青靴靴子吧，亲自给我们做的示范。这个我要说出来，为什么一辈子我也感恩不尽的。

0: 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我是宗昭。在今天的节目中，我们邀您回味穿越时光的音韵，品读艺术家的百味人生，一起走进著名京剧表演艺术家罗慧兰的艺术生涯。罗慧兰正式拜入梅兰芳门下后，先后得到梅大师传授《凤还巢》《宇宙风》《贵妃醉酒》《霸王别姬》《三娘教子》等剧目，从此罗慧兰美名远播。1953年初冬，以贺龙为团长、梅兰芳、周信芳为副团长的中国慰问团赴朝鲜慰问，马连良、程砚秋等艺术家为总团团员，年方20岁的罗慧兰也在总团。他时刻注意学戏，梅先生演戏他总是十分认真地观看，每一个身段、每一个眼神、每一句唱腔、每一句念白都默默地记在心里，一有空便自己背戏，弄不明白的地方便要找师傅或其他老师请教，每天和这些名家在一起，学到了十分宝贵的知识。得天独厚的环境和学而不厌的精神，为他后来精湛的表演和优美的演唱打下了坚实的基础。1961年4月，罗慧兰调入河北省京昆剧团，随着时间的推移、政策的调整，罗慧兰的演出越来越多，影响也越来越大。他自己移植、改编并主演的《宇宙风》、《王春娥》、《武则天错断梨花案》、《江秋莲》、《堪舆串》等戏受到广大观众的赞誉，他主演的《贵妃醉酒》、《生死恨》、《沙家浜》等戏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

0: 罗慧兰的嗓子高音可直上云霄，低声洪亮浑厚，唱腔甜美透亮，如行云流水。她的扮相华美俏丽，表演细腻传神。罗慧兰所扮演的人物栩栩如生，她的表演贴切运用传统戏的程式，并发展创编的一些符合人物的形体动作。对于演戏，对于演好戏，罗慧兰先生有着独特的感悟。
1: 通过我唱念的心得体会，我把它概括的弄了五个字。这五个字要是掌握之后呢，那唱念的唱法呢，是会得到一定的成就的。什么字儿呢？就是字儿、气儿、寸儿、劲儿、味儿，这五个字。
0: 20世纪80年代末，罗慧兰率团赴天津，在中国大戏院演出。第一场演出的是全本的《春秋配》。这天开戏前，倾盆大雨直灌剧场。由于雨量过大，剧场内进水，前排的观众只好泡脚在水中看戏。第二天的《今晚报》再闻观众冒雨听梅腔，描述了天津观众非凡的热情和热闹的情形。罗慧兰在台湾演出也受到热烈的欢迎。1996年8月至12月，罗慧兰多次现役台北，台湾申报以罗慧兰确实不凡为题，盛赞她艺术的精美。文中写道，演出生死恨，嗓子之佳，百口之清晰，却见其功行不凡，尤其脸上戏之丰富，每每让观众动容。在任协一场，短短几句念白却令观众抹泪，如此深刻之演出好几十年未曾看过，音色之美恐怕找不出第二个人来。报纸连续几天对罗慧兰的演出进行评价，那段日子台湾的戏曲观众关注的只有一个名字，那就是罗慧兰。

罗慧兰是一位为艺术而肯奉献生命的艺术家，多年来一直在京剧艺术上拼搏。20世纪70年代，他在河北省艺术学校任教时，以良好的职业道德和高超的技艺培育了不少京剧人才。现在他的许多学生或成为一级演员，或获得中国戏剧梅花奖，或担任了院团管理职务。1980年初，戏曲走向低谷，他出于对京剧事业的责任心，率先承包了河北省京剧院一团，任团长兼主演。短短几年中，他除了完成规定的演出任务外，又带领演职员们排演新剧目，使青年演员的艺术水平得以提高。罗慧兰的晚年因年龄和社会兼职过多等原因，业务演出渐少，但是他是一个闲不住的人，心里装着艺术，装着观众，凡有重要演出任务或是一些义务演出，他一定参加。1992年，他曾为南方赈灾义务演出五场，并应香港缉毒同乡会的邀请，邀弟子们赴香港演出，梅氏传人中的佼佼者又在东方之珠引起轰动。纵览罗慧兰先生璀璨的一生，他始终将艺术视为无上的珍宝，始终将人民放在心上，始终在为祖国真情传唱。斯人已去，但那些经典音韵仍在人们耳畔回荡，正可谓梅门慧心，兰芳永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梨园风特别节目《燕赵好戏》戏曲名家罗慧兰专辑就为您播放到这里，非常感谢您的守候与收听。我是宗昭，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走，通宵去，
3: 明天还得上课呢。
2: 哎呀，走吧，没有逃过课的青春是不完美的。
3: 有道理。
2: 抽一根。
3: 我不会。
2: 学嘛，青春叫敢于尝试。
3: 那好吧。
2: 来一个。
3: 这可不是好东西。
2: 哎，谁的青春不疯狂啊？
3: 那我试试。
0: 被肆意挥霍的青春时光，终将成为你人生中最大的遗憾。孩子，请你远离毒品，不负青春。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4: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3: 哎，别惹我，今天够烦的了。
4: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3: 你长没长脑子吗？
4: 小孩子家懂什么呀？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呀？哎，
3: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的。
5: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害是永远无法抹去的。关爱孩子，拒绝语言暴力。
6: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7: 开天辟地，华夏伊始，朝代更替，君臣世纪，历史事件，听之可明盛衰之道，兴替之理。请听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
8: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9: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0: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破城，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1: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10: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2: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3: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2: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3: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2: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3: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2: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3: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2: 010-8410-9427，
13: 010-8410-9427。 评书机。
14: 智慧那是无价之宝，人这一生真正受用不尽的绝不是金钱，而是头脑，是机敏的光芒。您就拿西周末期这位申侯来说吧，是一个小国的领主，要兵力不能跟大国抗衡，但是他却屡屡出奇招制胜，先保住了女儿跟外孙子的性命，出了心头的恶气。可是请神容易送神难呢，当初为了对抗周幽王跟国军打仗没那能力，他是借兵，用的是先发制人，可发现犬戎不想走了，这犬戎主俨然就以大国皇帝自居了，他想过过周天子的那个瘾，怎么让他走呢？老百姓怨声载道，申侯又利用自己的智慧，还是那部老棋，先发制人。表面上跟犬戎主十分的客气尊敬，不断的摆酒宴答谢，有钱给钱，有物给物，暗地里发出三封信来，请了三路救兵，一个是魏国的魏武公，还有一个是秦国的秦襄公，再有就是亲近的皇族了，是郑国的公子绝突。绝突的父亲是郑桓公季友。为什么说是很近的亲戚呢？这不都姓季吗？一家子。郑桓公季友在跟犬戎交战的时候，为了保护周幽王，被犬戎乱箭射死。绝突是他的儿子，一听说父亲死了，那正想报仇呢，就这样搬来了三路救兵。这三路兵马兵为镐京，把犬戎主吓坏了。申侯还假装同仇敌忾呢，这样你从西门走，我来断后。断什么后啊，人家是一伙的。犬戎主不知是计策呀，人家围攻三门，独留一路，那就是让你赶快离开这儿。犬戎逃跑了，申侯把这三路救兵，秦襄公、魏武公还有郑公子绝突都请到城中来共议国政啊。好，这烂摊子够收拾一阵子的，皇宫被毁，民居被拆，现在先出榜安民，国不可一日无君呐。申侯达到目的了，自己的女儿申后成为皇太后，自己的外孙儿一舅继位，这就是历史上的周平王。周平王继位之后，感觉这镐京太不安全了，犬戎离这太近，二一个这个都城已经没有了往日的辉煌，应该搬迁了。在朝会上就跟几位亲近大臣提出了自己的想法，诸位老爱卿，寡人打算迁都到洛邑，就是我们后来说那东都洛阳。周成王在位的时候，周公旦不就开始营造东都吗？那个时候主要是为着天子的行宫做打算。哎，将来要是到哪儿去，洛阳这一带离着中原交通更方便了，可以作为第二个都城。可是没有想到现在周平王打算把都城整个就迁过去，那么就等于告别镐京啊。有人赞成，有人反对，魏武公就很反对。魏武公八十好几了，他跟周王室都姓一个姓，都姓姬，但是这个亲疏关系上远不如正世子绝突那么亲近，因为绝突的父亲郑桓公季友跟周幽王那是亲哥们儿。不过既然救驾有功，德高望重，他说话是有分量，国君不能迁都啊。镐京虽然残破，可以重建呢，这有山川相佑，进可以攻，退可以守，而东都洛邑四通八达，一马平川，没有屏障，倘若战事迭起，我觉得那是一个险地。

周平王摇了摇头啊，哎，老人家说的话都对，但是寡人觉得镐京实在过于的危险了，那犬戎主若是整兵再来攻伐，你们一走，寡人忧虑甚重，为长久打算，还是迁都吧。这君王说话了，拍板定钉，谁也不敢再跟着抬杠了。就这样，公元前770年呢，这位周平王依旧决定迁都洛阳，带着满车的珠宝，带着西周的遗老遗少，够奔东都。都是称周，为什么分西东啊？您记住了，就从他迁都开始的。镐京与洛阳，一西一东，都城在镐京的就称为西周，都城到洛阳的就称为东周了。周平王迁都洛邑，带着大队人马登城上路，告别了镐京的繁华，告别了祖宗在这里建下的基业。周平王心里怪不是滋味的，他哪知道这何止是告别故都啊，这是告别了一个时代。骊山脚下周幽王的鲜血，还有烽火台上不绝于耳的褒姒的笑声，这都让人记忆犹新，难以忘怀。就连他头顶上的王冠也失去了往日的尊严与辉煌。这一迁都不要紧，结束了西周在镐京275年的天下，来到了东都洛邑。周平王又重重的封赏这些秦王的大臣，该封官的封官，该给钱的给钱。秦国来的那位秦襄公往上进了一级，算是一路诸侯了。那么郑国的这位世子绝突呢，就继承他父亲的职务吧，称为侯爵，这就是后来的那位郑武公。魏国的80多岁的那位老人魏武公呢，乐意做卿士，你就在洛阳待着，不乐意呢你就回家养老。善待这些秦王大臣之后，申侯看中了绝突，这个年轻人杀起敌人来之后英勇异常，生的小伙子也是一表人才，将来这个岁数这个年纪一定是辅助周平王的一个得力干将啊，我跟他拉拉关系吧。申侯把自己的另一个女儿就嫁给了这位绝突，绝突继位就是郑武公，申侯的女儿就是那位武姜。武姜一共给这郑武公生了俩儿子，最喜欢二儿子，二儿子起名叫段，有人管他叫公叔段。为什么是公叔啊？那时候这个诸侯生的孩子叫世子啊，封下来这世子都有封地的，把这个二儿子段封在了宫城，所以叫公叔段。大儿子呢，大儿子叫武生，这武生武姜特别的反感。为什么反感呢？因为啊他难产，武姜生这武生的时候好像把命搭上，但那个时候没有剖腹产这么一说呀，就得愣生啊，好家伙生的滋儿哇乱叫，武姜死了好几回去。从此一见这武生他就特别反感，长大了没少了给他白眼，小时候对他也很不待见。但是郑武公不这么想，都是自己的骨肉，都是儿子，按照这个规定是传长不传幼，那世子的位置就应该给这武生啊。武姜夫人挺不乐意的，没事就跟这郑武公念叨武生多招人烦呐，长得也丑陋讨人嫌呐，你看看公叔段多好啊，段这个孩子天资聪颖，这才十几呀，一表人才呀，将来您要是千秋大业了，这位置应该给他们二儿子呀。郑武公摇头不允，夫人呐，两个孩子都是咱们的骨血，二儿子固然不错，可是武生

过呀。这大儿子没有什么毛病啊。郑武公在这一点上很有主见，不像那周幽王，为了让美人一笑不惜一切代价，为了女人忘乎所以。那么这郑武公呢，有自己的原则，有一定之规，所以郑国后来才能强大。郑武公对武姜的态度，恰恰是对周幽王的一个巨大的讽刺。就因为周幽王宠褒姒，商纣王宠妲己，夏桀王宠墨喜，中国历史不有一个观点叫女色误国吗？其实这跟女色没有关系，酒不醉人人自醉呀，这是贪恋女色的人们忘乎所以。郑武公就很清醒，所以他死了之后，这位置就传给武生了。武生继位就是那位郑庄公。郑庄公可了不得，应该说中国西周历史进入春秋时代头一个向王权发出挑战的就是郑庄公。这个人很有头脑，很有智谋，城府很深。怎么形成的呢？这跟小时候这个成长经历有关系。虽然父母健在，但是缺少母爱，缺少母爱的孩子往往内心十分敏感。郑庄公就是这样，逆境使他早熟而工于心计。继了位了，武姜对这大儿子还是看不惯，新君即位，他马上就来找这郑庄公来了。你的弟弟比你要优秀的多呀，国君为什么不能给他换一块大点的封地呀？啊，母后，儿听您的，您说把哪块地方给我的兄弟呀？我觉得志意不错。郑庄公一听，心中暗道：好狠呐！干嘛呀？志意，那是一块很险峻的城关呐，应该说郑国的安危跟志意有直接的关联。可要说不给，那是母后啊，有悖人情。啊，母后，志意是一个险峻之处，不易于防守。我怕我的兄弟年轻，如果要是在这个地方出点差错，则举国难安呢。当年那位国叔就因为守志意而命丧于此，这个地方不吉利，还是另选他处吧。武姜一听没答应，哼，好小气呀，你作为国君都容不下你的同胞弟弟吗？志意舍不得，那就把京城给他。好吧，悉听母命，全听您的了。郑庄公一答应把京城让给公叔端，首先那些大臣都不干了，有公子吕跟大夫寨仲认为这个事儿不妥。为什么呢？国君想过没有，京城太大了，京城应该说比您这个都城一点都不小，第二个都城吧。可是公叔端的封号不配有这么大的封地呀，那个封建礼仪制度很严谨，当多大的官有多大的地方，那城盖得多高，城墙有多厚，里边有多少武装，有明文规定。公叔端那不成咱们郑国第二个国君了吗？天无二日啊。郑庄公摆了摆手，叹了一口气：二位，此乃母命难违哟。这我妈说的，怎么办呢？宅中摇了摇头，公子吕也是无可奈何。没有几天的功夫，一上朝，公子吕又来找这郑庄公来了：国君，我已听说公叔端在京城招兵买马，积草屯粮，他干什么呀？是不是要谋反呢？嗯，庄公脸色这么一沉，休得多言，我弟兄一乃同胞，他难道还能夺我的王权吗？轰了下去，把这公子吕给轰出来了。公子吕跟郑庄公也有着亲戚啊，他就问那寨大夫：怎么国君就听不得我良言相劝呢？哼，寨中哼了那么一声，

0: 将军诧异，旁边有多少人呢？
1: 人多耳杂呀，你跟国君乃是自己的亲戚，应当无旁人的时候再去询问。
2: 公子吕一听有道理，晚上单独又来找这郑庄公来了。
3: 国君，我还得冒死觐见。
2: 哎呀，郑庄公跟白天在朝会上见这公子吕那态度一点不一样，两个手就把公子吕的手拉住了，来来来，坐在一旁，你一片忠心，寡人尽知啊。只是你不要忘了，这公叔段是我的同胞兄弟，我怎么能不包容他呢？
1: 哎呦，公子吕这着急呀，
2: 国君，包容得有个限度，倘若他翅膀一硬带兵攻打您，您怎么办呢？
1: 再说了，我不该多言，
2: 国母偏心于公叔段而冷落于君王你呀，你不比我清楚吗？
1: 郑庄公上上下下打量打量公子吕，不必多言，这番话只你我二人知道就可以了，你别忘了，多行不义必自毙。
2: 哦，公子吕不能再说了，他明白了，感情这郑庄公一点也不糊涂，出来之后他要找那寨大夫去了。寨中一听，怎么样，
1: 咱们国君心中有数吧？
4: 这二位呀、啊，
2: 是真替着郑庄公着急呀、啊，没事就找庄公来商量。国君这事儿不能就这么看着他随便折腾啊，招兵买马聚草屯粮，将来要取而代之，能容得下您吗？
1: 郑庄公微微一笑，看吧看吧，
2: 你看他自己怎么折腾吧。这共叔段还没醒过盹来呢，没事假借着机会到都城新郑来看看母后，实际俩人是商量来的。他母后告诉他，有机会我做内应，城头数百骑，你带领准备好的兵马就杀进都城取而代之，娘死而无憾矣。这心眼子偏的都是一个娘肠爬出来的，您说他多烦这老大吧，以为别人不知道呢，人家早就做好了安排，寨中给出了一个好主意，如此这般这般如此，稳操胜券。这天早朝，郑庄公宣布，寡人应该到周天子的面前尽尽臣下的职分了。
1: 大伙一听明白了，
2: 国君要出门当差。那位说，这国君当什么差呀、啊、郑庄公的父亲郑武公那不就是周天子的卿士吗？咱们说回这个卿士，你可不能轻视他，怎么那是总执政官呢，在自己的封地里是国君，在天子那儿当差那也负着全责呢，他属于子承父职。这段时间郑国自己不太太平，所以他没心思上班，那么今儿我得去上上班了。真走啊，假的虚晃一招，带着人马散着步游山逛景的就往那周都城洛阳走。按说这俩地儿离着近，郑国离周天子很近，但是走得很慢。
1: 为什么走那么慢呢？
2: 就听着后边的动静呢。他这前脚刚走，京城太叔就那位共叔段带着人马就杀出来了。杀到半道上，正打算怎么打这新郑呢，还嘱咐手下看看那城上有白旗没有。这先头部队还没等赶到都城，后续的探报就回来了，怎么的，京城丢了，老窝被端了，公子吕早就派人占了他的京城，这下也没心思打都城了，奔哪儿打呀、啊、哎呀，那我先回共地吧。共地是旧时的封地，共叔段共叔段嘛，兴许那儿的人感念雇主还能对我不错。到那儿这么一看，打不了了，怎么郑伯叫那位郑庄公早已派人看守着共城了，败吧，败至鄢陵。郑庄公带兵就追呀、啊、左传不记录了这么一段吗，叫郑伯克段于鄢，就在鄢陵这个地方逼得这位共叔段，这位京城太叔是自刎而亡啊，没脸活了。 哎呦，当时这郑庄公表演得很感人呐、啊、他来到了死尸跟前，翻身下马，抱着弟弟的尸首，痴儿何至于死啊，哭得一把鼻涕一把泪的，你干嘛想不开非得死啊？他哪知道公叔段把他琢磨透了，把哥哥得罪成这样，不死有好道吗？没路可走了，由得他身上翻出了好些绢帕。没事带那么些手绢干嘛？哪手绢啊？那是高级书信的书写材料，都是武将跟他的书信往来，罪证昭然呢、啊，都是谋害国君的话。郑庄公把这信往地上这么一摔，吩咐手下人将母后请出新政，迁至影帝。影帝边远地区，到那儿干嘛去？养老去吧。放下这么一句话，叫不到黄泉绝不相见的。黄泉那就死后再见面吧。这事儿也过去了，郑庄公也觉得不是滋味了，毕竟没有父亲，自幼又没有母爱，现在他发现公主的宫女儿那些大臣见自个儿都有点背地里议论，那眼神有点虚虚乎乎的，是不是说我不孝顺母亲呢？国君不孝母，何以去教育子民呢？可是话已经说出来了，怎么办呢？有大臣给出主意，不是黄泉相见吗？您就找一个泉水发黄的地方修个地下宫殿，那不就完了吗？所谓宫殿带里间的小套间，哎，装潢装潢，然后您顺梯子下去把老娘接出来就得了。郑庄公又导演了一出掘地见母的优秀的剧目，就这样算把臣子们的心收回来了。在这一场政治角逐之中，他为了让母后跟兄弟充分暴露自己的罪行，他按照自己的逻辑去设定了他们一步一步向目的靠拢。这面是急功近利的冒进，郑庄公这边呢，老谋深算的退让。甭管怎么说吧，是过于的冒进还是过于的谦恭，这仅仅是阴谋的不同的两种包装而已。总而言之，郑庄公大获全胜，他平定了郑国的内乱。就在这么个时候，忽然有人来报说，以魏国为首，联合了宋国、陈国、蔡国等等啊，他们兵合一处，将打一家，气势汹汹，十万火急，是兵发郑国。
5: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关永超播讲的长篇评书《通史演义》，谢谢收听。
6: 要迟到啦！
7: 过了这个路口，马上就到公司了。现在绿灯还有一秒，路口的距离是20米，车辆起步移动的速度平均为每小时20公里。考虑风速和风阻的影响，再加上黄灯的额外3秒，如果我以每秒6米的速度冲刺，一定能够准时到达公司。准备起跑，3、2、1。
8: 遵守交通规则，切莫争抢黄灯，多等一等，守护的是自己的生命安全。
9: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是一本珍贵的军用号谱，是红军罗广茂用一生守护下来的无价之宝，见证了闽西革命老区人民光荣的革命斗争史。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周周，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本中国工农红军军用号谱，虽然我的封面和内页有了些许重铸，但我可是目前全国唯一一本保存的最为完整、正规出版和印刷的军用号谱呢，还是国家一级文物哦。现在你的耳边是不是听到了一阵高亢嘹亮的号角声？那是冲锋号的声音。我的主人罗广茂曾经一遍又一遍地吹奏着当年红军的军用号曲，他说过，人在，军号谱就在。可是在艰苦的斗争岁月里，我和我的主人不幸失散了，他用了整整40年的时间寻找我。那是1931年，红军正在和国民党的军队激烈交锋，两方军号此起彼伏。
3: 队长，我们吹的旧军号谱，对方一听就懂。我们刚向敌人左翼包抄，他们就立刻派人前去阻截，这仗没法打。
4: 是啊，我们必须要拥有属于自己的号谱。

0: 军号吹奏的内容既包含了部队中起床、熄灯、出操等生活训练的命令，也包括了战场作战的指挥命令。在那个通讯极不发达的年代，军号谱就是红军行军的作战密码本。可当时的红军还在沿用旧军队的号谱，一点机密性也没有。于是1931年秋，红军总部正式颁发了新的军号谱，并培养一批专门的号手，其中就包括我的主人罗广茂。他当时才15岁，刚加入了工农红军，因为嗓音洪亮，中气十足，被任命为红四军第3纵队四号员。我的主人罗广茂可是队里的优等生，他快速掌握了340多首军用号谱的吹法。老领导郑重地交给他一本军号谱，也就是我。
1: 这本军号谱是我们红军的第一本军号谱，是我军行军作战的密码本。你们要像爱惜自己的生命一样，去爱护，去保护这个号谱。
2: 请首长放心，人在，号谱就在。
0: 就这样，我被主人罗广茂带回了自己的部队。无论是吃饭还是睡觉，他都把我带在身边，片刻不离。可在一次作战时，他不幸受伤了。为了不让密码本落到敌人手中，他决定把我交给他的母亲保管。
2: 娘，这是红军的军号谱，是无价之宝，得好好找个地方把它藏起来，千万别丢了。
3: 哎，知道了。儿你就放心吧，娘一定会找个安全的地方藏好，谁都找不到。
0: 罗广茂走后，罗妈妈用布和油纸把我裹得严严实实的，然后藏到了一个她认为最最安全的地方。也许是藏得太好了，上了年纪的罗妈妈似乎把我忘记了。过了几年，罗广茂回家了，可无论他怎么翻箱倒柜都找不到我。一想到自己那人在号谱就在的誓言，他就感到愧疚难过。然而这个心结40年后才得以解开。一天，罗广茂决定重新翻修家里的谷仓。就在他翻开仓底木板时，突然发现一个被铁钉钉在底板的、裹得严严实实的包裹。
2: 这是什么？裹得这么严实啊！一层、两层、三层、5层油纸，这是什么宝贝？这不是军号谱吗？40年，整整40年啊！我终于找到你了。
0: 后来，

0: 哒哒滴，这红军军号再次响起，依然。
1: 他是烈士夏明翰的眼镜，和夏明翰一起目睹过炮火中的家园。如今他安然生活在湘南学联纪念馆，纪念着过去，见证着革命者为之献身追求的新中国。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2: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郁恩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夏明翰的眼镜的故事。
3: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
4: 你好，你知道这首就义诗吗？它由大名鼎鼎的革命烈士夏明翰所写，而我就是这首诗的见证者，一副小眼镜，一副夏明翰的眼镜。我和老夏一起识字读书，一起看大千世界风云变幻，我是老夏的好伙伴，甚至还帮他躲过了敌人的追捕。那是1927年，反动派许克祥发动了马日事变，捕杀了很多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长沙城顿时笼罩在白色恐怖之中，悬赏抓捕共产党员的布告贴得满城都是，其中就有老夏。
5: 捉住夏明翰，赏金2000元，这么多。
4: 围观的人群中，有一对沉默的夫妻，模样温婉清秀的太太见了布告，心头一紧，捏住了自己的衣领子；而她身旁商人模样的丈夫，轻轻拉住她的手，看似若无其事的带着她离开了人群。转到街角僻静处，两人才松了一口气。
6: 没想到我的头还挺值钱啊。哎
7: 呀，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4: 没错，这对商人夫妻正是乔装后的夏明翰和他的夫人郑家军，而夏明翰戴着的那副眼镜就是我。夫妻俩正说话呢，两个便衣特务突然出现在我的镜片上，不是，是出现在老夏的视野里。老夏镇定自若地把我摘下来，收进口袋里。好黑啊，不过外面的事儿可瞒不过我。哎，你听，特务过来了。
8: 干什么呢？
3: 赶路的商人。
8: 姓名？
3: 陈日宇。
8: 陈日宇？我怎么看你有点像那个夏明翰。
4: 坏了坏了，老夏被认出来了。不对啊，老夏化了妆又把我藏起来了，特务有这么大把握吗？我看啊，他们是虚张声势。果然那个特务开始拿我说事儿了，掏出一张布告的画像对比眼前的商人。
8: 哼，倒是少了副眼镜啊。姓陈的，你给我念念布告上写了什么。哎，站远点。
4: 啊，我的心瞬间提到了嗓子眼，敌人可真狡猾呀，明知道老夏近视，不带着我根本看不清布告上的字，要是老夏说错一个字就会露出破绽，怎么办啊？谁知老夏一点也不着急，还不忘调侃特务。
3: 你不认的字就直说，不用拐弯抹角。听好了啊，查有夏匪名汉，籍贯湖南衡阳，年龄26、7，身材瘦瘦长长，怎么样，我念的对不对？
4: 这下两个特务大眼瞪小眼，十分尴尬，因为老夏说的一字不差。你是不是很好奇怎么回事？老夏他不是近视吗？嗨，连我都紧张的差点忘了这个秘密。老夏呀，有过目不忘的本领，他早就记住布告的内容了。这个时候特务哑口无言，老夏却没放过他们，又添了把火。

0: 你们啊，真是愚蠢！你们大张旗鼓的到处抓夏明翰，还悬赏2000块钱，恐怕他躲在长沙不敢出来了吧？你们不快去长沙抓他，反而在这盘问无辜的路人，哼，真是可笑！老夏这话还真管用，两个特务灰溜溜的走了，大家这才松了一口气。看，夏明翰指挥特务抓夏明翰。 老夏呀，就是这么机智。可是，老夏再机智，也没躲过叛徒的出卖。1928年3月20日，老夏牺牲了，留下了那首旧忆诗，还有一个我。我时常会想，要是老夏还活着，能看到这灿烂的新世界该有多好。但每当我看到， 来来往往缅怀烈士的人们，他们生活在老夏期待和为之奋斗的新中国。我想，他也会很欣慰吧。砍头不要紧，只要出一针，杀了夏明翰，还有后来人。老夏，你放心，我已经替你等来了黎明。
1: 他是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于著名爱国艺术家张真甫之手。他的一板一线，一丁一卯，都凝结着爱国艺术家们的工匠精神。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李小萌，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2: 你好，我是一把小提琴，但不是普通的小提琴。我身体的每一个部分都是鲁迅艺术学院的艺术家们亲手打造的。我还有个响当当的名字——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怎么样？你想知道我诞生的故事吗？那就让我从抗战初期的延安鲁艺说起吧。 1939年，整个延安城仅有3、4把小提琴，西洋乐器的缺乏让鲁艺的艺术家们创作陷入了困境。但他们怎会被这困难打倒呢？他们想出了一个办法，努力用民族乐器来弥补这一缺憾。不仅如此，乐器不够，餐具来凑。富有创新精神的艺术家们 借用锅碗瓢盆摇晃产生的金属共鸣声，模拟出了万马奔腾的效果。哇，简直太聪明了！黄河大合唱的雄伟乐章，就此在艺术家们的智慧中诞生了。你听。

0: 这恢宏激昂的乐章讴歌了中华儿女不屈不挠的英雄精神，它仿佛在每个人耳边呼喊着保卫祖国，向前向前。爱国情怀的激荡下，我国第一代大提琴家张真甫放弃了重庆的优越生活，义无反顾地来到延安鲁迅艺术学院任教。自此，鲁艺终于拥有了教授大提琴和小提琴的教员。
1: 张教授，您来了真是太好了，咱们鲁艺啊，需要您这样的专业人才。
0: 看着台下一张张热切的脸庞，张真甫深深感动。
2: 鲁艺拥有这么多优秀的艺术家，创作了这么多优秀的音乐作品，我们鲁艺要做出自己的西洋乐器，共同演奏出更多的爱国音乐。
0: 张真甫将决心和信念化作书信飞向党中央，毛泽东主席认可了建立乐器厂的建议。1941年，乐器厂在鲁艺成立了，张真甫揽下厂长的重任，鲁艺学员们也摇身变为工匠，纷纷献才献力。
1: 张教授，咱们人有了，技术有了，可制作乐器的材料怎么办啊？从哪里来？
0: 这真是个无解的难题啊。张真甫沉默地思考了数日，有了思路。
2: 咱都能用锅碗瓢盆去创造交响乐了，还有什么是不可能的呢？只要能找到的材料，咱都要拿来试一试。
0: 就这样，张真甫和鲁艺的艺术家们开始了一次次艰苦的实验，一切可以尝试的材料都不放过，失败了就重新再来。常年患有肺病的张真甫教授将所有的休息时间，一分一秒，一丝一毫都花在了我身上。终于，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诞生了。我的面板是美军观察组物品包装箱材料做成的，我的 G、A、D 三根弦是学员们用羊肠拧成的，我的 E 弦是用废旧电话线改制的，我的琴头上延安鲁艺自制的字样是版画家古元精心刻上的，我的精美外形是张真甫一丁一卯细心打磨出来的。拿起我的琴弓，大家手里都捏了一把汗，像我这样独一无二的小提琴真的可以奏出美妙的乐曲吗？当我成功奏响了优美的音符，一切疑问都烟消云散，一切努力和汗水也都变得值得，我自然也成为了鲁艺艺术家们最最最宝贵的孩子。我的演奏者鲁艺学员王卓带着我参加了解放战争、抗美援朝战争，让我奏出的音乐被更多的中华儿女们听到。直到2012年，84岁的王卓老人特将我送回延安鲁艺，我又回到了诞生的地方。虽然我的制作者张真甫先生已在1948年因病去世，但他与鲁艺学员们对祖国和艺术的无限热爱，我永远不会忘记。他们的创新、创造和工匠精神，我会讲给每个人听。相信你在博物馆见到我时，耳边也会响起由他们谱写出的美妙乐章。这就是我延安鲁艺自制小提琴的故事。
3: 这是一本在1926年戛然而止的日记，它的主人牺牲时只有29岁。这本记录时间只有2年的日记却被尘封了58年。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阿杰，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杨岸公日记的故事。见字如晤。
4: 谁呀？
5: 是杨尚树先生的家人吗？
4: 是，我是他爱人。
5: 这个，我想应该给你。对不起，我没能救下他，但至少要把他的遗物给带回来。
6: 暗宫，暗宫，
7: 妈妈，是爸爸回来了吗？
5: 我先告辞了。
8: 出来看了吗？爸爸的字真是好看，比我的歌好看多了。嗯，起风了。这里是什么地方？
3: 你好。
8: 谁在说话？这声音，爸，是你吗？爸，
3: 我不是你的父亲。
8: 你是爸爸的日记？
3: 应该是。
8: 我在日记里。那你能带我再见一面我爸爸吗？
3: 抱歉，我不能，但我可以带你看看当年的他。1919年5月4日，
9: 抗议大林合会决议，抗议帝国主义自动，抗议大林合会决议。
5: 没事吧？快来点人呢，帮忙抬一下伤员。
9: 大林合会决议，
5: 没受伤的人都到我身后来。
9: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那是我爸爸。
3: 是的，那一天5月4日，在日本，你父亲组织了大批的同学，策划了这场游行。
10: 抗议巴黎和会决议，
9: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10: 抗议帝国主义操纵。
8: 当时的爸爸好年轻啊。
3: 是啊，那一年他才19岁。1926年1月8日。
5: 好了好了，我觉得这样就差不多了。
11: 不行，领带得打上，听我的。
5: 是，夫人。
8: 这是在拍照？
3: 是的，那是在广州，他新年的第一张照片。
8: 爸妈，我能过去一起吗？
3: 那是回忆，你碰不到他的。
8: 我知道。
12: 好，来，笑一个。
3: 这一年他26岁。
8: 后面没有了吧？
3: 你翻看我的次数比你母亲还多。你知道日记会在哪里结束的？
8: 我知道，我知道，我只是……
3: 但有一个地方，你或许还没有看过。
8: 是哪里？
3: 这本日记的扉页。
13: 人生如马张贴，
8: 磨面方休。
3: 这是你父亲的座右铭。
5: 志华，
8: 爸，爸，爸，妈，
14: 怎么了？做噩梦了吗？
8: 没，
6: 没有。我做了一场好梦。
14: 这是一段留给年轻人一代的题字，激励着无数年轻人的心脏加入了民族抗日。在日军扫荡时，他被藏在了石壁之后，辛苦不灭，希望也在。四十年后，他带着那时代的热血与期望重回我们的眼前。
15: 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
14: 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方景龙，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陈毅元帅致汤通庆题字的故事。好久不见。
2: 我是一段题字，长12厘米，宽9厘米，诞生于黄色纸张。字被写下，我第一眼见到的却不是我的创造者。

0: 而是一支陈旧的钢笔。你能告诉我，我的创造者是怎么将我写下来的吗？
1: 那时陈毅元帅是第一次造访汤家，我是在汤老的胸前口袋里见到他的。
2: 感谢诸位方先生的商会成员愿意前来与我会面，尤其是汤明星会长，多谢你提供住宅为我们新四军的联络点。
1: 那时他询问了商会老板们的营业情况，十分感慨。
2: 民族战争与国内战争不同，民族敌人打过来不能平复，人人都要走王归路。
1: 他为当时对抗日战争观望动摇的商会成员们分析局势，与汤老商量今后如何发动群众支援丹北新四军。在场人员对新四军领导人的远见卓识都非常钦佩。
3: 元帅，
4: 陈议员说的对，
3: 商会
4: 没国家过什么生意啊？陈议员说的对，
5: 商会
6: 一定支持我，
5: 没有什么可
3: 以的。商会要渡过难关，
7: 咱们一定要全力支持。
0: 我就是在那个时候被创造出来的吗？
1: 当然不是，你作为陈毅元帅留下的题字，是在他第三次拜访汤家时写下的。那时候我已经被汤老传给了他的孙子汤通庆，陈毅元帅是在宴会后用我将你写在纪念册上。
8: 陈先生，这是我的孙子通庆，他对你很是仰慕啊。
2: 通庆对抗战事业如此上心呐、啊，年少有为哦。这一位是邱东平同志，我们新四军的骨干。
9: 您好，我对二位的事迹钦佩已久，不知可否请两位为我在纪念册上签名留念，就用爷爷送我的这支钢笔。
2: 如果只是我的名字，并不值得留念。通庆，我给你写个更重要的东西嘛。
0: 我由笔下诞生，在纪念册上成型。
2: 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0: 他一笔一画描出我的筋骨，
2: 先锋责任的完成，
0: 填充以血肉，
2: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0: 最后付之皮肤。
1: 我对那个日期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陈毅元帅便是用我落款写下通庆汤军留念，陈毅题5月27日，盖上印章，你由此而生。
0: 纪念册的主人汤通庆经常读我，如果不是知道自己的模样，我会以为我是一本读不完的书。他用指腹描摹我的样子，眼神坚毅。
9: 爷爷，我们应该帮助他们，帮助新四军护送抗日志士。
8: 你想好了？哪怕是冒着生命危险，你也愿意？
9: 愿意。
0: 我不懂，明明我只是短短三句话，他为什么愿意做到这个地步？我怀揣着这样的疑问，在汤家书房中日夜见证，看着钢笔在汤通庆手下书写出一封封与战争相关的书信。我本以为这会是尽头。
10: 老爷，哼，你们要干什么？你们怎么敢抢汤家的东西？
0: 爷爷，
11: 怎么
0: 了？外面发生了什么？他这么着急带我去哪儿？
1: 你不要慌，主人好像是在取老宅的石壁。
0: 什么？
11: 只能藏在这里面了。
0: 他要干什么？
1: 你别急，听着，主人是为了保护你，你就待在石壁后，没事了。
0: 等等，等一下。然后我眼前一片漆黑，什么都看不见了。在漫长的黑暗中， 我在石壁后听见枪响，听见炮声，听见人来人往，听见留声机中的音乐更新换代。我开始想念钢笔在汤通庆手下写字的样子，想念我的创造者写下我的第一笔。有光，
5: 哦，还在这儿。
0: 是唐通庆，
5: 他还在。
0: 他老了，他再一次用苍老的指腹描摹我的样子。我注意到他胸前已经没有钢笔的身影。
5: 我会把你捐献给镇江博物馆，让后人青年是时代的先锋。
2: 先锋责任未完成，
0: 只有从斗争中锻炼可以得到。
5: 太久了。
0: 是啊，好久不见。
6: 这是一张具有特殊意义的沙发，它是毛泽东在最后六年的生命里一位可靠的老伙伴，也是上世纪七十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外交史上风起云涌的见证者。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赵玲，请和我一起来聆听来自这张沙发的故事，老伙伴。
12: 你也是从中南海来的？
6: 嗯，中南海的会客室。
12: 中南海？那你应该见过主席吧？
6: 我确实陪伴了主席一段时间。不过
12: 什么呀？
6: 不过我还想再多陪他几年。那是1972年的二月，中南海的会客厅内，主席正在会见美国总统尼克松。我轻柔地托住主席的脊梁，希望能让他坐得舒服一些。
13: 昨天你在飞机上给我们出了一个难题呀，说是我们几个要谈的问题仅限于哲学方面。
14: 我读过主席的诗词和讲话，知道主席是一位思想深刻的哲学家。基辛格博士在哈佛教学时也指定学生们要阅读主席的全集。
13: 我的那些东西啊没有什么。
14: 主席的著作推动了一个国家，改变了这个世界。
13: 哦，我没有能力改变世界，我顶多啊改变北京附近的几个地方啊。
6: 杯中的茶水滴到我身上了，有些烫。如今的主席已经耄耋之年，但他的谈吐仍旧意气风发，那股锐气似乎从没有因为年龄而减弱。
12: 你作为主席的沙发一定有很特别的地方吧？
6: 说不上特别，不过我确实有些地方跟你们不一样。
12: 你的身体，
6: 你看我坐垫上的洞是为主席特制的，这样主席坐着不容易往下滑，会更加舒服一些。哦，还有这些小洞原本是为了散热加装的水管。
12: 疼吗？
6: 不疼。我所经历的疼痛比起主席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的。
15: 25日，日本总理大臣田中角荣受邀访问我国。
16: 这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第一位日本首相来到我国进行访问。
17: 当晚
16: 周恩来总理

0: 设宴欢迎田中角荣总理大臣的到来。
1: 晚宴上，田中角荣总理大臣就日中关系发表了致辞。
2: 那天的气氛不太一样，主席虽然笑着，但我能感觉到气氛的紧张。
3: 你们抄家抄完了？
4: 抄是抄了一些，不过问题已经解决了。
3: 不大不成嚼嘛。来坐吧。你们那个添麻烦的问题打算怎么解决呀？
4: 我们准备按照中国的语言习惯进行修改。
2: 主席的手在有意无意地敲打着我的扶手。
3: 半个世纪的事喽，你们只说句添麻烦了，年轻人不会满意的。啊，你知道吗？这是把水溅到女孩子的裙子上后所讲的话哟。
4: 好的好的，我们会尽快把措辞改回来的。
3: 我相信日方的诚意。啊，这本出此几注送给田中先生，这是我们这儿最好的版本
4: 啊。谢谢主席的这份礼物。
3: 那么关于接下来之后日方与中方，
2: 主席陪着新中国，而我陪着主席，
5: 真好。哎，你看你看，天亮了。
2: 是啊，天亮了，黑夜慢慢沉下去，黎明的光芒迎着这趟列车，而我们也终将奔向远方。
6: 一根不足一米长的竹竿，88个城镇和村庄地名，它是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收藏的国家一级革命文物，一根刻满地名的小小竹竿。它随着主人跋涉万里，它见证543万之前民工，英雄的人民群众用小车推出淮海战役的胜利，百年风雨征程凝聚中华力量，百件革命文物铭刻中国故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曲靖国，请和我一起聆听一根竹竿的故事。
7: 爸爸，你的门牙怎么少了一颗呀？
6: 这可说来话长了。来，陈明，我给你看个东西。
7: 一根小竹竿。哎，这上面怎么都是字啊？哇，都刻满了。
6: 这是爸爸当年之前给解放军送军粮走过的路，出发的时候啊就带着它，每走到一个地方就拿针把地名刻在上面，让这根竹竿帮我记着。你猜猜有多少个？
7: 一、二、三。
6: 没错，我记得，我就是那段历史的见证者。一根不足一米长的小竹竿，那是1948年的11月6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在以徐州为中心的广大地区发起淮海战役。我的主人，一个普通的山东农民唐和恩，正在他刚分到的土地里劳作。

0: 听说村里要组织民工队伍运送军粮，立刻撂下镰刀，直奔村部去报名。
1: 哎哎哎！我也去，我也去。没有共产党，没有解放军，咱哪能分到土地，支援前线？那必须得去啊！
0: 出发时，唐和恩带上了我，累了用我当拐杖，过河用我来探路。他用针刻下的第一个地名是他的家乡，山东省胶东地区莱东县陶张区。水沟头、平渡、临淄、蒙阴、临沂、徐州、萧县、宿县、睢溪口，之前的道路艰辛又漫长，披星戴月、顶风冒雪，还要随时躲避着空中的敌机侦察。一次送粮途中，一条20几米的河道挡住了去路，如果绕路就要多走10几公里。
2: 怎么办呢？这前线还等着用粮。哎，老唐，你干嘛？这大冬天的，你咋还把棉衣脱了呢？
1: 走，咱们把粮车抬过去。
2: 哎，走，走，都脱，快跟上，
1: 快跟上。
0: 大家都跟着下了水。隆冬时节，西北风卷着小雪，河上还漂浮着薄冰块，一上岸还来不及穿衣服，敌人的飞机就过来了。运输队跑步行军将近1公里，直到离开了危险地带才顾上穿衣服。一个寒冬的夜里，敌机把道路炸得面目全非，积雪慢慢融化后，之前队伍的推车纷纷陷入到淤泥里，怎么推拉都不动。身为队长的唐和恩非常着急，他带头在前面拉拽粮车，绳子突然崩断了，唐和恩一头栽倒，磕掉了一颗门牙，鲜血直流。
2: 哎，坐一会儿，坐一会儿。老唐啊，休息休息啊。
1: 别说掉颗牙，就是豁出命，咱要把粮食运上前线。
0: 说着，唐和恩从身上穿的棉袄里拽了块棉花塞到牙床上，带着队友们继续前进。从沂蒙大山到淮海平原，从滔滔淮河到滚滚长江，唐和恩跟之前运输队伴随着人民解放军将胜利的旗帜插到了南京总统府。淮海战役后，他立了特等功，被授予华东之前英雄称号。他带领的运输队被评为华东之前模范队。
3: 军略要地，徐州解放。
4: 哎呀，徐州解放来了。
0: 淮海战役66天作战，武器装备处于劣势的60万人民解放军，面对装备先进、武器精良的80万国民党军，最终以少胜多，以弱胜强，歼敌55万余人，成为世界军事史上的奇迹。这奇迹的背后，是543万个像唐和恩一样的之前民工对前线的全力支援。作为这段历史的见证者，我为我身上刻下的每一个地名而自豪。那是英雄的足迹，是人民的胜利。
5: 88个，爸爸，我数清楚了。

0: 一共是88个地名，你可真了不起。
1: 对喽，来，振明，拿着这根竹竿，记住，孩子，咱们是一个革命的家庭，要永远跟着党走。

0: 是因为在人体内停留了66个春秋的子弹，直至那人被火化才被分离。斯人已逝，如今他被保存在博物馆中，讲述着无产阶级革命家九死一生的革命往事，以及对生命和革命理想的崇高态度。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左小青，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叶飞的子弹头的故事。
1: 我可能是福建省革命历史博物馆里体积最小的展品了。我是一枚子弹头，是从开国上将叶飞将军身体里掉出来的。我陪伴他走过了66个春秋，直到叶将军去世火化，我才被分离出来。我出生于欧洲一个小国家的兵工厂，与兄弟们一起被装船送往了中国。1933年，我们在中国福建上岸，被运到了福安县，锁在国民党特务队的枪柜里，关了好几个月。一个深秋的早晨，一个男人打开了包装子弹的纸盒，把我们装进了手枪弹夹。
2: 大哥，今天什么任务呀？
3: 刚接到线报，待会儿狮子头客店有个共党要去接头，要咱们把他做了。到时候你冲上去把他摁住，我来动手。记住，下手要快，对方可能有枪。
2: 没问题，包在我身上。
1: 他们说的就是叶飞，当年他才19岁，是中共福州中心市委特派员，正在闽东巡视工作。彼时他还不知道他已经被人出卖了。
4: 街头的同志怎么还没到啊？糟了！
1: 我感觉身体一阵晃动，原来是小头目掏枪上膛了。小头目的同伙急忙上前，按住了惊慌失措的叶飞。叶飞慢了一步，枪还没掏出来。
3: 看不出来，你小子身手还挺利索的。
2: 那也多亏了您布置得当，好枪法。
3: 他的枪归你了，老三，把这本子带上，回头看看里面有啥情报。
2: 谢谢大哥，那我们先走了。
1: 两个小特务得了枪和笔记本，兴冲冲地跑下了楼。小头目点了根烟，正当他也要转身下楼时，血泊里的叶飞好巧不巧地把头抬了起来，正好跟他看了个对眼。
3: 这居然都没死，真邪门，这回总该死透了。这小子命可真他妈硬啊！
1: 就在我以为这个年轻小伙子这回肯定要完的时候，奇迹发生了，他居然又动了起来，艰难地爬到了楼梯口，一点一点蠕动到楼下，又爬到外面一座小磨坊旁边的小水沟处，才体力不支地昏了过去。
5: 叶飞，叶飞，你要坚持住啊！叶飞，
6: 叶飞，叶飞，
5: 大夫在这里，你一定要救救叶飞啊！
6: 是啊，大夫，你一定要救他。
7: 哎呀，我尽力，我尽力，你们不要急。
5: 大夫，怎么样？
7: 子弹基本都取出来了，除了胸口这颗卡在了骨头上，位置太凶险，我没有把握。不过目前看来，病人生命力很顽强，应该可以挺过来。
1: 我就这样在叶飞的身体里安了家。叶飞将军在山上治疗了一个多月，以惊人的毅力养好了伤。他说他还要去为党工作。我这样一颗冷冰冰的弹头

0: 也开始佩服他坚定的信念。1933年的12月，叶飞与闽东地区党的其他领导人一起发动了全区性的武装暴动。第二年成立了闽东苏维埃政府，创建了闽东红色根据地。再后来啊，我陪着他在闽东干革命，在江南抗日，进而解放了全中国，见证了他整个的戎马生涯。1980年代，叶飞同志为教育年轻人树立正确的生死观，回忆起了当年狮子头客店遇刺事件。
1: 中弹以后，我脑子里其实很平静，想的也很简单，只是想到现在要流尽最后一滴血了，实现了入党时的誓言，还有就是可惜自己死得早了点，才19岁，不能为党再做贡献了。可躺了一会儿，突然一个念头闪过来，也许不会死，我不能在这里等死，我要争取活下去。人总是要死的，不要把死看得有什么了不起。当然我们要珍惜自己的生命，不要随随便便去死，但是为了革命，死了就死了，不死就要继续为革命工作。我只相信这句话，鞠躬尽瘁，死而后已。我希望我们这个时代的青年，80年代的青年，你们跟我们那个时候不同了，比我们那个时候幸福的多了。但我们活着不是为生命，不是为个人的什么，一个人总要有一个理想，活着才有意义，生命对我们才有意义。我们要为建设有高度物质文明和高度精神文明的四个现代化的社会主义中国，尽到一个人的责任。
2: 2019年10月1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70周年的阅兵式上，一面战旗作为我军战旗方队100面荣誉旗帜之一，光荣地通过天安门广场，接受了党和人民的检阅。如今，这面战旗正矗立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而战旗上“白云山团”四个大字，却并未因岁月的流逝黯淡分毫。百集文物故事，百年风雨征程。我是革命文物公益讲述人清雪，请和我一起聆听关于白云山团战旗的故事。当听到歌唱《白云山》这首歌的时候，不知道你是否和我一样，不知不觉中早已热泪盈眶。每天晚上点名的时候，西藏军区毛旅官兵都要高唱这首《歌唱白云山》。多年来，这首歌一直激励着高原官兵奋勇当先、谱写忠诚。因为该旅的前身部队，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149师447团，曾在白云山战斗中顽强作战，坚守阵地。珍藏在抗美援朝纪念馆中的这面白云山团战旗，将我们的思绪带回到了硝烟弥漫的战场。
3: 这回美军为了夺取白云山，派出了2个团，估摸着有100门以上的火炮，还有飞机坦克。我们
4: 那怕啥呀？俺们有步枪。
3: 你小子，咱们这汉阳造，让你说的跟冲锋枪似的。
5: 团长，我们还有手榴弹。
4: 对啊，要是他们能用飞机坦克把咱们打退了，老子跟洋鬼子去。
2: 1951年1月下旬，敌人为了挽回败局，向志愿军阵地发动了大规模进攻。为了粉碎进攻，志愿军进行了第4次战役。白云山正是志愿军在汉江南岸的主要防御阵地之一。1月25日，战斗打响了。当时美军第25师的先头部队进占水源，与我军对峙。为了夺取白云山，美军派出了2个团 动用100多门火炮、几十架飞机和数辆坦克，一起对准了志愿军的阵地。而坚守在白云山地区的志愿军战士们却丝毫没有退缩，顽强地抗击着美军的疯狂进攻。据白云山团团长张振山的老战友、时任团副政委的吕品回忆，在战斗期间，张振山白天指挥战斗，夜间调整部署，准备再战，几乎没有合眼的时间。
4: 敌人不是比我们装备好吗？他们的大炮不是一炸一个坑吗？好，我们就拿弹坑当堡垒。
6: 对，我们可以拿弹坑当掩体。
4: 他们不是晚上要休息吗？他们不是没我们顽强吗？那我们就搞夜袭。兄弟峰必须夺回来，
7: 必须夺回来。
2: 有一种胜利叫撤退，有一种失败叫占领。尽管敌人异常凶恶，武器装备也远在我军之上，并多次夺得了阵地，但是在白云山阻击战中，敌人的每一次占领都代表着自己的有生力量被歼灭，而我军的每一次撤退都预示着接下来雷霆万钧的反击。在双方反复拉锯的鏖战中，整整11个昼夜，侵略军无法越白云山一步。这就是白云山团的顽强，白云山团的精神。白云山战役胜利后，中国人民志愿军第50军447团被授予白云山团荣誉称号，并获颁白云山团战旗。这是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唯一被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授予荣誉称号的成建制步兵团。红色铺底，外围镶黄色流穗，巍峨的雪山上铭刻着白云山团几个大字，最上方是一颗永不磨灭的红色五角星。这就是现为国家一级文物的白云山团战旗最初的模样。如今白云山团战旗带着英勇、顽强、鏖战、坚守这8个字，成为了白云山团永远的军魂。这8个字也将永远铭刻在每一名中国共产党员的心中。

0: 品质生活，实惠担当。
1: 柴米油盐替你选，衣食住行帮你忙。
0: 物美价廉的优质商品，贴心周到的销售服务。
1: 过幸福日子，享快乐时光。欢迎收听最实在、最划算的生活大咖购。
2: 生活大咖购，开心快乐购。大家好，欢迎您收听我们本期的生活大咖购，我是您的好物体验官星辰。生活大咖购呢，是河北广播电视台旗下的专业购物平台，我们的宗旨是为您严选，帮您省钱，给您带到高品质低价位的好商品。同时呢，请记好我们的热线是400-637-1818 400-637-1818。每一期节目大家都很期待，每一次呢都是我们用心帮您甄选来的好东西。在大咖购呢，我们本身呢就是一档服务类的节目啊，我们给大家精挑严选来的。今天呢也不卖关子了，直接给你们带一款大家都特别喜欢吃的带鱼罐头。哎，不会陌生啊，听到这个不会陌生。但是今天这款带鱼罐头和别的你平时在超市里买的有什么不一样的？我们呢也为大家带来的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啊，大家很熟悉的一个品牌善道御味。当然了，今天老朋友马经理也来到了我们的节目现场。你好，马经理。
3: 啊，星辰好，我们直播间的听众朋友大家好，很开心啊，我们善道御味又带着新品啊隆重登陆了。
2: 嗯，
3: 那也是考虑到大家说，哎呦，有的时候说，哎呦，胃口不太好啊，家里边做饭真的太麻烦了，所以我们想大家之所想啊，我们善道御味的下饭带鱼罐头终于来了，而且给大家做的是最喜欢的五香味儿啊，
2: 这、
3: 一直是我们品牌的粉丝朋友们，今天别错过新品首发的机会啊。
2: 没错，
3: 这样吧，因为老规矩，我也知道星辰今天肯定会加大力度啊，给粉丝争取一些福利。今天我也这样，先来个保证，就是今天新品首发，我能给到大家的价格。星辰，今天咱们有一个秒杀的机会，好不好？
2: 好，
3: 所以你一提秒杀，肯定知道我今天会有特别大的一个惊喜，大家可以期待一下。
2: 对对对，然后呢，善道御味是咱们的老朋友了，我相信他们家的好多好吃的大家都很喜欢啊，就不用多介绍品牌了。品质方面呢，绝对有保证的。那么今天呢，咱们这个带鱼罐头啊，叫做下饭带鱼罐头，它有什么不一样的？哎，这点咱得说清楚啊，马经理。
3: 没错啊，首先咱们说了带鱼啊，民以食为天，这个吃的东西，我觉得首先干净。然后原材料产地好，这个是最关键的，对吧？
2: 必须的。
3: 善道御味大家也知道，说我们真的从原材料从第一步就给大家优中选优，精中选精。所以今天我们这个带鱼啊，真正是来自于渤海海湾的。大家也知道啊，整个从这个海流的速度还有这个地理位置，渤海海湾，如果你说哎我在这个附近海边，然后我去吃这个带鱼的话，你会觉得味道特别特别的鲜美。而且我觉得带鱼大家原来有一个误区，就是觉得带鱼肉比较少啊，对吧？然后这个比如说哎没有什么这个就是吃起来那个肉感呢，今天完全不是。而且我们今天这个带鱼给大家做到什么掐头去尾，我们只留中段的一个位置。而且啊，大家这个新鲜的带鱼你会发现说真正能够做到什么呢？肥而不腻，鲜而不腥。所以今天我们真正给大家做到的就是你能够吃到大块的肉，鱼肉的同时，它还不是那种干干渣渣的，咱是真正新鲜的带鱼给大家制作而成的，而且没有任何的腥味儿，所以这个口感我们是真的五香味儿。你想想，基本上大众口味咱都是很喜欢的。
2: 对，而且呢，咱们说这个渤海湾的带鱼，其实跟咱们那个舟山出的带鱼它还有不一样的啊。如果你想吃的那个比较宽一点的，你要去选舟山的。如果想吃的嫩一点的，然后你得选咱渤海湾的，这个都是有讲究的，是不是？咱们这个渤海湾的这个可能跟舟山的那个块比起来，它可能稍微的窄了那么一点，但是它那个肉质的鲜嫩度和它那个整个海鲜的那种鲜度是比那个舟山的要更胜一筹的。这个大家都可以去网上随便找随便搜啊，这也不是我们瞎说的。所以说咱们选的这个渤海湾的带鱼，首先原料方面就已经让我们流口水了。而且呢，我这个看到啊，咱们是做成这个小罐装的，罐装的这个呢，它有一点好，就是不用防腐剂了，是吧？我看咱那个配料表很干净啊。
3: 是因为你看，原来为什么大家说放在很多年前，大家不爱说，哎呀，谁吃罐头啊？有新鲜的谁吃罐头？但是现在为什么罐头大家就非常喜欢买？因为工艺增加了，我们不添加防腐剂了，用这种真正高温的这种工艺啊，高压的制作，让大家觉得也能够用罐头啊来吃到新鲜的。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一下咱们善道御味，就是整个我们家的配料表，大家随便去看，给你写的非常清楚，一就是一，二就是二啊。
2: 对，我给大家读一读，首先就是带鱼。哎，饮用水 植物油、绵白糖，这个糖呢是少量添加的，因为它是要调味儿的，
3: 调味儿
2: 啊，不是说是甜口的啊，这个大家放心。然后呢，就是即便是有血糖问题的朋友，这点糖对咱们的影响是微乎其微的啊。然后食用盐是必须有的，香辛料就是咱们这个平时的这个炖鱼用的这些料是吧？然后还有味儿精，就这些东西，没有任何其他的什么这个苯呐、那个酸呐、那个钠呀都没有啊。所以说呢，这个就是一个很干净的配料表。然后呢，它这个净含量每罐呢是100克，固形物呢是大于75%，因为打开了一罐，里边基本上是没汤的，而且呢，因为它是罐装的嘛，你看，就是每一块带鱼你都能看得到是那种块的。我替大家尝一尝吧，好不好？
3: 就不是那种碎的啊。大家如果说你在市面上买到很多品牌的这种带鱼罐头，你会打开之后发现有个什么特点呢？就是哎，里边都是给你添加了特别多的黄豆，都是配料，
2: 这个没有
3: 白萝卜丁，我们今天没有任何配料。再一个，我们的带鱼是

0: 啊，叫玉味儿啊，大家都明白是吧？咱之前也跟大家讲过，人之前是给谁做这个餐食的，是不是？这就不与众不同的。你看我也吃过很多家的这个带鱼罐头，那要么可能就是发咸，就是发齁，要么可能就是发腥。但是咱们善道鱼味这给咱们带来的这款带鱼罐头，你吃上去之后，它完全到嘴里都是那种鲜鲜的感觉。然后呢，这种五香味特别的适口，它这个咸淡度也是非常均匀的，不会让你觉得特别齁的慌。虽然叫下饭带鱼，但是它是有一定的那个咸度的同时，不会齁嗓子啊。所以说呢，就是你看我没有，虽然我身边只有这罐带鱼，没有什么馒头米饭，但是我吃上一块之后，我都觉得哇，满嘴都是那种香香的感觉，太好吃了。尤其这个骨头全都酥了。你想咱们平时家里有小宝宝的，你说每次让他吃鱼都是提心吊胆的，生怕他卡着是吧？这个不用担心，只要嚼一嚼，哎，这个刺儿全都被咱们吃进去了。
1: 哎，没错，而且你想想，咱们正常来讲还得补钙吧，对吧？鱼骨当中它本身就含有大量的这种钙质，原来咱们是没办法，必须得剔出去，对吧？但是今天能够做到啊，软烂的这种情况下啊，然后酥骨的情况下，咱们就可以在吃鱼，你看蛋白质什么的补充了，咱们这个钙质也补充了，
0: 对。
1: 所以真的，我觉得家里边啊，老人孩子啊，真的应该多吃吃这个鱼肉。咱们经常讲说这个天上飞的不如地下跑，地下跑不如水里游的，对吧？咱吃水里游的，大家会发现这个蛋白质含量特别的高，而且脂肪是很少的，所以对于身体没有什么负担。现在很多人在讲说都是富贵病，对吧？吃的太油了，太腻了，对吧？口味太重了。但是今天咱们说了，吃点这个鱼肉，其实对于整个里面还有特别多的蛋白质、Omega-3 这种营养成分。那话说回来了，大家都知道说，哎呦，吃这种白肉特别好。那我家里边自己做呗。但是现在大家有
0: 太麻烦了。
1: 太麻烦了，
0: 谁会做呀？做不了这么好的味儿。
1: 对，然后再一个很麻烦，然后有的时候家里边老人说把头也去了，尾也去了，留中段，这也太浪费了，对吧？咱们今天真正给大家做的就是中段的位置，肉最多的位置。而且呢，你想想，你又不用自己啊刮鳞，你又不用自己去腌，你又不用自己去炸，你又不用自己去做，手上也不用沾那个鱼腥味儿，不用炖那么多个小时，家里边也炖不出来我们这种真正啊高压做出来的这种口味儿，对吧？11种秘制的香料，所以真正能够做到鲜而不腥，肉嫩骨。然后其实我为什么建议大家说，如果听众朋友咱家里边是老人啊，我一定建议大家去拍今天的秒杀的一组。为什么？因为现在你会发现说，老人家特别是比如说老两口在家
0: 就不愿意做饭了啊，老是凑合吃，
1: 对付啊。今天一回家看看大米粥配点咸菜，明天一问老两口晚上吃啥了啊，啃两块饼干，对吧？省事儿，不爱动火啊。因为年龄大了，确实做饭这个事儿特别累。所以今天我觉得作为孝顺的儿女，咱们今天给大家给父母啊带一组这样的带鱼罐头。哎，老两口晚上不爱做饭，你就是配大米粥，咱们开一罐罐头，这营养是不是也补充足？
0: 是的，是的，
1: 特别的省心省事儿啊。
0: 那咱们得说价格了，我都等不及了。这个外边咱们一罐卖多少钱啊？
1: 我们正常在专柜门店里边都是15.9块啊一罐，这个价格我觉得已经非常亲民了。你想想，你外面买生带鱼，对吧？鲜带鱼你得自己花多少钱？咱们今天都是做好的，开罐即食的啊。但是今天我们说实话，既然我答应星辰了，善道鱼味也是老朋友了，我们今天做新品首发，我刚已经答应了是秒杀，对不对？
0: 对。
1: 所以今天我把价格真的打到就低到泥土里的价格，今天只需要100元以内的价格，我们今天直接给到大家99块钱秒杀的一个机会。
0: 多少罐啊？99。
1: 5罐6罐。我们今天一步到位，这样啊，10罐给到大家，好不好？
0: 10罐。就是合到9.9块一罐。
1: 没错啊，怎么样？这10块钱一里，你吃一罐真正渤海湾的鲜而不腻的一个带鱼罐头，开罐即食的，而且全部都是中段掐头去尾的，很划算了。
0: 虽然听起来不贵，然后比店里也便宜，但是我觉得因为毕竟嘛，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啊，我想多吃点儿。你也知道咱的规矩，新品首发不能只说降价，不能只是那啥，你还得给我有礼物。这个不用我多说了吧，马经理，咱合作这么久了。
1: 这样吧，这样，星辰啊，我先把这话，因为99十罐这个价格已经是秒杀了，但今天因为秒杀，我给大家加的话，就是我说一个数，你就不能再反驳我了，就是我尽我最大能力了，好不好？
0: 你先说，我听听。
1: 出来加几罐？
0: 好，你说。
1: 5罐。
0: 5罐啊？是5罐，15罐是吧？99，15罐。
1: 对。
0: 十五罐不好听啊，这样吧。我
1: 15罐整
0: 是
1: 啥不好听。
0: 咱也不那啥了，就是这样，18罐，行不行？18罐99，好吧，就这么定了，
1: 18罐，
0: 好不好？我这样算了。

0: 这样算了算了。
1: 但是秒杀，但是秒杀，今天不能增加时间，不能额外要组合，这个真没有了啊。
0: 行，
1: 就是这么多机会，我们给18罐。99，天哪，你算没算一罐核桃多少钱？
0: 我还没算，来得及算。
1: 5块多钱
0: 是吧？5块多钱真的差不多了，好吧？来，大家准备好电话，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呢是我们的老朋友善道玉味家的下饭带鱼啊，给我们带来的是整整的18罐带货价，今天只要99块钱的一个价格。咱们这个带鱼的味道真的是太鲜美了，我吃了一口之后我就觉得忍不住的想吃。然后呢，今天呢是罐装的，没有任何添加剂防腐剂，用料全部来自于咱们的渤海湾的带鱼，很肉质鲜嫩，去头去尾的，没给你添加什么豆类啊，什么各种其他的东西做点缀，只是带鱼里边略微有那么一点点的汤啊。这一罐呢是100克，咱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货价99块钱，400-637-1818，400-637-1818。善道玉味是我们的老朋友了，他家的这个味道真心的是特别推荐啊！如果大家之前呢没有吃过这么好吃的带鱼罐头，您不妨试一试，不到100块钱拿回18罐，平时不想做饭了呀，包括咱们那个煮了面，对吧？咱们直接扣上去就是带鱼面，对吧？你蒸了米饭，你不想炒菜了，直接扣上2罐，真的太香了啊！里边这汤也不能浪费了，咱直接拌饭拌面都好吃。今天呢是99块钱整整的18罐带回家，400-637-1818，400-637-1818。其实我们都知道吃这个带鱼还是挺有好处的，是吧？
1: 没错啊，因为带鱼大家也知道了，这水里游的，蛋白质的含量特别的高，脂肪含量又很低，所以比如说想保持好身材的女性朋友，或者是上了年纪的一些叔叔阿姨啊，都是特别好。因为我们有的时候一检查说什么，哎呦胆固醇什么又高了，我得控制饮食，那可能比如说像肥腻的东西，咱们相应来说要少吃一点，所以那种肥腻的肉咱们就要适当的减少。那你说了，人你说不吃肉类的东西，蛋白质我光通过鸡蛋这些东西补充它又不够，本身上了年纪，咱说各方面身体的机能就在下降当中，你吃再跟不上，你这个身体肯定是不那么硬朗的。所以啊，咱们就选择真正的，你看鱼类其实就特别特别好啊。那你说别的鱼类咱家里边自己做麻烦，带鱼做又很腥，咱们今天这个带鱼包括这个胆固醇这一块其实它都没有那么高，但是蛋白质的含量其他营养元素含量又很高，所以而且它比较，比如说这个带鱼它又比较滋养我们的五脏啊，比如说心肝脾肺肾这一块其实都是有好处的。所以啊，我们还是建议很多的老年人吃一定要跟上，就你会发现很多就嘴壮的叔叔阿姨还有这精神头真的就不一样啊，所以不建议大家说你经常吃那个素啊，然后吃主食啊，咱们这个营养一定得跟上，别心疼钱。心疼钱的叔叔阿姨今天就买咱们家善道玉味了，太便宜了，99块钱18罐。我说实话，就我今天节目完了跟总部回去汇报，这5块5的一罐的价格，真的，我们说年终大促到年底做一个活动都不可能有这样的价格。
0: 而且味道它真的好呀，我跟大家说啊，这个味道真的好。刚才呢马经理给你们介绍的时候我就一直在那吃，我就觉得你看没有任何负担，因为你吃鱼嘛没有负担的，是不是啊？就像刚才说的那样，高蛋白，而且呢是低热量，而且它重要什么那个鱼刺儿啥的你根本就吃不出来，它全都给您弄的是骨酥肉烂的，你想无形中那个鱼刺里面的一些钙质什么的咱也就能吸收到身体当中了，所以真的是太好吃了。这个味道是五香味的，不咸不辣的啊，而且呢它是那种特别的鲜香，真的，我吃善道玉味家这个带鱼我才明白什么叫做鲜香的一个味道啊，
1: 对吧？
0: 所以说真的推荐给大家来尝一尝，99块钱18罐到手。所以呢咱们的电话线非常热闹，400-637-1818，400-637-1818。老会员已经打电话来多组订了啊，新朋友如果听到之后呢咱别错过，如果之前呢您没在咱们大咖购来选购过产品，今天你不妨试一试善道玉味家这款带鱼罐头，真的是特别特别推荐的啊，400-637-1818，400-637-1818，今天整整的是18罐带回家，只要99块钱。那个我相信很多朋友呢，他们可能会有一个疑问啊，就说咱们这个这么便宜了，这个品质能不能保证呀？
1: 必须能有保证啊！第一个，咱们的原材料全部来自于渤海的海湾，这个大家放心。而且大家收到货之后，可以看看我们的配料表：带鱼、饮用水、植物油啊、绵白糖、食用盐、香辛料、味精，没有其他任何的添加剂和防腐剂，所以大家可以放心来食用。而且我们带给大家的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啊！这个入口的东西，我们善道玉味绝对的严格给大家做到把关。
0: 对，而且就是我吃的这个感觉是啥？你就准，哪怕说我就准备半块馒头，一个馒头。一碗白粥，不用再炒菜了，直接吃它就特别下饭，而且营养也够了。 对吧、
1: 啊、而且就清晨因为帮大家吃了我就觉得眼见为实、嗯、这个东西大家因为罐头为什么大家有的时候说容易买踩雷了，因为你看不到里面到底是什么样的，你只有付了钱拿到家里边你才能真正看到，所以很多朋友说原来你买的罐头打开之后哎呦半罐都是配菜、
0: 嗯、
1: 什么黄豆啊胡萝卜丁啊对吧，这些东西都给你做半罐，鱼没有几块，但是今天首先啊马经理今天在现场给大家保证我们家没有那些什么其他的黄豆那些东西配菜没有、
0: 嗯、
1: 我们这一罐100克全是实实在在的带鱼啊，给到大家，而且是没有添加剂，而且掐头去尾都是中段的部分，这个大家放心啊。
0: 是的，
1: 嗯，
0: 而且今天呢咱们跟大家说好，我们是帮大家在众多品牌当中去严选的咱们今天善道御味，一呢是跟善道御味家合作时间很久了、嗯、他家的品质咱们都知道，第二是什么呢，这个味道呢真的是让我们很多评委盲选出来的，大家一致认为不咸不腥，而且呢是软烂、嗯、同时呢入味儿，而且呢这个味道真的叫做鲜香无比，同时骨酥肉烂的啊，没有什么就是挑不出什么太多毛病所以说今天呢咱们在众多品牌里一看又选了善道鱼味啊，这个呢老品牌咱们放心，重要是什么，今天呢人家马经理给咱们的价格啊99块钱18罐啊，朋友们18罐的带鱼罐头带回家，嗯、别的不说了，你说你爱吃，比方像我特别爱吃带鱼罐头的，我一次吃3罐，对不对，我也不心疼，对吧，咱3罐的这个价格，今天你到人店里一罐只能买1罐，所以说今天这么超值的机会大家千万别错过啊，因为咱们是新品首发，同时呢也是跟咱们善道御味合作这么长时间以来的一个回馈专档，秒杀专档，99块钱18罐的这样一个组合，真的大家千万别错过。大家请放心，作为我们一个服务性的平台，作为咱们那个公众媒体啊，我们是对产品负责任的，既然给您推荐了咱们善道御味，对他家的品质各方面我们都是有严苛的把关和要求的，所以这一点大家请放心。那么今天呢大家我看马上就没货了啊，很多朋友都在多组订，
1: 不能加货了，不能加货了啊，今天
0: 你看
1: 绝对不能加货，
0: 你就直接就堵我嘴，
1: 而且今天真不行、嗯、因为原来我想10罐，然后额外加点15罐，这就极限了，没想到你说18罐，
0: 咱不是说好听吗，是不是18罐好听，
1: 今天我真的是咬咬牙才同意这个组合
0: 行马经理，
1: 牙骨不能咬碎了啊，
0: 好嘞，再跟我们承诺一下品质行不行，咱也马上节目结束了啊、嗯。
1: 首先啊，第一个大家今天我觉得买到就是赚到了啊、嗯、真正配料表里边非常干净，没有所谓的添加剂防腐剂这些你不认识的什么啊钠呀什么钾，没有啊，没有这些东西啊，真正非常干净的配料表给到大家、
0: 嗯、
1: 而且是开罐即食的，保证没有其他的配菜胡萝卜丁什么黄豆丁咱都没有啊，实实在在的咱全部都是掐头去尾来自于渤海湾的新鲜的带鱼，中段的带鱼啊，
0: 好的，
1: 而且咱们今天全部都是最新批次的，大家放心好不好、
0: 嗯、好，那感谢马经理、嗯、那现在还有最后的这点时间，大家打电话来把最后的组数订回家，400-637-1818 400-637-1818，今天99块钱18罐带鱼的机会千万别错过，400-637-1818400-637-1818，祝您订购成功，不要走开，精彩继续，
2: 继星闪烁，继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8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正在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残疾朋友同台竞技，切磋比拼，展现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昂扬风貌。本届赛事有哪些特点呢？我们来听来自赛场的声音。茶艺赛项参赛选手杨艳艳，
4: 咱们的这个省残联给大家伙搭建了一个这么好的一个机会，一个平台，可以让大家把自己的才艺啊，自己的技能都能展现出来。
3: 短视频制作赛项裁判长袁立敏，
4: 来自河北省不同地市的选手，在我们交流当中发现有好多都是专业人士，实力很强，我们也是希望通过这次比赛选拔出比较优质的选手去参加国赛，为我们河北省呢获得一个更好的成绩。
3: 河北省人社厅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张胜江，
5: 近年来省人社厅与省残联密切协作，持续健全残疾人职业培训、技能评价、就业帮扶机制，大力开展残疾人职业技能培训，不断提升残疾人就业技能、岗位技能和创业创新能力培训，不断拓宽残疾人就业渠道，培育一大批身怀技艺的残疾人技能人才。
3: 河北省残疾人就业服务中心主任高健，
6: 随着残疾人事业持续发展，就业领域不断拓宽，本次竞赛首次加入 AI 语音模型配音等数字技能项目，同时唐卡制作、美甲等实用技艺也纳入竞赛，让残疾人朋友拥抱新业态，掌握新技能。本次大赛是历届竞赛中项目最多、参赛规模最大的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下一步，我们将持续完善就业体系，以技能赋能就业，推动更多残疾人实现稳定就业、高质量发展。
2: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活动期间，同步举办了百县千品促残疾人就业工程实施成效展。在秦皇岛市展区，宋慧燕女士正在用双脚编织工艺作品。她双臂残疾，并且还患有脑瘫，但她用灵活的双脚编织出了幸福的生活。
7: 勾一个杯垫放在餐桌顶上，杯子、碗、盘什么的。双手残疾，天生的那个大脑发育不全，现在是叫脑瘫。
8: 为什么要做这个呀？不很难吗？
7: 因为我就喜欢。如果说让我在家吃完饭以后就干坐的，我受不了，我没有意识，我就想弄点这些东西，我特别喜欢织绣钩、缝纫机活、针线活，我都可以。然后还喜欢臭美。
8: 您特别的美，您
7: 谢谢。
8: 您做的作品特别的美。
7: 我就女生喜欢的东西我都喜欢。就是我用脚能操作的东西，我喜欢的我都想去做。我用脚力所能及的事情要做，我就不去求别人，我自己能做的我就自己做。
2: 技星闪烁，技耀中华。河北省2026年度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专题报道。
3: 河北省技能照亮前程职业技能竞赛第八届河北省残疾人职业技能竞赛正在石家庄如火如荼地举办，来自全省各地的残疾朋友同台竞技，切磋比拼，展现了坚韧不拔、自强不息的昂扬风貌。来自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的马艳玲是本次大赛的手语主持，也是残疾朋友的知心姐姐。我们来听马艳玲对残疾朋友的寄语。
9: 我在石家庄市特殊教育学校工作近24年，同时也做听障人士的手语翻译。在这么多年和残疾朋友打交道的过程中，看到残障朋友有时感到困惑，看不到自己的前程在哪里，心里有时会产生自卑。但是通过我们的学校教育还有社会各界的关怀，让他们有了一技之长，拥有了自信，对未来充满了希望。通过这次职业技能竞赛，一方面让残障朋友展现自己的才华，用手艺获得自己人生的价值，同时也展现了咱们残疾朋友们自强不息、努力拼搏的精神。特别是看到自己的学生在比赛中获得优异的成绩，我打心里感到骄傲。在这里祝他们在比赛中取得优异的成绩。
2: 这里有丝绸古路，源远流长。
10: 这里有鱼米水乡，碧波荡漾。
11: 这里有茫茫草原，牛肥马壮。
10: 这里有南海明珠，椰林飘香。
12: 这就是我们的绿水青山，
10: 繁荣似锦，
12: 无限风光。

0: 以为你很遥远，其实一直藏于血脉；以为你很陌生，其实一直都在身边。你有着绚烂千年的容颜，你化身浩瀚渺渺的诗篇。
1: 八月清高风怒号，卷我屋上三重高。
0: 你接收大地山川的滋养，你有着辉煌灿烂的从前。你赋予我深沉的力量，百折不挠，奋勇向前。你赋予我强大的底气，千山万水披荆斩棘。星辰总在闪耀，血脉永不止息。让中华传统优秀文化代代相传。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君乐宝君唱出新品啦！君唱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一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唱。
2: 每一张人民币都有自己独特的色彩，如同中国经济的多彩画卷。一元纸币的绿色是希望的萌芽，承载着日常生活的点滴，是千家万户的基础保障。五元的紫色，十元的蓝色，20元的棕色，构成了生活的多彩。从早餐到晚餐，从出行到购物，每一种颜色都在记录着生活的变化。50元的深绿，100元大钞的红色，见证着经济的腾飞。从全球公认的硬通货到服务全球的数字货币，人民币正在世界舞台上绽放出愈发迷人的风采。中国金融力量，让你的世界更加多姿多彩。
0: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好的产品叫名牌，
3: 好的大夫叫名医，
0: 好的健康节目叫
3: 全国十佳健康节目，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0: 汇聚京津冀知名医院600多位专家。
4: 一个是查一下出血的原因和
5: 你的问题，主要集中在脑子上。
4: 中医的中药辨证，
6: 要保证四种药，
7: 80%以上的肺部结节还都是良性的。
0: 权威健康指导，中西名医会诊，一站式健康服务。
3: 这里是大型公益健康节目燕赵名医堂。
8: 大家下午好，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本期呢是第4期的特别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那我们知道人的一生当中啊，有1/3的时间呢，我们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对每个人来说都是至关重要的。但是世界精神卫生组织的资料显示呢，大约有35%到40%的朋友呢是有睡眠质量比较低或者睡不好的一些困扰的。那相信很多朋友都特别关注哈，我们怎么样能够拥有一个好的睡眠，如何摆脱失眠的一个困扰的。那今天呢，我们的系列科普访谈节目特别为大家邀请到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河北省第6人民医院睡眠医学二科主任贾海玲，为我们来科普解读，告别失眠的困扰，学会做自己的睡眠医生。贾主任下午好。
9: 主持人好，朋友们大家好。
8: 好，我们刚才给大家提到了哈，我们人的一生当中有1/3的这个时间其实是在睡眠当中度过的。睡眠呢是我们健康的基石。那首先我们想请贾主任给大家来解读解读，就是说这个睡眠它对于我们人体到底有一个什么样的作用，或者说什么样的功能呢？
9: 睡眠确实就诚如您前面所言，跟我们的健康真的是息息相关的啊。睡眠呢有这样几大作用，首先呢可以帮助我们消除疲劳，可以帮助我们恢复体力。那相信大家呢会有这样的一个感受啊，可能就是我劳累了一天，我美美的睡上一觉，那第二天早上可能我们就回血了啊，我们是一个精力充沛的一个状态，这是我们睡眠的第一个作用。那我们睡眠的第二个作用呢，其实就是可以提高我们的记忆力。在我们的睡眠过程当中，其实也是我们的记忆的一个再加工和储存的过程啊。通过睡眠可以保护我们的大脑，帮助我们恢复精力。那睡眠的第三个作用呢，就是可以提高我们机体的一个免疫力。那主持人有一句话，不知道您有没有听过，叫做熬夜不睡，免疫崩溃啊。比如说当我们患了感冒，或者是我们身体不适的时候，我们可能身体就需要一个更多的一个休息的时间。充分的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时间可以帮助我们更好的恢复我们的一个免疫力。那么第四个睡眠的功能呢，就是可以促进我们的生长发育。比如说我们刚出生的一些婴儿啊，大家会发现他们睡眠时间其实非常长的，他们可能睡到16个小时甚至20几个小时，这样持续的睡眠其实是可以促进我们大脑的一个发 发育的，当然就是促进我们大脑发育还有我们生长发育一个关键的激素叫做生长激素啊。这个激素也是在我们睡眠过程当中，特别是在深睡眠阶段，它的分泌是达到一个高峰的啊。
8: 就是青少年儿童要多睡觉，
9: 哎，对，他们一定要保证一个充足的一个睡眠的一个时间。那么睡眠其实还有一个功能啊，就是可以就是促进我们皮肤的一个再生和代谢啊。在睡眠过程当中呢，我们的这个毛细血管它的这个循环呢其实是加快的啊，这样的话呢可以有利于我们皮肤的一个美容，美容觉，美容觉，其实这样的一个名字就是这样得来的。
8: 总体来说大概有这个五大功能哈、真的是好的一个睡眠是我们这个健康非常重要的一个基石了。所以其实很多朋友特别关注哈、尤其是有这个困扰睡眠困扰的一些朋友，就说从我们大众的这种感受来角度来讲的话，怎么样算是有一个好的睡眠，怎么评判这个好的睡眠呢？
9: 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问题，也是很多人非常关注的一个话题啊。一个好的睡眠应该具备这样几个要素，首先呢我们入睡要快，那我们多快算快啊？对于我们成人来说，哎，从我们准备休息，也就是我们的手机放下了，我们这个灯关掉了，我们准备睡觉了，到我们睡着，哎，30分钟之内我们就认为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啊。第二呢就是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它要深啊，睡的质量要好啊。

0: 就是不要去夜里边频繁的去醒过来。那有的人就会跟我说了，哎呀，大夫，昨天晚上可能我就醒了2次啊。我说你醒了多长时间能再次入睡的？上了个厕所回来就睡着了啊。所以大家要去注意，我们这里有意义的是什么呀？如果您晚上啊觉醒的次数大于等于2次，哎，每次超过20分钟还不能入睡的话，哎，可能我们认为我们的这个睡眠质量还是有一些问题的啊。那么第三个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哎，我们第二天早上起来，我们的精力是好的，哎，我们的头脑是清楚的，不困啊，我们有非常精力的一个充沛的一个精力去帮助我们应付我们这一天的一个学习或者是一个生活状态。如果说我们达到了以上这3点要求，那么其实我们认为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1: 一个是睡眠比较快，另外的话，您说这个可能醒了之后，我马上能够再次进入到深的睡眠的这样一个状态。
0: 或者是不觉醒啊，但是
1: 那肯定是最好的。
0: 对对。
1: 如果说有些朋友就是他可能醒了2、3次，像您说，但是他很快又进入到睡眠的状态，这应该也是没有太大问题。
0: 哎，对，不用太在意。
1: 最重要的一个像您说的，就是我们起床之后感觉精神饱满、充沛，能够很好的、高能量的完成一天的工作、生活和学习哈，这是评价一个好的睡眠的非常重要的一个标准哈。好，那我们接下来给大家来科普解读的一个话题，就是关于我们刚才提到了好的睡眠到底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那关于这个好的睡眠，其实大众可能也存在着一些误区哈。首先，我们来看第一个，我们比较通常有很多朋友存在误区的地方，就是觉得睡觉呢，睡的时间越长越好，到底是不是这样的，家主任？
0: 其实非常多的一个患者找到我们，也是说，你看以前我能睡7、8个小时啊，那现在我只能睡5个小时，是不是我的睡眠出现了一些问题啊？其实在这里也想给大家强调几点啊。第一，我们的睡眠时间呢，它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啊。事实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我们的睡眠时间是逐渐缩短的啊。随着我们年龄的增长，可能我们变得不那么好入睡了，我们夜里觉醒的次数会变多啊，这些都是正常的一个老化现象。像比如说我们长个白头发或者长一些皱纹，这是我们的一些老化现象，睡眠也会老化啊，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呢，其实它是存在个体差异的。那有些人呢，天生对睡眠的需求比较高，他可能睡眠的时间需要长一些。那有些人呢，又是天生的短�睡眠者，哎，可能有些人晚上睡上3到4个小时，他第二天精力体力就会非常的好，这就跟一个人的饭量有关系。有的人可能他的饭量非常的大，有些人他可能就吃不下什么东西啊，
1: 这是差异。
0: 对，这是存在个体差异的。那么还有一点呢，就是其实我们的这个睡眠的好坏来看，其实质量比它的时长会更重要。哎，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如果我们早上起来觉得神清气爽，精力也好，体力也好，那么我们不必纠结到底睡了几个小时，这就是一个好的睡眠。
1: 所以并不是说睡的时间越长越好哈。那我不知道从咱们专业的睡眠医生的角度来看，有没有一个比较客观的测量的这样一个工具呢？家人给我们来解读一下，这是在做什么？
0: 这个叫做多导睡眠监测，我们也叫做 PSG 啊，也就是我们在进行睡眠障碍诊断的时候，这个叫做金标准。大家可以能看到，它是一个小小的盒子啊，那个盒子上面连了非常多的线。
1: 对，这是要连通到我们人体吗？
0: 对，那连接的线呢，有我们的一些脑电，有我们的眼电，有我们的肌电，哎，也有我们的一些心电，还有我们下肢的一些肌电啊，包括就是我们的一些呼吸气流呀，通过这些十几种这样的一个生物信号的一个连接，这样的一个仪器就可以帮助我们去精准的判断我们这个睡眠到底有没有问题了啊。其实我们这个睡眠呢，一整晚的睡眠它是从这个周期来呈现的，我们每个晚上呢会有4到6个睡眠周期，每一个睡眠周期呢大概是90分钟啊。一个睡眠周期它又分为浅睡眠、分为深睡眠，还有我们一个 REM 睡眠啊。其实，在我们一个正常的一个睡眠状态当中，每一期的睡眠它有一个固定的占比啊。有些人会觉得，哎呀，我早上起来我感觉状态不是很好，其实就是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你就会发现它这一整晚基本上都是浅睡眠，它的深睡眠是减少。所以通过这样的一个监测设备，就可以帮助我们很好的判断我们的睡眠结构，我们的睡眠形态是不是紊乱了。
1: 我注意到在咱们这个监测的工具旁边有一张床，是需要在这睡一觉，然后进行一个 综合的客观的评价。
0: 啊，对，这就是我们的一个监测室啊，我们的一个监测室就是这样的一个单人单间，需要我们的患者呢晚上到我们的这个监测室来休息一晚啊，睡上一晚，连接上这样的一个设备啊，第二天早上的话，我们这个监测结束了啊，其实我们的患者就可以离开我们的这个睡眠监测室，就可以就是进行他这一天的一些活动了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可以帮助我们精准的去判断一些睡眠的疾病，
1: 就是比较客观了
0: 啊。对对，
1: 看一看我们这个睡眠的，像您说的几个节律，到底深睡眠有多长的时间，睡眠有什么问题，它可能会给大家一个比较客观的一个评价，是吗？
0: 对。
1: 啊，那我们知道，其实现在很多朋友有戴这种智能的手表或者手环，其实也有这种好像是在监测睡眠的一个作用，一个功能，甚至它会有一个报告出来啊，就像您说的这个深度睡眠占多长时间呀、啊？这个它这个解读的话靠谱吗？大家可以根据这个来简单的判断一下情况吗？
0: 经常有患者呢，就是拿这些手表来问我们，你看大夫昨天晚上我的深睡眠是多少，浅睡眠是多少？那么通过刚刚我跟大家讲到的这张片子，大家就应该能够知道啊，我们的这个睡眠的结构其实是经过我们这个 PS 机来进行精准的判断的。而我们现在手上戴的这个睡眠手环呢，它监测的信号相对来说比较少，我们还做不到一个精确的一个判断啊，我们只能用它简单的去评估一下我们的一个睡眠和觉醒的一个时间，只是大概的一个估算啊。所以就说我认为啊，对于这种睡眠手环的这种应用，如果说手环的结果让你很踏实很安心，我觉得您大可以继续用下去啊。但如果说这个手环的结果提示您这个深睡眠少了，或者是浅睡眠多了，那我们就不必去关注它了。
1: 就是这个比例它重要吗？就是深睡眠大概占了多长时间多少比例？因为我发现这个手环它是有这样一个监测的。
0: 手环是不能准确评估我们深睡眠的一个比例的啊。我们要想评估我们的深睡眠到底在我们这一整晚睡眠当中占据了多少，还是要经过我们这个 PS 机的啊。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深睡眠在我们一整晚的睡眠当中，它占到的比例大概是13%-23%。也就是20%左右。如果说我们远远的低于这个数值，那可能第二天起来我们这个感受就不会很好，就会觉得很乏力，哪怕你睡的时间很长啊。
1: 所以说大家有这种相关的一些睡眠困扰，可以去到专业的这个睡眠门诊哈，咱们去睡上一觉，来通过这个客观的机器来具体测评一下您的这个睡眠质量，它到底有没有问题啊，到底存在哪些问题，请专业的睡眠医生来为我们进行评判哈。好，我们也提示大家，我们今天为大家邀请到的专家呢，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告别失眠的困扰哈，让大家都成为自己的睡眠医生。那我们有问题呢，可以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直播间直接给我们留言互动，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即时 APP 也可以看到您的留言。好，我们看到有很多朋友哈，在这个直播间给我们来互动哈，想请贾主任给他们来解答一下大家遇到的一些睡眠的困扰。有一位李啊，这位网友他说想问问贾主任，就是睡觉前有一点动静就醒，这个情况应该怎么办哈？需不需要来看一看？
0: 睡觉之前有一点动静，还是说他的？
1: 他说只要有一点动静，他就醒来了哈。睡觉的过程当中可能是比较轻嘛，我们说的
0: 啊，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个好睡眠的第二点啊。如果说啊，我们这个睡眠的这种有点动静就醒过来，但是你能很快再次入睡，如果第二天您的状态还是不错的，我认为不必关注啊。但如果说醒了之后，你要花费很长的时间才能再次入睡，第二天的感受也不是很好，这个时候其实还是要去需要重视啊，需要来去我们专业机构来去看一看的。
1: 明白，就说他睡觉，咱们老百姓说的睡觉浅，这其实本身不是评判一个睡眠好坏的因素啊，就是看他是不是能快速的入睡，以及第二天的感受如何。
0: 对对对，客观的是 PS 机，然后主观的就是我们自己的一个感受。我状态觉得精力体力都够了，那其实我们的睡眠就是没有问题的啊。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哈，他说53岁了哈，晚上睡觉总是愿意听着电视入睡哈，有时候困也感觉睡不着，这个问题是不是有点这个睡眠习惯不太好了？
0: 啊，对，确实是，稍后可能也会为大家去讲解到啊，其实我们一般睡眠呢，需要去营造一个绝对的一个安静，相对一个舒适的这样的一个环境的，可能这样一个患者，他就其实就是把这个看电视跟他的这个睡眠做成了一种信号连接啊，可能养成了这样的一个习惯，当他离开这样的一个习惯，就他不去看电视的时候，他就会发现就很难去入睡的啊，但是如果说这样的情况就是，还是不可取的。啊，我们还是建议其实有一个更好的一个安静的一个睡眠的一些环境，但是后面可能会为大家去讲解到啊，我们通过一些行为的训练的这样的一个方式，可以让大家去自我的进行这种睡眠的一个调整。
1: 大家有睡眠的一些困扰问题可以跟我们来互动，那您具体有什么问题也可以跟我们来打字留言啊，其他的朋友你也可以继续来关注燕赵名医堂的微信视频号的直播间，或者在各大应用市场下载纪实 APP。 也提示您，纪呢是河北简称的纪，时是时间的时。那贾主任，我们继续来给大家科普盘点一下关于这种好的睡眠大众存在的一些误区啊。有一个现象，就是在睡眠的过程当中，我们知道都会做梦，
0: 对，
1: 很多朋友觉得这个做梦啊影响到我这个睡眠的质量，是不是这样的？
0: 可能今天需要给我们的梦来做一个评反啊。那么其实梦是我们非常正常的一种生理现象啊，也就是在我们的休息过程当中，其实我们的大脑还在不停地去活动啊，这样它就会以梦的形式呈现出来。我们每个人每个晚上其实都会做梦啊。如果说把我们每个人一个正常人啊，如果他有一个正常的睡眠，把做梦的一个时间去给他去总结一下，大概是我们每个人能做1.5个小时的梦啊。然后我们这个梦呢，可能梦的内容跟方方面面的因素都有关系。有的人梦境非常丰富，好像就感觉就演了一场电影一样啊。有时候你可能会梦到一些日常生活当中的一些经历啊。然后我们这个梦呢，就是每个人对梦的感受是不一样的啊。有的人醒来哦，感觉一夜无梦；有的人醒来就说，哎，我做了一夜的梦啊。既然每个人都做梦，为什么大家有人能感知得到，有人感知不到啊？这就取决于我们觉醒的这个速度了。如果你刚刚做了一个梦，很快的就醒过来了，您就能很清晰地回忆起这个梦境来啊。如果说您做了一个梦，您慢慢地才醒过来，您可能对这个梦的一些内容就会比较模糊啊，或者是你就完全不记得自己在做梦了啊。所以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哎，梦是我们正常的一种现象啊。然后第二呢，就是好多人觉得啊，就包括我们的患者，哎，我没有睡好觉，什么原因呢？因为我昨天做了一晚上的梦啊，
1: 感觉很累。
0: 哎，对，感觉很累。事实上啊，他会觉得累，还是我们前面提到的，他的睡眠质量可能出了一些问题啊。这个梦并不会影响我们的这个睡眠的质量啊。现在有一些科学研究表明，梦还可以缓冲我们的一些情绪啊。曾经有科学家做过一些研究啊，让一些正常的健康的一些大学生去看一些悲伤的一个电影啊，然后晚上呢给他们做这个睡眠监测，哎，我们就会发现啊，就是我们这个在这个睡眠过程当中做梦的那个时期，就是我刚刚提到了我们有一个 REM 睡眠啊，我们80%的梦是出现在这一个睡眠时期的，我们就会发现这一个时期的睡眠，哎，占比大大的就延长了啊。所以就是考虑可能梦还可以帮助我们缓冲我们白天的一些不良的一些情绪啊。但是大家需要警惕的是什么？是噩梦啊。比如说有时候我们经历了一些比较严重的一些心理创伤，或者是有一些孩子他看了一些恐怖的一些电影，
1: 哎，
0: 晚上有可能就会出现噩梦的情况啊。一般情况下噩梦都是一过性的啊，就是我们只要避免精神刺激就好。如果出现了频繁的一个噩梦，这个时候我们要去警惕啊，也有可能是我们某种精神疾病，也是要建议大家及时到我们专业的机构去就诊。
1: 这是我们给大家盘点了一个好的睡眠到底有哪些要素，以及大家对于好的睡眠当中有一些这个误区的认识哈。那我们反方向来说哈，就是现在受失眠困扰的朋友，我相信不在少数哈。我看到很多朋友在关注我们的直播间，也是在问这个失眠的问题哈。那您说这个失眠哈，大家经常提，它跟我们说的得病了失眠症，这是不是一回事儿呢？
0: 失眠和失眠症其实是两个概念啊。失眠呢是一种临床症状，相信很多人都有失眠的经历啊。你比如说我这两天我们有这种录制节目的压力啊，单位也有一些工作要做，我就明显的感觉到我这两天的这个睡眠质量啊就不是很好啊。那失眠症是什么？失眠症是只有一个长时间的我们对我们的睡眠的一个质或者是量不满意啊，而且影响了我们第二天日间功能，哎，这个时候我们才会达到一个疾病的高度，我们才会把它称之为 症，失眠症，而不是单单的一个失眠啊。事实上，比如说我们在经历一些不良的一些生活刺激啊，比如说甚至有些学生，你看中高考的一些学生，哎，在有这种生活应激之后，我们出现一些短暂的失眠是非常正常的一个现象啊。大家其实不必过于的这种纠结啊，我们的睡眠要相信啊，我们是可以代偿的啊。只要大家身心放松，可能您有几天睡不好觉，慢慢的啊，我们还能可以代偿回来。对对对，
1: 但是如果到了失眠症的状态，它可能就是一种病症，
0: 哎，对对对，
1: 关注了哈，
0: 对，
1: 所以我们来关注一下，就是说这个如果到了失眠症，它到底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主任，您给我们来解读解读啊。
0: 好的，我们这个失眠症啊，常见的五种表现，那首先是入睡困难，前面跟大家讲过了，如果我们30分钟之内入睡的话，那就没有问题啊。但是如果说我们超过30分钟还是不能睡着，那时候我们的入睡是有问题的。那如果说对于儿童青少年，这个时间会缩短一点啊，儿童青少年大于20分钟，我们就认为他的入睡是有临床意义的啊。那么第二点还是我们的这个睡眠维持障碍，比如说前面提到的，我们夜里醒了2次以上，哎，每次超过了20分钟还没有睡着啊。第三点呢，就是我们的睡眠质量是下降的，就像前面刚刚那位网友提到的，我觉得睡眠很浅啊，对，有这样的一些情况。第四呢，就是总的睡眠时间缩短，哎，低于6个小时。当然这是一个适用于一般人群，如果说我们一般情况下睡上7-8个小时，那么我这段时间明显的我的总的睡眠时间缩短了啊，就是跟您之前的一个睡眠习惯相比啊。那么具备以上这4个症状，我们也不足以诊断失眠症啊。我们还有一个最重要的一个衡量的一个标准，就是我们日间功能的一个影响。哎，比如说早上起来之后会觉得头晕、乏力、嗜睡，有些人可能会情绪不稳定啊，比如说影响了他的一些注意力啊等等，影响了他生活或工作的一个状态啊。如果达到了这样的一个标准，那么可能他就达到了一个失眠症这样的一个诊断了。
1: 那这种病症哈，您给我们具体盘点了有5种，它的这个时长有没有一个说法？你看刚才您提到咱们偶尔的一次失眠可能大家都会遇到，这种失眠症的话，它有没有说我受到这个睡眠质量啊各种各样的这种5种症状的困扰要达到多长时间的一个临床的意义呢？
0: 我们的失眠症其实是有分型的啊。如果说我们有上述这些症状，每周大于等于3次，持续了3个月，我们称之为慢性失眠啊。如果说您的时间呢小于3个月，我们叫做短期失眠啊。但是我们所有的慢性失眠其实都是从我们这个短期失眠慢慢的就转化来的，所以有时候短期失眠的治疗就更加显得重要了。
1: 所以就是有这样的一个过程啊。
0: 对，
1: 其实我们一直在给大家讲，如果有任何的病症，那我们肯定对症治疗是效果最好的。那这个失眠的话，我不知道嘉润，它能帮助到大家都能找到这个原因在哪里吗？为什么失眠？
0: 失眠其实是一个非常复杂的这样的一种疾病，它的病因也非常的复杂啊。我们大概可以概括以下这样几点啊。首先呢，就是遗传因素啊。现在研究发现，如果您家族当中有这种失眠家族史的，那您可能比这些没有家族史的，那你再患失眠的概率就会大啊。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就是我们前面提到的，比如说啊，有一些负性的生活事件，或者是你预期会有一些重大的事情要发生了啊，
1: 有压力。
0: 哎，对，就我有一个患者啊，平时他的睡眠状态非常好，每到看我门诊的时候，他就会告诉我，我昨天晚上没有睡好，因为我要想着今天早上我要起来，我要赶车啊，我要来看门诊，这对他来说是一件事儿啊，是一个负担，所以他就有可能出现失眠啊，这就是我们的社会心理因素。那么还有一个因素呢，大家看到了，就是我们的一个环境因素啊。有些人，就比如说我们上学的一些学生，他平时在家里能睡好，但是一到这个集体宿舍的时候，他就睡不好觉了。再或者有些人在家里，哎，睡得很好，但是一出差住酒店，他就睡不着了啊。可能这些患者他对睡眠的这种反应性会更高啊，所以他就更容易在我们转换环境的时候出现失眠的状况啊。还有一点呢，就是我们躯体或者是我们的精神疾病，任何躯体不适其实都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呢啊，比如说一些疼痛啊，比如说一些其他的一些胃部的一些疾病啊，晚上有一些胃食管反流的，那么它不舒服，这就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啊。再有就是我们的一些精神科的一些疾病，我们的一些抑郁也好，或者是我们焦虑也好，失眠往往是它伴随的一个症状啊。如果说大家遇到了这种躯体疾病或者是一些精神疾病导致的失眠，其实这个时候我们第一时间优先要处理的是这些原发疾病啊。
1: 所以 经常说这个身心是一体的哈，
0: 对对，
1: 包括您提到的可能有这个躯体化的一些表现，我们即使是器质性的一些病变啊，身体出现了问题，那睡眠是不太好，或者说有这个精神上的压力，甚至一些精神上的疾病，那肯定睡眠都会影响到哈，都会有一些体现哈。
0: 除此之外呢，我们失眠还有好多的原因啊，比如说药物或者是食物的一些因素啊，比如说一些激素类的药物，一些甲状腺素，或者是一些我们中枢神经的一些兴奋剂，这些都会是引起我们失眠的一些元凶啊。包括我们精神科的一些抗抑药物，大家如果用过这个药物啊，有过经验的就会知道，医生都会告诉他你放在早上吃啊。为什么放在早上吃？因为放到晚上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啊，这是我们药物的一些因素。那么还有一些食物的因素，就比如说我们的一些咖啡，
1: 对
0: 啊，我们的茶碱，包括现在的一些碳酸饮料，孩子们经常喝的一些奶茶，其实它都含有这种让我们对咖啡因的一些成分，它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啊。还有一个因素就是我们睡眠节律的一个变化，一个作息不稳定的人，不规律的人，其实更容易患失眠啊。再有就是一些频繁倒班的人，他的倒班时间太紧了，三天一个夜班或者是几天一个夜班啊，所以就为什么我们生物钟紊乱了，对，就是为什么我们倒班有年龄的一个要求，到了一定时间段我们就不能再去倒班了啊，这是我们这个昼夜节律的一些节律的变化引起我们失眠。那么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们的一个生活的一个行为因素，这就比较多了啊，比如说吸烟饮酒这些我们所谓的一些习惯啊，比如说你喜欢赖床，再比如说你白天喜欢午睡的时间又过长等等等等啊，有一些不良的习惯和一些行为其实都会影响到我们的一个睡眠状态。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些个性因素了啊，就是我老是给我们的我来一个失眠的患者啊，说我就经常跟他们去说嘛，我说我来猜一猜你是什么样的一个脾气性格啊，我说你是不是一个急性子，或者是你平时做事是不是比较认真，想事比较想得多的人啊，基本上都是这些一些焦虑素质的人，或者是一些做事比较追求完美思虑比较多的这些人，可能他更容易去罹患我们这个失眠。
1: 对，您说的这种饮料啊等等对睡眠的影响，我们在燕赵明堂微信视频号有一位朋友就问了哈，说老师您好，晚上喝了咖啡或茶之后啊，我就会失眠，想问问有什么办法能快速缓解这种情况吗？
0: 为什么一定要在晚上去喝？对对，事实上如果咖啡也好茶也好，那么我们的咖啡大概5个小时左右它就代谢了，所以一般情况下我们这个你要想喝咖啡的话，把时间放在中午2点之前啊，2点以后确实就不太建议大家去再喝咖啡和喝茶了。特别是睡眠不好的人。
1: 是哈，咱们这位朋友还是注意这种饮茶还有饮咖啡的这个时间稍微早一点，可以早上起来喝了，这一天可能都比较神清气爽哈。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名医堂。
1: 河北广播电视台的十佳公益栏目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我是主持人小伟。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专题访谈，我们今天是第4期的节目哈，为您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为您来科普解读告别失眠的困扰哈，让我们每个人都做自己的睡眠医生。那贾主任刚才给我们科普解读的，从我们大众的一些自身的感受啊症状上来说，到底什么样是一个好的睡眠，有三大要素哈。那我们知道其实从这个医疗科学的角度来看，其实睡眠它是有一个自己的调节系统的哈。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到底一个好的睡眠它需要有哪些因素的影响呢？
0: 一个好的睡眠它其实是有一个三大调节系统的啊。然后呢，第一大调节系统我们叫做睡眠动力系统啊，我们的睡眠呢是由我们的睡眠动力来驱动的，也就是说呀，我们累积的这种睡眠动力越足，那么我们晚上的这种睡意就会越浓，就更容易进入我们的睡眠状态。那睡眠动力有什么影响呢？就是由我们日间清醒的时间来决定的，也就是说我们白天呀清醒的时间越长，我们累积的这个睡眠动力就越足。所以我们常常说一句话啊，没有绝对的清醒就没有绝对的一个睡眠啊。我其实在这里想给大家举 一个比较简单的一个例子啊，比如说啊，一个人他晚上8点睡觉，早上8点起床啊，那他可能是白天清醒是12个小时，
1: 对，
0: 那么他累积的睡眠动力就是12个小时啊。假如说呢，他今天中午哎午睡了一会儿，不小心午睡的时间长了，睡了2个小时，从中午的12点睡到了下午的2点，那么他现在的睡眠动力还剩多少？主持人，
1: 那肯定就减少了中午这2个小时的时间了，是吧？
0: 大部分人会觉得我们的睡眠动力是减少了中午这2个小时。事实上，我们在您午睡从12点到2点，2点之前所累积的睡眠动力全部清零，
1: 整个上午的睡眠动力都没有了。
0: 您累积的睡眠动力就从下午的2点到8点计算，只有6个小时啊。所以大家就能理解了，为什么我们总是在讲，睡不好觉的人不提倡午睡，或者是您午睡的话，时间一定控制在半个小时以内，因为目前的研究认为，半个小时以内的睡眠是不会削减我们的睡眠动力的。
1: 那其实如果我们来试想，有些老年朋友可能他晚上6、7点钟才来睡了一觉，哎，睡了1个小时，那这样睡眠动力是不是更加会大大的削弱？
0: 对，包括睡前这些频繁的打瞌睡，也会削减我们的一些睡眠动力。其实的都是不恰当的一些睡眠习惯啊。这是我们讲到的第一大系统——睡眠动力系统。我们还有第二大系统，其实就是我们的昼夜节律，其实就是我们的生物钟。就是我们的作息越规律，我们的作息越稳定，我们的睡眠状态就会越好啊。当然就是除了规律之外，还有一个正确的一个生物钟啊。比如说像现在好多的一些年轻人，包括我门诊的一些孩子，他们也很规律，他们是晚上凌晨2点睡，早上12点或者是10点才起床，
1: 晚睡晚起
0: 行的。或者有些老年人，像您刚刚提到的，有些老年人他吃完晚饭没有事情做，可能7、8点对就上床了。但是对于一个老年人来说，事实上老年人5到6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他可能凌晨2点他就醒了，那后半夜的时间来做什么？其实也是没有事情做的，是吧？其实这些都不是一个规律的一个正确的一个作息的一个习惯。我们正常的符合我们社会规范的一个作息习惯，还是建议在晚上11点之前，哎，我们上床入睡，然后早上睡到6、7点钟，哎，这样的一个作息习惯是比较好的啊。这是我们讲的第二大系统，其实就是要大家有一个规律的作息啊。那么我们第三大系统就是我们的清醒激发系统。哎，这个词儿怎么理解啊？大家就可以简单的理解为，我们要有一个很好的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啊。这个清醒激发系统，其实在原始社会对我们是有保护作用的。因为比如说我们原始社会，我们要住到一个洞穴里，我要随时起来要应对可能发生的一些危险，野兽要来了，对不对？可能洪水要来了等等。但是试想一下，大家生活在一个和平的年代，您躺在您的床上，您的清醒激发系统还那么的活跃，那您可能晚上就会不停地醒过来，觉醒的次数就会多一些啊。也就是说，我们这个身心是一个高焦虑的这样一个状态啊。
1: 是不是刚才那位朋友说的，就容易睡觉轻的这类朋友有点这种
0: 对，他们的这种唤起的水平相对来说就会高一些，还是一个焦虑的一个水平会更高一点点啊。所以就是还是要去调整我们的一个状态，我们要去放松啊。所以就是我们一个好的一个睡眠，所以我们去总结一下，大家就会发现我们有一个非常强的睡眠动力啊，我们再加上一个规律的一个作息，哎，再有一个身心放松的一个状态，如果我们做到了这3点，那么我们就能拥有一个好的睡眠。
1: 好，我们看到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留言哈。有一位小芳这位朋友哈，他说，老师，我经常是晚上3点会醒来，而且醒来之后很难入睡，哎，我这个是不是有一些问题呢？
0: 这要去
1: 凌晨三点，
0: 这要看他晚上入睡的一个时间。如果是按照常规的，我们晚上10点、11点上床睡觉了，睡到了3点，而他之前的一个睡眠习惯不是这个样子的啊，而且第二天他的这个状态如果不能应付这一天的一个学习，那么可能他的一个睡眠就是有一些问题的啊。
1: 还是说咱们这3条，我是不是入睡快，然后这个中间醒来的时间，
0: 入睡
1: 时间，包括第二天的状态，综合来看的。
0: 大家要想自我检测的话，掌握这3条，大家自己可以去对号，就是自己去检测一下。
1: 包括一些 我看群里有些老年朋友可能说的，就是像您刚才提到的，可能老年人他睡得早，他醒得早，那可能年轻人睡得晚，起得晚，这样的话，其实从这个规律生活的角度，我们是不太提倡的，是吧？
0: 啊，对，其实有的时候，如果说啊，一个老年人，我一般就会这样对我的患者说：如果说你后半段醒来，对您没什么影响，您白天的状态也会很好，您就是这样的一个睡眠习惯，您就不妨就坚持下去。但如果说确实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影响了我们白天的一个功能的一个活动。这个时候我们需要去调整了，
1: 可能相对适当的晚睡一点点。
0: 对，
1: 那年轻朋友就是相反了，那么早睡一点点，晚第二天早起一点点，是吧？
0: 这需要有自控力。
1: 好，我们看到还有一位网友朋友问了这么一个情况，他说他的睡眠是一天好一天坏，长期总是这样，还不知道原因是什么，想请家人给他分析分析。
0: 就是您可以去对照一下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失眠的那八大原因啊，有没有说有一些不良的一些因素，或者是说有没有一些高焦虑的一些水平看一看啊。如果说一天好一天不好的话，按照我们这个频率，它其实应该就是达到了我们失眠症的一个诊断了啊。而且如果第二天的状态也不是很好的情况下，确实是需要去重视的。
1: 好，我们再来给大家接下来的再来具体盘点盘点我们大众对于这个睡眠可能存在的一些常见的误区，包括一些我们不良的睡眠习惯，我们带领大家一起来认识认识哈，就是这个正确的做法到底是什么。我们来看看第一个误区啊，贾主任，就是很多老年朋友可能会这样，就是边看电视。

0: 大家就记住一句话就行，睡觉的时候就在床上，其他的一概活动我们都不要在床上进行啊，这样可能需要3周、4周或者是更长的一段时间去调整我们这样的一个行为，然后哎，我们可能才能回到床上之后获得那种久违的那种睡眠感啊。
1: 就是建立床和睡觉的一个特别直接的联系。
0: 对，
1: 我们再来看第二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喝酒有助于睡眠，很多朋友在睡前想喝点酒，这个做法提倡不提倡呢？
0: 哎呀，好多的患者就会以酒助眠，或者是以酒代药，非常的多啊。酒精对我们睡眠的作用呢，我们可以从两方面看啊。一方面呢，确实它确实可以帮助我们很快的一个入睡，但是呢，随着我们酒精的一个代谢啊，我们中后段的睡眠是受影响的。如果喝过酒的这个朋友们，相信会有这样的一个体会，你会醒得早了啊。喝酒时间长了以后呢，我们的睡眠结构其实是受到破坏的啊。所以这种喝酒助眠的方法其实是不可取的啊，其实包括吸烟也是一样，我们都知道尼古丁嘛，它可以兴奋我们的这个大脑，长期吸烟的人他们的睡眠也不是很好啊，所以还是如果你的睡眠不好，还是建议大家戒烟戒酒，
1: 都是不可取的烟酒哈。好，我们再来看第三个误区哈，就是很多朋友觉得我睡不着觉，可能是因为我这个白天不够累，活动的量不到哈，很多朋友就说我运动运动是不是对睡眠比较有好处？
0: 适量的运动确实对我们的睡眠有好处。我们前面讲到了，我们睡眠的第一个调节系统就是睡眠动力啊，我们的运动就可以加强我们的睡眠动力。但是这个运动的时间啊，还有运动的方式非常的关键啊。我们尽量不要选择在睡前进行这种高强度的运动啊。往往睡前高强度的运动会让我们的大脑更加兴奋，错过我们理想的睡眠时间，你会发现你更不好睡觉了啊。我们可以把我们运动的时间调整到傍晚。我们可以选择一些中等强度的，比如说一些慢跑呀，或者一些快走呀，再或者一些瑜伽呀，或者是游泳，这样的一些有氧运动可能会更合适一些啊。
1: 就是从时间上来看，我们睡前多久就不要做太剧烈的运动了？
0: 2个小时，睡前2个小时，我们就要避免这些高强度的运动了。
1: 即使就是很多朋友可能晚上吃完饭之后去慢跑或者说散散步，也应该再避开睡前2个小时这个时间段，是吧？
0: 对，
1: 接下来我们来看一看下一个误区，就是很多朋友比较忌讳、比较害怕吃助眠的一些药物哈，怎么认识这个问题？怎么看待呢，主任？
0: 相当一部分失眠的患者是谈药色变啊，包括我们诊的好多患者，第一句话就是我能不能不吃药？我担心这个药呀会成瘾，或者就是说我担心这个药把我吃傻了啊。然后确实是啊，就是安眠药它可能或者会有这样或那样的一些不良反应，但是如果说您的失眠症状很严重了啊，我建议我们就不要硬扛着了啊，这个时候我们要去看，其实我们用药的好处要远超您不用药的一个好处，我们持续的一个失眠对我们的身体也是有影响的啊，我们这个时候不妨把药吃上啊，但是提醒大家的是，这个药怎么吃啊，你一定要去找我们专业的一个机构，找我们专业的医生去咨询，切记自己去盲目的加量或者是盲目的去减量。
1: 确实是，很多朋友就觉得像您说的吃这个助眠的药物哈，很多朋友就可能自己在这个小诊所呀，我说我自己拿一点，或者自己自行的加量或者说减量，这肯定都是不可取的哈。
0: 经常看到这样的一些患者说拿了一把药，然后说大夫你看你我是什么药名，对，然后白白的药片，一堆白色的药片，其实我们不是很好分辨，有些药物它会有一些标记，有些药物其实是没有的啊。所以这里其实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专业的一些机构来去就诊。
1: 其实很多朋友可能觉得有失眠的困扰，但是大家不觉得这是一个病，更不觉得说应该主动到睡眠门诊哈，到咱们精神心理科来看一看，好像还是会有这种病耻感存在哈。
0: 有一部分患者其实是这样的一个心理，有一部分患者是不知道到哪里去看，像我的患者说不知道，有一部分患者说到精神心理科去，他其实心里其实是
1: 有
0: 一些负担的啊。其实精神心理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疾病范畴，失眠是其中的一种啊。如果说觉得我们的失眠确实影响到我们，困扰到我们了，我们还是要到我们专业的精神心理或者是我们的睡眠门诊来就诊的。
1: 好，那我们也提示大家，有失眠哈，关于睡眠的一些 困扰的问题，都可以在我们的直播间跟我们互动留言。刚才很多朋友跟我们来扣了一哈，来留言说自己有睡眠的一些困扰哈，有具体的问题，您也欢迎大家呢具体的来给我们打字留言。其他。

0: 他朋友有问题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今天我们邀请到的专家来自河北省精神卫生中心睡眠医学二科的贾海玲主任，如何帮助大家能够告别失眠的困扰，做自己的睡眠医生。我们继续来为您盘点哈，我们常见的一些关于睡眠的一些错误的想法或者误区。我们看第五个误区哈，很多朋友就是觉得，如果晚上我睡不好觉，有失眠了这个困扰哈，白天觉得挺累的，那我白天补回来，哎，这样我是不是也对身体没有伤害，睡眠也是好的睡眠呢？
1: 好多人会有这样补偿心理，我可以通过这种延迟起床或者是补觉的这种行为啊。如果就是相信大家听了我们前面讲到的，哎，我们的睡眠是由睡眠动力驱动的，大家就明白了啊。我们的赖床行为、我们的补觉行为、日间打瞌睡、小睡的行为，包括我们午睡时间过长的行为，都会削减到我们的睡眠动力，哎，直接又影响到了我们第二天的一个睡眠状态啊。所以这里呢，建议大家，如果第二天我的精力、体力相对来说还够的话，那建议大家不妨就去正常的，我该做什么做什么，哎，我们维持我们正常的生活就好啊。
0: 如果说就是前一天晚上我可能睡得不太好，今天白天觉得有点疲乏倦怠，那是不是相对来说第二天晚上这个睡眠动力它就会比较足，会比较容易入睡呢？
1: 对，理论上是的啊。如果真的很累的话，您可以就是休息半个小时，哎，可以躺上半个小时啊。如果就是半个小时以内不会影响我们的睡眠动力嘛，所以这样的话就是帮助我们去累积我们第二天的一个睡眠动力啊，让我们更好的进行我们身体的一个自我调节代偿啊。
0: 所以您建议的是午睡的时长不要超过半小时，
1: 对
0: 啊，如果超过了半个小时的话，可能您晚上睡觉的这个睡眠动力会有所削减哈。我们也是特别提示，如果已经有这种睡眠困扰的朋友们，咱们午睡的时间哈要注意控制在半小时之内，这也是家人特别要提示大家的。好，我们接着为大家盘点第六个误区，我们来看一看哈。这一点其实我觉得，很多朋友哈，尤其女性朋友会很困扰身边的枕边人有打呼噜的情况哈，影响到别人睡觉。哎，但是看着他们打呼噜，觉得这人睡觉睡得真香，他们的睡眠质量真的是比较高的一个体现吗？
1: 其实过去啊，大家都会认为打呼噜是睡得香的一个表现啊。那么现在我们会发现，打呼噜严重到一定程度，它其实是一种疾病啊，我们叫做睡眠呼吸暂停啊。尤其是什么样的人需要去注意啊？第一，本身体型比较肥胖的一些人；再有就是他的这个颈围啊比较粗的一些人。二，他晚上这个呼噜声啊，它不是这种均匀的啊，你会发现他的声音啊忽高忽低的啊。然后这个呼噜呼噜打着打着，他这个气流就中断了。哎，如果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我们大家一定要去提起重视啊，它有可能就是我们睡眠呼吸相关的这样的一种疾病。事实上，这样的一种疾病呢，它会引起我们身体的一个慢性的一个缺氧啊，它会引起我们身体各个脏器的一个功能紊乱啊。
0: 所以就是这个，如果有睡眠呼吸暂停的朋友，也是可以到咱们睡眠门诊来就医，来确定它是不是有问题。
1: 对，我们刚刚讲到的我们的这个多导睡眠监测设备，就是 PSG，其实就是诊断我们睡眠呼吸问题的一个金标准。
0: 好，那我们刚才给大家盘点了大家对于这个睡眠哈，可能有哪些误区，一些不太对的一些认识。另外还有是不是有一些这个不良的生活习惯也会对这个睡眠造成一些影响？比如说现在很多朋友在睡觉之前可能哎看会儿手机，哎越看越兴奋，感觉就好像也很难入睡了。
1: 确实啊，现在看手机几乎就是大家睡前都要去刷一刷手机啊。手机其实对我们的这个睡眠呢，其实是有影响的啊。首先呢，手机发出来的这个蓝光，它会抑制我们身体褪黑素的一个分泌。那褪黑素大家都知道啊，它是促进我们睡眠、调控我们生物节律一个非常重要的这样一种物质啊。那手机那褪黑素其实受光线影响的，如果我们在日间，我们褪黑素是不分泌的啊。所以就是晚上我们再去看这个手机的时候，它这个光线就会延迟我们褪黑素的一个分泌，影响到我们的睡眠。还有一部分啊，就是现在这个手机啊，就是很吸引人眼球，它做的一些内容啊，就包括现在崛起的一些短剧啊，让大家看了第一集想去看第二集，它会让我们越来越兴奋，更难以入睡了啊。所以睡眠不好的人，其实我是建议大家啊，晚上8点半以后，我们不妨把手机放下，哎，我们可以去读一读书，再或者您看看电视节目也可以啊。目前我们认为电视节目对我们的影响相对来说还没有那么大。
0: 那如果还有一些朋友就是习惯可能晚上有光亮，那刚才您说这个褪黑素它在白天它是不分泌的，如果睡觉我开着灯， 或者小夜灯，这会不会对睡眠有影响呢？
1: 其实在我们睡眠期间，虽然我们的眼睛是闭着的，但是我们还是仍然能够感知到外界的这个光线的啊。那么这些光线就有可能让我第一，我可能不好睡着；第二，我在睡眠期间我可能更容易去醒啊。但如果说是一些老年人啊，就比如说他夜里起夜，我怕看不清楚，怕不安全，我们可以装一些小的夜灯，不大影响我们视线的一个地方，其实也是可以的啊。
0: 那您刚才提到这个褪黑素的这个问题啊，现在很多朋友可能，包括年轻朋友都自己在主动吃这个东西，你怎么看待这个褪黑素的一个应用呢？
1: 其实褪黑素呢也是我们助眠药物当中的一种啊，我们叫做褪黑素类的一些激动剂啊。但是目前呢，我们这一类的药物在我们国内还没有啊。我们目前能够接触到的一些褪黑素，它大概是以这种保健品的形式相对会多一点啊。那么我们前面也讲到了，褪黑素是我们身体内源性的一种激素，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行分泌。如果我们长期通过外源的方式去补充的话，那它本身就会影响到我们内源性激素了啊。所以如果应用褪黑素的话，建议大家可以短期应用，就不要长时间去使用了。
0: 这些不良的一些生活习惯，其实大家在有一个好的睡眠之前肯定要摒弃哈。所以也给大家推导出一个比较科学的正确的做法哈。
1: 我们一个科学合理的一个睡眠方法啊，就是大家要去注意，第一呢，就是我们保证我们的一个作息一定要去规律啊，我们最好的是每天固定的一个时间去上下床啊，睡觉的时间呢最好是在11点之前啊，这是我们的一个规律，要作息我们的这个作息要规律啊。那么第二一点呢，就是大家要有一个好的一个睡眠的一个习惯啊，比如说我们前面提到的一些补觉呀、赖床呀，这些情况都可能会影响到我们啊，如果有的话，建议大家把这些不良的习惯要去改掉它啊。
0: 包括您刚才提到的一些不良的喝茶呀、咖啡呀、饮食的习惯，还有运动的时间，这个都要摒弃掉
1: 啊。对，
0: 好，我们其实知道，在我们直播间刚才有很多朋友问了一些自己存在的失眠的困扰哈。如果真的是发生了失眠，那这部分朋友我们应该怎么样来做呢？就是您建议什么样的情况，咱们就应该找专业的这个睡眠医生、心理专家来给他就诊来看一看呢？
1: 如果说大家出现了我们之前提到的那些症状，而且确实对我们的日常的一些生活造成了一些困扰，这种情况之下呢，就建议您来这种专业的一些精神心理或者是我们睡眠的一些门诊来去就诊了。
0: 有没有一个具体时间来说，就是大家可能通过咱们讲的自我调节或者睡眠习惯的调整多久不管用，还是觉得睡不着觉，还是有睡眠的困扰，有这么一个时间的说法吗？
1: 一般情况我们会认为一个习惯的养成需要21天啊，我们一个行为的一些调整也是需要时间的。如果说大家坚持调整了1个月以上，如果睡眠状态还不是很好，这个时候一定要及时的到医院来就诊。
0: 那如果真的是有这种失眠的朋友哈，咱们就诊断为失眠症的这类朋友吧，咱目前主要的这个临床的治疗还是通过一些药物会给大家干预，是吗？
1: 对，就是其实我们失眠治疗的方法手段还是比较多的啊。有一种呢是我们的心理治疗，也叫我们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那么其实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我们更侧重于我们行为的调整。我前面给大家讲到的这些，其实都属于我们失眠的认知行为治疗里面的一些核心的治疗成分啊。大家如果坚持去做到的话，那么对我们改善睡眠其实是有利的。那么第二大部分我们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我们的一些药物了，因为助眠药物它可能会起效会更快一些，能迅速地帮助我们去达到一个好的睡眠状态。
0: 这种安眠类的药物，它其实也是有很多很多种类，非常专业的
1: 啊。对，我们助眠的药物大概可以分这样几种啊。那么一部分呢，我们叫做苯二氮卓类的药物，也就是大家常常说到的安定啊。还有一大类呢，是我们的非苯二氮卓类药物，是相对来说这些年比较新型的一些。相对于苯二氮卓类药物，它的一些副作用呀，或者是它的成瘾性要轻微低一点啊。那么还有一大类呢，就是我们具有一些镇静作用的抗抑郁药，也可以帮助我们睡眠，还有一些就是一些我们的抗精神病药，有些小剂量的话呢，也可以辅助我们睡眠。再有一类就是我们刚刚提到的一些褪黑素类的了。
0: 这些不同种类的，它会针对是不同的情况吗？大家都怎么选择适合自己的这种药物呢？它是根据什么来定的呢？
1: 其实助眠药物的选择真的是有讲究的啊，所以要看您的这个失眠的症状。如果说您仅仅是入睡困难，这个时候其实我们还是建议选择一些作用时间比较短的。 能够帮助我们快速助眠的这些药物啊。如果说是您夜里吧睡的质量不是很好。

0: 中后段的睡眠不好，总是醒啊、
1: 嗯
0: 哦。就像您刚刚那个那有一位网友提到，我
1: 三
0: 点就醒
1: 了，是
0: 这个时候就不能选择那些作用时间短的药物了、
1: 嗯。
0: 我们可能要选一些作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的，也就是说一些中长半衰期的药物、
1: 嗯。
0: 这样的话，它可以保证我们有一整晚的一个睡眠比较好的一个状态、
1: 嗯、
0: 啊。
1: 嗯，
0: 还有一个呢，就是想给大家去谈一下我们这个助眠药物的一些使用，因为前面也提到了，有些人是非常害怕用这个药的，担心其实是会成瘾的啊。其实如果我们这个药用对了的话，其实我们是还是可以避免成瘾的啊、
1: 嗯。
0: 所以有几个原则需要给大家去介绍一下。首先，大家要知道我们治疗是有个体化的，没有最好的药物，只有最合适的药物。哪怕一个药物多么有效，它可能治好了十个人，有可能第十一个人他吃上它没有用啊、
1: 嗯。
0: 所以大家
1: 就
0: 不适合它。所以大家知道，有些患者经常会找我们说，他吃了那个药特别好，我也要求用，怎么我吃了就不行？其实我们是有个体差异的啊。
1: 嗯、
0: 第二呢，我们这个助眠药物啊，其实我们可以按照我们的需求来用的啊、
1: 嗯。
0: 它不同于其他慢性病的一些治疗，好多的患者都会问到我什么时候去停这个药，我这个药到底该怎么吃？如果说我们患了高血压或者是糖尿病这些慢性病，其实我们是提倡我们就是维持用药的，是吧？
1: 嗯、
0: 但是我们的助眠药物其实可以根据我们的需求来用药，哎，
1: 嗯、
0: 比如说我这两天遇到一些事情，我的压力比较大，我的睡眠状况不好，我就可以临时用上它啊。再或者是我以前用上半片，我这两天我加到一片，哎，其实是可以的。等过两天我的状态调整过来了，我再慢慢把它减掉，其实就可以了啊。
1: 嗯、
0: 这就是我们按照我们的需求用药的一个方法。还有就是一个间断用药，其实每个人都不能保证自己每天晚上都睡好觉的啊。我们也可以就是每周我们选择3到5天的时间啊，我们来去吃这个助眠药物。比如说到了周末了，我不需要一个非常好的精力体力，那么我们假期期间我也可以选择不用这些药物，通过一个间断用药的一个方式啊。还有好多的患者会疑惑，哎，我这个药什么时候减？我应该怎么样去减啊？其实这里也想提醒一下大家，当您觉得能够控制自己的睡眠了，我觉得是可以尝试去减药的啊。尝试减药怎么去减？如果您服药的时间比较长了，您不要突然一下子减掉，突然一下子减掉，它会有这种车药反应啊，你会马上就睡不好觉。就我们的患者手上没有药了，过了两天才来门诊说这两天我睡得特别特别不好。其实这不是说我们原有的失眠症状反弹了，而是说我们这个车药反应所导致的啊。其实推荐大家一个减药的方法啊，我们就是慢减啊，每两周减你现在用药的一个1/4啊，您就去减，减到不能减为止啊。减药的初期，比如说3到5天，我们的失眠症状有可能会有一些波动，这是一些正常的现象啊。如果说我第二天的状态还好，那减下去我们尽量就不要再加上来。
1: 嗯，
0: 这是提醒大家的。嗯，
1: 这个用药的一个原则，它还是比较有针对性和个体化的一个建议的。
0: 对对对、
1: 嗯，
0: 这样用药的话就可以避免成瘾。
1: 嗯、
0: 再一个就是我们可以去交替用药，
1: 哎，
0: 你比如说我以前用这个药，我用了一片，但现在我达不到以前的睡眠感了。这个时候，其实你有可能，已经对这个药有点耐受了。这个时候我们就可以交替，哎，换另外一种药物。所以说我们助眠药物的一个选择是需要在我们医师的指导下来进行的。
1: 是的，是的。好。家人，我看到在我们燕赵名医堂的直播间哈、啊，以及即时客户端的直播间，有很多网友还有一些关于睡眠的问题哈、啊。嗯，我们再来给大家一一解答一下。那您像舒华这位朋友，其实他这个问题跟刚才说凌晨3点醒是有点像的。他说他是更早，每天这个凌晨2点醒，想请问一下家主任，您帮他分析分析，可能是什么原因呢？
0: 嗯，
1: 也是一位老年朋友。
0: 首先老年的朋友我们要去看他晚上一个入睡的一个时间、
1: 嗯、
0: 有些老年人他可能就是入睡的时间会比较早啊，7-8点钟就上床了，如果说睡到2点，一般我们认为老年人5到6个小时的睡眠就够了，所以我们要去看、
1: 嗯、
0: 如果说是睡眠的时间上床的时间太早了、
1: 哦、
0: 他的睡眠还够啊、
1: 嗯、
0: 第二天状态其实还是可以的话不需要去关注啊、
1: 嗯、
0: 但如果说我其实是12点我才上床，有一部分这样的患者是这个样子的、
1: 哦、
0: 啊，我就是睡了2-3个小时我就再也睡不着了、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这个睡眠它是有维持困难的，中后段的睡眠这个时候出现了一些问题、
1: 嗯、
0: 我第二天状态又不是很好啊，这个时候其实我们是需要去就诊的啊、
1: 嗯、
0: 但是大家可以不妨先自我调节啊，
1: 对，
0: 与其睡不好觉在床上干躺着，哎，去着急让自己想睡着，那不妨下床来给自己找点放松的事情做，哎，就是如果说你以前是一个专业人士，您可以去读读书看看报纸啊，也可以去给自己提前

0: 准备一些放松的一些方法，比如现在网上这些非常的多，一些放松的训练啊，包括一些冥想。哎，记住啊，一定要去离开您的卧室，离开您的床，我们到客厅去进行这些放松的训练。当您有了睡意以后呀，您再次返回到床上，哎，就可以了。还有一个方法就是可以教大家，叫做矛盾意象法啊，就是大家就是我们经常这么说嘛，失眠不可怕，担心失眠才可怕。有句话叫做因为担心失眠而失眠。对，好多人是因为焦虑导致的失眠啊，并不是说他本身就要去失眠了。这个时候呢，我们要反其道而行之，你越想睡着觉，您就越睡不着啊。这个时候你就不妨从拼命的想睡着觉变换一下自己的一些观念，我现在要努力让自己保持清醒，我能够做些什么让自己保持清醒。当你的注意力从这种想入睡转移之后，你的人放松下来之后，哎，这个时候我们反倒更容易进入一个睡眠的一个状态了。
1: 好，这是给大家支了几招特别实用的一些办法哈，确实让每个人都成为自己的睡眠医生，有很多的办法可以教给到大家哈。那我们今天的科普解读呢，先进行到这里哈。非常辛苦，也非常感谢贾主任来给我们讲了这么多关于告别失眠困扰的好的小 tips， 谢谢贾主任。
0: 好，谢谢主持人。
1: 好，我们也提醒您哈，更多心理健康科普的知识，也欢迎大家锁定关注守护心灵健康同行精神卫生服务年科普系列访谈的其他的专题节目。我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小伟，我们下次直播再见。

0: 河北生活广播。父母是孩子最好的榜样。不剩饭，不浪费，小餐桌，大文明。
1: 拒绝盛宴，做光盘族。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山河湖海，恩泽万物，燕赵大地饮食文化源远流长。宴席作为饮食记忆与礼仪的精华合集，是美食文化与地域文化的融合体现，从古至今伴随着重要节日事件而出现。河北地大物博，历来是慷慨豪迈的盛情之地。随着时代发展，人们推陈出新，打造与众不同的宴席。每一席盛宴都有其仪轨讲究，风俭有度，融合多样。燕赵盛宴，这是河北人感恩天地的态度，更是追求美好生活的仪式。白洋淀，河北省最大的湖泊，上有九河，下通大海，物产丰饶，素有华北明珠之称。河甸沟壕纵横相连，洼地连片，水村园田星罗棋布。水生万物，靠水吃水，当地人遵循自然本味，创造出了兼具河之清香、水之甘醇、味之柔韧的水乡美食盛宴。追溯白洋淀背后的美食文化，人们会把目光聚焦到当地流传300多年的圈头婚宴大席上。相传清朝康熙皇帝曾在圈头设立行宫，讲究仪轨的皇家菜品对当地传统婚宴产生了一定影响。在雄安新区安新县圈头乡，当地水乡人办婚事时招待尊贵客人都会采用婚宴大席。虽是宴席，也能丰俭由人，人们可根据自家经济条件选择四八席、八八席、十大碗席和十二八席等不同标准。白鹭早，霜降迟，打鱼回家正当时。陈爱军是圈头婚宴大席的代表性传承人，地道的水乡汉子，尤其擅长以白洋淀的食材来烹制各式美味。一大早，他就撑着船钻进店里。今天，圈头老家的亲戚结婚，他要献上自己最拿手的婚宴大席，必须先去寻找最新鲜的食材。
4: 这鱼多肥呀！
3: 白洋淀鱼虾满仓，圆鱼、鲫鱼、草鱼、黑鱼等等种类繁多。今天的婚宴规格很高，主家人选择了婚宴大席中的八八席，由16种干点、8道凉菜和8套大件组成，总共864道菜。每套大件由一个头菜、2个蒸碗、4个炒菜组成，每道菜都有如意讲究。婚宴大席繁杂，从早晨5点准备到8点正式起火，10多个人得做一个上午。热菜是重头戏，寓意年年有余的白洋淀炖大鱼更是重头戏里的华彩乐章。 传统大铁锅，新鲜大鲤鱼，鱼被改刀，下热油炒香调料，下料酒和醋去腥提鲜，小火慢炖，不停浇汁。烧的是白洋淀干芦苇，煮的是白洋淀活水，这样的炖鱼浑然天成，口味鲜香醇厚，汁多滑嫩味美。锅塔鱼盒是别具一格的菜肴，脱胎于白洋淀炒鱼片，又受河北饺子启发，将年年有余和团圆和美融为一体。黑鱼先片成薄片，每片拆成两个不断的单片，像极了一张饺子皮，再将猪肉馅包好，挂鸡蛋糊，炸至金黄，美妙组合叠变成色香味美的鱼盒，既保留原来的鲜味，又增加了新口感。熬白洋淀小虾米鱼看似简单，却颇费功夫，因小鱼小虾捕捞繁琐，又受季节限制，导致食材稀缺。热油将辣椒、葱姜、蒜炒香，加入佐料调味，放入

0: 脚下，将事先用猪肘子鸭子炖制的鲜汤调好注入其中，熬40分钟以上，收汁后放入香油即可。吃着鲜嫩可口，满口清香。圈头婚宴虽属乡野民俗，却受京戏饮食文化影响而极具仪式感。光看菜名就有龙凤呈祥、鸳鸯戏水、福寿双全等吉祥寓意，再看口味更涵盖了酸甜鲜辣咸等诸多味道。吉时已到，婚宴大戏开始，新郎新娘双方长辈按照辈分入席，每桌20人。上菜也有讲究，要按照四干、四鲜、四点、四蜜饯、凉菜、热菜、鲜汤的顺序成套上桌，而每套大箭头菜和配菜的食材还要保持一致，既是物产丰饶的证明，也是主家待客的诚挚。
1: 炖大鱼来了！
0: 席间很多长辈都曾是陈爱军的老师，对他在学习传统婚宴大席的道路上提供了很大助力。婚宴大席流传菜品繁多，还有许多没有挖掘出来，一些面临着失传。从10年前开始，陈爱军就一直在坚持挖掘整理婚宴资料，一有空他就走访圈头的每个村子，拜访老辈人，沟通交流，查阅历史文献，收集整理入册，带领徒弟们反复操练烹制菜品，希望把沉寂多年的婚宴大席尽力挖掘出来。至今已恢复了520多道白洋淀婚宴菜品，数量比满汉全席还多。在陈爱军心底，只有记得住乡愁，守得住根源，才是对家乡美食文化的热爱，希望看到的未来。一方水养一方人，水乡烟火气留住了人间至味。一席佳肴盛宴，传承经典风味，不断惊艳世人，如同这白洋淀的水一样，世代流转，生生不息。白洋淀水乡的圈头婚宴大席传承经典，在太行山东麓平山县，有种普通食材正通过集体创作升华为一席华丽的特色宴。石家庄市平山县古月镇地处滹沱河畔，山川秀美，水质甘甜，这里制作豆腐的工艺有着几百年的历史传承，人称古月豆腐。李三波是古月李记豆腐的第四代传承人，为了能把这块小小的豆腐做好，李家几代人兢兢业业地钻研着，精选当地山里颗粒饱满的大豆，含有丰富的优质蛋白、不饱和脂肪酸、钙及多种维生素，选用地下深层井水，富含多种矿物质、微量元素，120多次的人工挤压，用细萝卜将豆渣与豆浆彻底分开，是和现代工艺最大的区别。经过40多分钟才能出锅点卤，点豆腐要花3个小时，分6次点，这样做出的豆腐比一次点卤成型的豆腐更爽滑，口感更好。用石块压上静置10几个小时，使豆腐的硬度和弹性达到最佳状态。古月豆腐洁白如玉，细嫩爽口，劲道有力，入口微甜，豆香四溢。
2: 市里有个朋友，他吃了咱的豆腐不灵，哪想租个豆腐样呢？
3: 那豆腐，你这豆腐倒行了，豆腐样是要那厨师的事。
0: 让古月豆腐走出家乡， 上了更高的席面是李三波一直以来的心愿，他要在家乡传统豆腐菜品的基础上进行集中的创作与创新。虽然没有得到父亲的明确支持，但李三波还是决定和朋友放手尝试。孔润长，饮食文化学者，多年来潜心研究河北饮食文化，他就是李三波提起的那位要一起做豆腐宴的朋友。两人合计地从本地着手，结合河北特色食材与古越豆腐融合，依托家乡流传的豆腐菜品传统做法，融合打造这次豆腐盛宴。百坡湖是平山县最大的淡水湖，离古越镇只有两三公里。
3: 这个不错，
2: 这都是咱百坡湖里的野生鱼。
0: 平山水渣沟腌肉选自本地的黑猪肉，经老汤煮制，封坛一年以上，香而不腻，嚼劲十足，是平山当地知名的特色美食。经过多地探访和调查后，两人对各种与豆腐的搭配食材分别确认，从民间饮食上升到主题盛宴，美食美器必不可少。
2: 这是咱百坡湖里的鱼？
3: 对，百坡湖鱼炖豆腐。
0: 鱼肉的鲜美与豆腐相得益彰，小火慢炖，使鱼的鲜味慢慢地浸入到豆腐之中，能使蛋白质达到互补的作用。鼎汤虫草古越豆腐则首选百坡湖里的野生大鲤鱼，掐头去骨，将鱼肉与古越豆腐剁成泥状，加上蛋清搅和成馅儿，搓成大小一致的丸子入水汆熟，再将鱼头、鱼骨与虫草花小火慢炖45分钟，直至汤色奶白。鱼丸与茶具结合，美味与诗意相融，正是一片冰心在玉壶的意境。做豆腐宴绝非易事，除了菜品创新，更要追求菜系成型，大家绞尽脑汁，一度陷入创作瓶颈。除了食材搭配之外，为了体现豆腐菜式的千变万化，厨师们在刀法上也下了很大功夫，把豆腐切成手心大小的方块，镰刀切片，厚度约0.5厘米，形似盛放菊花，将其挂糊油炸，橙汁勾芡浇在豆腐上，这就是神形兼备、以假乱真的菊花豆腐。太行山区水渣沟腌肉与植物肉豆腐，形色协调，荤素搭配，双肉相融，味美醇香。普通的一块豆腐经过煎、炒、汆、炸、炖，色香味形俱全，创造出了既营养又具有浓郁地域风采的味觉盛宴。经过一番妙手打造，古越豆腐宴已有4凉6热1尾菜1小吃4主食，经典菜品雀巢脆豆腐、富贵16包、孔雀开屏、金汤豆花等，无论从造型塑造还是色彩搭配，都寓意着富贵多多、吉祥平安的美意。宴席中间点睛之处，以太行山水与赵州桥名胜古迹为主题造型，精工细雕，相辅相成，给一席豆腐盛宴赋予超凡脱俗、诗画般的文化品质。一道道美食背后，是李三波对家乡真挚的热爱。经过与美食家们的合作，把家乡的古越豆腐品牌推广得更好更远。一招手艺，一道鲜，一块豆腐，一份情，这是智慧的点化，更是饮食文化的传承。对家乡的热爱，对食材的探索， 那是作为美食文化创造者一生坚持要走的路。平山的古越豆腐宴融合创新，在不远的沧州河间，当地人物尽其用，开发出了特色新颖的全驴宴。沧州河间，古称瀛洲，是一座已有2700多年历史的古城。它地处京南交通要道，明代以后是通往南方各地的御路枢纽，素有京南第一府的美誉。作为重要交通益处的驴在当地大量集中，各色驴肉美食也逐渐应运而生。河间驴肉入菜最早可追溯到盛唐时期。沧州人善舞，性格豪爽，宴请颇多，促进了各类宴席的发展。风味独特、别具一格的全驴宴逐渐脱颖而出，成为了当地的特色盛宴。高建民钻研驴肉20多年，不断改良创新，是制作全驴宴的高手。过几天有几位外地同行到访，高建民决定亲自上阵，做一桌全驴宴招待老友。一桌好菜，3分靠手艺，7分靠材料，选一头好驴是全驴宴的关键。高建民选驴要求20-40岁之间农家干活的驴，这种驴肉质紧实，肉香浓郁，是制作全驴宴的上好食材。20多年的经验积累，让他凭借驴的牙齿和身上干农活时农具留下的梅花印，就能判断驴的年龄和产肉率。牲畜交易还用一种业界流传的名为捅绣绣的方法来商量，双方在衣袖里相互用首饰讨价还价。区别于普通全驴宴的一锅卤制分盘上桌，高建民的全驴宴推陈出新，更加精细讲究，根据驴身上部位的不同因材施料，合理搭配，运用多种技艺将食材本身的特点发挥到极致。30年来，高建民四处走访学习，机缘巧合之下结识了国宴大师魏金亭，拜其为师，系统学习烹饪技法，应用于驴肉菜品的创新。高建民最得意的创新菜就是全丝驴胶。驴皮本身有强烈异味，一直以来很难入菜。高建民迎难而上，创造性的结合宫廷驴皮处理技法，用烫、烧、擦3种方法不断重复，将驴皮的异味彻底去除，才让这种边角料成为了宴席的主角。精益求精是创新的秘诀。烹饪时先用老母鸡、老鸭、肘子、肋排小火吊汤8小时，熬出细腻厚重的高汤，快刀将驴皮从中间一分为二，晶莹剔透，切成细丝放于高汤之中熬煮。待胶原蛋白溶解，汤汁逐渐浓稠之际，将13种食材切成与驴皮丝形制统一的细丝放入锅中。驴蹄筋丝能无形中为汤汁提供丰富的口感，但要把坚韧的蹄筋先切成薄片再切成丝，却是对刀工的严格考验。以包制羹汤的方法来做一道汁浓味厚、色泽金黄、鲜香浓郁的驴胶，这道富有创新的菜肴诚意满满。如果说全丝驴胶是全驴宴的精华，那么各色的驴肉美食则撑起了宴席的场面。融合驴前胸肉、驴肚、青豆等炖煮制成罗汉肚，口味纯正。驴皮、驴肉等经调味煮制，冻制成晶莹剔透的水晶驴肉，都是高建民特制的驴肉好菜。 驴的软肋和硬肋之间的连接部，肥瘦相间不差。

0: 不老，被称为子盖。一头驴身上只产2至4斤，非常珍贵。精选10几种名贵香料，严格比例熬成酱汤，将驴子盖放入酱汤之中，微烤4个小时，酱味深入肌底。炖好的驴子盖裹上鸡蛋糊炸制，迅速将卤香味升华锁牢。出锅切片，口感细嫩，纹理分明，肥瘦筋皮兼而有之。最妙的吃法是结合传统驴肉火烧的做法，将滚热喷香的驴子盖加入表皮黄金焦脆、内里松软清香的火烧中。驴子盖配火烧，这种改良创新可谓是驴肉火烧的最高级版本。同行来访，高建民拿出了刚研发好的新菜，请对方品尝。
1: 这蹄筋？
2: 不对不对，这是烧驴蹄黄，这一个驴就4个蹄儿，得用压力把它这个压出来。
0: 过去人们总将驴蹄扔掉，高建民靠自己的手艺实现了变废为宝，将蹄黄汆烫8遍，去除异味，在高汤中熬煮2个小时，同海参一起炒制。为了研究全驴宴，他阅读了大量厨界前辈的著作，坐下的笔记足有40多本。开席6道凉菜同时上桌，高建民在传统宴席基础上推陈出新，全丝驴胶和驴子盖两者结合，为宴席打开热闹的新局面。色彩上，全驴宴追求明亮爽快，突出食材本身的特点，运用炖、炒、浸、烧、炸、煮等多种技艺，把一头驴从头吃到尾。宴席是见证情谊的仪式，做宴席却是方寸之间的舞蹈，可谓是一步一重山。民间俗语说驴肉上不了大宴席，高建民却从一个驴肉火烧做到了一桌全驴宴，不仅提升了品相口感，更注重营养搭配。在物质生活极大丰富的今天，一席创新的全驴宴不仅解馋，更能给人以身心的慰藉。物尽其用，不浪费每一种食材，这是感恩天地的态度。人尽其才，不辜负每一段岁月，这是诚实活着的法则。燕赵盛宴是诚意满满的用心之作。白洋淀圈头婚宴大席，追根溯源，蝶变重生，见证了水乡的时代变迁。平山古月豆腐宴敢为人先，精进发展了家乡味道。沧州河间全驴宴融会创新，开创了驴肉宴席新篇。盛宴即是盛世表征，饮食已入小康之道。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4: 你以为他们的世界少了一扇窗？不，他们正用自己的方式推开无数扇门。
5: 这是太阳点读机，说它暖暖的，我摸到的凸起像妈妈手心的温度。
6: 我的轮椅会走出线条，画笔跟着转圈圈，你看彩虹可以是三角形的呀。
7: 哇，
8: 老师说我的声音和春天的花苞一样，会慢慢绽放。

有标准答案的世界，本就该有千万种打开方式。盲童用指尖阅读光影，听障孩子用画笔诉说心声。他们不是在克服什么，只是在以独特的节奏拥抱这个同样爱他们的世界。每一种不同都是照亮世界的另一种光，每一种不同都是世界的另一种打开方式。让爱无界，看见每一种成长的可能。

0: 甜，是难得的味觉记忆，能给人带来愉悦与幸福感。无论树上的果实，还是田间的粮食，都来自于天地所赐。人们用智慧提炼那些难得的香甜滋味，花心思制成各种甜蜜味道，不仅是为生活增色，更是慰藉身心。大河之北，从来深谙苦尽甘来的秘密，造就一方香甜味道。在廊坊市文安县大清河畔，有座千年古镇苏桥镇，曾是保定府到天津卫之间最重要的水路码头之一。南北商贸交融碰撞，为古镇留下难得的香甜味道。当地流传一种甜糕点，以枣泥为馅，形状扁圆，芝麻盖顶，香甜酥脆，却名叫一品烧饼。相传清朝乾隆皇帝下江南路过苏桥时，品尝到这种糕点，赞不绝口，询问其名，当地人称油炸小火烧，乾隆听后遂赐名一品烧饼。一品是古代最大的官职，也象征是对糕点最好的赞誉。眼前这位熟练耍飞叉兵器的年轻人叫狄森涛，他拥有双重身份，既是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苏桥飞叉传承人，又是狄家糕点第五代传承人。苏桥狄家传统糕点传承一品烧饼制作技艺已100多年，由先祖狄兴权始创于1886年，名曰庆元成号，以制作糕点为生。狄家一品烧饼特别之处，一直以油纸包裹，麻绳捆之，呈金字塔形状。这种简单怀旧风格是几倍不变的经典包装。如今糕点包装款式新颖，馅料丰富，吸引很多年轻人。他看着自家传统包装，甚是着急。狄松涛对于一品烧饼包装及口味提升的想法，其实心里已经酝酿很久。
1: 哦，不行不行不行，100多年的糕点，说换就换呀！
0: 狄松涛从小跟随父亲狄荣强习武，父亲一直教育他要敢于挑战创新，但这次父亲的坚决反对让他困惑不已。年轻的他还不能深刻理解父亲的心思，一品烧饼传承的意义。狄家一品烧饼遵守传统的百年工艺，一直沿用的核心馅料红枣为知名的沧州金丝小枣，其色泽鲜红，含糖量高，富含蛋白质、钙、铁及多种维生素，晾干后剥开有金丝可以清晰看到，由果胶质和糖组成的缕缕金丝粘连于果肉之间，故称金丝小枣。
2: 琪琪，你们在这儿呢？不是让你写作业去吗？
1: 别去。琪琪想学做一品烧饼，为嘛不叫他做呀？是不是？想当年你也是这么办学的。
0: 狄家的传统就是一品烧饼学习从儿时抓起，这是不变的规矩。此刻父亲狄荣强其实就想用这种方式告诉狄松涛，一品烧饼在狄家的分量。一品烧饼和面颇具讲究，需准备两块面，水油皮和油酥面，水和油按一定比例调和，放入面粉反复揉搓数百次，全凭新手结合的经验才能揉出劲道的水油皮。精细猪油和面方成油酥，兜酥，将油酥包裹在水油皮中，揉中带刚，张弛有度，擀成薄皮，卷成圆筒状， 油酥被水油皮层层隔离，形成多层，保证一品烧饼酥松有层次。熬馅儿费时费力，四小时后小枣才能熬成色泽棕红、粘稠细腻的枣泥。兜馅儿讲究手法娴熟，双手默契配合旋转面皮，轻压保持3厘米左右，芝麻提香塑形。烘烤是关键，上火190摄氏度，下火200摄氏度，经过时间的历练，温度的考验，颜色越发鲜艳金黄，变换为外酥内软的美味。
1: 给家里人尝尝，咱这一品烧饼挺好的。
0: 枣泥糖心蛋黄一般，绵软细腻，甜软酥松，当地人从小就吃的家乡糕点，满足舌尖味蕾，更是心中甜蜜记忆。忙碌之余，狄松涛不忘琢磨包装的事，想着怎么与父亲进一步深入沟通。狄荣强对儿子提出改变一品烧饼的事情一直记在心上，记挂传统二字，当然要秉承祖制，继承传统。
1: 让你爸爸给你尝尝去啊。
2: 不错，挺好，
1: 给你爸爸当时你这做的好吃。
0: 此时狄松涛好像明白了父亲的良苦用心，包装是什么样的其实并不是最重要的，重要的是留住传统。狄荣强深知儿子的性格，通过这种言传身教，让狄松涛进一步明白一品烧饼传承坚守的责任。多年来，狄家一直坚持纯手工现做现卖，这样能保持最新鲜的口感。狄家一品烧饼跨越百年，守候每一口香甜，才下舌尖又上心间。香甜的味道，这是对品质的坚守，用甜蜜慰藉心灵，用简单朴实传承家乡味道，给人们留下共同的记忆。燕赵之地还有一种古老的民间甜品，其甜味就来自于田野中的粮食精华，它的出现预示着甜蜜的春节就要开始了。23糖瓜粘，灶王爷要上天。在北方的民谣里，腊月23又称小年儿，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祭灶、扫尘、吃灶糖的日子。糖瓜制作技艺历史悠久，早在近代《荆楚岁时记》中就有记载，当时称为椒芽糖。唐代大诗人白居易诗中写道：岁盏后推阑尾酒，春盘先劝椒芽糖。在唐朝，它已与美酒一样成了春节期间必备的佳品。邢台市南河区史兆乡果寨村，当地处于济南平原，盛产小麦、玉米、

0: 蒸煮是原料糖化的前提。玉米粉与麦芽混合均匀，水温保持在70度左右，静待时间慢慢发酵，产生糖浆。去掉玉米、麦芽等杂质，保证糖水精细。每年这一天，召集老伙计们一起做糖瓜，是李雪曾雷打不动的任务。当地做的糖瓜分为椭圆形和长圆筒形。近年来，老李以做长圆筒形芝麻糖瓜为主，其色泽精明白亮，麻香浓郁，香甜酥脆。早起做糖瓜是当地留下的传统习俗。炒糖，李雪曾和兄弟们轮番上阵，搅拌一刻不息，防止焦糊，数小时才能熬制粘稠。随着水分蒸发，粘稠度变高，当糖稀变白，即成黄糖。快速舀糖，放入户外冷却至不软不硬，即可开始制糖。冬季屋外零摄氏度左右，此时屋内温度却要求30摄氏度左右，才能保证糖条制作。做糖瓜需7-8个人密切配合才行。黄糖被缠在木头桩上，拉成长条状，如此反复10多次。扭转扭转称为拔糖，使黄糖口感更加酥脆劲道，此过程十分考验耐力。将糖条捋得均匀顺滑细腻，进一步塑形。糖条对折7-8次，上下合缝，形成一个中空糖管。趁软度适中之时，迅速拉成细长状，以保证糖条出孔率最佳。没有10年8年功夫达不到。
1: 老拽动，它本来不能丢，这上面留下来这个手艺。这
0: 两人一组在屋外，糖条鱼贯而出，屋内热，屋外冷，在温度强烈作用下，糖条再次拉伸，迅速凝固，更易保证内部凝结微小气泡，此时酥脆度最佳。雪白的糖瓜还需再次蒸汽加湿，利于粘粘芝麻。撒满油亮饱满的白芝麻，讲究芝麻沾满不漏皮，两端封口不漏馅，外皮均匀，长短一致。
1: 头十几年的多，现在太呀也保留不过一家两家的了。这没人做了，这个主要年轻人嫌这个费劲，不挣钱了。
0: 传统制作费时费力，想到今后糖瓜手艺的发展问题，李雪曾也是忧心忡忡。传统糖瓜品种单一，而年俗的味道也在变淡。像李雪曾这样的家庭作坊越来越少，他也在担心手艺会失传。每次做完糖瓜，李雪曾都会和大家伙分享。时光流逝，糖瓜味道没变，但儿时的伙伴都已年过半百，大家依然坚持守护着儿时的记忆，是最甜蜜的时刻。吃糖瓜是习俗，更是一种生活仪式，家家以甜为美。对他来说，这不光是一门手艺，还是他夜以继日对糖瓜的坚守与热爱。香甜的味道带着期待，对美好生活的热爱。如今，人们无论在哪里，依然是内心久久的牵挂。不同于平原地区，人们用勤劳智慧去

0: 梁志堂。在太行山燕山交汇之处，当地人采山野之果，亦有制作酸甜之法。张家口市玉县，一座千年历史古城，积淀了深厚的饮食文化，民间流传小吃花样繁多。其中家喻户晓的甜糊糊，是人们记忆深处的儿时味道。
1: 甜糊嘞！
0: 江姐在古镇上做了20多年的甜糊糊，由于手艺地道，深受人们喜爱。甜糊糊外形好似一块玛瑙，有偏甜或酸两种口味，酸甜可口，细腻爽滑，营养又美味，一年四季都能吃到，是很多玉县人的童年回忆。玉县地处冀西北山间盆地，夏季凉爽，秋季气候多变，立体气候明显，孕育了上好的山野食材。太行山深处生长野生黑枣，富含多种维生素、微量元素，素有营养仓库之称。玉县是人用杏之乡，杏干味甜质软，富含蛋白质、钙、铁、维生素等。人们对甜的渴望，就地取材，以黑枣、杏干为原料，纯天然手工制成，食材营养价值极高，代代传承下来。泡好一晚上的黑枣和杏干，用一大捆筷子大头朝下攥入，将其砸烂，用手使劲揉搓捻挤，把原料用力地搓成泥，用滤网把枣皮过滤掉，之后加入晾好的白开水，再根据自己口味加入适量白糖，搅拌后待其凝固即可。旧时人们卖甜糊糊，从来也没有固定的摊位，总是挑着一副担子走街串巷。那时甜食甚少，甜糊糊就是最好的身心慰藉。如今人们生活丰富，江姐也有了自己的固定摊位，但古城的街头巷尾常常听到甜糊糊来的吆喝声。夜晚人们来玉县旅游，看非物质文化遗产打铁花，再吃上一碗酸甜可口的甜糊糊，成为人们来此的必要体验。忙碌了一天回到家，江姐顾不上休息，她需要把第二天出摊的食材提前准备好。她像是拧足了劲儿的发条一样，为了家操劳忙碌着。人们常说苦尽甘来，似乎正道出了甜蜜的根本，那是对所有人辛苦付出的最好慰藉。在渤海之滨，还有一种种植2000多年的酸甜美味。渤海湾的燕山鱼麦是中国最早的山楂产地之一，秦皇岛茶棚乡南山村就位于燕山脚下。这里多缓坡丘陵，弱酸性蓬松沙性土壤，富含铁、硅、钙等矿物质，暖温带半湿润季风气候带来丰富的降水，秋季光照充足，昼夜温差大，有利于糖分的积淀，造就了这里山楂的优良品质。山楂又名山里红，果肉酸甜，生津解渴，健胃消食，早在秦汉古书《尔雅》中便有此物记载，东晋时代便以入药使用，是药食同源之物。抚宁区山楂种植历史悠久，野生山楂成片，因果肉紧实，铁元素含量高，称之为铁山楂，主要用于入药和生产果丹皮。自上世纪80年代，村民开始大量种植这种山楂。

李云平，茶棚乡南山村人，从小在山楂树下长大，种山楂30多年，是村里山楂种植带头人。每到山楂收获季节，火红的山楂便在父母手中变成各种酸甜美食。冰糖葫芦是北方人最喜爱的吃法，用糖熬山楂的做法相传起源于宋朝宋光宗绍熙年间。山楂去核，竹签穿起，文火熬糖，在滚烫的冰糖锡中翻滚一遍，一串串色泽艳红，晶莹剔透，冰糖酥脆，果肉绵软，味蕾大开。简单朴实的山楂罐头是年年都要封存的酸甜之味，是山里人一代代珍藏的儿时甜蜜记忆。南山村最初种植的是铁山楂，这种山楂产量低，个头小，果肉薄，已不能满足人们越来越高的口味需求。李云平经过反复对比研究，外出考察，最终看中了果大、肉厚、耐储存、产量高的大金星，想和大伙儿一起种植。山区相对封闭，不易接受新鲜事物，村民看不到实际效果，心里都没底，这给当时向大家推广大金星的李云平造成了很大的困扰。走乡串户，一次次的说服，但并没有起到很好的带动。为了打消大家的顾虑，李云平率先栽种起了大金星，利用自己掌握的栽培技术，把全部时间精力都投入到新品种的管理中。寒暑交替，在李云平不懈的努力之下，经过几年时间的精心培育，大金星获得了丰收。看得见的收获最动人心，南山村村民逐渐加入到了种植大金星的队伍中去。如今大金星这种口味更好的山楂已在南山村广泛分布，除了满足自己的需要，更多的山楂则被运往大山之外。在李云平带动下，山楂每年都销售一空，村民与众多大型山楂加工企业合作，在家门口收入就能年年递增。大金星山楂糖分极高，果胶与植物色素丰富，含有多种有机酸，适合加工成各种山楂制品，尤其是宜榨果汁，口感酸甜爽滑，色泽红艳鲜亮，是纯天然的健康饮品，还被制作成山楂糕、山楂片、山楂球、山楂干等风味各异的酸甜美食。现在南山村山楂种植面积约2000亩，年产量达120万斤，每年10月份这里山楂节如约而至，这个只有150多人的小山村沸腾起来，淹没在欢笑与喜庆之中。燕山脚下，自然馈赠，李云平和大伙用勤劳双手感恩着燕山的慷慨赐予，把坚韧朴实的性格融入到漫山遍野的火红之中，汇聚成浓郁的香甜之味，流向千家万户，换来自己蒸蒸日上的生活。北方乡野的甘甜之味，自有一种民间智慧。一品烧饼熬制的是一辈辈对甜蜜的坚守与追求，糖瓜拉扯的是时时牵挂的儿时记忆与味道，甜糊糊粘连的是亲人之间的温情与美好，山楂栽种的是对生活的希望与感恩，香甜味道承载人们幸福回忆，慰藉思乡之情，不负时光，

0: 品啦！
1: 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大师兄，师父和二师兄不见了，被妖怪抓走了。
4: 何方妖孽？
3: 是红孩儿，
4: 带俺去一去就回。
5: 妖怪哪里跑？
4: 小屁孩，快把我师父叫出来。
6: 土豪，休想！别想逼我使绝招！
4: 我倒看看你这小妖还有啥绝招！
6: 想救你师父，先问问我手里的三味真火吧！呵呵。哎，我这火怎么灭了？
7: 你这孩子，都说了不让你玩火，不听话，看你爹回去怎么罚你！
6: 娘，你怎么来了？我错了。
4: 加强未成年人消防安全教育，教育孩子不玩火。
8: 我的妈妈是个不称职的妈妈，我的妈妈上班总爱和别人聊天。
9: 大姐，我们这几个纳税户多亏了您的帮助才没有延迟缴费呀，您看又耽误您下班了。
10: 别客气，这是我应该做的。
8: 我的妈妈在家里特别喜欢玩电脑。
10: 这个月的税务报表明天加班还得再核对一下。
8: 我的妈妈有空还去别人家串门。
10: 李总，根据我们的现场审核，现在国家对您这样的小微企业有税收减免政策，您按照这个标准报税就行了。
11: 太谢谢了，这可帮了我们大忙了。
8: 哎，妈妈，你是个好妈妈吗？
10: 宝贝，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正是因为这些像妈妈一样的叔叔阿姨，我们的生活才越来越美好。
12: 征纳户信从我做起，依法纳税改变生活。

0: 燕赵乡音，颂人文千年，好戏雅韵，遇时代新风。燕赵好戏，璀璨旖旎，传古今之风采，则河北之俊才，聚浩然之正气，绘华夏之传奇。河北广播电视台燕赵好戏，让我们以传承者的名义，以创新者的姿态，采撷万象芬芳，走向华彩未来。
1: 听众朋友，戏迷朋友您好，这个时段为您播出戏曲故事京剧铁公园。铁公园是京剧大英节烈当中的一折，又叫做豪杰居。在过去的传统戏当中，只有豪杰居，也就是铁公园这一折。直到1925年，荀慧生先生在北京新明戏院首演全本的大英节烈。铁公园这折戏讲的是太原总镇，也就是太原总兵石须龙的儿子石文到处胡作非为。有一天，他和家人到豪杰居茶馆饮茶，看见茶馆的女主人陈秀英长相秀美，就起了歹意，想娶陈秀英。陈氏母女不答应婚事，石文就命奴仆抢亲。谁知道这陈氏母女都会家传的武艺，将石文他们打得狼狈而逃。陈母在追赶石文的途中偶遇了壮士邝中，他对陈氏母女的遭遇深表同情，而且邝中又精于武艺。后来陈秀英与邝中比武订婚。在这出戏当中，陈秀英母亲的扮演者是我国著名的京剧丑角演员孙正阳。孙正阳啊，他是咱们河北豫剧人，他文武兼备，嗓音脆亮，念白爽快，表演诙谐但不俗气，在表演风格上又对南北流派艺术兼容并蓄，形成了具有个性的表演风格。孙正阳的戏路宽广，并且善于刻画人物的内心，他所演的人物丑而不丑，诙谐雅致，有漂亮小丑、江南名丑之美誉。好，下面我们就一起走进今天的戏曲故事《铁公园》。在山西太原府有个总镇，也就是总兵，名叫石须龙。石须龙有个儿子叫石文。好家伙，这石文仗着父亲的权势到处胡作非为。这不，这小子来了。
2: 生性懒惰，生性懒惰，喜的是吃喝玩乐，爹妈说我福气好，这将来一定不错，是一定不错。
3: 六生来聪明，读书好似念经，摇头晃脑瞎哼哼，诗云子曰不懂。我史文，爹爹史虚龙，直受太原府的总镇，爹妈生我这么一个儿，那真是爱如掌上明珠，对我甭提多孝顺了，真是说一不二，就有点不可信。他给我请了个教书的先生，

0: 我放老师半天假，打算出去玩会儿去。
1: 小子问，
0: 哎，大爷问得慌，想什么主意？开开心，你解解闷儿。哎，
2: 哦，大爷
0: 啊，
2: 您问的哈
0: 啊，
2: 咱们呢踢球去吧。
0: 踢球
2: 啊？
0: 不好，都崴了大爷的脚呢。
2: 那咱们看戏去吧。
0: 看戏
2: 啊？
0: 山西梆子我不乐意听。
2: 哎，大爷，
0: 哎，
2: 咱们去喝茶去吧。
0: 对了，家里什么好茶也没有，我跑外边喝茶干什么？哎，
2: 大爷
0: 啊，
2: 这喝茶可跟喝茶不同啊。
0: 有什么不同啊？
2: 西门外小茶馆名叫豪杰居，哎，里头有个小妞啊，长得是又狗狗又丢丢，您到那儿喝酒去，嘿，可好呢。
0: 西门外有个豪杰居小茶馆。
2: 对了，
0: 里边有个小妞长得好看。
2: 对了，又
0: 大爷那一边喝茶一边开心解闷，
2: 哎，
0: 怎么回事？是不是？
2: 对对对，
0: 哎，走，带着银子。
2: 好，哎，好。哎，慢着，大爷
3: 啊，
2: 您可
3: 不
2: 能
3: 走前
2: 门
3: 啊。为什么？
2: 哎，
4: 老太爷
2: 知
4: 道
2: 不得了，
4: 了得，
3: 那怎么办呢？
2: 咱们
3: 走
2: 后门，
3: 这事儿咱们都得走后门。
2: 对了，
4: 后门
3: 啊，你们来
2: 来来，别带走。
5: 两个家人带着石文偷偷的从后门走出来。
0: 哎呀，哥，
2: 哎，
0: 这么一转悠就算出来了，
2: 就是
0: 啊。

石文他们要去的豪杰居茶馆是母女俩开的，母亲陈氏，女儿陈秀英。您可别小看了这母女俩，虽然开的是茶馆，但他们二人都有一身家传的武艺，不过一般人都不知道。话说这天早上，陈秀英收拾好家务走了出来，

这一声来了，就走出了孙正阳饰演的陈氏。

0: 着。
1: 妈妈万福。
0: 罢了，孩子赶紧坐着。我说孩子，大清老早的把妈妈请出来有什么事啊？
1: 妈呀，我听您这两天财也不思饭也不想，真格的了，您这是怎么了？
0: 哎，别提了，自从你爹下世之后，就剩下咱们娘俩了，开个小茶馆苦度时光。可你也老大不小的了，他连个婆婆家还没有呢。你爹要是活着，还用得着妈妈我操这份心吗？一想起你的终身大事来呀，我就想起你爹来了。一想起你爹来呀，我这心里呀就怪难受。
2: 听到这儿，陈秀英见母亲老泪纵横，心里也不是个滋味。然而他能做的只有给母亲宽宽心。

0: 倒哭起来了呢。
1: 妈呀，别哭了，咱们还是爬起钉子来做买卖吧。
2: 对了，还是做买卖要紧。你呀，在头里跪着跪着，妈妈我到后头瞧瞧火去啊。
1: 好，为我搬房去。
3: 母亲去后头看火，剩下陈秀英一个人打扫卫生。要说秀英这丫头真够勤快，收拾屋子也真是把好手。她打扫完地，又擦洗桌椅板凳，最后她把父亲留下来的一把铁弓擦了一遍又一遍。

0: 挑开了。
1: 妈呀，嗯，要做买卖了，怎么得说两句吉祥话啊？
0: 还得说两句吉祥话。
1: 是
0: 啊。谁先说呀？
1: 我先说呀。
0: 听你的。
1: 买卖兴隆通四海，
2: 那个财源茂盛放空枪。
1: 啊，财源茂盛打三将。
0: 对了，打三将。
1: 妈呀，啊，好一个财源茂盛啊，打三将。
3: 说完，陈秀英扭着小腰俏皮地跑下去，
2: 我也得吆喝吆喝，丫蛋有何

0: 欧来了一群人。
1: 走啊，怎么过道了？
2: 走不动了。
1: 走不动还多远呢？
2: 啊，还有8里。
1: 还有8里啊？啊，我也走不动，我回去了。
2: 对，
3: 大爷您别回去，
2: 回去也是8里
1: 啊。回去也是8里啊。
2: 对了
1: 啊，可算是走到当中间了。
2: 是啊，
1: 小子，哎，别跟大爷我来这套
3: 啊。怎么
1: 带我去不白去？
3: 怎么不白去呢？
1: 到了那会儿一人一碗刀削面
3: 啊。您说了可得算数啊，
1: 谁帮过你们？
3: 大爷，
2: 啊，您
3: 闭上眼。
1: 闭上眼？闭上眼怎么走啊？
3: 哎，您闭着。嘿，大爷，您睁眼。
2: 到了，
3: 到了。
1: 不是8里吗？没动地方啊。
2: 啊，八里
3: 一扒拉就是8里，
1: 一算一扒拉怎么8里？
2: 对了，甭说吃刀削面，削头我告诉
3: 你。哎呦，您这说了不算呢，这
1: 看小妞儿啊，小妞儿长得好
2: 看
1: 吗？
2: 你看，在那儿呢
1: 。大爷，我开开眼。
2: 哎，
0: 石文到了茶馆，进去一看，见陈母在椅子上坐着。石文凑过去偷着一看，哎呀妈呀，没把他吓死。
2: 大爷，怎么了？
1: 这还看眼呢？
2: 怎么着？
1: 这要害眼了？
2: 怎么了？
1: 这哪是小妞啊？啊，这是小妞的姥姥。哎，
2: 大爷，这是幌子，好子在里头呢。
1: 哦，好看的小姑娘在里边。
2: 对了，
1: 跟大爷我进来。
2: 进去。
0: 三个人进屋，石文坐下，那两个奴仆站在旁边伺候着。
4: 查脖子
2: 。来了。
4: 慢着，
1: 一壶茶一个碗，
4: 怎么仨人喝一壶茶呀？
1: 大爷，我是喝茶的，这俩是看茶的。

0: 陈秀英端着细瓷儿壶上来，一看石文他们这样，马上就又下去了。不一会儿，陈秀英换了一把大铁壶上来。陈秀英进屋给石文倒茶的空，石文他们几个贼眉鼠眼，色眯眯地看着陈秀英。倒完水，陈秀英给母亲使了个眼色，示意母亲出来一下。结果石文也跟了出来。
1: 干什么呀？
2: 他不是少我呢吗？
1: 少你呀、啊、少你还没撒高粱呢，你先那儿戳会儿吧。
2: 不是叫我呀。
3: 妈呀、哎、这小子是干什么的？
1: 这小子喝茶的。
3: 狗头狗脑，贼目鼠眼、
1: 嗯、
3: 一定不是好人。
1: 对，
3: 这个茶不能卖给他，干脆我把他揍出去。
1: 看看看看，得了得了得了，人家喝茶给茶钱，来一个揍出去，来俩揍出去，咱们家吃什么呀？
3: 妈呀、
1: 啊、
3: 这个人我瞧着那个样就不是好人。
1: 嗯，
3: 您可得留点神呐。
1: 不要紧，去你的，妈妈我还怕他们吗？
4: 叫茶婆子。
5: 哎，茶婆子，茶婆子。
1: 哎，来了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看这水不开叶子不落，是不是欺负大爷我没喝过五两银子一两个茶叶是怎么着？
1: 水不开呀。
4: 啊，
1: 这八成我们那个小妞啊不懂什么，水还没开呢就被茶给沏上了。您别生气，我给您换一壶去。
4: 别忙，
1: 开开开，往哪儿猫啊，男女授受不亲。
4: 这茶是谁沏的？
1: 小妞沏的。
4: 我还没喝呢。
1: 没喝你就挑眼？
4: 我挑下眼疙瘩。
1: 瞧这块骨头。
4: 小子们，
5: 哎，
4: 瞧来啊，刘晨，刘晨，哇，嘿，好开的水，嗯，好香的茶叶。
5: 对了，
4: 倒到碗里还刮了刮了冒泡呢。叫茶婆子。
1: 哎，
5: 茶婆子，茶婆子，
1: 又来了，怎么回事啊？
4: 你有事没事啊？
1: 这阵儿倒没什么事。
4: 没什么事，我赏你个座儿，这儿说会话。
1: 哎呦，大爷在此，哪有我茶婆子的座位啊？
4: 有话须谈，焉有不做之理的？
1: 有，那么我们这儿就给您。

0: 行了，你是这茶馆里头怎么个人怎么个人啊？
1: 我是这掌柜的。
0: 哦，那掌柜的，刚才其他那小妞是您什么人呢？
1: 啊，您问那小妞啊，大爷是我跟前的。
0: 大爷怎么是你跟前的？
1: 哦，把您给过去出去了。
0: 我们家孩子凭什么你给过去出去？没有我。
1: 哦，那小妞是我跟前的。
0: 哦，没想到啊，有这么好看的小妞。小子们，你给他带着吧。
1: 带着
0: 。唐伯伯，你看见这个没有？让你们小妞呢，重新再给大爷我沏一壶茶，用他的手把这茶斟出来，赋予我的手。我的手呢，赋予我的口，喝下去，我且心里这么一痛快，这个就算茶钱了。
1: 大爷说这话呢，我明白了啊。您让我们小妞呢，提领沏壶茶，倒上一碗，她的手递在您的手，您的手赋予您的口，喝在肚子里这么一痛快，把这银子都赏给我们小妞买花戴，对吧？对呀、啊。
0: 哎，是这么回事。
1: 哎呦，这戴那么多花，不把脑袋给压歪了吗？
0: 让他慢慢匀匀的戴 啊！
1: 您是有银子钱，对不对、
0: 啊？仗义疏财吧。
1: 哎呀，有钱您别这么花呀！
0: 怎么花呀？
1: 回去瞧瞧去，你们家祖坟都裂了，拿这钱买个姑，给你们姑姑坟吧。怎么说话呢？跑这儿找便宜来了？我们是正经人。
0: 正经人，
2: 大爷
0: 啊，
2: 人家是正经人。
0: 好好。叫他过来，我说正经话。
1: 哎，
0: 正经话。
1: 我
0: 来，
1: 我
0: 来，
1: 我来。又来了，怎么回事？快说吧。
0: 你是正经人，我有正经话。
1: 嗯。
0: 喂，请问刚才这小妞，她今年几门大锁，多门大吉？
1: 你要说什么呀？
0: 不是，她今年多大了？
1: 今年苹果桃了。
0: 烂眼梨呀？
1: 什么烂眼梨？
0: 那什么叫苹果桃啊？
1: 苹果桃就是十六了。
0: 哦，十六，巧了，大爷我也六。
1: 您才十六啊？
0: 我。六六三十六，
1: 差一会
0: 儿。茶婆子，
1: 嗯，
0: 提起我来啊，不明白；
1: 提起谁来，又犟杆白呢？
0: 什么犟杆白呀？要是提起我爸爸来，
3: 石文这小子要说爸爸的名号了，不仅自己显得很有底气，就连两个跟班的也是挺胸抬头，一副骄傲的样子。谁知陈母并不买他们的账。他用手指着趾高气扬的两个家人说：“
1: 这二位都是啊，
0: 一个也不是，在家呢。
1: 家里那个没带出来呀、
0: 啊？哎，那怎么能带出来呢？我父直须龙，直授太原府的总镇，不才我是个贵公子儿。
1: 哎呦，贵公子卖多少钱一斤呢？
0: 你当是鸡子儿呢？卖多少钱一斤？我是个公子。”你听我告诉你说啊，我看你们小妞呢长得挺不错，咱们就做门亲，把她许给大爷我，咱们马上来叫上去，你的光彩，我的体面，你看怎么样？
1: 这个大爷说这话呢，我又明白了啊。您瞧我们的小妞呢长得不错，把她许配给您呢，马上来叫上去，您的光彩，我们的体面，对不对呀、啊？
0: 是这么回事，
1: 事情倒不错呀。您呢应该回去派个媒婆子到这说和说和，我还得问我们小妞愿意不愿意的，还在两可呢，哪有在这茶馆店里这么对说对讲的呢？真格的啦，想当初你妈嫁给你爸爸时候就在茶馆店那么说和上的。
0: 那不像话。
1: 不像话都给我滚出去，跑这儿撒野来了，也不打听打听老太太是好惹的吗？
2: 大爷，立马赶车花了。
0: 来，
2: 嘿
0: 嘿，你们知道什么？
2: 啊，
0: 他妇道人家脸皮薄
2: 啊、
0: 哦，答应是答应了，他嘴里不好意思说
2: 啊。
0: 瞧我的，
2: 瞧您
0: 的，
2: 瞧您的，
0: 过去愣拜丈母娘。丈母娘在上，小婿有礼。
1: 噌，我拿大脚鞭踹你。
2: 大爷
4: 呀、
2: 啊，您这一踹上了古词了。
0: 什么古词啊？
2: 打是疼，骂是爱，丈母娘喜欢才拿脚踹。
0: 我踹你，滚开这儿吧！这不能跟他动这个，跟他动横的。
2: 动横的。
0: 哎，常伯伯，你听我告诉你，我是看 看中你们小妞了，你答应别吧，你要不答应，你看没有，这是我带的人，我要抢。
1: 什么？要抢？
0: 哎，我要抢。
1: 哟，我说大爷，这大清白天的满街上抢人像样吗？
0: 你不答应我就抢。
1: 这么着得了，您呐先别生气，我跟我们小妞说一声，让她换件衣裳跟您一块走，这不比强抢夺夺的强得多吗？
0: 你要早这样不就不招大爷生气了吗？
1: 妈，您这等会儿，我这就来呀。
0: 何必呢，多此一举。
1: 就是
3: 陈母假意说下去找姑娘，实际上他拿了一对棒槌藏在背后。
0: 怎么样，还是怕横的？
1: 对，
0: 大爷这两下子一动作
1: 跟我学。
0: 没事，跟你学。不能怕，
1: 是
0: 不怕。来，跟我说。
1: 大爷，我想你还是不抢的好啊。
0: 我是非抢不可。
1: 非抢不可
0: 啊，
1: 过来跟你有话说。
0: 说什么说什么。
1: 你不说那小子贼头狗脑的吗？
4: 啊，
1: 果然不是好东西
4: 啊！
1: 倒是横挑鼻子竖挑眼，这都不要提起。他瞧见你了，跟妈妈我提亲，我不答应，他说他要抢。
4: 怎着？他要抢？
1: 要抢？
4: 他抢谁呀？
1: 抢你？抢我干什么去？
4: 啊，他要抢我。
1: 嗯。
4: 妈呀！
1: 哎，
4: 我快点。
1: 干什么？
4: 我去找他去。
1: 得了。想你还想不到手，还给人送上门去呢。
4: 那依着您怎么样呢？
1: 依着我呀，我赶到他们家，我找他爹。
4: 哎，
1: 问他爹。
4: 哎，
1: 他爹讲什么吧。
4: 哎，
1: 我说你怎么净答应爹？
4: 妈呀，您说这话我明白了。您去找他爹，他爹讲理见爸，他爹要是不讲理，您回来告诉我
1: 干什么呀？
4: 我推他走了王八货。
1: 得了，你先看着妈妈我的大被窝吧。
4: 您可留点神呐。
1: 没错，妈妈我不怕什么。哟，进屋说话那小子走远了，小累带我抄小道迎头赶上搭。那小子慢走，妈妈赶你赖了啊。
3: 陈母拿着棒槌耍了一通，然后抄小道去追石文。不多时，陈母就追上了石文他。
0: 哎，老了，您让我过去得了。
1: 今儿得好好教训教训。
0: 哎，您随便，您怎么教训都成。
1: 嗯，
0: 你要干什么？
1: 给茶钱。
0: 茶钱我搁桌子上了。
1: 桌子上了
0: 啊。
1: 我没瞧见，
0: 那是小子们带走了，回头我让他们给您送了成吧。
1: 不成，得留点做压账。
0: 留什么东西？您看，有个身上有的，这扇子，您要它干什么？
1: 留着我龙火了。
0: 哎，您留下这吧，您留下。哎，爹，您要这干什么？
1: 鸡蛋汤都出来了，留着我兜鸡蛋了。
0: 好，您正兜，这是
1: 来
0: 这
1: 逛
0: 啊。
1: 来来，脱衣裳，
0: 还脱衣裳？啊，要不游泳？
1: 来来来。
3: 石文趁脱衣服的空档跑了。陈母又在后面紧追不舍。
1: 又跑了，哪儿走吧，小队。
3: 石文跑着跑着碰上了矿钟。
0: 成了狗熊了，
5: 因何这等狼狈？
0: 带着小子们洗澡去了，澡堂子找我，没穿衣裳。哎呀，来了，来了！
3: 陈母追上来，矿中把他拦住了。
1: 出了帮拳的了，是怎么着？
5: 飞也！
1: 飞也！我拿鸟枪打你！
5: 俺是家传的。

0: 别人的家能劝，我们的家您劝不了，我非赶到他们家跟他们家大人讲理去。
1: 妈妈，他家势力浩大，妈妈赶到他家，他家定然向着他的儿子，难道是还能向着妈妈你老人家不成吗？
2: 这位相公说的可也对呀、
0: 啊，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真要是到那儿闹起来，恐怕也没我什么好处啊。
1: 到底为了何事争吵起来？
0: 提起来话长。这么着，您要没什么事，到我那小茶馆坐会儿，我把这档子事情告诉您听听，您瞧怎么样？
1: 萍水相逢，不便大家。
0: 四海之内皆为朋友嘛，您要不嫌弃，就到我那儿坐会儿。
1: 长姑妈妈，
0: 就这可就不敢了，就不敢当，不敢当，谢谢谢谢了。
1: 到底为何争吵起来？
0: 这小子到这横挑鼻子竖挑眼，什么说呀？
1: 妈妈，到了不休啊！
0: 进屋说话，差点走过了桌，就算到了。来来来，您上座上座，我给您沏茶去啊！
1: 不敢当
3: 啊！妞儿拿茶来哟。
4: 陈秀英拿着大铁壶上来，见矿中仪表堂堂，又赶紧下去换上细瓷儿的茶壶，而且他还把这茶碗擦了一遍又一遍。陈秀英进屋倒茶，结果光顾着看壮士矿中了，茶都倒洒了。
0: 说那小子他们家是做官的，到了那儿啊没咱们的好处，把妈妈我给劝回来了，他可真是个好人呐。
5: 这么说他真是个好人呐。
0: 好人。
5: 我瞧他那个长相就像个好人。
0: 好人不在长相上。
5: 妈呀，今儿个您累着了。
0: 可不是吗？
5: 那小子把您气着了吧？
0: 把我给气着了。
5: 妈呀，您上课的歇一会儿，我在头里头给您张罗张罗。
0: 不用了不用了，我不累呢，你先去你的啊。
5: 妈呀，
0: 哎，
5: 我瞧您累了，您上课的歇会儿去吧。
0: 我不累，你去吧。
5: 妈呀，您去吧，
0: 我不累吗？
5: 您去吧，您去吧。
0: 你瞧，那么大姑娘站这伺候人家像样？这越说越来劲儿，这不害臊劲儿的。
5: 哟哟哟哟哟，这是干什么呀？我又没什么意思了，我好心好意的想在这帮您张罗张罗，我是怕您累着了，干嘛跟我这么急赤白脸的？这是怎么了？干嘛呀？跟我们这么大的伙儿，这是怎么回事啊？干嘛呀？陈母一气之下竟然跳到了桌子上。
0: 把我给气糊涂了，你可别见怪。
4: 矿中无意之中。

0: 中看到了挂在墙上的宝弓。
1: 上上上父，
2: 我拿给你瞧瞧。
1: 红太西北包浆弓，
2: 嘿，真是行家子啊！
1: 愿问此弓的来历。
2: 提起这盏弓的来历，话可就长了。
1: 长话么短些。
2: 那么您请坐，请坐。哎，当初我们老头子活着时候，弯居守备之职，他呀能拉得开这个掌弓。可惜他死了，这太原省里呀就没人能拉得开这盏弓了。
1: 此弓岂不是废物了吗？
2: 不然呐，刚才给您倒茶来我那小妞，她能拉得开。
1: 方才那位就是千金，
2: 不敢
1: 领啊。
2: 好说，
1: 大小姐。
2: 哎呦，我的大太爷，您可别那么客气。
1: 亲自领来，孝顺领教三八功。
2: 领教可不敢耽误，让他拉给您瞧瞧得了。
1: 多谢妈妈。
2: 这妞的一生气，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
0: 陈母不知道孩子去哪儿了，就大声的叫孩子：“
3: 妞儿。”
2: 瞧啊，要得脑袋伤寒是怎么？
4: 妈呀，你叫我干什么？

0: 说他要领教你三把功。
1: 怎么的？他要领教我三把功？
0: 嗯。
1: 妈呀！
0: 哎，
1: 我都忘了。
0: 忘了？这孩子净惦吃饭，拉弓都忘了。
1: 忘了。
0: 妈妈，我还记着点呢。
1: 您提我个醒啊！
0: 前腿要弓，后腿要绷，头了鸭子嘴，后头嘴鸭子，本八估计就射了草靶子了。
1: 我根本就没忘逗您玩儿。
0: 哎呦，快去门那儿等着呢。
1: 这位壮士请了。
2: 亲娘，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替我拉弓。

陈秀英边唱边摆出拉弓的样子，故意在壮士面前显摆显摆。陈母给丫头递上铁弓，她用足力气一气之下拉了三把弓。

0: 陈秀英拉完弓，把母亲叫出屋，有话要对母亲说。
1: 妈呀，我每天拉弓，面无更色，气不出喘。今儿个拉弓，也不知怎么上气不接下气。
2: 哦，刚才呀，进屋跟那小子捣乱了，你还没吃点心呢吧？
1: 哟，我忘了吃早饭了。
2: 后头锅里煮着鸡蛋呢，赶紧吃蛋去吧。
1: 妈呀，我吃饭。
0: 陈秀英跑下去吃饭，陈母又回到屋里和矿工说话。
3: 亲爱公法罪吧，
2: 大的不好，
3: 小生一日配上三把弓。
2: 怎么，您也要拉三把弓给我们瞧瞧吗？
3: 点称
2: 好，我就叫我们妞去啊。妞儿啊，
4: 不行，你倒是慢着点吧。你
2: 真不会办事，你把它捡起来擦擦干净，擦点粉，抹点胭脂，插朵花，不就成花旦了吗？
1: 瞧我妈这不吃亏似的，您叫我干什么呀？
2: 那位相公说你拉弓拉得不错，他说他要跟你配上。
1: 嘿，那才好啊。
2: 什么呀？
1: 什么呀？
2: 三把弓。
1: 我说的是弓三把呀。
2: 有的是弓三把了，快进来。
1: 这位壮士请了。
3: 咋地请的？
1: 我听我妈说，您要拉三把弓给我们见识见识嘛。
3: 拉得好我是好，拉得不好休得见笑。
1: 我们不叫妈呀、
2: 哎、
1: 咱在这儿绑着。
2: 对，咱绑着
3: 日次先朝啊。
0: 矿中说话间脱去肥大的外套，活动活动筋骨，跟陈母和陈秀英打过招呼，接过宝弓来拉了三把。他这三把弓拉的可比陈秀英拉的要好。

0: 快来吧。您瞧我们俩人挖空谁拉的好啊？
1: 人家拉的好多远呢、啊、
0: 得了吧、嗯、我拉的比他好。
1: 你自个儿跑上了？
0: 我拉空是俩手指头是腕子上的劲儿，他拉空一大把是膀子的劲儿，那当然是我比他好啊。
1: 嗯，这一个师傅一个传授。
0: 妈呀，嗯，您去问问他，就会拉空还会别的不会呀、啊、
2: 对，我问问他去。
3: 您俩出去拉弓，还会别的武艺不会啊？
4: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精通。
3: 你小伟真有两下子啊！
1: 十八般武艺是渐渐稀松。
0: 哎，十八般武艺渐渐精通。
1: 对了，渐渐精通。
0: 妈呀！嗯、我要跟他比拳。
1: 这还小心我的鼻子呀你！
3: 我们
1: 孩
3: 子想跟您打道拳。
4: 比拳。
3: 对了。
4: 娇生
3: 奉陪，你
4: 们
3: 让着点啊！
5: 二人打斗在一起，插招换式各不相让，结果一个不小心，矿工失手把陈秀英打了。
1: 好，好，过来吧，看见了。
0: 看见什么了？
1: 哎，看见你挨打了。
0: 谁说了？谁让人打了？没有啊。
1: 我瞅见你让人打一嘴巴。
0: 没有，没这么回事。
1: 还没有呢，脸蛋都红了。
0: 啊，您刚才让我吃饭，嗯，我就偷偷的喝了一盅酒。
1: 喝酒？
0: 喝酒来着，就
1: 喝酒啊！你满脸红，那怎么一半红啊？
5: 陈秀英不服气，二人再次比试，这次陈秀英拧了矿中一把。
3: 站着去，快点，这小心。
0: 妈呀，您快来呀、啊、我不是刚才跟他比拳吗、嗯、这个人可真不客气，啪给了我一个嘴巴。
1: 只失手了，
0: 咱哪能吃那个亏呀、
1: 啊、是啊，
0: 这回比拳呐、嗯，我就拔了他一个萝卜、嗯，我们俩人两不该了。
1: 你们两不该，我可丢俩萝卜干呢。
0: 这是您辛苦了，
4: 大姐辛苦了，
0: 受累了，
4: 大姐受累了。
0: 您瞧这天多热呀，
4: 好热的天啊！
0: 哟，您这把扇子可真好。嗯，正好我一直想买一把，我妈舍不得钱不给我买，给我了，
4: 送与大姐。
0: 哎呦，那我谢谢您，谢谢您，
4: 不成器，
0: 谢谢您了，这扇子可真好。
5: 陈秀英和矿中高兴的交谈都被陈母看在了眼里。
3: 瞧这俩小东西倒挺有意思的。嗯，不知道我们妞心里愿意不愿意。
0: 哦，画的好。
3: 先把他叫出来吓唬吓唬。
0: 干什么呀？
1: 你跟人要什么来着？
0: 没有啊。
1: 没有。
0: 啊。
1: 我瞧你手。
0: 瞧哪只手啊？
1: 瞧这只。
0: 这只手。
1: 那只。
0: 这只。
1: 这个二仙传道啊，俩手一块儿瞧。
0: 妈呀，您瞧见过稀稀罕没有啊？
1: 什么稀稀罕啊？
0: 一

0: 跟你跟人要的。哼哼，我今儿个不打你。
1: 明儿呢？
0: 明儿也不打你。
1: 后呢？
0: 我不定打你不打你。
1: 您问去吧。
2: 妈妈，
0: 那把扇子是我们妞跟您要的，还是您送给她的？
2: 那把小扇儿嘛。
3: 陈秀英向矿中比划，示意说是给自己的，结果被陈母看到了。
0: 别比划了，
2: 是小神奉送另外的。
0: 好，啊，送给他的。那你还有没有给我来一把呀？
2: 妈妈一样，啊，哎呀，不要了。
0: 哎，我就知道嘛，到我这儿就不要了。我跟你闹着玩呢，谁跟你要这个
1: 去？宝林这票了还
0: 没了。
1: 妈呀，哎，我想起一件心事来。
0: 哦，有心事快跟妈妈说。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叫到床头里头，跟您说的话您还记得不记得了？
0: 哦，床头里跟我说的话，让妈妈我好好拉吧，你别改嫁，对不对啊？
1: 不对呀。
0: 那怎么回事啊？
1: 我爹临死的时候把您拉到床头了，跟您说我的事来着。
0: 说你是怎么回事？我忘了。
1: 就提咱那张弓来着呢。
0: 哦，那张弓
1: 啊。
0: 弓怎么着？
1: 这张弓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张弓。
0: 对，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张弓。
0: 只有你拉得开。
1: 这个太原省里头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呢。
0: 拉得开。哦，把这弓卖给他。
1: 不对呀。
0: 不对，送给他。
1: 也不对。
0: 这不卖不送怎么着呢？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是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我们不说。
0: 干嘛不说呀？
1: 说出来怕妈妈打。
0: 哟，妈妈我疼你，还疼不过来，哪舍得打你呀？快说吧。
1: 你哪儿的嘞？
0: 你说什么？我没听见。
1: 您可真是的，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还得两句。
1: 再有拉得开的就是
0: 啊，
1: 有一个小字来着。
0: 哦，小心点别丢了，对不对？
1: 不对呀。
0: 你说呀，倒是。
1: 我爹在世，我爹拉得开这盏弓。
0: 又来了。
1: 我爹死了，我拉得开这盏弓。
0: 啊。
1: 再有一个拉得开的就是。
0: 就是什么
1: 啊？就是我们小女婿的。
0: 有不可道劲儿的，让妈妈跟人说这个去，我才不说呢。
1: 妈呀，去给我们说说吧。
0: 不管。
1: 好，妈呢？给我们说说去。
0: 不管吗？
1: 你去呀。
0: 不管。
1: 你真不管呢？
0: 真不管。
1: 走开。
0: 干什么？
1: 我自个儿跟他说。
0: 哎呀，这不该造，给我滚！哎呦，真是！我瞧这位相公也真是不错，这要是跟我们小妞成个小两口啊，还真是天生的一对儿。
1: 对，妈呀，咱们就这么办。
0: 你怎么还没说？
3: 秀英含羞笑着跑下去了。陈母进屋和矿中商量亲事。
0: 这事情倒不错啊，这我也怪害臊的，说不出口来呢。为了孩子终身大事，我也就顾不得这个了。哟，少陪您了。
2: 妈妈，亲坐。
0: 哎呀，我有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妈妈，今天强在当年。
0: 是这么回事。就是这盏弓啊，这个我老头子临危的时候说过，他活着他能拉得开，他死了呢，只有我们的小妞拉得开。这太原省里再有人能拉开这盏弓的话，
2: 妈妈，那边

0: 这个
1: 怎么说出口了？
0: 这么样呢？
1: 这怎么回事？这个那他活着他能拉得开，这他死了那这不那小妞拉得开，那再要有人拉开这盏弓的话，
0: 那便怎么样啊？
1: 就是我们家的教课到了，
0: 日子岳母大人端上吊去他的吧。
1: 快起来，快起来！
2: 这下可好，人家矿中同意了，
0: 带消息回禀家父，请家父明朝派两乘小轿接你母女进府，孝顺拜辞了。
2: 矿中拜别陈母，回家和父母商量去了。这时候，秀英悄悄地上来，四处去找矿中。
3: 没想到啊，三言两语的就把这门亲事给说成了。
4: 哎，亲事说成了，他姓什么叫什么我还不知道。
3: 这，我让你回来呀、啊，你贵姓啊？去远了，干脆等过门之后再问他得了。
5: 妈呀，我那个人呢？
3: 人早摔了。
5: 是呢，
3: 是让炮打了。
5: 什么呀？你来的亲事怎么样啊？
3: 亲事，哎呦，别提了，我跟他这么一说，他就火了。
5: 怎么？
3: 俺乃堂堂的男子，也能要你这低了胡的丫头？
5: 哟，我的条儿，我们这低了胡的可怎那么低的呢？
3: 嗯，低了那把是破胡吗？不低的。
5: 嗨，我是不知道。我要是知道刚才跟他比拳的那位把他那个胳膊拉直一截两截，叫这小子一辈子也不能成亲。
3: 这还多厉害呀。得了别生气了，妈妈跟你闹着玩呢，人家答应了。
5: 怎么着，他答应了？
3: 答应了。
5: 愿意了？
3: 愿意了。
5: 那您猜我呢？
3: 你愿意了？
5: 我才不愿意。
3: 哦，亲事说成了，你不愿意？
5: 不愿意。
3: 那不要紧，妈妈我能说就能退。他还没走呢，等着我回信儿了，我把他叫回来。
2: 陈秀英赶紧用手绢捂住了母亲的嘴。
3: 啊，我说你回来，要闷死我也得。
5: 妈呀，您别听我嘴里说不愿意，心里头还巴不能二的呢。
3: 我知道你愿意了。
5: 妈呀，
3: 哎，
5: 您可别闲着。
3: 嗯。
5: 梳梳草，洗洗澡，再做两件大红袄，就等着上我们婆婆家去了。
3: 来吧，来吧！
6: 哎，这下可就了了一桩心事喽。
2: 一桩美满的婚事就这样定下来了。而这对有情人之所以终成眷属，我们似乎要把这功劳算在这不会说话的铁弓上，也许这就是这出戏名字的由来吧。好了，听众朋友，戏迷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戏曲故事京剧《铁弓缘》。
7: 听众朋友，说到豫剧《花木兰》当中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的唱腔，几乎成了一个时代的流行歌曲。
8: 刘大哥讲话李太偏，
7: 听着这洒脱豪迈的豫剧唱腔，好多中国人我相信都能够说出这出戏的名字，好多人呢也都能够说出演唱者的名字。没错，花木兰，一个永远活在中国人心里的传奇艺术形象，常香玉，一个被载入中国戏曲史的传奇豫剧大家。曾几何时，这两个美丽的名字几乎让我们分不清谁是人间香玉，谁是戏中木兰。说起常香玉，题目很大， 无论是他的传奇坎坷，还是不绝于耳的经典唱段，无论是他的戏比天大，还是他的慷慨胸襟，每一个方面几乎都能写一本书。中国人印象里第一个最丰满最生动的花木兰形象是常香玉留下的。抗美援朝时期，政府发出号召要全国人民捐献飞机大炮，常香玉知道之后呢，就同丈夫商量要为国家捐一架飞机。他们决定在各地举办演出，将演出所得到的钱呢用来捐赠飞机。她的丈夫陈宪章特地为此写了剧本《花木兰》，常香玉就带着剧社把这出戏从河南开封、郑州、新乡一直唱到了湖北、湖南、广东，演出了171场。按照建国初期的货币面值计算，收入是15亿1000余万元。所以豫剧电影《花木兰》不仅唱出了花木兰的爱国热情，也唱出了常香玉的一片丹心。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给我妈远程点个外卖，饺子配俩小菜。再给我爸远程开个空调，天热别让他省着。哦，对了，洗衣机里面的衣服忘了烘干了。你看，我能远程办公，远程照顾家，科技让我好像无所不能，能隔着几千公里把生活安排得明明白白。
3: 饺子收到了，又乱花钱。我学了道新菜，等你回来做给你尝尝。你忙你的，不用回。
2: 可是我为什么就没办法远程和我妈一起吃顿饭呢？
4: 旅客朋友们，由哈尔滨西开往石家庄方向的
2: 妈，这次不远程了，我把自己快递回来。
5: 能远程世界，却远程不了陪伴。爱需要亲身抵达。
6: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是看起人胆子怎么样啊？传你们祖宗有凶狠，
1: 你要怎么样？你
0: 八旬金尊脚头

0: 山红心。
1: 好戏押韵。

0: 关照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1: 好戏开锣，粉墨登场，赏梨园风华，品雅韵悠长。好戏雅韵，传承中华戏曲璀璨荣光。

0: 妻呀，你要保重了，
1: 快走啊！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啦，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你们幸福如意，喜得乐。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2: 违规动火易引发火灾事故，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温馨提示，人员密集场所营业期间严禁电气焊等动火作业，不违规助人，不在门窗设置影响逃生和灭火救援的铁栅栏、铁丝网等障碍物，保持疏散通道畅通。
1: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天也有风，少年藏着一桩心事，满分试卷换来满堂称赞，一道漏批错题成了压在心底的枷锁。何为真正的优秀？是完美的分数，还是坦荡的本心？治愈成长广播剧《早清的秘密》正在播出，敬请收听。

0: 是全班第一个到教室的人，这在以往是少有的事。跟班上大多数同学比，我家所在的黄家园离学校较远，所以我从来没有第一个到过教室。我今天太想第一个到教室了，我不但起了大早，还是一路快跑过来的。我今天也是全校第一个到的人，能成为全班第一个到的人，就很容易成为全校第一个到的人。原因很简单，眼下的十七大队小学只有四五年级两个年级。三年前，这平原的乡下开始合并学校，原先一个大队一个小学的办学盛况不再有，那时起十七大队小学不再招生。第一个来到学校的我站在四年级教室外，等待副班长张欣欣到来。张欣欣是班主任张恩明老师的儿子，四年级的学生中就他有教室钥匙。张老师要求儿子每天早上先于绝大多数同学到达学校。事实上，多数时日里离学校最远的张欣欣都会第一个到学校。张老师家是十八大队的，到十七大队小学要跨越十二大队，离校最远。今天我来得太早，只能等张欣欣。过了有一刻钟，去往十八大队的那条土路上出现一个穿军绿色上衣的男孩，正是张欣欣。
1: 黄早清，今天来这么早？
0: 张欣欣掏出钥匙开门，说出心中的疑惑。
1: 早，我
0: 莫名其妙啊，我居然语无伦次了。我不知道怎么回应张欣欣，总不至于跟张欣欣坦白我太激动了，太想听到秦老师宣读考试成绩了吧。我再激动再期待秦老师宣读考试成绩，也还得耐心等待。学校每天上午三堂课，今天上午有一堂课是数学课，是第三堂课。第二堂是班主任张恩明老师的语文课。
2: 晚饭过后，火烧云上来了，霞光照的小孩子的脸红红的，大白狗变成红的了，红公鸡变成金的了，黑母鸡变成紫檀色的了。
0: 第一堂语文课，张老师让同学们自由阅读《火烧云》这篇课文。第二堂课的上半节课，张老师喊了几名同学站起来朗读《火烧云》的片段。下半节课，张老师针对课文里的内容提问题，让同学们回答。张老师几乎从不在学生面前笑，他语速慢，声音却有力度。他经常会在讲课过程中停止声音和动作，相当严厉地扫视大家。今天上午第二堂课上，张老师严厉的目光在我脸上聚焦了，原因是他喊我起来读一段课文，我居然没听到。这还不算，张老师让我读倒数第二段，我居然读了第一段，而且一开始几句读得结结巴巴。问题在于，我是张老师眼里读课文口齿最清晰、嗓门最洪亮的三个学生之一。他本意是想让我给大家来做个朗读示范的。
1: 一时恍恍惚惚的，天空里雨又像这个，雨又像那个，其实什么也不像，什么也看不清了。
0: 就是这样，我正在读着这最后一段，还没读完，张老师就盯住了我，我吓得停止了朗读。
2: 到底怎么回事？
0: 正陷于羞愧中的我当然不会告诉张老师，我太期待第三堂的数学课了，以至于根本没有心思上眼前的语文课。正常课间休息时间是15分钟，但每天上午第二三堂课之间的休息时间都5分钟。按课程表安排，这一次课间要做广播体操，可自从十七大队小学只剩四五两个年级后，老师不再组织做广播体操，但课间时长不变。对我来说，这20分钟是漫长的， 我一个人站在操场边上，不时向学校前方的土路望去。土路上，上完课的张老师正背对着学校步行往家走，秦老师的身影还没出现。张老师家没自行车，虽然他离学校很远，也只能步行来去。秦老师家到学校，骑自行车的话就5分钟。秦老师和张老师不一样，他每天是骑自行车来学校的。
3: 黄小青，过来让我们看看你。
0: 每次，如果某个男同学被老师批评，接下来的课间里，被批评的男同学很可能会被别的男同学开玩笑。我没理会喊我的徐小龙，我兀自站在操场边，心里默默推算离上课还有几分钟。
3: 那我过来看看你。
0: 徐小龙来到我身旁，嬉笑着将脸凑向我。我瞪了徐小龙一眼。徐小龙成绩差，通常情况下是同学们笑话他这个那个，这会儿居然是他来笑话我。本来我因被张老师批评而羞臊着呢，徐小龙这样我简直想开口骂人。
3: 干嘛这样看着我？
0: 见我目光里满是反感和排斥，徐小龙识趣地离开，向操场一侧走去。在那儿，马志谦站在三个男同学中间，笑得很开心。那三个男同学正围着马志谦嬉笑打闹，徐小龙来到他们之间，加入嬉闹。马志谦从来都是受欢迎的，每个课间他都不会落单，会被几个同学围坐一团，成为中心人物。班上同学受欢迎的程度跟学习成绩成正比，马志谦历来是班上最受欢迎的同学。每次看到马志谦被人簇拥和包围，我都会心生羡慕。这会儿我想，如果接下来的数学课上大家得知我成为全班唯一学习成绩逼近马志谦的人，徐小龙他们以后课间也会这样围着我开心的嬉闹吗？上课铃响的同时，秦老师刚好把自行车在4年级教室外停好。在最后一声铃响到来前，秦老师拎着他平时用的那只小提包走进教室。他将小提包放到讲桌上，拉开拉链，往外掏里面的东西。一本数学课本，一本教学笔记本，一支钢笔，最后是一块叠得四四方方的蓝白相间的纯棉手帕。他先打开手帕，将脸上的细汗拭净，又重新将手帕叠成小方块，塞进小提包中。然后他开始在讲桌上很有讲究地将课本笔记本打开，分别摊好，再将钢笔搁到笔记本上。做完了这一切，他直了直身，停止动作，面无表情地看向底下的同学们。我的注意力在那只便便的小提包上，很明显秦老师没有把考卷带来。我正失落着，秦老师将目光落向我右侧第三排的马志谦，说：
4: 马志谦，帮我把车上的袋子拿过来。
0: 马志谦跑出去，提进来两个装得半满的红色手工布袋子，正是我昨天见过的布袋子。我看着马志谦将袋子搁到讲桌上，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4: 帮我把里面的考卷拿出来。
0: 秦老师唤着往回跑的马志谦。在马志谦回到讲桌后，取出袋中考卷的同时，我和所有的同学紧张地看到，秦老师缓缓将手伸向讲桌的抽屉，那抽屉里有一块板子，老师特别生气的时候，会用它打学生的手，以示惩戒。在同学们惊恐的注视中，秦老师果然从抽屉里掏出了那块板子。秦老师拿着那块板子，轻轻拍打着另一只手掌。等马志谦回到座位上后，他望着底下47双惊恐的眼睛，脸上浮现出奇怪的笑。
4: 你们肯定很想知道
5: 这次全乡数学竞赛，我们班考得怎么样吧？我现在告诉你们。
0: 他用曾经用过的最大音量，一字一顿，
5: 考得非常差。
0: 秦老师将板子拍到讲桌上，包括我和马志谦在内的所有同学，在板子与讲桌的撞击声以及随之而来的回响中，都吓得大气不敢喘，瞪大眼睛望着因生气脸胀得微红的秦老师。我用眼睛的余光看到同桌陈二逢将左手伸到桌下，接着我听到掌肉因被摩擦而发出的细小声音。虽然被板子抽打手掌的事儿很少发生，但每次感觉老师有可能要用板子时，有些同学就会提前用桌子底面搓手掌心，搓麻了，板子落下来就没那么疼了。我也爱那么干，然而今天我没有。陈二逢看了我几眼，眼神疑惑。我得意地想，待会儿你就知道我为什么不用搓麻手掌了。
5: 坐好了。
0: 秦老师显然看到了个别人的动作。我看到陈二逢慌忙从桌下抽出手，背到身后坐直。我瞥着陈二逢，有点想笑。
5: 昨天全乡数学老师都集中到一起交换批改卷子，我分到的卷子是四大队小学的。四大队小学跟我们十七大队小学的情况一样，也是因教学改革而面临解散。今年整所学校还剩两个年级，这些年来这所学校的表现也从来都跟我们学校是一个水准。昨天改完他们的卷子，我心情还是可以的，因为他们考得还算不错，一个班43个人，比我们只少4个人，人数上也相当。其中80分以上的有5个人，最高分93分，及格以上没达到80分的有17个人，不及格的有21个人。因为这次是数学竞赛，试题比平时期中期末考试难得多，能有这个成绩算不错。我改完四大队小学的卷子，就认为我们的成绩也差不多这样吧，那就还可以。所以我那会儿的心情还不错。我万万想不到，再过一会儿等我拿到我们班的卷子，要被你们气到吐血。
0: 秦老师说到这儿，将两沓卷着的考卷翻开，他拿出其中一沓最上面的一张考卷，将它的正面向同学们展开。这张考卷的上方有一个大大的用红笔写的46。秦老师将这张考卷拍到一边。
5: 看到了没有？

0: 我随手拿的一张考卷就是40几分，知道我们班的平均成绩吗？47分。
1: 我看着越说越激动的秦老师，虽然我不担心秦老师的板子会打到自己手掌心上，但还是习惯性的心慌和恐惧了。
0: 四大队小学这次考试平均分是62分，我们呢47分，全乡现有11所小学，我们的成绩是第10名，倒数第二啊，丢人，太丢人了。我秦胜勇教书育人13年，第一次差点当全乡同行的垫背，我秦胜勇的教学水平出了问题。
1: 秦老师的教学能力当然没问题，事实上17大队小学还完整时有7位老师，能教数学的有4位，秦老师的教学水平在这4位中排第一。正因为秦老师的教学水平高，他被推举为校长。同学们下意识地摇头，
0: 好，你们都觉得不是我的教学水平有问题，那问题就出在你们身上了。谁站起来给我讲讲你们的问题出在哪儿？
1: 教室里鸦雀无声，没有人敢在秦老师的气头上站起来回答问题，包括从来都考100分，暂时还不知道自己这次仍然考了100分的马志谦。大概因为我是唯一知道自己不在秦老师批评范围之内的人，也是唯一没有全神贯注聆听秦老师训话的人，显然也是唯一认真思索秦老师提问的人。同学们的问题出在哪儿呢？我回想自己1、2年级时，因为学校一个年级都不缺，在我的感觉里，学校是一个特别威严的存在。去年，学校变得只有3个年级。今年，学校变成了2个年级。在这个过程中，我感觉学校不再威严了。有时候坐在教室里，越过窗子，会看到麻雀越过后排那幢空着的校舍的残破的窗子飞进去，我便想象他们在里面原来摆满课桌而现在空无一物的教室里排便筑巢的画面。这种想象会让我觉得如今的17大队小学特别不像样，它像是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毫无威仪，一所在学生心中威仪不在的学校，构成了一种涣散的学习氛围，这实在是致命的，它正是大家成绩考得差的内在原因。我那时虽然还无法做出如此总结，但那一天我对学校的感受指向的正是这样的结论。
0: 黄早清，你来回答一下。
1: 秦老师忽然点了我的名，我站了起来。很有意思的是，我见到陌生人会紧张，会羞愧，会说不了话，去亲戚和邻居家会局促不安，在学校里倒没那么不自然。根本原因大概在于学校是孩子们的天下，我只是在大人堆里才会不自然吧。
2: 自觉，是不是我们学习不够自觉？
1: 我说的是心里话。原先学校还完整的时候，我学习特别自觉。这2年我变了，上课前绝不会预习下一堂课的内容，回到家里除了完成老师布置的作业，不会去碰一次课本和作业本。
0: 说得很对，自觉。同学们，你们的学习越来越不自觉了。
1: 秦老师的声调已平缓。
0: 学习这件事情，除了按老师的要求学，还需要自觉性。
1: 他在这儿顿了一下，这是他想给大家讲某种深刻道理前的习惯性动作。
0: 从某种角度讲，人的一生都要面临自觉这个课题。一个人他的一生过得怎么样，更多的是靠他自觉自愿的各种思想和行动。黄早清，你的表现不错，你坐下。

0: 我坐下来，揣摩秦老师的话。你的表现不错，而不是你今天的表现不错。秦老师这不已经在表扬我这次的考试成绩了吗？想到这儿，我心里一阵兴奋。不管秦老师今天多么生气，他接下来是否继续批评大家，他到底会怎样用他的板子惩处那些不及格的同学，他都会用愉快的口气读出我的分数，这一点我确信无疑。我用眼睛的余光打量周遭几位同学，他们凝重的脸色让我对秦老师宣布我成绩的那精彩一幕更加期待。
1: 我念到名字的同学上来领考卷。
0: 秦老师开始报分。
1: 马志宏，对，就是你。你36分。陈友斌51分。黄正华58分。徐小龙9分。马志友49分。徐禅水11分。陆成兴59分。陈二逢45分。
0: 秦老师念完所有不及格同学的分数，就还剩2张考卷了，当然是我和马志谦的考卷。他微微一笑说，
1: 剩下2名同学需要表扬，尤其需要表扬的是马志谦。马志谦同学考了100分。知道全乡考100分的有几个人吗？5个。不过除了马志谦，其他4个都是乡小学的。就是说像我们这样的大队小学，只有马志谦一人考了100分。因为马志谦的分数，今天我不惩罚你们。
0: 秦老师把板子放回抽屉说，
1: 这次考试的目的是在本乡范围内选5名同学参加县里的数学竞赛。我们班已经有1名同学入选本次竞赛，这个成绩跟别的大队小学比还是很好的，所以你们就感谢马志谦同学吧，是他让你们免受一次惩罚。
0: 说到这儿，秦老师脸上已没有一丝生气的痕迹，一场虚惊。原来秦老师是装作要用板子的样子。
1: 当然，我们也要表扬黄早清同学。黄早清，你考了85分。这次考试比较难，考80分以上的都很不错。
0: 秦老师看了眼马志谦，又看了眼我。
1: 马志谦，黄早清，你们两个过来，把卷子领走。
0: 一如我先前想象过许多次的那样，我上前领考卷时，同学们都静静地向我行着注目礼，那目光里的内容在我看来甭提多带劲儿了。我往回走时，故意看了一眼先领了考卷刚坐下来的马志谦，我正好与马志谦四目相对，马志谦还向我微微地笑了一下。马志谦的笑比秦老师和张老师的笑对我都管用，我开心极了。我打算今天中午放学后主动与马志谦一起回家。从学校去往马家园和黄家园有300-400米的一段路是重合的，先前自卑和自尊心加在一起，让我从没主动跟马志谦同过路。我想象我与马志谦一起走在路上，到时走在我们身后的其他同学该会多么羡慕我啊。当然喽，也许到时他们的目光里不是羡慕，是双倍的敬佩。
1: 好了，现在每个人把卷子拿到手上了。今天这堂课我给大家讲卷子，马志谦和黄早清课后把你们的卷子在班里传一下。
0: 我在秦老师的声音里翻看考卷，从第一章翻到第3章。这期间陈二逢想借我的考卷看一下，我没理他。我和陈二逢有过节，一次我不巧偷听到陈二逢在别的同学面前喊我矮子。 这可太有意思了。陈二逢的身高在班上男同学中排倒数第二，明明这方面他和我同是天涯沦落人，他居然也像某些同学那样暗地里用这种带有侮辱性的绰号喊我，难道他不怕别人嘲讽吗？只能说陈二逢不怕。原因呢，可能是他觉得自己的矮在正常范围内，我的矮远超过正常范围吧。我是这么揣测陈二逢的。反正自那次以后，我就不打算搭理陈二逢了。我觉得陈二逢这个人的性格跟他的名字一样怪。秦老师开始讲第一道试题时，我的目光刚好停留在中间那张考卷的最后一道题上。我吃惊地发现，这道题上面没有被阅卷人用红笔打对号，也没有打叉。很显然，这道题阅卷人忘了批阅。我迅速翻动三张考卷，发现除了这道被漏批的题，我答错的题加起来已失分15分。这是一道大题，15分。如果错了，我这次的考试成绩就是70分。这道题我到底答对没有？周村修建一项水利工程，第一星期完成全工程的1/15，第二星期比第一星期少完成全工程的1/15。除开第一、第二星期完成的工程量，全工程还剩几分之几没完成。考卷上写着的答案是1/15。我的直觉告诉我，这道题好像答错了。但由于这会儿我心中慌乱，无法让脑子进入计算状态来核实到底是对是错。这时，秦老师开始讲题。我看到陈二逢把考卷翻到了第一张，身后左右传来哗啦啦翻考卷的声音。我迟疑了一下，这才把考卷翻到第一张。陈二逢注意到了我的迟疑。
2: 怎么了？
3: 没什么。
0: 我脑子里回放着刚才那道题，试图心算出答案。无奈我实在无法集中注意力，心算不出来。等秦老师讲到第三题的时候，这道题是怎么问的，我已经记得不是特别清楚了，就更加无法去心算它了。秦老师这次讲题速度很快，本来他就不是每次考试后都会讲题，要不是这次考试是竞赛，他可能都不会讲题。就这样，3分钟后，秦老师就讲到了中间那张考卷，很快讲到了那题。
1: 周村修建一项水利工程，第一星期完成全工程的1/15。第二星期比第一星期少完成全工程的1/15，除开第一、第二星期完成的工程量，全工程还剩几分之几没完成。这道题比较难，不知道做对的人有多少，做错的人有多少。做对的请举手。
0: 我毫不犹豫地举起了手。与此同时，我扭头向马志谦那儿看去，后者当然也举了手。我又四下里迅速看了一下，别的同学都没有举手。这时我才对自己不由分说就举起手来的行为万分疑惑。
1: 手放下。
0: 我快速将手放下，心里面对自己的那份疑惑变得极其清晰。这时我听到了秦老师的声音。
1: 马志谦，你告诉大家正确答案是多少？
2: 2/3。
0: 马志谦高声回答。
1: 对，正确的答案是2/3，写1/15也不算错。当然阅卷严格一点，写1/15是要扣掉一分的。
0: 我恐慌地想，要是刚才秦老师喊我来说答案，那不就完蛋了。我尽可能让自己平静，迅速把第一张考卷盖到第二张上，然后掀起一角露出那道题，又迅速地把1/15改成2/3。做这一切的时候，我感觉到自己心跳剧烈， 但我努力让自己显得正常。改完后，我看了眼陈二冯，发现他正专注地看自己的考卷，便确信刚才我的行为陈二冯没有察觉。现在我只有一件事要去做，做完了，因漏判而造成误判的这道题便不再是误判，我要用红笔在这道题上打一个对号。我做到了。我先偷偷把自己的橡皮扔到陈二冯脚下，而后推了推陈二冯。
2: 你的橡皮掉了。
0: 陈二冯便俯身去捡橡皮。我迅速打开文具盒，拿出一支红蓝两用圆珠笔，笔尖切换到红色，在那道题上飞快地画了一个对号。我刚做完这件事，陈二冯捡起橡皮直起身来。
2: 这不是你的橡皮吗？
0: 我接过橡皮。
2: 我还以为是你的呢，你怎么了？没什么。
0: 秦老师已经开始讲第三张考卷，我心有余悸地将第二张考卷压到最底下，暗暗地庆幸过年时在镇上买了这支红蓝两用圆珠笔。要知道，并不是所有的同学都有这种两用笔。

0: 生旦净丑描绘百味人生，面唱作打传承中华文明，京剧名家名段赏析。
1: 听众朋友们，你们好，今天呀，这个时间里呢，我和大家聊一聊京剧传统戏呀，群英会。群英会呢，是一出大家都非常熟悉的传统剧目。这个故事呢，取自于《三国演义》中的一节，内容是描写历史上最著名的赤壁之战。赤壁之战呢，这段故事呢，写的是曹操亲自率领83万大军，道出荆襄，沿江而下，想扫灭在下口的刘备和东吴的孙权。刘备呢，因为东吴的大夫鲁肃之请呢，派诸葛亮赴江东协助孙权联合抗敌。这个东吴的都督啊，周瑜奉命率军御敌于三江口。周瑜呢，这个人少年气盛，他非常嫉妒孔明的才高，而且呢又自信能够有破曹的把握，因此呢想借这个机会杀掉孔明呢，以绝东吴的后患。曹营中啊有一谋士叫蒋干，他以为和周瑜有这个同窗之谊，他自愿过江呢，劝说周瑜降顺曹操。周瑜明知道蒋干的来意呢，却设宴款待，并且呢有意识地让蒋干呢看到东吴的军事力量，命江东的大将们呢这个环列在大帐的左右，把这次宴会呢命名为群英会。群英会这个戏啊，就是打这儿来的。周瑜当时下令，席间呢若有人提起孙曹交兵的事儿呢，命监酒官太史慈斩之。这个时候吓得蒋干呢有话难言。宴罢以后啊，二人又同榻而眠，蒋干呢满腹心事，这个无法入睡。夜间起来呢，翻阅留在桌案上的兵书，突然间发现呢，这个曹营的水军头领蔡瑁、张允呢给周瑜写了一封信，愿意把曹操的首级献给孙权。当时蒋干大惊，盗走了周瑜事先安排好的这封假信，逃回了曹营。曹操上当以后呢，杀了水军头领蔡瑁、张允，但是随后就发现了中了周瑜这个诡计，非常懊悔，又派蔡瑁的兄弟呢蔡中、蔡和去江东诈降。周瑜以为自己的计策呢无人知晓，不料这个孔明啊和他一见面就庆贺他借刀杀人之计成功。周瑜由此就更加记恨孔明，借口呢军中缺箭，请孔明啊在半月之内要造出10万支狼牙箭。实际上半月之内时间是实在是太短了，别说半月，就是3个月孔明也造不出来10万支狼牙箭。结果呢，孔明却答应他3天之内就可以造好这10万支狼牙箭，并且呢，当仗还给周瑜立下了军令状，若造不出来，剃头。

来见，这下呢可急坏了鲁肃。次日呢，这个孔明向鲁肃借了20只快船，在快船的外边还蒙了很多稻草，带着锣鼓啊，拉着鲁肃上船呢去饮酒闲游，并且呢在众物之中啊，把这个船开进了曹营，擂鼓呐喊。曹操以为周瑜呢，派兵来劫营偷寨，命属下乱箭齐发，结果呢这个所有的箭支啊都射在了军船的草靶子上。孔明霎时间呢就得了10万余支狼牙箭，趁着重物呢这个顺风顺水就回到了东吴。这段故事就是最著名的草船借箭。下面呢请大家欣赏一段由上海京剧院佟祥林演唱的草船借箭选段。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呢，由上海京剧院的佟湘伶演唱的《草船借箭》这一小段。那么我再接着给大家聊这个群英会。蔡中蔡和呢，奉了这个曹操的命令前去东吴诈降，周瑜啊已经发现是诈降了，那么就将计就计，把他两个人留下了，并和东吴的老将黄盖又定下了诈降曹操的苦肉计。孔明借箭回营交令以后呢，周瑜设宴庆贺，席间呢谈论军事，这个黄盖故意坚持要降曹，周瑜大怒，责打黄盖80军棍。黄盖被打以后呢，请大夫阚泽去曹营下书，曹操发现信中有诈，要杀阚泽。阚泽呢这个机智镇定，从容对答。这时呢，蔡中蔡和呢将周瑜如何打盖的这个消息啊又密报给曹操，这时候曹操才准许黄盖来降，但仍然对他不放心，又命蒋干过江去探听虚实。那么这段戏就是著名的苦肉计，叫周瑜打黄盖，愿打愿挨，就产生于这个典故。周瑜与孔明呢早已定下了火攻之计，听说蒋干来迎呢，就一招庞统定下连环之计。蒋干呢被周瑜发往西山茅庵，夜间出门巡游，遇见了庞统。庞统故意说周瑜这个人不能容忍，蒋干劝说说庞统啊，你干脆降曹操吧。二人连夜潜回江北，庞统呢劝曹操先将这个满江的战船呢一列列地连锁起来，以便呢不习惯于水战的曹营士兵能够很好参加水战。曹操大喜，将船连锁，曹操以为此番顺流而下必灭东吴，在江中大摆宴宴庆贺，并且呢同时这个大宴群臣。这时月上东山，将士云集，曹操顾盼自雄，横槊赋诗。这段故事呢说的就是庞统献连环计。周瑜啊听说曹操中了连环计以后啊十分得意，不料一阵西北风呢将他吹醒了。这个因为当时吴军呢这个就是东吴呢位于东南，曹操呢位于西北，如果要是用火攻烧曹操的话呢，必须把自己呢这个位于东北才能够行。如果要是在

所以病体豁然而愈。孔明自荐的说，我能借东风，说请都督放心，我呀能把东风借来，能解除你的心病。说请周都督在南屏山呢搭一祭坛，至甲子日，东风果然大作，周瑜呢已派将士埋伏在山后，单等东风一来呀，就将孔明杀死，以绝东吴的后患。可是孔明啊，趁东风一起，早已逃之夭夭，并且呢，在江边上吧，由这个蜀军的大将赵云把这个孔明接走，这是孔明呢顺利的完成了任务，返回了夏口。此时啊，赤壁之战呢拉开了序幕啊，便与东风大作，黄盖驾着引火之物去诈降曹操，风助火，火助风吧，这个烧退曹兵83万大军，这个以吴军大获全胜，魏军大败而告终，这就是赤壁之战。群英会这出戏啊，是京剧的保留剧目，历史悠久，而且呢非常受广大观众欢迎。因为这台戏啊，不仅它的情节曲折引人入胜，而且呢行当非常全，角色众多，过去在剧团演出的时候，一旦上演此剧啊，那都是全梁上罢。什么叫全梁上罢？就是你剧团的主演叫梁，是不是、啊、这个主演全都拴在一块儿，就是你这个老生，最好的老生你去演诸葛亮，演孔明，最好的小生你演周瑜，最好的花脸你演曹操，演黄盖，最好的小花脸你演这个蒋干，是不是、啊、把所有的这个老生武生这个花脸这个丑角全拴在一块儿，所以呢大家这个都愿意看。因为在一台戏里啊，可以看到众多的主演，这是其他剧目所不能比的。如果要是兄弟剧团呢碰在一块儿联合演出的话呢，那就更火爆更热闹了。兄弟剧团就是你出一个诸葛亮，你这团老生最好，你出个诸葛亮，我这团的花脸最好，我出个黄盖，他那团小生最好，出个周瑜，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

就是这艘群英会呀，曾经呢，这个被咱们这个拍过电影艺术片，你比如这个在电影里头啊，四大须生之首这个马连良先生，他就饰演的是诸葛亮，四大须生另一位四大须生呢，这个鲁肃呢由这个谭富英主演，周瑜呢由最著名的小生叶盛兰主演。黄盖呢由裘派的创始人裘盛戎来主演，曹操呢当然由咱们最著名的架子花脸袁世海来主演，蒋干呢由咱们丑行的泰斗萧章华老先生来饰演。戏名虽然叫群英会，实际上呢参与演出的演员呢更是群英荟萃。由于当年北京啊这么演出，所以各地剧团呢也都纷纷效仿，因此呢这出戏呢非常受广大观众的欢迎。后来在60年代初啊，群英会借东风呢又经过马连良先生还有很多著名的老先生吧，把它经过精雕细琢改成赤壁之战，这里边文学剧本加强了，唱词有很多也都改了，更这个切合人物，更切合剧情，它的文学性就更高了。这出戏呢赤壁之战呢这个也都拍得非常好。这出戏啊融唱念做表为一体，尤其是呢借东风一折唱段，经马连良先生的不断加工和改革吧，更精彩。多年来呢一直深受广大观众的喜爱，许多戏迷朋友大多都会唱几句。那么这段唱腔的特点呢是舒展大方，自然流畅，通俗易学，普及面非常广。今天呢我想因为大家都听惯了马派的借东风，今天我想介绍一段高派的借东风，是由咱们著名的老生演员李和曾他演唱的借东风选段。好，下面请大家欣赏。

0: 刚才大家欣赏到的是由李和曾演唱的《借东风》选段。好，谢谢。
1: 略知一二。故宫是中国古建筑史上的巅峰之作，也是我们现存最大、保存最为完整的古代宫殿群。故宫建筑给我们最大的感受就是它的雄伟瑰丽，尤其是三大殿、太和殿、中和殿和保和殿，不仅是明清皇帝工作的地方，更是整个故宫建筑艺术的集中体现。哎，但是在我们游览三大殿的时候，不知道是否发现了一个问题，为何周围一棵树都没有呢？略知一二，我们就来一探究竟。关于三大殿不种树啊，一共有几种说法。第一种是风水说，这个三大殿啊是沿着中轴线布置，在这条中轴线上，太和门的三大殿四座建筑除了讲究对称美之外，还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因素就是风水。紫禁城有很多象征阴阳五行的地方，其他地方不说，这三大殿所在的中部就是中央戊己土。明代以土象征社稷，应用五色土夯筑坛顶，所以按照明朝规制，以黄土象征中央。在阴阳五行术当中讲究相生相克之术，而这个木啊恰好能克土，紫禁城的主人自然不愿意让自己的权威受到抵制，而设计师们自然不会用木来破坏这里的风水。从风水上来说呢，这也可能是当初建造紫禁城的设计师们不在这里种树的原因。还有一种说法，故宫三大殿不种树是为了突出皇权的至高无上和宫殿的威严气息。三大殿是皇帝们举行盛典和行使权力的地方，为了突出这种宫殿的威严气势，显示皇权的神圣不可侵犯，古代的建筑师们在设计时啊，采取了很多手法。第一就是院内不种树。辛亥革命以前啊，从天安门起经端门这之间的一系列庭院之内都是没有树的，为了营造一种官员朝拜天子时诚惶诚恐的感觉，设计师要在官员朝拜的路上设计一种严肃仰慕的气氛。从天安门进入，经过漫长的御道，在层层起伏变化的建筑空间中行进，没有树木的衬托，官员们丝毫感觉不到生命气息。这个呀，无疑会给上朝的官员形成一种无形的不断增加的精神压力。最后进入太和门时，放眼望去的是宽阔的广场和高耸在三重台基上的巍峨大殿，这种精神压力便飙升到了顶点。这也正是至高无上的天子所希望的，威严便是皇权的象征。设计师们怕红花绿树让朝拜的官员无形中放松身心，从而破坏天子期望的威严的氛围。 略知一二。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继续来跟您聊聊故宫三大殿不见树木的原因。三大殿不种树的第三种说法是跟皇帝的人身安全有关。这个呀，要提到一次清代的农民起义。清朝嘉庆十八年，一群天理教义军教徒攻进了紫禁城，义军分东西两路，向东华门和西华门发动进攻。东路义军因为行动暴露，只有数十人攻进了东华门，便被困阻在景运门前，而西路的义军在内应杨进忠和高广福的带领下攻进了西华门，并且一路冲杀到了隆宗门前，直逼皇帝的居处乾清宫。但是呢，当义军到达之时，隆宗门已经被关闭了。后来啊，义军见宫墙两边树木参天，便索性爬上大树奋勇翻墙，并且砍折树枝准备火攻隆宗门。虽然说义军没有能够攻进内廷，但是这个行为已经吓坏了嘉庆皇帝。嘉庆在后来就曾经心有余悸地写道：从来未有事竟出大清朝。后来啊，统治者担心满宫的参天古木会成为威胁帝王安全的重大隐患，而且呢，高大的树木背后也容易藏人呢。为了防止刺客的出现，皇帝下令三大殿周围不准种树。关于三大殿不允许种树，第四种说法是跟明代的几次大火有关。故宫建成的时候啊，那大火简直就是形影不离啊。永乐皇帝刚建完故宫的第二年，三大殿就被烧了个精光。明英宗朱祁镇在五年之后重修了三大殿，施工周期只有一年半，这时三大殿的名字是皇极殿、中极殿、建极殿。直到李自成打进北京之后，三大殿又被毁于战火之中。 大兴顺治二年三大殿重新修复，并且改名为太和殿、中和殿、保和殿，并且呢在匾额上加了满文。康熙年间三大殿又被大火烧毁了，三大殿修好之后啊，做了很多的防火工作，才一直保存到现在。这个三大殿啊，在明朝是四建四焚，宫殿的名字改了多。
2: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这里是河北广播电视台生活广播。
3: 大型商业综合体，功能复杂，体量庞大，日常卫生消毒使用酒精等防疫用品较多。河北省消防救援总队提示，以上场所应实施严密防火分离，保证疏散通道、安全出口、消防车通道畅通，加强消防安全巡查检查，并制定应急预案，防范和遏制重特大火灾事故发生。
4: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5: 每当看到五星红旗冉冉升起时，我便想到是祖国给了我安全的环境。
6: 作为一名小学生，我们应当认真学习国家安全知识，遵守国家安全法，为国家安全出一份力。
7: 国家安全包括了国家的领土完整、不受侵犯、社会秩序不被破坏等知识。
8: 这就是国家安全无处不在，这就是国家安全无人抵挡的中国力量。
9: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0: 我会用实际行动保卫祖国，
7: 做一个合格的时代弄潮儿。
8: 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1: 赢渠梁决意变法，
12: 这座国耻石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13: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12: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14: 例行变法，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13: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众文。

话说长平大战之后，秦国陷入低谷，昭襄王收敛固本，之后的两代秦王无所作为，秦人之精气神已低落数十年。而新君嬴政作为一位胸怀天下大志的君王，在亲政的五年里，深陷诸多琐细的政务里，他日日隐忍，渴望有一天终能鲲鹏展翅，大举东出。而昨天咱们说到李斯上奏荀子的强国篇，令秦王豁然明朗，从此不再轻忽繁琐政事，而是将整饬吏治。

0: 治灾理民，修葺城防，激发士商等等，皆作为一步步攀上大道顶峰的阶梯。前面说，李斯、王绾与秦王君臣就诸多机微政事进行了细致的谋划分工之后，秦王即将处置另一件新锐大臣们无法插手的棘手大事，那便是裁撤冗员，而且是从官署中裁撤王族元老。好，大秦帝国下面的故事咱们接着说。
1: 那日君臣三人将所有事项都做了备细分工，其中要害事项一一落实到最佳人选，落到嬴政头上的只有一件大事，此事非秦王出面无从着手。嬴政目下所看的公文恰恰是这件棘手的事情。嬴政突然抬起头，
2: 小高子，宇阳宫之事如何了？
3: 啊，好了。
1: 看着秦王罕见的舒畅面容，赵高惶恐不知所措了。和煦的春日，秦王西来宇阳宫会见王族元老大臣了。王族元老们匆匆赶到大殿，秦王却没有临殿会试。宇阳宫总管老内侍宣读了一道王书，秦王进入沐浴斋戒，着所有与祭者从即日开始沐浴斋戒三日，而后行西至郊寺大礼，祈祷白帝护佑秦国。王书读罢，老臣们一片肃然，异口同声地奉书领命。目下朝野无人不知，这个年轻的秦王日夜勤政，惜时如命，能三日沐浴斋戒，脱开政事，实在破天荒也。秦王如此看重郊祀大典，王族臣子夫妇何言？三日之后，曙色未显，队队车马仪仗淋淋，开赴西至。太阳高高升起的辰时，郊祀大典圆满成礼，所有与祭者都分到了一份祭肉，无不感慨唏嘘。依照郊祀礼仪，与祭君臣300余人各自肃立在原有的祭祀位置，虔诚地吃完各自分得的祭肉，祭礼方算圆满告结。这日也是一样，吃完具有神性的祭肉，盛大的车马仪仗轰隆隆开回了宇阳宫。将到宫门，与祭元老们接到王书，歇息两个时辰，午后复殿，秦王会试。午后的庭院，春阳和煦。秦王说大殿阴冷不利老人，不妨到庭院晒着太阳说话。元老们分外高兴，纷纷来到庭院，各自找一处背风旮旯舒坦地坐了下来。年轻秦王也在池畔一方大石坐了下来，看看这个，问问那个，一时还没说到正事。谁知一到太阳地不打紧，不消片刻，几个老人在暖和的阳光下眯起老眼，扯起了鼾声。更有许多老臣急匆匆站起离开，片刻归来又急匆匆离开，额头汗水，脸色苍白，呼哧呼哧大喘不息。嬴政眼见不对，一边询问究竟何事，一边紧急召来太医巡视。三位老太医巡视一圈，回禀说没有大事，瞌睡者是不经连日斋戒，今日奔波，身子发虚的老太，来去匆匆者是吃了祭肉，刻化不动，内急，服得3-2服汤药，再调养几日，当无大事。
2: 王叔，我吃祭肉最多，如何没事啊？
1: 嬴政声音大得人人清楚。
3: 王叔能与你比？
1: 做大田城的元老气喘吁吁摇手，
3: 你虎狼后生也， 我等花甲了。

0: 朽也。哎，那鸡肉都是肥厚正肉，大块冷吃，嘿嘿，倒退十年没事儿，今日不行也。
1: 周遭一片纷纷呼应，
0: 是也是也，不行啦。
1: 三日斋戒，腹内空虚，突遇鸡肉来袭，定然内急。国卫城的兵法解说引来一片无奈的咳嗽喷嚏，带出鼻涕的苦笑。年轻秦王强忍着笑意站起，拱手巡视着四周，高声道：此乃嬴政思虑不周，致使诸位尊长受累，嬴政之过定然弥补。啊，太医方才说过，诸位尊长需要调养，使能恢复。嬴政以为宇阳宫乃行胜之地，诸位不妨在此多住几日，一则缅怀先祖功业，二则游览行胜，三则调养元气。哈哈，诸位尊长以为如何？大田城勉励高声一句：
0: 君上，只是国事丢弃不得也。
1: 一元老伸展腰身，一个机灵：
0: 哎，老夫如何梦见周公也？
1: 在元老们一片难堪的笑声中，嬴政正色道：诸位尊长语闻国事之心可嘉，本王之意，诸位尊长集居宇阳宫，亦可语闻国事，实施法成，由老四车庶长宣誓。一座坐踏两轮车推了出来，一直没露面的老迎奔点着竹杖说话了：
0: 诸位都是王族子孙，该将秦国功业放在心头，长家日久，上知家事传于后生。在座诸位还有执掌家族事务的吗？没有，因由何在？年高无力，老迈低能，家事尚且明白，国事如何糊涂？说到底，公心不足，奉公尚差。今次郊祀三日斋戒，一顿祭肉，片刻春阳，诸位便老态尽显，盘河昼夜轮值，连番奔波。老夫之意，该当全数退隐，老夫也一样。奈何秦王敬老敬贤，着意留诸位语闻国事，参酌谋划。老夫方谋划出一个法程，诸位听听。
1: 元老们一片呼应：
0: 啊，愿闻老庶长谋划。
1: 四车庶长署的府城展开竹简，背细陈述了元老语闻国事之法。法程是三个环节：其一，四车庶长府会同王室长史署，每旬日向宇阳宫送来一车公文副本，供元老们明白国政大要；其二，元老们可据国事情势论争筹划，没有谏言，交宇阳宫总管内侍快马禀报咸阳王室；其三，谏言良策若被采纳，视同军功，谏言者照样晋升爵位。老迎奔一点竹杖：
0: 诸位，既能谏言立功，又可颐养天年，如何？
1: 元老们异口同声地说没有异议，之后一阵默然。老臣们似乎有某种预感，又相继提出了几个实实在在的心事。一是咸阳家人可否搬来同住？嬴政笑答：诸位家人尽可一并搬来， 宇阳宫不够，还可拓展。二是老臣若念咸阳，能否还国小住？嬴政笑答：所有王族老臣在咸阳的府邸都长久保留，谁想还国，随时可回可居。三是日后若无建言之功，爵位禄米是否便没了？嬴政笑答：诸位既往之功不能抹杀，且日后依然谋国，无非虚职而已。元老原本爵位禄俸依旧，若有建言新功业，仍依大秦律法论功进爵。如此这般一一明定，元老们再也没有话说了。全场默然良久，白发苍苍的一群王子王孙忽然都哽咽了，涕泣念到最多的一句话是：只要能为秦国效力，挂官去职，怕个鸟。了结此事的当晚，年轻的秦王大宴元老，正在酒酣耳热之际，咸阳快马传车飞到，李斯秘书急报：关外秦军开始大举攻赵，国尉蒙武已经亲自赶赴函谷关坐镇粮草。嬴政接报，没有片刻犹豫，留下四车庶长老迎奔善后，自己连夜赶回了咸阳。一辆垂帘辎车飞进了灯火稀疏的大咸阳，正是午夜时分，辎车进入东门内正阳街，径直向王城而来，堪堪可见两排禁军甲士的身影。辎车突然向北拐进了王城东墙外一片房区，这是正阳房，最靠近王城的一片官邸，居者大多是日夜进出王城的长史署官吏。最靠前的一座六进府邸是长史李斯的官邸，府门面对王城东墙，南行百步是王城东门，进出王城便捷之极。辎车不疾不徐驶到长史府前的车马场停稳，骏马一阵嘶鸣，一领火红的斗篷向府门飘去，随即朦胧的对答隐隐传入东门卫耳畔：敢问先生意欲何干？有客夜来寻访此间主人，岂有他在？长史国事繁剧，夜不见客。家老只告李斯一言，难由故人辽子来也。啊，如此，先生稍后。片刻之间，一阵大笑声迎出门来：哈哈，果然辽兄性何如之？果然思兄不亦乐乎？一如初会，一醉方休。辽兄请。好，能如当年，方遂我心也。一阵笑声隐去，正阳房又没在了灯火幽微的沉沉夜色中。月下竹林旁，李斯与魏辽子对坐畅饮，兰陵酒依然如故，那是李斯迎接家事时楚国故吏卓意送的一车50年老酒，一开坛引得魏辽子耸着鼻头连声赞叹。菜是一色秦式，炖肥羊、蒸方肉、和菜羹、厚锅盔等等，满当当一大案。魏辽子直呼秦人本色实在，甚话没说，与李斯先干了三大碗兰陵老酒。撂下大碗，李斯这才笑问一句：辽兄神龙见首不见尾，多年何处去了？魏辽子慨然一叹：天下虽大，虑追难觅，离群所居而已。李斯愤然拍案：辽兄大才，何出此言？来秦便是正途。魏辽子淡淡一笑，转了话题：四兄， 还记当年那卷检测否？李斯大笑道：你我因检测而愈合，刻刻在心耳。哎，十年之期，我终究将这部书编修成型了。啊！李斯大是惊喜。如此说来，天下又有一部兵法大作问世也。来，贺辽兄大功，干！两人干罢，李斯又道：“辽兄兵书继承，以何命名？”魏辽子笑道：“啊，就以世风，算是魏辽子。这部兵法起于先祖，改于大父，再改于父亲。我又加进了数十年以来的用兵心论，算是四代人完成了这部兵书。”李斯不禁感慨中来：“啊，人言将不过三代，辽是四世国位，又成不世兵法，以致人忘其姓氏，而以官位为其姓氏，天下绝无秦有也。”魏辽子哈哈大笑：“哎，师兄邪去也，以官为姓，远古遗风而已，安敢以此为荣哉？”李斯笑得一阵，突然转向被魏辽子绕开的话题：“辽兄此次入秦，总非无端云游了。”魏辽子没有正面可否，却道：“愿闻师兄对秦评判。民众日富，国力日强，一统天下，根基已成。当今秦王如何？”“当今秦王不是君主也，怀旷古雄心，秉天纵英明，惕力奋发，坚刚严毅，胸襟博大。一言以蔽之，当今秦王必使秦国大出天下。”“哦，师兄不觉言过其实？”“不，只有不及。”李斯，我闻秦王与师兄之说相去甚远矣。愿闻辽兄之说。”“我闻秦王风准，长目，智鸟鹰，柴生，少恩而虎狼心，居约易，出人下，得志亦轻识人。如此君王，师兄何奉若神明？”“辽兄何其健忘，此话十年前已说过一次也。”“此说非我说，人云乃相学大师唐举之说。嗨，任谁也是邪说，山东流言假唐举之名而已。阴阳家如此说，总归不是空穴来风。”“一别十年，辽兄如何进献荒诞不经泥沼？啊，我可否见见这个秦王？”魏辽子颇显神秘的一笑，李斯慨然一叹：“哎，辽兄爷，山东世子入秦，初始常怀机心。辽兄试探李斯，李斯夫复何言？据实说话，李斯当初入秦也曾瞻前顾后，机心重重，多年体味下来，李斯方觉机心对秦之谬也。奉告辽兄，秦国非山东，为坦荡做事，本色做人。

0: 折怀机心者，自毁也。哦，如此说来，老夫更要见见这个秦王。该，自家评判最为妥当。天下归一者，果将嬴政乎？一律先搁着，走，夜见秦王。
1: 李斯一拍案，豁然起身。
0: 师兄笑谈，月已西天，何有四更见王之理？这便是秦国。月已西天，何足论也？只跟我走。两人大步出来，李斯问魏了子想走路想乘车，魏了子笑说走路好，王成看得清楚些，免得一个人出来迷路。李斯也不纠缠这些隐隐讽喻，只说声走，已撩开大步出门。魏了子惊讶连声，
2: 哎嘿嘿，你老弟都长史了，半夜出门不带护卫甲士？
0: 李斯大笑，这是秦国，哪个官员在咸阳行路带护卫了啊？
1: 李斯自豪自信，俨然老秦人，引得魏了子一阵啧啧连声，似感叹又似揶揄。
0: 一路走来，李斯指点着王城殿阁庭院的处处灯火，说亮灯处都是官署职业，沉沉黑灯处都是内宫。魏了子似惊讶又似感慨的一叹，渐渐的不再说话了。王城书房的灯火在幽深的林木中分外鲜亮，秦王嬴政正与丞相王绾会商蓝田大营报来的财太老军书。赵高轻步走近，在秦王耳畔轻声几句，嬴政目光一亮，豁然站了起来。王绾知道秦王事多，一声告辞立即去了。嬴政整整衣冠，随即大步走出书房，方到廊下，便见两人身影从对面白石桥联袂而来。年轻秦王快步走下石阶，遥遥一躬，
3: 大兵夜来，嬴政有礼。
0: 李斯低声一句，哎，对面便是秦王。
4: 刚才说秦王一改往日的凌厉果决，以春风化雨的巧妙手法，令一般王族元老高位大臣挂冠离职，安心隐退。那么接下来的故事，咱们来听心怀旷古雄心的秦王嬴政又将谋划怎样的谋国大计。好，大秦故事广告之后咱们精彩继续。
5: 略知一二，
6: 略知一二，这个时段我们来聊一个关于故宫的话题。你有没有想过，明明故宫的象征性标志之一红墙黄瓦，但是呢它却被称为紫禁城呢？我们一起来了解一下。紫色呀，在我们现代人的观念里一直是高贵典雅和神秘的象征，是比较有品位的颜色。然而在遥远的先秦时代，紫色不是一种特别高级的颜色。中国古代的颜色体系分为正色和渐色，正色有五种，分别代指东南西北中，也指金木水火土，分别是白色、青色、黑色、赤色和黄色。古时呢，以正色为贵，渐色为贱。这紫色呀，属于渐色，一直被视为闲杂之色。那么，这么低贱的紫色究竟是怎么发家的呢？大概呀，是因为这种颜色很难制作出来。中国古代的紫色衣服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一种叫做紫草的植物。紫草根部的叶汁呢，可以被用来染紫色的衣服。东亚大部分地区用这种植物把衣服染成紫色，但是染成以后颜色容易褪，要稳固染色需要费很大的功夫。所以啊，要染一件紫色的衣服是价格不菲。物以稀为贵嘛，虽然说是渐色，这么难得，也就不难理解紫色为什么会在后来地位提升了。你比如说唐代的官服，三品以上的官员都是要穿紫色的。除了价格昂贵，紫色在中国的发家史离不开道教的广泛传播。 我们古代帝王们非常热衷于天文学，确切的说是星象学。星星的轨迹被视为人间兴衰的象征和预言。古代的星象观以北极为中心，于36度之圆周内区分3个区域，谓之三圆，即天市、太微、紫微。简单说说啊，太微呢是上圆，紫微是中圆，天市是下圆。古代呀、以中为贵，这个紫微圆呀、共有15颗星，是中天的中心，也就是天地居住的地方，又叫紫宫或紫府。于是啊，道家呢又频频出现了很多紫色的代名词，你像紫线代表中国，紫房也就是道家称仙人所居的地方，也叫紫府，还有紫金丹，古代方士所谓的服之可以长生的丹药，孙悟空在太上老君房间里吃的小丸子呀，就是这个紫金丹。传说呀，道家创始人老子过函谷关之前，官令尹看到有紫气从东而来，知道将有圣人过关，果然老子骑着青牛而来。在道家呀，紫有吉祥的意味，这个观念也被历代帝王接受，皆以紫为祥瑞之色。说到这儿，这皇宫叫紫禁城的原因也就相当明了了。紫宫是天地居住的地方嘛，又在诸天中央，地位尊贵，古代帝王既以天子自居，那么在他们生活和居住的地方自然要模仿天地的府邸紫宫。所以说到这儿，你应该知道为什么红墙围绕的故宫叫紫禁城了吧。关于紫禁城的禁的来历，我们也会在今后的节目当中跟大家分享。
7: 赢渠梁决意变法，
8: 这座国之时是赢渠梁立的血誓，更是老秦人屈辱的标记。
9: 秦建立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8: 是为了再造秦国，是为学完国耻。今拜未央为左庶长，总领国政，推行变革，
7: 例行变不必生死，富国强兵，学我国耻。
9: 秦带给我们一个血脉喷张的华夏文明的青春期。
4: 长篇小说联播《大秦帝国》，优秀演播艺术家仲维维演播。话说，尽管秦国王族奋发自律，但王族依然有着其他臣民无可比拟的诸多特权根基，再加之兵在精而不在多，官亦同理，所以秦王亲政5年所积下的诸多内政清单里，李斯依然将财太老弱冗员列进了重点细目里，而从王族裁撤却是整肃吏治的最大难题，因而这一棘手大事唯有秦王堪能处置。刚才咱们听到，秦王以西至郊祀为名，将在位的王族元老与年高大臣全部高车驷马运至宇阳宫，并将这一敏感棘手的难题和顺巧妙地一一化之。前面的节目里咱们曾说，在秦国庙堂几大柱石勘定之时，国尉蒙武曾自请谢旨，并大力举荐一位天生国尉之人选，此人便是咱们接下来的故事里要说的魏辽。好，听众朋友，大秦故事咱们精彩继续。
0: 魏辽子一直在悠悠然四面打量，根本没有想到秦王亲自出营。无论李斯如何自信，他都铁定认为秦王早已安卧，所以欣然跟随李斯进入王城，是想看看秦国王城的深夜光景。兵家出身的魏辽子坚信，一国王城的夜色足以看出该国兴衰气象。临淄王城夜夜笙歌，声闻皆是，大梁王城入夜则前黑后亮，处置国事的前城殿阁官署灯火全熄，后城则诸般游乐夜夜通明。新政王城则内外灯火幽微，夜来一片死气沉沉，赵楚燕三国也大体如此。蓟城如临淄，郢都如大梁，邯郸如新郑。 魏了子从来没有进过秦。

0: 国王城。李斯特意领他穿行了整个前程，烟间灯火明亮，时有吏员匆匆进出。正殿前的车马场也是车马纷纭，时进时出。魏了子不禁万般感慨，虽则如此，魏了子依然将夜见秦王这件事没有放在心上。毕竟君王四更不眠，事实上是不可能的，至少山东六国没有一个君王能够如此勤政。魏了子只抱着一个心思，看看秦王书房，看看李斯因失言而生出的尴尬，日后提醒他切莫言过其实。魏了子相信一切都将在他妙算之中，绝不会有丝毫差池。如何如何？秦王？魏了子惊讶了。辽兄，重听吗？秦王大礼迎你。此刻对面那个高大身影又是一躬，大兵夜来，嬴政有礼了。魏了子颇感手足无措，连忙一拱手，大梁魏了，见过秦王先生。将来嬴政日日期盼，先生请。嬴政侧身虚手，那份坦诚，那份恭敬，那份喜悦，任谁也不会当作应酬。魏了子心下一热，不禁看了看李斯，李斯慨然一拱手，先生请。魏了子再不推辞，向秦王一拱手，大步先行了。看看江上石阶，早已经等在阶前的赵高恭敬一礼，双手伸出，似搀扶又似引路的领扶着魏了子上了高高石阶，又走进了灯火通明的大书房。嬴政没走进书房便高声吩咐，小燕为先生接风。启禀秦王，辽不善良酒，已饮过一回了。李斯补了一句，臣与先生饮了一坛老兰陵。
1: 好，那饮茶宵夜。煮茶，先生入座。
0: 不待魏了子打量坐席，嬴政便虚扶着魏了子坐进西首长案，自己坐进了东首偏案，李斯南案陪坐，北面正中的王案虚空了起来。如此坐次是战国之士宾朋之交的礼仪，主人对面为大宾尊位。魏了子很明白，若秦王坐进原本的中央面南王案，今日便是臣民觐见君王。如此坐次则是嘉宾来会，双方皆可自在说话。仅此一点，魏了子心头一跳，秦王如此敬事而又通权达变，天下绝无仅有。一时茶香弥漫，三人之中各饮得几口，品评几句。嬴政一拱手道，
1: 先生兵家名士，朕愿闻先生评判天下大事，开我茅塞。
0: 魏了搁下茶盅，悠然道，
1: 若说天下大事，了只一句，战国之事正在转折之期。
0: 哦，何谓转折？先生教我。嬴政显出听到最高明见解时的独特专注，魏了侃侃而下，
1: 三晋分立，天下驶入战国，如今之事，大事已有三转折矣。第一转，魏国率先变法，成超强大国主宰天下，此后列国纷纷效法魏国，大开变法潮流，天下遂入多事之时。 大争之势。第二转，秦国变法深彻，一朝崛起，打出山东，争雄天下，并带起新一波变法强国潮流。期间，合纵连横，风起云涌，一时各国皆有机遇，难见真山真水也。第三转，赵国以胡服骑射引领变法，崛起为山东超强，天下遂入秦赵两强并立之势。期间几经碰撞，最终以长平大战为分水岭，赵国与山东诸侯一蹶不振，秦法独大天下矣。此后，秦国历经昭襄王穆政、孝文王、庄襄王两代低谷，前后几三十余年纷纭小战，天下终无巨大波澜。然则沉寂日久，天下已临再次转折矣。
0: 本次转折意蕴何在？
1: 要言不凡，根本在于人心思定，天下一心建成。
0: 先生此言凭据何在？
1: 其一，天下变法潮流终结；其二，列国争雄之心衰减。
0: 天下将一，轴心安在？
1: 华夏轴心，非秦莫属。
0: 秦王拍案大笑，
1: 先生驾盈正于辽卢，安敢当之也？
0: 魏辽冷冷一笑，
1: 辽卢之考尚且未知，安可为天下赴汤蹈火？
0: 秦王面色肃然，起身离座，深深一躬：“嬴政，谨受教。”便是这疏忽之间的应对，傲岸而淡泊的味道。

0: 文景之交也。未了默然离座，生平第一次庄重地弯下了腰身。天色蒙蒙渐亮，隐隐鸡鸣随着凉爽的晨风飘荡在王城。从临夏小径长阳出宫，未了始终默然沉思，与来时判若两人。李斯笑问一句：“辽兄得见虎狼之相，宁无一言乎？”未了止步，长吁一声：“唉，天下不依于秦，岂有天理哉？”未了新论给秦国庙堂带来了一股新的冲力。从根本上说，未了的战国四大转折论第一次明晰地廓清了天下演变大势，将一统华夏的潮流明白无误地揭示出来，使嬴政君臣原本秘密筹划的大业豁然明朗。此前尽管嬴政君臣大出天下的谋划也是明确的，但其根基点仍然在天下争霸，也就是说，嬴政君臣此前的方略立足点是实力称霸而一天下，准备硬碰硬地完成一统大业，并未明晰地想到这个一是否已经成为潮流所向。未了大论将天下转折大事明朗化，秦国庙堂众臣人人有恍然大悟之感，其带来的第一效应是新锐君臣人人都生出了一种大道在前只待开步的紧迫感，其次效应是嬴政君臣不约而同地觉察到原先的实施方略需要某种修正。一番思忖，一番会商，嬴政见到未了的旬日之后，在东偏殿举行了众臣小朝会，特召未了与会。依据秦国传统，这是对山东名士的最高礼遇，许布衣之事于庙堂执臣。除了在咸阳的王婉、李斯、郑国等，蓝田大营的王翦、蒙恬也赶回来与会。这次小朝会，未了提出了将一天下文武并重的八字方略。未了的解说始终萦绕在嬴政心头。
1: 一天下者，非霸业也，实王业也。霸业者，强兵鏖战而使天下俯首称臣也；王业者，文武并重，恩威兼施而使天下浑然归一也。方今六国虽弱，毕竟皆有百余年乃至数百年之根基，皆有强兵称霸之史迹。目下六国虽是强弩之末，兵力土地人口犹存，若拼力重结合纵，一体抗秦，天下之势犹难逆料也。然则六国终不能结成合纵者，潮流之势也。潮流者何？天下归一之心也。虽有大事，更在人为，百足之虫，死而不僵。当此之时，若仅凭重兵鏖战，可能适者其反，甚或激活合纵抗秦。若能文武并战，则事半功倍也。文战者，宣教也，布政也，使人心向一也，使民不以死战之力维护列土邦国也。如此，釜底抽薪矣。文战实施之策，当以邦交大才帅精干力援常驻山东，一则大宣天下合一潮流，瓦解朝野战心；二则结交权臣，为我所用，使六国不能相互为援，更不能重结合纵；三则探究六国民情民智，以为日后

整肃天下之根基。辽以为，若能有两支邦交锐士开出山东，例行文战，则六国不难平定也。那日，殿堂君臣没有一个人提出异议，至此，一个欲待实施的方略清晰地呈现出来。秦国必须至少有一个长于邦交的大才，有一套专司邦交的班底，能持之以恒地在山东长期斡旋，方可收文战功效。嬴政慨然拍案，立即下书各署，留心举荐邦交能才，国府不吝赏赐。大雪纷飞，一辆厚帘篷车飞出王城，向上商房临临而来。那日众臣朝会之后，嬴政正在书房与王婉、李斯议事，赵高轻步进来禀报说，客卿姚谷求见。嬴政有些愣怔，姚谷何许人也？王婉笑云，姚谷是行人令，以客卿之身领邦交事务多年了。李斯也跟着笑道，他查历原文档，此人乃大梁监门子，当年被魏国官场冷落排斥，愤而入秦也。嬴政恍然醒悟，哦，呵呵，想起来也，有人举发，哈哈、啊、让他进来。赵高答应一声，飞步出去，片刻脚步匆匆之声进了书房。你是姚谷？瘦削精悍的中年人尚未说话，嬴政突兀一句，客卿姚谷，见过秦王。姚谷，你知罪吗？臣不知罪。姚谷疏忽愣怔，昂然抬头，挥霍国财，结交六国权臣，你作何说？举发之言非虚，姚谷却以国家重金结交诸侯。哦，嬴政大感意外，脸色顿时一沉，损公营私，公然触法。敢问秦王，特使若不结交六国重臣，安能拆散秦盟？秦盟不散，秦国威胁何以解之？出使之臣，犹如出征之将，若无临机不交之权，犹如大将不能自主部署兵力，谈何邦交长效？姚谷怀抱效秦国之心而涣散六国，若作营私罪俱发，秦国邦交无望矣。姚谷，人言你出身卑贱，折怀野心，欲结六国以谋退路。秦王说辞，与大梁官场流言何其相似乃尔。姚谷何笑之有？哼，姚谷笑秦王一时懵懂也。姚谷坦然的如同驳斥大梁游学士子，天下流言，骂秦王豺狼者多矣，果如是乎？姚谷却是大梁城门老族之子，市井不一也。然古往今来，卑贱布衣大才兴邦者不知几多，何姚谷尚在区区客卿之位便遭此重伤？不说太公管仲、百里奚，也不说吴起、商鞅、苏秦、张仪、秦王之策，便有关系布衣王婉、处之布衣李斯，出身卑贱者皆有野心，天下流言诚可笑也。王若信之，姚谷愿下廷尉府，依法受砍，还我布衣清白，如此而已。夫妇何言？哈哈哈哈哈！好辞令，邦交大才也。嬴政拍案大笑，

0: 亲王。
1: 愤气的姚谷一时转不过神来。
2: 举发者本意，本王心下岂不明白？
1: 嬴政扣着书案，揶揄的声调颇似廷尉府断案老吏。
2: 查克卿，姚谷者，府邸不过三进，官俸不过十金，虽居官而常着布衣，常出使而故居有品，如此大力入侵，不得其位，焉得不为小人重伤乎？
0: 君上。
1: 姚谷猛然哽咽，长跪在地，失声痛哭。嬴政肃然扶起姚谷入座。嬴政不察，先生屈才也。
2: 我猜客卿之意，绝非夜半归案来也。
1: 李斯一句诙谐，君臣都笑了起来。王婉持重，虽居假丞相之位，依旧长史缜密秉性。在李斯之后，一句补充：“
2: 我等事罢，该当告辞。”
1: 姚谷一拱手道：“
0: 我非密使，只为举荐一个邦交大才。”
1: 如此一说，君臣三人兴趣顿生，异口同声催促快说。
2: 姚谷说，他来向秦王举荐一个齐国名士，此人在稷下学宫修学六年，学问渊博，机敏善辩，论战之才大大有名，且走遍天下，熟悉列国。只是此人历来桀骜不驯，公然宣誓从来不参拜君王。姚谷还没有说完，嬴政笑着插断：“哈哈，先生只说此人何名，目下何处？”
1: 姚谷说：“这个人叫顿若，目下正在咸阳游学，已经在上商房名声大噪了。”“
2: 好，他不拜王，王拜他。”
3: 刚才咱们听到神秘兵家大师魏了子夜会李斯，昔日故交相见，李斯带其面见秦王，而一向刚硬反秦的六国合纵派魏了子一见之下，对天纵英明、谋士坦荡的秦王嬴政立即生出巨大的倾慕与敬佩。而魏了的一番见识超拔、剖析天下的滔滔宏论，明确揭示出华夏一统的潮流大势，也为秦国庙堂带来了一股强力冲击。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精彩继续。刚才您听到的是长篇历史小说《大秦帝国》，原著孙浩辉，演播仲维维，解说萧雅，责任编辑王英，监制杨美凯。《大秦帝国》，明天同一时间继续为您精彩呈现。

百闻不如一见。百闻不如一见，这则成语的意思是听到一百次不如亲眼见一次，表示听得再多也不如亲见可靠。这则成语来源于《汉书》，西汉宣帝时期，羌人侵入边界，攻城夺地，烧杀抢掠。宣帝召集群臣计议，询问谁愿领兵前去拒敌。76岁的老将赵充国，曾在边界和羌人打过几十年的交道，他自告奋勇担当这一重任。宣帝问他要派多少兵马，他说：“听别人讲100次，不如亲眼一见。用兵是很难在遥远的地方算计好的，我愿意亲自到那里去看看，然后确定攻守计划，画好作战地图，再向陛下上奏。”经宣帝同意，赵充国带领一队人马出发，队伍渡过黄河，遇到羌人的小股军队，赵充国下令冲击，一下子捉到不少俘虏。兵士们准备乘胜追击，赵充国阻挡说：“我军长途跋涉到此，不可远追，如果遭到敌兵伏击，就要吃大亏。”部下听了都很佩服老将的见识。赵充国观察了地形，又从俘虏口中得知敌人内部的情况，了解到敌军的兵力部署，然后制定出屯兵把守、整治边境、分化瓦解羌人的策略，上奏宣帝。不久，朝廷就派兵平定了羌人的侵扰，安定了西北的边境。

0: 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1: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0: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2: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0: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3: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4: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3: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2: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3: 吴院长，转眼间我们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情况，有的朋友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原本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没想到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的小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都在问这707复合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
2: 啊？你问到这个问题，707复合酶啊，其实不是治病的，而是治人的。707复合酶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呢，刚才静瑶啊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以往大家治病啊总是围绕这个病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你解决了细胞问题，当然所有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治疗。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电视机也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么你是愿意挨个找这个电视机修理工、电冰箱修理工还有电灯修理工来进行修理，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修电器的万能工呢？ 啊，我想肯定啊都会找万能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一步到位，一个人来解决全部的问题。707复合酶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之后，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提高，不咳不喘，有胃口，睡得香，二便都顺畅。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换新，疾病康复。这就好比啊，一辆汽车所有零件都是正常的，那整个这个汽车肯定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人也是一样啊，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好了，病啊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细胞啊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呢，有的人一听到酶这个名词还是感觉很陌生，好像啊离我们很远，很有距离，不知道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啊。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啊，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的，对不对？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就生成了一个新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这个物质基础或者说细胞的新陈代谢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就是酶。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酶有3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我们拿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要给你检测心肌酶啊？那么心肌酶是什么呀？大家总听别人讲啊，说心肌酶心肌酶，但是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那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酶的总称。那它包含很多呀，包含咱们说到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同工酶等等。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是因为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啊，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酶，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啊全部都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就能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呀，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贴切不过了。那除了这一点，酶还是什么呢？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面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注定失败。所以大家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酶类成分，比如辅酶 Q10、肌肽原酶。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是什么？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的助推器啊。那么对于酶的研究，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凭借此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因为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 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呢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讲，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给人类医学都是一次大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纪元。当然呢，过去的酶类研究还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这样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往往是多病缠身呢，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在弱化在损伤，你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就得用十几种酶。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就说这个价格你承担得起吗？临床上酶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一度成为有钱人的专属福利。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酶，一克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钱啊，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真的就是天价。所以我在美国呀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要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3: 吴院长，那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2: 困难就困难在这个酶的提取。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取得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朋友们。后来呀，我内心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不从医，但我的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呢，他老人家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他说中医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啊考虑考虑。结果这一试啊，柳暗花明，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祖方，通用他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呀，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了这个疾病的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接下来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呀，朋友们。好在哪儿啊，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就像一个智慧宝库，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啊，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这样，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宣告研发成功。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呢刚刚取得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美国这各大医药集团呢闻风而动啊，他们纷纷找到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干什么呢？他们要这个垄断专利，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卖高价谋暴利赚大钱，就是啊。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讲，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啊， 但对于我来讲啊，我从小就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就是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转化为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所以啊，我拒绝了这样的合作，义无反顾地将科研成果带回了国。我们的国家在人民利益至上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落到了最实处。707复合酶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四期临床之后，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外$56一克的复合酶，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啊，别说很多患者没想到啊，连我当时都震惊了。$1，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治疗门槛，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3: 是啊，一克只要$1，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轻松承担。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再重复过去的治疗老路，及时转变观念。
2: 静瑶，你说的非常的好，在这里呢，我也对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多说几句。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人生的格局你必须要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最好是找啊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路吗？不能走啊。就像有的患者说现在出门啊，能坐飞机都不坐高铁，能坐高铁都不坐普快，但凡是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浪费生命。这话说的对呀，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好方法，能试，咱们必须要试。可试的前提是什么？经济上得承受得起呀。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底儿，没钱治病了。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你707复合酶再有效，用不起不也是白费吗？那现在呢？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1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中国有啊，我们才有啊。如果说这样的机会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707复合酶$1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讲到这儿呢，导播示意我时间到了。今天呢，我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好，静瑶啊，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们。
3: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1，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1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4: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3: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5: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6: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5: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6: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5: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6: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5: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3: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2: 您好，这位朋友。
7: 哎，吴院长你好。
2: 您好啊，等了半天了您啊，有什么问题啊？
7: 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场外电话一直忙啊，他打不进去啊，我急得直跺脚啊。
2: 嗯，
7: 我今天吧就为了我这个病，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
2: 哦，电话占线，你着急了。
7: 对对对对对对、
2: 哦、我
7: 家是营口的，我叫王春梅。
2: 王春梅营口的，

0: 那这样吧，啊，在我这儿我给你登个记啊，但是你之后啊还得打通场外电话来落实确认一下啊。这个毕竟呢，这个推广啊马上就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啊也是一时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变化的。我虽然给你登记了啊，但是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目的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1: 好好，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好人呐，心地也好，资历也好。我可是老患者了，707复合酶我都用了一个半月了。哎呀，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不然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没错的，只要用上707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效果非常的出奇。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1: 我是心脏不好，心脏吧要算年头吧都有20年了。我那个时候吧总是吧有胸闷、烦，完另外吧气也短。打个比方哈，人走过路吧哈，走快了哈，或者走多了，哎，这嗓子眼儿就像冒烟似的，完了干的吧还难受。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猛的就被人勒住那种感觉，是吧？就最近这20年吧，犯病次数吧就越来越多。头还晕呢，我还出虚汗啊，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吧想站吧哈，还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我这救心丸我就带到哪儿，是吧？我还有腰托呢，这腰托算起来也快4年了。哎呀，天天吧睡那个硬板床，你说要不然的话就贴膏药，又拔罐子还放血嘞，天天疼啊。就一直吧哈就没给治好。
0: 没治好，总之，
1: 哎，对对对，以前吧哈，我跟儿子吧和儿媳妇儿在一起过，吴院长，是吧？我吧还行，那时候吧我能给他们做个饭了，完了送个孩子了。第二年吧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就照顾他们了。那他们每天吧，这不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我还得照顾孩子。哎呀，我一看这儿媳妇儿吧哈，总跟儿俩生气，天天吧不高兴。你
0: 不
1: 说
0: 高
1: 的
0: 兴，
1: 我这么丑的，我心里能不难受吗？那不是因为我吗？是不是？这人老了没有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去了，
0: 啊，
1: 就这
0: 去
1: 么
0: 当
1: 吧。
0: 过了就是啊，
1: 对对对，你自己将就过呗。唉，有的时候吧，上来吧，那心脏难受啥的，我还真吃不上饭。
0: 也是哈，很不容易
1: 那
0: 啊，也
1: 时
0: 是。
1: 候日子，反正那时候过得吧，挺不好的。现在我可好了。707复合酶，我用了一个半月了，
0: 用了之后怎么样？什么变化？
1: 就用完了。第二天，我这心脏咋这么舒服呢？哎呀，这回这心脏可真行了，
0: 好。
1: 哎，不烦了，我这就起来了，哎，还觉得自己吧挺精神的，而且吧，这身上有劲儿了，
0: 哦，
1: 特别这个腰，就是这腰，哎，蹲下起来还行，出个门啥的，买个菜啥的，哎呀，都行了。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哈，完我就让儿子来看看我了。他一看，哎呀妈呀，这是咋都变化这么大呢？我说我用那个707复合酶了。
0: 我听懂了，啊，都很惊讶，他们是不是？没想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是这些吧，我都感谢那个吴院长。
0: 别客气。
1: 就那之前新闻上都介绍过那个酶类的药，就是一种单一的酶，它就好几千块钱。你说
0: 是
1: 咱们
0: 啊。
1: 老百姓，你说那咱老百姓不就是干着急用不上吗？哎，没想到吴院长，你把707复合酶带回国，就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哎呀，1块钱你说能干啥喂？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刚才说的没错，你多少还有些了解。酶类药物啊，价格非常昂贵，咱们实事求是讲啊，便宜的一支啊都好几千块钱啊，
1: 是。
0: 贵一点的一支都上万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像说咱们说这个抗肿瘤用的啊，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的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们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是很昂贵的，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更贵呀。很多人说，那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呀？因为它治病，它真治病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叫做 PD-1，啊，一片下去，就这个肿瘤啊，肿块就能控制住。你说它管不管用？啊，它能治病，它能救命啊，那多少钱它也值啊。 哎，
1: 嗯，
0: 实质上大家要了解，酶类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药物，这是医疗科技发展的产物，它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新方法逐渐取代过去的老方法，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那么实事求是讲，我呢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内了，而且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一克一块钱，目的是什么呢？让那些一没有门路的，二呢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能花一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这个病啊咱们彻底的治好，是不是？哎，
1: 是。
0: 所以说呢，咱们讲到这儿，就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1: 所以说吧，就这么好的机会吧，我就不想错过了。一克56美金，你说的我能承受得了吗？承担不起。要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着急给你挂电话，吴院长。
0: 好，现在咱们是一克一块钱，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都不要错过，抓紧时间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包括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707复合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样的一会儿你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吴院长。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吴院长。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一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看，我是河北承德的一个老朋友，今年65了。我这眼睛啊，可以说是被医院都说无药可救了。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呢，25天的时间了。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啊！这样。
0: 那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希望啊，这是康复疾病的一个新的选择啊。
3: 还有吴院长，别说现在推广工程一克一块钱了，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毫不犹豫的告诉您，我得用。
0: 这位朋友，我听出来了，我听出了你的决心啊。实事求是讲，您通过呀、一段时间看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对于这个治疗非常的有信心，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呢，我想告诉你，有了推广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啊。只不过呢，这个时间不多了啊，推广工程的时间不多了。
3: 哎呦，我听您讲这一克一块钱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赶紧申请个名额，把名报上，吴院长。
0: 确实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啊，现在是一克一块钱呢、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克就得是56美金了。
3: 哎，吴院长，你看我这个病啊，不是无药可救啊，就是长期得吃药。
0: 哦，
3: 再这么发展下去，眼就非瞎不可。你说我那时候啥心情啊？你说家里什么都不缺，药吃有吃，药喝有喝。再说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还管点事儿。哎呦，我们老两口子都退休了，都不错工作，都有钱。你钱是不缺，你说这退休以后呀，就从来没过几天好日子。
0: 那这位老哥哥，你这样呢，把你的病啊给我做个介绍，你得的什么病啊？
3: 你看，就说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7个年头了。
0: 哎呦，不短了。
3: 哎呦，而且还有高血压，最开始基本上都是吃那个一倍沙坦。最近这2年左右可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就开始打用那个胰岛素。但我这眼睛从前也就4-5年吧，就开始下降。最近1年多可严重了。后来当地医院检查出我视网膜什么，破损是咋回事？在医院建议下，我做了一个全眼底光凝术， 但现在视力哈，左眼0.1，右眼0.05，
0: 哦，
3: 看都什么都弯了，就看手里的筷都是弯的不直溜，又去医院了，又出现问题了，黄斑水肿。
0: 哎呦，嗯嗯嗯嗯嗯。
3: 当时啊，我跟您说，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一针，您猜多少钱？9800。哎呦，
0: 哦、这个
3: 打了4针。
0: 嗯嗯，没错的，这个药很贵的。啊，
3: 嗯，
0: 这9800还不是很贵的，有的都得10000多呀。嗯，
3: 那对对对，嗯，哎呦，后来不是没见好吗？大夫说，这真是没有办法了。
0: 嗯，
3: 我这胃还不好，胃酸，食管动力检查了，说是，食管动力差，医生开的耐心让长期的服用，嗓子难受，说话都说不出来。您说，哎呀，
0: 哎呦，不容易呀，得糖尿病这么长时间了啊，出现了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还有什么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你这个情况视力不好啊，关键是啊，啊，0.05，那不濒临失明了吗？我跟你说、
3: 哎、就是睁眼瞎。
0: 对呀、啊，这个糖尿病啊，导致这个患者失明的比例非常高啊，啊，所以说、啊、你这个情况啊，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嗯，
3: 这不是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从国外带回一个新方法，补700多种酶。跟国内那些用的药都不一样，我现在啊，听了以后呢，赶紧给我儿子打个电话，
0: 嗯，
3: 让他帮我问问，
0: 问问，
3: 要不说老天爷是真的也帮我，
0: 嗯，
3: 儿子美国同事一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
0: 哦，
3: 我儿子问他说，这707复合酶，你听过吗？告诉我儿子，哎呦，你那药在我们这儿可有名了，就是不好买呢，
0: 嗯，
3: 我一听他这么一说呀，这药肯定差不了。
0: 是的，那这位朋友，我问您个问题啊，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呀、啊，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您知道吗？
3: 我还真不知道这方面。
0: 我呀，跟你讲一下，包括大家也了解一下。其实我问你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因为这个酶类药，我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记住啊。记住什么？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啊，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大夫，找好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呢？找酶。一定记住。
3: 嗯、
0: 我讲到这儿，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啊，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哎，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哎，您说我用了这个707复合酶啊，也就2-3个小时，见效真快。
0: 嗯，
3: 这胃反酸情况大有好转。
0: 嗯，
3: 那我用了半个月的时候啊，这血糖就比较平稳了。哎，现在这血糖啊，血压也比较稳定了，比以前好多了。
0: 嗯，
3: 这视力提高了一些。
0: 嗯，
3: 尤其是用了25天以后啊，你猜怎么着？我这嗓子不是以前特别难受吗？哎呦，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胃吃点啥都不反酸了。我都把医生说必须吃那个耐心啊给停了，也没事儿嘛，到现在。
0: 没问题的，啊，把这个耐心的药都给停了，很好的啊，非常不错。
3: 哎，
0: 嗯嗯嗯，
3: 眼睛变形情况也大好转。你像那筷子，以前看就弯弯的，现在也比以前直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也敢迈步了，就是像那个窗帘慢慢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就亮堂了，心里好多了，现在。
0: 嗯，心明眼亮吗？哎，
3: 哎，真是这样，心明眼亮。
0: 那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说这就是咱们呢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啊，我常常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这个补酶呀、啊、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
3: 哎、
0: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这眼睛的问题啊，包括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的病变等等，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啊。你看看咱们再通过补充这个氨源酶之后，那么这个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解决了，哎，包括黄斑部的组织功能就恢复正常了，黄斑部功能正常了，你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啊，你现在能看几米远？你告诉我，你跟我说说。
3: 哎呦， 我跟您说，老伴在厨房呢，离得有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了，
0: 多好啊！
3: 也能看清楚了，关键
0: 你看看啊，10米左右的视力应该至少在0.4啊。你刚才讲你那个好眼睛才0.1
3: 啊，
0: 变化巨大呀，挽救双眼
3: 不行，
0: 哎，很好，嗯，
3: 哎呦，吴院长呀、啊，我是感觉您带回这个吸灯器从外国带回真太好了，对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尤其是。那真是雪中送炭了，越用越好。
0: 您过奖了，这位朋友。说实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来呀、啊
3: 嗯？
0: 就是因为我告诉大家，咱们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根本都不知道。啊，我实事求是讲，如果我不回来，我不是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讲课，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对于生物医学，对于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治病啊。讲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下，这位朋友啊，谈到这个酶类药物，确确实实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美国呀，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他叫霍德华希尔教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9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世界。其中第一个长寿的秘诀啊，就是要保持身体内酶的水平。他提出呢，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可是大家看看啊，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啊。啊，咱们实事求是讲，话说回来，我们接触这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啊。
3: 嗯，
0: 但是有一点，我给大家带回来这个707复合酶，它最大的优势，它是复合酶，它是复合酶啊，这是国外欧美发达地区任何一种酶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有中药，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特殊的条件。而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正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一样啊。你比方说，咱们要解决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解决眼底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解决胃肠黏膜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酶之后，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就能够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就能够正常。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战胜疾病啊。我给你讲到这儿，咱们也都明白了，这是先进的方法呀，而且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啊，你有这么好的效果很正常，嗯。
3: 嘿嘿，吴院长，我啊现在是越好越想更好，我这眼睛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
0: 没问题，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使用咱们707复合酶，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80天之后，您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
3: 哎、
0: 看得清清楚楚的。
3: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
0: 好不好？
3: 嗯、太谢谢您了，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
3: 的
0: 参与，我们再见了。嗯，
3: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吴院长，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
4: 哎，你好，那是，哎，是这么情况啊。这几天呢，本来我想让你给我看个病，可是我一直打你电话没打通。后来吧，我听到这咱这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的是不管咋不等了，先把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就像我们就超市一样，我在超市上班嘛，有啥特价的产品呀、啥的东西，我就赶紧抢。我也知道要结束的机会就没有了。
0: 嗯，真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啊，应该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快要结束了。 没有参加的话、
4: 就是、
0: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心里话。
4: 对对，
0: 第一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次啊推广工程确实省钱。第二呢，咱们抓住机会能够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这是难得的机会。如果咱们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

0: 在超市上班嘛，
1: 嗯，
0: 每天嘛光站嘛都要站5-6个小时，
1: 嗯，
0: 就是最近我感觉好像小腿特别酸还胀，也一点都不舒服，而且出现了就是红血丝，走路吧老是觉得腿沉得很，稍微时间长了吧这个腿就是疼。吴院长，我这是不是静脉曲张呀？
1: 哦，这位朋友，你这样的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0: 要是我的年龄吧，也倒不是特别大，今年53。
1: 哦，今年53岁，你发病多长时间了？
0: 才开始有的，也就是1年多有这个红血丝，腿疼吧，有3个多月了才难受。
1: 那我再问一下，你这个家里人有没有得过这个静脉曲张的？
0: 这家里人没有的，没有的，
1: 非常关键啊！你要告诉我说你这个腿和脚这个血管突出不突出？
0: 就是右腿吧，有那么一小条，我血管，大概吧，有那么一手掌那么长，有点鼓出来。
1: 那么我问一下，你这个腿脚肿不肿？
0: 不肿。
1: 嗯，腿脚不肿，抽筋不抽筋？
0: 抽，有的时候抽，倒不像人家我抽的可厉害。
1: 嗯，
0: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哎呀，有的说以后就严重了，腿上吧，反正就像蚯蚓似的嘛，哎呀，在烂腿。哎，吴院长，这70几复合酶能把我的这病情能控制住不？还有这80天以后，我还用不用再继续吃？
1: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一下，对这个静脉曲张这个发病啊，你得有个了解啊。这个病发病的原因，第一就是血管壁薄弱。啊，第二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啊，
0: 对，
1: 包括像您这样的从事这个超市工作啊，长期站立的，你包括像一些老师啊，哎等等啊，营业员呐等等，长期站立行走负重的，这个血管压力它会增大，这种情况它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说简单点，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呢，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特有的酶叫做 NMN， 这是缩写，翻译过来就是血管修复酶。这个酶啊，这个酶我跟你讲非常了不起。我们科研组啊专门针对于啊这个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血管修复酶做过实验，给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来服用啊2个月的血管修复酶。2个月之后，显微镜下观察小鼠的血管，无论是血管的数量还是血管密度，都被修复到年轻小鼠的水平，而且血管萎缩的情况啊得到了明显的逆转。所以707复合酶用来治疗静脉曲张，我在这说句不客气的话，大材小用了，明白吗？哎，
0: 哦，那就好，
1: 能治的没有问题的。刚才我给你们讲啊，我刚才讲这个科学实验，说到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人类的岁数来衡量的话，就是咱们70岁的老人呢。科学实验是最有力的证明啊，咱们在这个方面确实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现在是最佳的治疗时期，你抓紧时间呢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刚才我给你讲得很清楚啊，只要你通过其中含有的血管修复酶啊，咱们就能够使你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够从根本上啊治疗静脉曲张。用不了80天啊，基本上在50天左右啊就会全面的康复啊。
0: 那我跟问一下，那要怎么用呀？
1: 我告诉你，早晚各一次就行了。另外这位朋友啊，我再给你点建议啊，平时你上班的时候啊，你不要啊这个久站，你尽量去避免啊。另外呢，你可以啊到药房买一双啊2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叫静脉曲张袜。哎，你在这个下地前你就穿上它啊，穿上它，
0: 对对，
1: 啊，晚上睡觉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腿呀往高了抬一抬，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0: 给它抬高一些哈。
1: 好不好？
0: 好的，我知道了。一个袜子，一个静脉袜，一个抬高一些。好。
1: 对，抬高一些，让这个腿呀尽量往高了抬一抬。
0: 好，那谢谢你了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1966 400-613-1966。
1: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2: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
2: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好啊。
3: 哎，你好，你好，吴院长。哎，我北京丰台的。
2: 啊，你好。
3: 我陈建国，托你那福，我受益了，吴院长啊。
2: 啊，好好，给我报喜来了，是不是？受益了。
3: 报喜了。对对对对对。
2: 那你用上这个707复合没多长时间了？嗯，
3: 50天了，今天都
2: 50天了。
3: 哎，
2: 好好，
3: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心情特别好。
2: 嗯，
3: 最近也特别的高兴。
2: 嗯、
3: 我是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啊，
2: 嗯，
3: 能拯救更多的患者，像我这样的患者吧。有一句话，咱们你是说作为咱们这人天地间的英雄，医者的英雄，你是最合适不过了。
2: 您过奖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做了什么事儿呢？把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了。目的非常明确，旗帜鲜明地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啊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啊！当然现在实现了，
3: 哎啊、是是是是。
2: 那你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讲一讲，嗯。
3: 哎呀，我跟你说，我之前的有血压高，
2: 嗯，
3: 它也不是一直高，有时候高，有时候正常。就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就一直没吃药。
2: 嗯
3: 啊，你说我接着他血压有时候不高，我吃了干啥呀？我就不吃了。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得我睡觉的质量特别差。
2: 哦，
3: 啊，睡不着，躺着睡不着，坐起来还瞌睡。
2: 嗯
3: 啊
2: 嗯嗯，
3: 严重的时候夜里我只能睡2小时。
2: 嗯，
3: 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还有点头晕。
2: 嗯，
3: 这不几个月前我在体检中心检查体检嘛，查出我说这个脑动脉。和这个椎动脉供血不足
2: 哦，
3: 啊，是有硬化，
2: 嗯，
3: 这血脂血糖倒没啥，是倒也挺正常的，
2: 嗯、
3: 但是就有硬化的情况，
2: 嗯，
3: 完了在我们当地这个县医院咨询嘛，说每年这个春天和冬天的输2回液，
2: 嗯，
3: 每回的输10天，啊，说是为啥要输这液呢？就是为了预防这脑出血和脑梗塞，
2: 嗯，
3: 输这个麦洛宁啊。丹红啊，
2: 嗯，
3: 丹参酮啊，灯盏花啊，等10来种，等省的，反正价钱从100多到1000不等。
2: 哦，
3: 啊，就是你想输多少钱呢？给你输多少钱的，反正就是那个，是吧？你只要他花钱呢，你输多少钱都行。输这100多呢，管10天，后来呢还不行，这输完液之后还头晕呢。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呀，他开着灯呢，开着眼前那往一片漆黑啊。哎呀，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呢，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2: 我跟你讲，你这个很危险呐、啊
3: 嗯，
2: 你这是脑供血不足啊，啊，
3: 是是是，嗯，
2: 如果再进一步发展，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啊，出现脑中风的都是啊。
3: 那是是，我当时说实话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是，
2: 嗯，
3: 我就怕你说我突然要是死到卫生间了，人知道都不知道的。
2: 嗯，就说明什么呢？我跟你讲，刚才你所讲到的，说我想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使用那些方法根本就做不到，明白吗？实现不了。就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秋冬季节来临之际，说我提早的预防预防吧，输点药。我告诉各位没有用，你们千万不要那么做，也不要那么想，没必要。
3: 嗯
2: 啊，你看看你这个事儿，我了解了啊。你看
3: 是是
2: 这样，
3: 嗯，是。
2: 那我想问个问题，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嗯，
3: 哎呀，说这事儿巧了，吴院长，你不知道，我平时有个习惯，喜欢听评书啊。
2: 嗯，
3: 啊，这偶然间听到你讲这707复合酶了，我越听觉得你讲的越好。
2: 嗯，
3: 哎，我听了这不少人比我种的盐都治好了。
2: 嗯嗯，
3: 而且你讲的说这707复合酶有700多种酶呀、啊。
2: 嗯，
3: 哎，我那时候也好奇，就一种药这么厉害，能治这么多病啊？
2: 那当然了，707复合酶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打个比方，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达到呢全面的康复啊。没错的。
3: 嗯嗯，是。后来吧，你也说我这也动心了，我这就想试试，能不能真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说话了，就是啊。
2: 您见到什么效果了？
3: 哎、
2: 您说说。嗯。
3: 现在你看我这不用了50天了嘛。
2: 嗯。
3: 挺好的。现在一个是我这血压它不是什么忽高忽低的了，没波动过。
2: 嗯，好。
3: 啊，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是80多点，高压是120几，上130的是非常少。
2: 嗯，对。嗯，
3: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晚上睡觉好了。
2: 哦，
3: 哎，你说怪不怪？你这一天那这那么的折腾，要是，找各种方法，那是就是睡不着。哎，现在他晚上能睡这六个多小时，七个小时的你。
2: 哎呀，这睡眠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
3: 对，对对，精神头足了。最起码现在我这么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吴院长，我不头晕了。
2: 好
3: 啊，脑袋瓜子感觉特别清了，不像每天早晨起了床之后原来你不知道跟浆糊似的，这坐在沙发的时候能打个盹儿，哎，现在没那种情况了。每天早晨起来转一圈回来，感觉浑身特别的舒爽，心情也特别好。哎，我是真服了这个707复合版，
2: 服了，心服口服，是不是啊？
3: 心服口服。
2: 哎呀，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您通过自己的使用啊，哎，感觉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确确实实讲，咱们是真治病啊。啊，这个
3: 对对对对
2: 啊，
3: 对，
2: 你包括你对我的夸奖，对这个707复合酶的夸奖，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啊，这就是你啊选对科学方法之后的必然的结果。
3: 喂，我不是夸你，事实胜于雄辩。真的是这么事儿啊。
2: 见到真功实效，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当然你说了是补充了707复合酶带来的，没错。但是实质上是你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咱们收到了必然的结果。我开办这个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这个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知道吗？我们治病应该怎么治啊，这位朋友？我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法治了，因为传统的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没治好。我们也不能跟着自己的感觉去治，那也不行。那很多人说那怎么治呢？我们就是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说你过去那方法你没少用啊，治好了吗？不还是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是不是？
3: 是。
2: 哎，但是您现在呢，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哎，在针对这个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治疗方面应用上了707复合酶啊。咱们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真功实效啊，而且通过治疗之后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面的康复，多好啊，你看看啊，这就是转变观念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看病啊，不能用老黄历了，得用新方法，是不是？
3: 对对对对，你说的一点不假。哎呀，是这样，那个吴院长，在这里呢，为了表达我的感谢啊，我觉得你有句话怎么说，你是这个人世间悬壶济世的英雄，所以说我今天呢特别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歌曲，想唱给您听。借您的电波呢也献丑了这个吴院长。
2: 哎呦，好好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啊。好，
3: 哎，好，那我就开唱了啊。
2: 好。

0: 声望似大河间。哎，我就唱到这儿吧。
1: 好好好，哎呀，这位朋友很好
0: 的，
1: 哎，没有没有，哎呀，咱们表达的是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嗯嗯。
1: 啊，你通过这个使用707复合酶之后收获健康。
0: 你看这个，我的心情也表达了，我心情也舒畅了哈。
1: 嗯。
0: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推广工程马上结束了，是吧？
1: 没错。
0: 啊，就一克一块钱，哎，你给我们这样省的可不光是这个707复合酶的钱呢，我这要是没用这707复合酶，真脑出血了，偏瘫了。这还你给我省出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
1: 嗯，
0: 我给你这一块一块钱都能治病，防病于未然，这咋算都算合适啊？
1: 嗯，您说的没错的，
0: 哎，
1: 你这算账算得好啊，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防患于未然，刚才你讲啊，
0: 对，这账就是这么算吧。你要真有病了，那就不是一块钱的事，那得多少个一块钱呢？
1: 嗯，是的，所以说这次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定要申请啊，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快要结束了。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这是我经过呀、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也离开不了啊国家的政策扶持、相关部门的支持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来把我们的病治好啊。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不是的。包含了很多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我的一片呢良苦用心啊，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个时间呢不多了，剩的没有申请的咱们抓紧时间去申请。
0: 那现在申请还能来得及是吧？这个我
1: 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都可以申请，一克一块钱，好吗？
0: 行行行，好，那我现在打电话，我都不麻烦你了，吴院长。今天谢谢你
1: 们。好，不客气
0: 啊。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哎
0: 啊啊，再见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4: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的进行更迭。
5: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4: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5: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1: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5: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2: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1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1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3: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2: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1: 静瑶您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2: 吴院长，转眼间我们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

0: 反映自身情况，有的朋友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原本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没想到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的小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都在问这707复合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
1: 啊？你问到这个问题，707复合酶啊，其实不是治病的，而是治人的。707复合酶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补充人体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呢，刚才静瑶啊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以往大家治病啊，总是围绕这个病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你解决了细胞问题，当然所有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治疗。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电视机也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么你是愿意挨个找这个电视机修理工、电冰箱修理工还有电灯修理工来进行修理，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修电器的万能工呢？啊，我想肯定啊都会找万能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一步到位，一个人来解决全部的问题。707复合酶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之后，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提高，不咳不喘，有胃口，睡得香，二便都顺畅。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换新、疾病康复。这就好比啊，一辆汽车所有零件都是正常的，那整个这个汽车肯定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人也是一样啊，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好了，病啊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细胞啊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呢，有的人一听到酶这个名词还是感觉很陌生，好像啊离我们很远，很有距离，不知道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啊。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啊，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的，对不对？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就生成了一个新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这个物质基础或者说细胞的新陈代谢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就是酶。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酶有3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我们拿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要给你检测心肌酶啊？那么心肌酶是什么呀？大家总听别人讲啊，说心肌酶心肌酶，但是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那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酶的总称。那它包含很多呀，包含咱们说到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同工酶等等。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是因为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啊，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酶，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啊全部都释放出去了。所以呢， 检测这个数值

0: 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就能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呀！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贴切不过了。那除了这一点，酶还是什么呢？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面都看到过。 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注定失败。所以大家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酶类成分，比如辅酶 Q10， 肌肽原酶，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 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是什么？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的助推器呀。那么，对于酶的研究，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凭借此，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 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因为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呢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 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讲，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给人类医学都是一次大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纪元。当然呢，过去的酶类研究还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 可现实是这样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多病缠身呐，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在弱化、在损伤，你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就得用十几种酶。我们且不说你的反复用多少药，就说这个价格，你承担得起吗？临床上，酶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一度成为有钱人的专属福利。 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酶，一克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钱，啊，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真的就是天价。 所以我在美国呀，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要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 吴院长，那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困难就困难在这个酶的提取。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取得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朋友们，后来呀，我内心苦恼，实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 我父母不从医，但我的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呢，他老人家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他说：“中医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啊考虑考虑。”结果这一试啊，柳暗花明。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组方。 通用它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呀，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

0: 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了这个疾病的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接下来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呀，朋友们。好在哪儿啊？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就像一个智慧宝库。 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啊！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达到80天血液干净。 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这样，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宣告研发成功。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呢刚刚取得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美国这各大医药集团呢闻风而动啊，他们纷纷找到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干什么呢？他们要这个垄断专利。 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卖高价谋暴利，赚大钱就是。啊，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讲，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啊，但对于我来讲啊，我从小就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就是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转化为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 所以啊，我拒绝了这样的合作，义无反顾地将科研成果带回了国。我们的国家在人民利益至上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落到了最实处。七零七复合酶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4期临床之后，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外$56一克的复合酶。 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啊，别说很多患者没想到啊，连我当时都震惊了。1块钱，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治疗门槛，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1: 是啊，1克只要1块钱，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轻松承担。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再重复过去的治疗老路，及时转变观念。
0: 静瑶，你说的非常的好，在这里呢，我也对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多说几句，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人生的格局你必须要打开。 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最好是找啊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它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 过去的老方、老药，只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路吗？不能走啊！就像有的患者说，现在出门啊，能坐飞机都不坐高铁，能坐高铁都不坐普快，但凡是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浪费生命。这话说的对呀。 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好方法，能试，咱们必须要试。可试的前提是什么？经济上得承受得起呀。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底儿，没钱治病了。 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你七零七复合酶再有效，用不起不也是白费吗？那现在呢？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因为1克1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中国有啊，我们才有啊。如果说这样的机会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伙儿。 你这一辈子还能长。

0: 式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要结束了，所以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讲到这儿呢，导播示意我时间到了，今天呢我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落实用药，去申请。好，静瑶啊，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在此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威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啊，等了半天了您啊，有什么问题啊？
5: 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场外电话一直忙啊，他打不进去啊，我急得直跺脚啊。
0: 嗯，
5: 我今天吧就为了我这个病，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
0: 哦，电话占线，你着急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5: 我家是营口的，我叫王春梅。
0: 王春梅营口的，那这样吧，啊，在我这儿我给你登个记，啊，但是你之后啊还得打通场外电话来落实确认一下，啊，这个毕竟呢这个推广啊马上就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啊也是一时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变化的。我虽然给你登记了啊，但是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目的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5: 好好，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好人啊，心地也好，治病也好。我可是老患者了，707复合酶我都用了1个半月了。哎呀，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要我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没错的，只要用上707复合酶，

0: 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效果非常的出奇。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1: 我是心脏不好，
0: 嗯，
1: 心脏吧要算年头吧都有20年了。我那个时候吧总是吧有胸闷烦，完另外吧气也短。打个比方哈，人走个路吧哈，走快了哈，或者走多了，哎，这嗓子眼儿就像冒烟似的，完了干的吧还难受，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猛的就被人勒住那种感觉，
0: 嗯，
1: 是吧？就最近这20年吧，犯病次数吧就越来越多，头还晕呢，我还出虚汗，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吧想站吧哈还站不稳，反正一出去走到哪儿，我这救心丸我就带到哪儿。
0: 哦，
1: 是吧？我还有腰托呢，这腰托算起来也快4年了。哎呀，天天吧睡那个硬板床，你说要不然的话就贴膏药，又拔罐子还放血了，天天疼啊。就一直吧哈，就没给治好。
0: 嗯，没治好，总之，
1: 哎，对对对，以前吧哈，我跟儿子吧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吴院长，
0: 嗯，
1: 是吧？我吧还行，那时候吧我能给他们做个饭了。完了送个孩子了，第二年吧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就照顾他们了。那他们每天吧，这不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我还得照顾孩子。哎呀，我一看这儿媳妇吧哈，总跟儿俩生气，天天吧不高兴。你说的，我这么瞅着，我心里能不难受吗？那不是因为我吗？是不是？这人老了没有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去了。
0: 啊，
1: 就这么吧，
0: 当过了就是啊。
1: 对对对，你自己将就过呗。哎，有的时候吧，上来吧，那心脏难受啥的，我还真吃不上饭。
0: 嗯，也是哈，很不容易、啊。
1: 那时候日子，反正那时候过得吧，挺不好的。
0: 嗯，
1: 现在我可好了，707复合酶我用了1.5个月了。
0: 用了之后怎么样？什么变化？
1: 就用完了第二天。我这心脏咋这么舒服呢？哎呀，这回这心脏可真行了。
0: 好，
1: 哎，不烦了，我就是起来了，哎，还觉得自己吧挺精神的，而且吧这身上有劲儿了。
0: 哦，
1: 特别这个腰，就是这腰，哎，蹲下起来还行，出个门啥的，买个菜啥的，哎呀都行了。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哈，完我就呀儿子来看看我了，他一看，哎呀妈呀！这是咋都变化这么大呢？我说我用那个707复合酶了。
0: 我听懂了，啊，都很惊讶，他们是不是？没想到你能恢复得这么好啊！
1: 是这些吧，我都感谢那个吴院长。
0: 别客气。
1: 就那之前新闻上都介绍过那个酶类的药，就是一种单一的酶，它就好几千块钱。你说咱们老百姓，
0: 啊、
1: 你说那咱老百姓不就是干着急用不上吗？没想到吴院长，你把707复合酶带回国，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哎呀，1块钱，你说能干啥呗？
0: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刚才说的没错，你多少还有些了解。酶类药物啊，价格非常昂贵，咱们实事求是讲啊，便宜的一支啊都好几千块钱啊，
1: 是
0: 贵一点的一支都上万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像说咱们说这个抗肿瘤用的，啊，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的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们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是很昂贵的，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更贵呀、啊。很多人说，那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呀、啊？因为它治病，它真治病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叫做 PD-1。啊，一片下去，就这个肿瘤啊，肿块就能控制住。你说它管不管用？啊，它能治病，它能救命啊！那多少钱它也值啊！哎，实质上大家要了解，酶类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药物，这是医疗科技发展的产物。它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新方法逐渐取代过去的老方法，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那么实事求是讲，我呢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内了，而且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是什么呢？让那些一没有门路的，二呢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 能花1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这个病啊咱们彻底的治好，是不是？哎，
1: 是。
0: 所以说呢，咱们讲到这儿就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1: 所以说吧，就这么好的机会吧，我就不想错过了。一克56美金，你说的我能承受得了吗？承担不起。要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着急给你挂电话，吴院长。
0: 好，现在咱们是一克1块钱，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都不要错过，抓紧时间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包括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707复合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样的，一会儿你拨打场外电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吴院长。
0: 嗯，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吴院长。
2: 是啊，对比国外56美元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看，我是河北承德的一个老朋友，今年65了。我这眼睛啊，可以说是被医院都说无药可救了。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呢，25天的时间了。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啊！这样。
0: 哈哈。那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希望啊，这是康复疾病的一个新的选择啊。
3: 嗯，还有吴院长，别说现在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了，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毫不犹豫的告诉您，我得用。
0: 这位朋友，我听出来了，我听出了你的决心啊。实事求是讲，您通过呀、一段时间看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对于这个治疗非常的有信心，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呢，我想告诉你，有了推广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啊。只不过呢，这个时间不多了啊，推广工程的时间不多了。嗯，
3: 哎呦，我听您讲这一克1块钱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赶紧申请个名额，把名报上，吴院长。
0: 确实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啊，现在是一克1块钱呢，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克就得是56美金了。嗯，
3: 哎，吴院长，你看我这个病啊，不是无药可救啊，就是长期得吃药。
0: 哦，
3: 再这么发展下去，眼就非瞎不可。你说我那时候啥心情啊？你说家里什么都不缺。要吃有吃，要喝有喝。
0: 嗯，
3: 再说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还管点事儿。
0: 哦，
3: 哎呦，我们老两口子都退休了，都不错工作，都有钱。
0: 嗯，
3: 你钱是不缺，你说这退休以后呀，就从来没过几天好日子。
0: 嗯，那这位老哥哥，你这样呢，把你的病啊给我做个介绍，你得的什么病啊？嗯，
3: 你看，就说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7个年头了。
0: 哎呦，不短了。
3: 哎呦，而且还有高血压。最开始基本上都是吃那个伊贝沙坦。
0: 哦。
3: 最近这2年左右可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
0: 嗯。
3: 就开始大用那个胰岛素。
0: 嗯嗯嗯。
3: 但我这眼睛从前也4-5年吧就开始下降。
0: 嗯。
3: 最近1年多可严重了。
0: 嗯。
3: 后来当地医院检查出我视网膜什么，破损是咋回事？在医院建议下，我做了一个全眼底光凝术，但现在视力哈，左眼0.1，右眼0.05，
0: 哦，
3: 看都什么都弯了，就看手里的筷都是弯的，不直溜。又去医院了，又出现问题了，黄斑水肿。
0: 哎呦，嗯嗯嗯嗯嗯。
3: 当时啊，我跟您说，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一针，您猜多少钱？9800。哎呦。
0: 哦，这个
3: 打了4针，
0: 嗯嗯，没错的，这个药很贵的啊。
3: 嗯，
0: 这9800还不是很贵的，有的都得10000多呀。嗯，
3: 那对对对，嗯嗯，哎呦，后来不是没见好吗？大夫说，这真是没有办法了。
0: 嗯嗯，
3: 我这胃还不好，胃酸食管动力检查了，说是食管动力差， 医生开的耐心让长期的服用。
0: 嗯。

0: 很难受，说话都说不出来。您说，哎呀，
1: 哎呦，不容易呀、啊！得糖尿病这么长时间了啊，出现了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还有什么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你这个情况视力不好啊，关键是啊，啊，0.05，那不濒临失明了吗？我跟你说、啊
0: 哎、就是睁眼瞎。
1: 对呀、啊，这个糖尿病啊，导致这个患者失明的比例非常高啊。啊，所以说、啊、你这个情况啊也是很有代表性的。嗯，
0: 这不是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从国外带回一个新方法，补700多种酶，跟国内那些用的药都不一样。我现在啊听了以后呢，赶紧给我儿子打个电话，
1: 嗯，
0: 让他帮我问问
1: 问问，
0: 要不说老天爷是真的也帮我。
1: 嗯，
0: 儿子美国同事一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
1: 哦，
0: 我儿子问他说，这707复合酶，您听过吗？告诉我儿子，哎呦，您这药在我们这儿可有名了，就是不好买呢。
1: 嗯，
0: 我一听他这么一说呀，这药肯定差不了。
1: 是的，那这位朋友，我问您个问题啊，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呀、啊，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您知道吗？
0: 我还真不知道这方面。
1: 我呀，跟你讲一下，包括大家也了解一下。其实我问你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因为这个酶类药物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记住啊，记住什么？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啊，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大夫，找好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呢？找酶，一定记住。我讲到这，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啊，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哎，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明白了吗？
0: 听明白了。哎，您说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
1: 嗯，
0: 也就2-3个小时，见效真快。
1: 嗯，
0: 这胃反酸情况大有好转。
1: 嗯，
0: 那我用到半个月的时候啊，这血糖就比较平稳了。哎，现在这血糖啊，血压也比较稳定了，比以前好多了。
1: 嗯，
0: 这视力提高了一些。
1: 嗯，
0: 尤其是用了25天以后啊，你猜怎么着？我这嗓子不是以前特别难受吗？哎呦，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胃吃点啥都不反酸了，我都把医生说必须吃那个耐心啊给停了，也没事儿嘛，到现在
1: 没问题的。啊，把这个耐心的药都给停了，很好的啊，非常不错。
0: 哎，
1: 嗯嗯嗯，
0: 眼睛变形情况也大好转，你像那筷子以前看就弯弯的，现在也比以前直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也敢迈步了，就是像那个窗帘慢慢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就亮堂了，心里好多了，现在。
1: 嗯，心明眼亮吗？哎，
0: 哎，真是这样，心明眼亮。
1: 那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说，这就是咱们呢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啊，我常常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这个补酶呀、啊，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
0: 哎
1: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这眼睛的问题啊，包括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的病变等等，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啊。你看看，咱们再通过补充这个氨源酶之后，那么这个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解决了，哎，包括黄斑部的组织功能就恢复正常了，黄斑部功能正常了，你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啊，你现在能看几米远？你告诉我，你跟我说说。
0: 哎呦，我跟你说啊，老伴在厨房呢，离得有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了。
1: 多好啊！
0: 也能看清楚了，关键。
1: 你看看啊，10米左右的视力应该至少在0.4啊。你刚才讲你那个好眼睛才0.1啊，变化巨大呀，挽救双眼
0: 不行。
1: 哎，很好。嗯。
0: 哎呦，吴院长呀、啊，我是感觉您带回这个707从外国带回，真太好了。对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尤其是那真是雪中送炭了，越用越好。
1: 您过奖了，这位朋友。说实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来呀、啊
0: 嗯？
1: 就是因为我告诉大家，咱们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根本都不知道啊。 我实事求是讲，如果我不回来，我不是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讲课，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对于生物医学，对于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治病啊。讲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下，这位朋友啊，谈到这个酶类药物，确确实实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美国呀，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他叫霍德华希尔教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九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世界。其中第一个长寿的秘诀啊，就是要保持身体内酶的水平。他提出呢，酶是长寿的关键，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可是大家看看啊，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啊，啊，咱们实事求是讲，话说回来，我们接触这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啊，但是有一点，我给大家带回来这个707复合酶，它最大的优势，它是复合酶。这是复合酶啊，这是国外欧美发达地区任何一种酶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有中药，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特殊的条件。而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正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一样啊，你比方说咱们要解决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解决眼底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解决胃肠黏膜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酶之后，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就能够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就能够正常。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战胜疾病啊。我给你讲到这儿，咱们也都明白了，这是先进的方法呀，而且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啊。你有这么好的效果很正常。
0: 嘿嘿，吴院长，我啊现在是越好越想更好，我这眼睛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
1: 没问题，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使用咱们707复合酶，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80天之后，您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的。
0: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
1: 好不好？
0: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
1: 不客气，不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
0: 的
1: 参与，我们再见了。
0: 哎，再见，吴先生。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课1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你好啊，你好。
1: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是这么情况啊，这几天呢，本来我想让你给我看个病，可是我一直打你电话没打通。后来吧，我听到这咱这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的是不管咋不等了。先把这1块钱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就像我们就超市一样，我在超市上班嘛。有啥特价的产品呀、啥的东西，我就赶紧抢。我也知道要结束的机会就没有了。
1: 真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啊，应该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快要结束了。没有参加的话，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心里话。第一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次啊推广工程确实省钱。第二呢，咱们抓住机会能够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这是难得的机会。如果咱们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1克56美元的原价了，到那个时候啊，绝大多数的患者家庭是承受不起的啊。你说的没错。
3: 这不现在呢哈，也把这707复合酶给我送过来了嘛。我看药盒上面写的国药准字号，我就特别放心。就是不知道我这病该咋用，我就麻烦吴院长想跟你说说，你给我指导一下。
1: 好好好，你这样的，这个把您的病情啊给我做个介绍啊，你得的什么病啊，什么情况？
3: 因为吧，我过去不在好事上班嘛，每天吧光站吧都要站5-6个小时，就是最近我感觉好像这小腿特别酸，还胀。

0: 这家里人没有点，没有点。嗯。
1: 哦，非常关键啊！你要告诉我说，你这个腿和脚这个血管突出不突出？嗯。
0: 哎，就是右腿吧，右那么一小条，我血管，哎，大概吧，右那么一手掌那么长，有点鼓出来。
1: 那么我问一下，你这个腿脚肿不肿？
0: 哎，不肿。
1: 嗯，腿脚不肿，抽筋不抽筋？哎，
0: 抽，有的时候抽，倒不像人家我抽的可厉害啊。
1: 嗯，
0: 我在网上查了一下，哎呀，有的说以后就严重了，腿上吧，反正就像蚯蚓似的嘛。哎呀，再烂腿。哎，吴院长，这707复合酶能把我的这病情能控制住不？还有这80天以后，我还用不用再继续吃？
1: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一下，对这个静脉曲张这个发病啊，你得有个了解啊，这个病。发病的原因，第一就是血管壁薄弱，啊，第二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啊，
0: 对，
1: 包括像您这样的从事这个超市工作啊，长期站立的，你包括像一些老师啊，哎等等啊，啊营业员呐、啊、等等，长期站立行走负重的，这个血管压力它会增大，这种情况它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说简单点，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呢，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特有的酶叫做 NMN， 这是缩写，翻译过来就是血管修复酶。这个酶啊，哎，这个酶我跟你讲非常了不起。我们科研组啊专门针对于啊这个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血管修复酶做过实验，给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来服用啊2个月的血管修复酶。2个月之后，显微镜下观察小鼠的血管，无论是血管的数量还是血管密度，都被修复到年轻小鼠的水平，而且血管萎缩的情况啊得到了明显的逆转。所以707复合酶用来治疗静脉曲张，我在这说句不客气的话，大材小用了，明白吗？哎，
0: 哦，那就好，
1: 能治的没有问题的。刚才我给你们讲啊，我刚才讲这个科学实验，说到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人类的岁数来衡量的话，就是咱们70岁的老人呢。科学实验是最有力的证明啊，咱们在这个方面确实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现在是最佳的治疗时期，你抓紧时间呢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刚才我给你讲得很清楚啊，只要你通过其中含有的血管修复酶啊，咱们就能够使你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够从根本上啊治疗静脉曲张。用不了80天啊，基本上在50天左右啊就会全面的康复啊。
0: 那我跟问一下，那要怎么用呀？
1: 我告诉你，早晚各一次就行了。另外这位朋友啊，我再给你点建议啊，平时你上班的时候啊，你不要啊这个久站，你尽量去避免啊。另外呢，你可以啊到药房买一双啊2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叫静脉曲张袜。哎，你在这个下地前你就穿上它啊，穿上它，
0: 对对，
1: 啊，晚上睡觉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腿呀往高了抬一抬，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0: 给它抬高一些哈。
1: 嗯，好不好？嗯，
0: 好的，我知道了。一个袜子，一个静脉袜，一个抬高一些，好。
1: 对，抬高一些，让这个腿呀尽量往高了抬一抬。
0: 好，那谢谢你了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0: 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吴院长。
1: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好啊。
4: 哎，你好，你好，吴院长。哎，我北京丰台的。
1: 啊，你好。
4: 我陈建国，托你的福，我受益了，吴院长啊。
1: 啊，好好，给我报喜来了，
4: 哎、
1: 是不是？受益了。
4: 报喜了。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多长时间了？嗯，
4: 50天了，今天都。
1: 50天了。啊、
4: 哎，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心情特别好，
1: 嗯，
4: 最近也是特别的高兴，
1: 嗯，
4: 我是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啊，
1: 嗯，
4: 能拯救更多的患者，像我这样的患者吧，
1: 嗯、
4: 有。

0: 有句话咱们，你是说作为咱们的人间天地间的英雄，医者的英雄，你是最合适不过了。您过奖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做了什么事呢？把这个七零七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了，目的非常明确，旗帜鲜明的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
1: 让家庭啊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啊。当然现在实现了，是是是是。那你用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讲一讲。嗯，
0: 哎呀，我跟你说，我之前的有血压高，嗯，
1: 它也不是一直高，有时候高，有时候正常，就有个这个事儿吧，我就一直没吃药。
0: 嗯嗯
1: 啊，你问我今天他血压有时候不高，我吃了干啥呀？我就不吃了。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得我睡觉的质量特别差。
0: 哦，
1: 啊，睡不着，躺着睡不着，坐起来还瞌睡，
0: 嗯
1: 啊，严重的时候夜里我只能睡2小时，
0: 嗯，
1: 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还有点头晕，
0: 嗯，
1: 这不几个月前我在体检中心检查，体检嘛，查出我说这个脑动脉和这个椎动脉供血不足，
0: 哦，嗯
1: 啊，是有硬化，
0: 嗯，
1: 这血脂血糖倒没啥，倒也挺正常的，但是就有硬化的情况，
0: 嗯。嗯嗯
1: 完了，在我们当地这个县医院咨询嘛，说每年这个春天和冬天的输两回液，
0: 嗯，
1: 每回的输10天，啊，说是为啥要输这液呢？就是为了预防这脑出血和脑梗塞，
0: 嗯，
1: 输这个麦洛宁啊、丹红啊、丹参酮啊、灯盏花等10来种，跟灯神的，反正价钱从100多到1000不等，
0: 哦，
1: 啊，就是你想输多少钱呢，给你输多少钱的，反正就是那意思，只要他花钱呢，你输多少钱都行，输这100多呢，管10天。
0: 后来呢还不行，人家输完液之后还头晕呢，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呀，开着灯呢，开着眼前这光一片漆黑啊，
1: 嗯，
0: 呀，
1: 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呢，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0: 我跟你讲，你这个很危险呐，你这是脑供血不足啊，
1: 是是是，
0: 嗯，如果再进一步发展，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啊，出现脑中风的都是啊。
1: 那是是，我当时说实话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是。
0: 我这块你说我突然要是死到卫生间了，人人知道都不知道的。嗯，
1: 就说明什么呢？我跟你讲，刚才你所讲到的，说我想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使用那些方法根本就做不到，明白吗？实现不了，就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秋冬季节来临之际，说我提早的预防预防吧，输点药，我告诉各位没有用，你们千万不要那么做，也不要那么想，没必要。
0: 嗯，
1: 你看看你这个事儿，我了解了啊。你看
0: 是这样，
1: 那我想问个问题，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七零七复合酶的？嗯，哎呀，说这事儿巧了，吴院长，你不知道，我平时有个习惯，喜欢听评书啊。
0: 嗯，
1: 啊，这偶然间听到你讲这七零七复合酶了，我越听觉得你讲的越好。
0: 哎，我听着这不少人比我中的也都治好了。嗯嗯，
1: 而且你讲的说这七零七复合酶有700多种酶呀。
0: 嗯，
1: 哎，我那时候也好奇，就一种药这么厉害，能治这么多病啊？
0: 那当然了，七零七复合酶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打个比方，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达到呢全面的康复啊，没错的。
1: 嗯嗯，是。 后来吧，我一说，我这也动心了。我这就像试试，能不能真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说话了，就是啊。
0: 您见到什么效果了？您说说。嗯。
1: 现在你看，我这不用了50天了吗？
0: 嗯。
1: 挺好的。现在一个是我这血压，它不是这么高忽低的了，没波动过。
0: 嗯，好。
1: 啊，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是80多点，高压是120几，上130非常少。
0: 嗯，对。
1: 再一个就是啥呢？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晚上睡觉好了。
0: 哦，
1: 哎，你说怪不怪？你这以前那么折腾，要是找各种方法，那是就是睡不着。哎，现在他晚上能睡这6个多小时，7个小时啊！你，
0: 哎呀，这睡眠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
1: 对对，精神头足了。这最起码现在我这么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吴院长，
0: 嗯，
1: 我不头晕了。
0: 好
1: 啊，脑袋瓜子感觉特别轻了，不像每天早晨起床之后，原来你不知道跟浆糊似的，那坐在沙发的时候能打个盹儿，
0: 嗯，
1: 现在没那种情况了，
0: 嗯，
1: 每天早晨起来转一圈回来，感觉浑身特别的舒爽，
0: 嗯，
1: 心情也特别好，
0: 嗯。 哎，我是真服了这个麒麟七副号牌，
1: 服了，心服口服是不是啊？
0: 心服口服。
1: 哎呀，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您通过自己的使用啊，哎，感觉到了咱们这个麒麟七复合酶的真功实效，确实讲，咱们是真治病啊。啊，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1: 你包括你对我的夸奖，对这个麒麟七复合酶的夸奖，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啊。这就是你啊选对科学方法之后的必然的结果。
0: 喂，我不是夸你，事实胜于雄辩。
1: 嗯，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啊。
1: 嗯嗯，见到真功实效，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当然你说了是补充了麒麟七复合酶带来的，没错。
0: 嗯，
1: 但是实质上是你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咱们收到了必然的结果。我开办这个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这个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知道吗？我们治病应该怎么治啊，这位朋友？我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法治了，因为传统的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没治好。我们也不能跟着自己的感觉去治，那也不行。那很多人说那怎么治呢？我们就是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说你过去那方法你没少用啊，治好了吗？不还是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是不是？
0: 是。
1: 哎，但是您现在呢，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哎，在针对这个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治疗方面，应用上了麒麟七复合酶啊。咱们麒麟七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真功实效啊，而且通过治疗之后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面的康复，多好啊，你看看啊，这就是转变观念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看病啊，不能用老黄历了，得用新方法，是不是？
0: 对对对对，你说的一点不假。
1: 嗯，
0: 哎呀，是这样，那个吴院长，
1: 嗯，
0: 在这里呢，为了表达我的感谢啊，我觉得你有句话怎么说，你是这个人世间悬壶济世的英雄，所以说我今天呢特别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歌曲，
1: 哦，
0: 想唱给您听。借您的电波呢，也献丑了这个吴院长。
1: 哎呦，好好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啊。好，
0: 哎，好，那我就开唱了啊。
1: 好，
0: 嗯嗯。

0: 今天响雷敲金鼓，大海扬波作和声，人民战士去呼报，舍生忘死把河间。哎，我就唱到这儿吧。
1: 好好好，哎呀，这个很好，现场了，现场了，哎，没有没有，哎呀，咱们表达的是一种心情，是不是？啊，你通过这个使用707复合酶之后收获健康。
0: 你看这个，我的心情也表达了，我心情也舒畅了哈。但是我听说你们这推广工程马上结束了，是吧？
1: 没错。
0: 啊，这一块一块钱，哎，你给我们这样省的可不光是这个707复合酶的钱呢，我这要是没有这707复合酶，真脑出血了，偏瘫了。
1: 这还你给我省出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嗯，
0: 我
1: 给你这一块一块钱都能治病，防病于未然，这咋算都算合适啊？嗯，您说的没错的。哎，你这算账算得好啊！是不是？
0: 对对对，
1: 防患于未然。刚才你讲啊，
0: 对，这账就是这么算吧。你要真有病了，那就不是一块钱的事，那得多少个一块钱呢？
1: 嗯，是的。所以说这次推广工程啊，大家一定要申请啊，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快要结束了。 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这是我经过呀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也离开不了啊国家的政策扶持相关部门的支持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来把我们的病治好啊。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不是的。 包含了很多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我的一片呢良苦用心啊，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个时间呢不多了，剩的没有申请的，咱们抓紧时间去申请。嗯，
0: 那现在申请还能来得及是吧？这个委员长，
1: 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都可以申请，一克一块钱，好吗？
0: 行行行，好，那我现在打电话，我都不麻烦你了，委员长。今天谢谢你。
1: 好，不客气。
0: 啊，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啊啊，再见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

0: 网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2: 天高地久，宇宙无穷，大自然每分每秒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法则井然有序地进行更迭。
3: 物竞天择，生命不息，人类每时每刻都在以一种未知的方式有条不紊地更新进化。
2: 人类期待解开万事万物的真相，渴求益寿延年的真谛。于是从第一根砭石的诞生，第一台外科手术的完成，几千年来人类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生命奇迹。
3: 所以在解读生命的道路上，我们一辈又一辈孜孜不倦，勇往直前。
4: 科研是什么？是一种不断解密与突破的精神，是一种掌控规律、揭秘本质的知行合一。作为尖端医学工作者，我们要做的就是要勇于创新，敢于探索，将医学技术带入一个前所未有的新高度，让广大患者接触最尖端的治病方法。最终，我们一起用科技医疗战胜疾病。
3: 解读生命密码，探索科学奥秘，以独特立场和现代视角讲述尖端医疗科学发展，纠正老旧观念。您正在收听的是大型科学服务类节目《生命与科学》。
0: 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您每天准时收听大型健康专题讲座《生命与科学》，我是主持人静瑶。一种最前沿的医疗技术一定要让所有人都能受益，这一直以来都是吴威吴院长最朴素的信念。在国际市场上一克高达56美元的价格情况下，他力非众议，多方努力寻求支持，最终为大家带来了707复合酶一克1块钱的全国推广福利。一克一块钱，你就能通治一身慢性病；一克一块钱，你就能用上国药准字的生物新药。这个机会万分难得，不容错过。但是需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
1: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0: 落实报名。好，下面让我们有请出大家的老朋友吴威吴院长。吴院长您好。
4: 静瑶你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非常高兴啊，再次和大家相会在电波当中。
0: 吴院长，转眼间我们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工程已经开展了一段时间，这期间有很多听众朋友打来电话反映自身情况，有的朋友是心脑血管疾病，结果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心舒脑清，各种症状消除，而且饭量好了，不便秘了。有的朋友原本想控制血糖治疗并发症，没想到用上707复合酶后，不仅血糖和并发症控制得好，而且很多其他身体的小问题也得到了解决。所以大家就很纳闷，都在问这707复合酶到底是治什么病的
4: 啊？你问到这个问题，707复合酶啊，其实不是治病的，而是治人的。707复合酶它不是传统的中药，也不是化学西药，而是一种治疗细胞的生物制剂，它通过补充人体

0: 700多种生物酶，达到修复人体病变细胞、恢复细胞活力、以新生细胞替代死亡细胞的作用。其实呢，刚才静瑶啊替大家问的这个问题问得很好啊。以往大家治病啊，总是围绕这个病本身，但事实上，人体所有的疾病都是细胞病。你解决了细胞问题，当然所有疾病也就得到了根本治疗。讲到这儿，我给大家举个例子，假如说你家里电视机也坏了，冰箱也出问题了，电灯也有毛病了，那么你是愿意挨个找这个电视机修理工、电冰箱修理工还有电灯修理工来进行修理，还是愿意直接找一个修电器的万能工呢？啊，我想肯定啊都会找万能工，对不对？为什么呢？因为可以一步到位，一个人来解决全部的问题。707复合酶就是这样，它治的是细胞，所以啊一体多病，慢性病的患者服用之后，身体的各类大小病症都得到有效的解决。它让你心不慌、胸不闷、头不晕、头不疼，血压、血脂、血糖都正常，眼睛清亮，视力提高，不咳不喘，有胃口，睡得香，二便都顺畅。包括什么心脑血管疾病啊、糖尿病、老慢支、肺气肿、肺心病、风湿骨病、肠胃疾病都能一步到位，从根源上控制住，直到细胞换新、疾病康复。这就好比啊，一辆汽车所有零件都是正常的，那整个这个汽车肯定是一辆没有问题的汽车。人也是一样啊，人体的每个细胞都好了，病啊也就自然而然的好了。细胞健康，人健康，这细胞啊是主宰我们健康、主宰我们寿命的根本。当然呢，有的人一听到酶这个名词还是感觉很陌生，好像啊离我们很远，很有距离，不知道它和人体的重要关系啊。其实呢，这就像窗户纸一样啊，捅破了你就会感觉很简单。首先我们想一想，人是怎么来的，细胞构成的，对不对？精卵细胞结合到一块儿，就生成了一个新的生命。那细胞进行所有的生化活动，它是不是需要一定的物质基础呢？这个物质基础或者说细胞的新陈代谢保障功能正常的重要元素是什么？就是酶。酶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人体当中已知的酶有3000多种，它的数量和质量直接决定人体运行的能力和健康的水平。你比方说，我们拿心脏病患者来讲，急性发病之后到医院做检查，大夫是不是第一时间就要给你检测心肌酶啊？那么心肌酶是什么呀？大家总听别人讲啊，说心肌酶心肌酶，但是你们真的了解吗？可能很多人都是一知半解。那在这儿我告诉大家，心肌酶是存在于心肌细胞当中的多种酶的总称。那它包含很多呀，包含咱们说到乳酸脱氢酶、肌酸激酶、同工酶等等。为什么急性心梗的时候心肌酶会增高啊？就是因为心肌细胞坏死的时候，就像人吐出最后一口气儿一样啊，它会释放出心肌当中所有的酶，把生命里最重要的东西啊全部都释放出去了。所以呢，检测这个数值，一旦发现它高于正常，那就能判断你心肌细胞是否正在走向死亡。从中可见，酶在我们生命当中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呀，说它是人体健康的晴雨表再贴切不过了。那除了这一点，酶还是什么呢？它还是我们人体健康的助推器。什么是助推器呀？火箭发射大家在电视里面都看到过，火箭升空的时候靠的是什么？燃料助推器。人的健康也一样，没有了酶，就像火箭没有了助推器一样，注定失败。 所以大家看啊，很多心脏病患者日常的用药当中就有大量的酶类成分，比如辅酶 Q10、肌肽原酶，比如血栓堵塞心脑血管之后，患者第一时间注射的尿激酶、链激酶，这是什么？这就是维持生命，甚至在生死之际拉你一把的健康的助推器啊。那么对于酶的研究，人类医学界可以说是发展迅猛，凭借此多位科学家获得了诺贝尔奖。你比如2002年美国科学家约翰·贝内特·芬恩，日本科学家田中耕一，瑞士科学家库尔特·维特里希，因为在酶的分析研究上做出了卓越的贡献，三位啊共同获得了诺贝尔的化学奖。2009年，诺贝尔医学奖同时授予了美国科学家伊丽莎白·布莱克尔、卡罗尔·格雷德，还有呢杰克·绍斯塔克这三个人，为的就是表彰他们发现了端粒和端粒酶保护染色体的机制。可以这么讲，每一次酶类研究的突破，给人类医学都是一次大震动，意味着又有一种疾病因为酶的进展而进入一个新纪元。当然呢，过去的酶类研究还停留在单一酶的阶段，也就是一种酶只能解决一个问题。可现实是这样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啊，往往是多病缠身呢，人体各个组织器官都在弱化，在损伤，你一个酶解决一个问题，十来个问题就得用十几种酶。我们且不说你得反复用多少药，就说这个价格你承担得起吗？临床上酶类药物一直以其高昂的价格一度成为有钱人的专属福利。我给大家举几个例子啊，你像脑血管专用药肌肽释放酶，一克就要2916元，治疗骨病的玻璃酸酶一支就要1100块钱啊，治疗心梗的辅酶 A 一支就要1300元呢。如果按疗程治疗用药，想都不用想，对于普通的老百姓来讲，那真的就是天价。所以我在美国呀进行酶类药物研究的时候，立志要找到一种全新的途径，实现多种复合酶的技术突破，而在价格上我要让所有的人都能用得起，都能用得上，我要造福全人类，而不仅仅是有钱人。当然这个过程也并不是一帆风顺的。
1: 吴院长，那您都经历过哪些困难，最后又是如何突破的呢？
0: 困难就困难在这个酶的提取。从之前的技术选材来讲，无论是动植物提取还是化学合成，我尝试过千万种方法都没能取得突破，多次失败之后啊，让我一度对自己产生了怀疑，我开始变得不自信了，朋友们。后来呀，我内心苦恼，实实在在忍不住了，我就给家里打了个长途电话。大家都知道我父母不从医，但我的祖父啊是名老中医，一辈子研究古方古法。结果呢，他老人家的一句话让我茅塞顿开，他说中医博大精深，大祖方讲究的就是君臣佐使相得益彰，你不如啊考虑考虑。结果这一试啊，柳暗花明，我从中医当中发掘出能通治一身疾病的五大经典组方，通用他们，我成功提取出100多种复合酶呀，一下子就实现了酶的历史性的突破。可是虽然这一科研成果在当时很成功，可对于我个人而言这还远远不够，因为在这个实验过程当中，我发现100多种酶虽然涵盖了这个疾病的范围，治疗细胞的深度远远超出以往，但我还需要更深入的细胞修复与再生，让它能够突破疾病治疗的限制，真正实现一个药解决各类慢性疾病。接下来又是一场漫长的求索呀，朋友们。好在哪儿啊，我们这个中医中药就像一个智慧宝库，它总能带给我惊喜。发酵中药六神曲的加入，一下子将100多种复合酶裂变为700多种复合酶啊， 它们几乎涵盖了目前临床上所能应用的所有酶类药物的精华，在进入人体之后能快速的修复再生细胞，实现三秒吸收、三分钟入血、十分钟直达病灶，达到80天血液干净、80天细胞换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就这样，咱们这个707复合酶宣告研发成功。但是让我没想到的是啊，我的科研呢刚刚取得质的飞跃和突破之后，美国这各大医药集团呢闻风而动啊，他们纷纷找到我，希望与我达成合作。说白了干什么呢？他们要这个垄断专利，然后像以往的酶类药物一样卖高价谋暴利赚大钱，就是啊。那么对于其他人来讲，种种诱惑之下可能会动心啊，但对于我来讲啊，我从小就不缺钱，我唯一热爱的就是科研，就是我的每一项成果最终都能转化为老百姓用得上的生物新药。所以啊，我拒绝了这样的合作，义无反顾地将科研成果带回了国。我们的国家在人民利益至上这一点上可以说是落到了最实处，707复合酶各项工作可以说是一路绿灯，四期临床之后它被正式批准为国药准字甲类 OTC 治疗药物。更为难得可贵的是，国外$56一克的复合酶，我们因为有了政策的帮扶，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个价格福利一推出啊，别说很多患者没想到啊，连我当时都震惊了。1块钱，它几乎可以说是没有任何治疗门槛，只要你敢迈出这一步，你就能体验上最新的生物新药。
1: 是啊，一克只要1块钱，任何家庭、任何收入水平的患者都能轻松承担。所以现在大家要做的就是跟上科技发展的步伐，不再重复过去的治疗老路，及时转变观念。
0: 静瑶，你说的非常的好，在这里呢，我也对收音机前所有慢性病患者多说几句。啊，都什么时候了，你人生的格局你必须要打开，你要站在更高的一层去审视自己现在的处境。我们治病都知道往大医院跑，挂专家号，最好是找啊国际级别的专家。那我们用药呢，不也是同一个道理吗？过去临床上的各类方法和药物，我们不否认它的价值，他们在疾病治疗上确实有一定的效果，但是人类医学它是不断向前发展的，过去的老方老药只在一段历史时期当中起到了积极的作用啊，现在是新时代了，医疗新科技了，生物医药到来了，你难道还想走过去的路吗？不能走啊。就像有的患者说现在出门啊，能坐飞机都不坐高铁，能坐高铁都不坐普快，但凡是能快一点，谁也不想浪费时间，不想浪费生命。这话说的对呀，科技的发展改变了我们的生活理念，也改变了我们的医疗模式。有好方法，能试，咱们必须要试。可试的前提是什么？经济上得承受得起呀。我们说句大实话，谁有钱，谁都知道怎么去花。有病了，请最好的大夫，用最好的药。问题是太多的患者为了治病花光了家底儿，没钱治病了。就算你生物医学再好，你707复合酶再有效，用不起不也是白费吗？那现在呢，这个问题不是问题了，因为一克一块钱这样的医疗福利，你放眼全世界哪个国家能有啊？只有我们中国有啊，我们才有啊。如果说这样的机会都不去把握，那我就问问大家伙，你这一辈子还能尝试先进的医学，用上生物新药吗？最低的治疗门槛给了所有人平等享受健康的机会，但同样这样的机会呢，它也是有期限的。目前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已经进入尾声，马上要结束了。所以啊，还没有行动的，还在观望的患者朋友，大家务必抓紧时间，把握好机会，千万呢别给自己留下遗憾。好了，讲到这儿呢，导播示意我时间到了。今天呢，我给各位先讲到这儿，大家呢还是要抓紧时间去落实用药， 去申请。好，静瑶啊，咱们接下来呢，把这个时间留给现场的听众朋友。

0: 朋友们。
1: 好的，感谢吴院长的精彩讲解。一克一块钱，每个人都能用上最新的生物新药707复合酶，解决一身大小疾病。我想这个机会任何人都不想错过。但是静瑶再次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的患者务必抓紧时间落实名额。场外报名电话
2: 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
1: 重点提示，生物新药707复合酶是我们科研组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的700多种生物酶，在国家药监局注册为国药准字，由707天然制药荣誉出品，望广大听众注意查阅。
3: 假如病变的细胞得到修复，人就可以重获健康。
4: 假如衰老的细胞得到逆转，人就可以青春不老。
3: 假如死亡的细胞得到再生，人就可以福寿年高。
4: 在欧美尖端医学研究室，这还只是一种探索，而在中国，吴威院长却率先把它变成了现实。
3: 707复合酶的成功研发，改变了一药一病的原始治疗方式。复合酶当中包含了700多种人体所需治愈性酶，可同时针对全身上下近100种疾病一同发挥治疗作用。3秒吸收，3分钟入血，10分钟直达病灶，精准快速修复细胞，让疾病真正实现全面康复。
4: 707复合酶因其显著的治疗效果备受各国医学界高度关注，在欧美等发达国家售价高达$56一克，一度被称为生物医学界的液体黄金。即便如此高昂的售价，仍然成为患者治疗疾病的首选用药。
3: 吴院长本着用最短时间最大范围推广生物新药的初衷，经过多方努力，国际市场$56一克的707复合酶，国内患者在首次推广期间可享受相关部门扶持购药政策，每克只需1块钱，让老百姓以最低价格康复全身疾病，拥有健康人生。推广时间有限，早申请，早治疗，早康复，早安心。
1: 接下来让我们来接听听众朋友的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5: 哎，吴院长你好。
0: 您好啊，等了半天了您啊，有什么问题啊？
5: 我实在没办法了，那场外电话一直忙啊，他打不进去啊，我急得直跺脚啊。
0: 嗯，
5: 我今天吧就为了我这个病，你说我都这么大岁数了，我就想麻烦您能不能给我留个名额。
0: 哦，电话占线，你着急了。
5: 对对对对对对、
0: 哦、
5: 我家是营口的，我叫王春梅。
0: 王春梅营口的，那这样吧，啊，在我这儿我给你登个记，啊，但是你之后啊还得打通场外电话来落实确认一下，啊，这个毕竟呢这个推广啊马上就结束了，当地这个库存的情况啊也是一时一个变化，随时都有变化的。我虽然给你登记了啊，但是你一定要跟场外落实好这个名额。咱们目的是为了确保万无一失。
5: 好好，感谢吴院长，你真是好人呐、啊，心地也好，治病也好。我可是老患者了，707复合酶我都用了一个半月了。哎呀，这效果真是出奇的好，
0: 哦、
5: 要不然我能这么着急吗？
0: 没错的，只要用上707复合酶，用一天就有一天的效果啊，效果非常的出奇。您这样的，您身体怎么了？给我做个介绍。
5: 我是心脏不好，心脏吧要算年头吧都有20年了。我那个时候吧总是吧有胸闷烦，完另外吧气也短。
0: 嗯，
5: 打个比方哈，咱走个路吧哈，走快了哈或者走多了，哎，这嗓子眼儿就像冒烟似的，完了干的吧还难受。有的时候吧这心脏就像猛就被人勒住那种感觉。
0: 嗯，
5: 是吧，就最近这20年吧犯病次数吧就越来越多。头还晕呢，我还出虚汗、
0: 嗯哦、
5: 啊，浑身也没有劲儿。有时候吧想站吧哈还站不稳，

0: 一出去走到哪儿，我这救心丸我就带到哪儿，
1: 哦，
0: 是吧？嗯，我还有腰托呢，这腰托算起来也快4年了，哎呀，天天吧睡那个硬板床，你说要不然的话就贴膏药，又拔罐子还放血的。天天疼啊，就一直吧哈，就没给治好。
1: 嗯，没治好，总之，嗯
0: 哎，对对对，以前吧哈，我跟儿子吧和儿媳妇在一起过，吴院长，
1: 嗯，
0: 是吧？我吧还行，那时候吧我能给他们做个饭儿了，完了送个孩子了。第二年吧就不行了，我就没法就照顾他们了。那他们每天吧，这不还得给我做饭，还得照顾我，我还得照顾孩子，
1: 哦、
0: 哎呀。我一看这儿媳妇吧哈，总跟儿俩生气，天天吧不高兴。你说的我这么丑的，我心里能不难受吗？那不是因为我吗？是不是？
1: 嗯、
0: 这人老了没有用了，我就心里想，那我就走吧，我就搬回我自己房子去住去了。
1: 啊，
0: 就这么当
1: 过了就是啊。
0: 对对对，你自己将就过呗。哎，有的时候吧上来吧，那心脏难受啥的，我还真吃不上饭。
1: 嗯，也是哈、啊，很不容易、啊。
0: 那时候日子，反正那时候过得吧，挺不好的。
1: 嗯，
0: 现在我可好了，707复合酶我用了1.5个月了。
1: 用了之后怎么样？什么变化？
0: 就用完了第二天，我这心脏咋这么舒服呢？
1: 嗯、
0: 哎呀，这回这心脏可真行了。
1: 好，
0: 哎，不烦了，我就起来了，哎，还觉得自己吧挺精神的，而且吧这身上有劲儿了。
1: 哦，
0: 特别这个腰。支着腰，哎，蹲下起来还行，出个门啥的，买个菜啥的，哎呀，都行了。你说吧，这人老了犯贱哈、啊。完我就第二儿子来看看我了，他一看，哎呀妈呀，这是咋都变化这么大呢？我说我用那个707复合酶。
1: 我听懂了，啊，都很惊讶，他们是不是？没想到你能恢复的这么好啊！
0: 是这些吧，我都感谢那个吴院长。
1: 别客气。
0: 就这之前新闻上都介绍过那个酶类的药，就是一种单一的酶它就好几千块钱。你说咱们老百姓、
1: 啊、
0: 你说那咱老百姓不就是干着急用不上吗？
1: 嗯，
0: 哎，没想到吴院长你把707复合酶带回国，这1块钱一克就能用上这个生物新药。哎呀，1块钱你说能干啥味。
1: 好好好，这位朋友啊，您刚才说的没错，你多少还有些了解酶类药物啊、
0: 嗯、
1: 价格非常昂贵。咱们实事求是讲啊，便宜的一支啊都好几千块钱啊，
0: 是
1: 贵一点的一支都上万呢。我给你举个例子啊，你像说咱们说这个抗肿瘤用的啊谷氨酰胺酶7000块钱一支，治疗糖尿病的常用的胰岛活性酶2000多块钱一支啊。咱们说句实话，这个价格是很昂贵的，这是一支啊，如果按疗程用的话那更贵啊。很多人说那这个酶类药物为什么这么贵啊？因为它治病，它真治病啊。我再给你介绍一下啊，就治疗恶性肿瘤的有一种单一的酶类药物叫做 PD-1 啊，一片下去就这个肿瘤啊肿块就能控制住。你说它管不管用啊？它能治病，它能救命啊，那多少钱它也值啊。哎，实质上大家要了解，酶类药是目前最先进的治疗药物，这是医疗科技发展的产物。它随着医疗不断的发展，这种新方法逐渐取代过去的老方法，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取得了前所未有的重大的突破，而且是历史性的革命性的突破。但是高昂的价格让很多的患者望而却步啊。那么实事求是讲，我呢急大家之所急，想大家之所想啊，我把这个707复合酶啊带回国内了，而且把这个价格给大家争取到1克1块钱。目的是什么呢？让那些一没有门路的，二呢家庭条件不好的慢性病患者，能花1块钱一克用上这个生物新药，把这个病啊咱们彻底的治好，是不是？哎，
0: 是。
1: 所以说呢，咱们讲到这儿就是给大家带来真正的福利，带来真正的健康。
0: 所以说吧，就这么好的机会吧，我就不想错过了。1克56美金，你说的我能承受得了吗？承担不起。要不然的话我也不能这么着急给你挂电话，吴院长。
1: 好，现在咱们是1克1块钱，有这个推广工程，所以说大家都不要错过，抓紧时间啊。而且呢现在这个推广已经进入倒计时了啊、
0: 嗯、
1: 包括这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很多慢性病的患者，要抓住这次难得的机会，用上707复合酶，用上这个生物新药。这样的一会儿你拨打场外电话。

0: 话再确认一下，好不好？
1: 好好好，那我谢谢你，吴院长。
0: 好，感谢您的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吴院长。
2: 是啊，对比国外$56一克的高价，大家能以一克1块钱的价格用上707复合酶这样的生物新药，从细胞层面上全面解决一身老慢病，这是前所未有的医疗福利。报名电话是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好，继续接听热线。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哎，吴院长您好。
0: 您好啊，久等了啊，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3: 你看，我是河北承德的一个老朋友，今年也65了。我这眼睛啊，可以说是被医院都说无药可救了。现在用这个707复合酶呢，25天的时间了。您真是给我这黑暗中送了一道光明啊！这样。
0: 那么我曾经跟大家讲过，我说707复合酶啊，它是生物新药，它能给大家带来新的希望啊，这是康复疾病的一个新的选择啊。
3: 还有吴院长，别说现在推广工程一克1块钱了，就是一克100块钱、1000块钱，我毫不犹豫地告诉您，我得用。
0: 这位朋友，我听出来了，我听出了你的决心啊。实事求是讲，您通过呀、一段时间看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是不是对于这个治疗非常的有信心，态度非常坚决？当然呢，我想告诉你，有了推广政策，咱们有钱没钱的朋友都能用得起啊。只不过呢，这个时间不多了啊，推广工程的时间不多了。
3: 哎呦，我听您讲这一克1块钱啊，马上就结束了。我今天打电话呢，第一想跟您汇报汇报我的情况，再一个就是想赶紧申请个名额，把名报上，吴院长。
0: 确实是，咱们这个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去申请啊！咱们实事求是讲啊，现在是一克1块钱呢、推广工程结束之后，一克就得是56美金了。
3: 哎，吴院长，你看我这个病啊，不是无药可救啊，就是长期得吃药。
0: 哦。
3: 再这么发展下去，眼就非瞎不可。你说我那时候啥心情啊？你说家里什么都不缺，药吃有吃，药喝有喝。再说我这一个儿子还在美国一家公司工作，还管点事儿。哎呦，我们老两口子都退休了，都不错工作，都有钱。你钱是不缺，你说这退休以后呀，就从来没过几天好日子。
0: 那这位老哥哥，你这样呢，把你的病啊给我做个介绍，你得的什么病啊？
3: 你看，就说得这个糖尿病啊，已经17个年头了。
0: 哎呦，不短了。
3: 哎呦，而且还有高血压。最开始基本上都是吃那个依贝沙坦。
0: 哦。
3: 最近这两年左右可不行了，血糖控制不住了。就开始打用那个胰岛素。但我这眼睛从前也就4-5年吧，就开始下降。最近一年多可严重了。后来当地医院检查出我视网膜什么，破损是咋回事？在医院建议下，我做了一个全眼底光凝术，但现在视力哈，左眼0.1，右眼0.05，看都什么都弯了，就看手里的筷都是弯的，不直溜。又去医院了，又出现问题了，黄斑水肿。
0: 哎呦，
3: 当时啊，我跟您说，给我打那个雷珠单抗一针，您猜多少钱？9800。哎呦。
0: 这个
3: 打了4针，
0: 没错的，这个药很贵的啊。这9800还不是很贵的，有的都得1万多呀。
3: 那对，哎呦，后来不是没见好吗？大夫说，这真是没有办法了。我这胃还不好，胃酸食管动力检查了，说是食管动力差，医生开的耐心让长期的服用。嗓子难受，说话都说不出来。您说，
0: 不容易呀、得糖尿病这么长时间了啊，出现了糖尿病的眼底病变啊，视网膜病变，还有什么黄斑变性、黄斑部的病变呢？你这个情况视力不好啊，关键是啊，0.05，那不濒临失明了吗？我跟你说、
3: 就是睁眼瞎。
0: 对呀、这个糖尿病啊，导致这个患者失明的比例非常高啊。所以说、你这个情况啊也是很有代表性的。
3: 是不是后来我也是听广播听到您从国外带回一个新方法，补700多种酶，跟国内那些用的药都不一样。我现在啊 清理以后呢，赶紧给我儿子打个电话，让他帮我问问，要不说老天爷是真的也帮我，儿子美国同事一个姐姐，是一个大学教授，我儿子问他说，这707复合酶，你听过吗？告诉我儿子，哎呦，您这药在我们这儿可有名了，就是不好买呢。我一听他这么一说呀，这药肯定差不了。
0: 是的，那这位朋友，我问您个问题啊。我们这个707复合酶呀，跟以往的治疗方法有什么不同？您知道吗？
3: 我还真不知道这方面。
0: 我呀，跟你讲一下，包括大家也了解一下。其实我问你这个问题，这个答案呢，一点都不复杂。因为这个酶类药，我是从疾病的根源，我们身体最基本的单位细胞来解决问题的，啊，大家一定记住啊，记住什么？人是由细胞组成的。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疾病啊，归结起来其实就是一种病，什么病呢？就是细胞病。人生病了，大家都知道找大夫，找好大夫。那么细胞生病了找谁呢？找酶。一定记住，我讲到这儿，大家可以上网去查，每个细胞由于酶的存在才表现出种种的生命活动，体内新陈代谢才能够进行。酶可以修复再生各个组织器官的细胞，恢复细胞的活性，逆转细胞的衰亡啊，从而达到从根本上治疗疾病的终极目标。哎，这就是我给您的答案，明白了吗？
3: 听明白了。哎，您说我用这个707复合酶啊，也就两三个小时，见效真快。这胃反酸情况大有好转。那我用了半个月那时候啊，这血糖就比较平稳了。哎，现在这血糖啊，血压也比较稳定了，比以前好多了。这视力提高了一些，尤其是用了25天以后啊，你猜怎么着？我这嗓子不是以前特别难受吗？哎呦，现在感觉特别的舒服，胃吃点啥都不反酸了。我都把医生说必须吃那个耐心啊给停了，也没事儿嘛，到现在。
0: 没问题的，啊，把这个耐心的药都给停了，很好的啊，非常不错。
3: 哎，眼睛变形情况也大好转，你像那筷子以前看就弯弯的，现在也比以前直多了，不像以前那样了，也敢迈步了，就是像那个窗帘慢慢打开了一样，心情一下就亮堂了，心里好多了，现在。
0: 心明眼亮吗？哎，
3: 真是这样，心明眼亮。
0: 那是绝对没有任何问题的，应该说这就是咱们呢在补充了707复合酶之后所收获的健康，这是必然的结果。啊，我常常在电波当中给大家讲这样一段话，我说这个补酶呀，就是补命，啊，补酶就是补健康。
3: 哎
0: 啊，就像您刚才说到这眼睛的问题啊，包括视网膜病变，包括黄斑部的病变等等，实质上就是眼底细胞的病变啊。你看看，咱们再通过补充这个氨源酶之后，那么这个眼底细胞病变的问题就解决了，哎，包括黄斑部的组织功能就恢复正常了，黄斑部功能正常了，你看东西弯曲变形自然而然就改善纠正了，特别是中心视力还会提高啊。啊，你现在能看几米远？你告诉我，你跟我说说。
3: 哎呦，我跟你说啊，老伴在厨房呢，离得有10米左右都没有问题了。
0: 多好啊！
3: 你能看清楚了，关键。
0: 你看看啊，10米左右的视力应该至少在0.4啊。你刚才讲你那个好眼睛才0.1
3: 啊，
0: 变化巨大呀，挽救双眼。
3: 真是不小。
0: 哎，很好。
3: 哎呦，吴院长呀、我是感觉您带回这个707从外国带回，真太好了。对我们这些患者来说，尤其是那真是雪中送炭了，越用越好。
0: 您过奖了，这位朋友。说实话，我为什么要把这个707复合酶带回来呀、就是因为我告诉大家，咱们不是没有治病的好方法，而是国内的患者朋友们根本都不知道啊。我实事求是讲，如果我不回来，我不是每天在这个直播间给大家讲课，那么咱们收音机前的慢性病的患者朋友们，对于生物医学，对于酶类药物还是一无所知，还是迷茫的治病啊。讲到这儿，我跟你说一下，这位朋友啊，谈到这个酶类药物，确确实实它是具有真功实效的，而且是非常先进的治疗疾病的手段和方法。美国呀，有一位家喻户晓的抗衰老专家，他叫霍德华希尔教授，他曾经写过一本书，这本书的名字叫《9个长寿的秘诀》，当时轰动世界。其中第一个长寿的秘诀啊，就是要保持身体内酶的水平。他提出呢，酶是长寿的关键， 所以在欧美发达国家地区，酶类药物已经是排在第一线的治疗药。可是大家看看，

0: 啊，在国内，酶类药的推广普及才刚刚开始啊，咱们实事求是讲。话说回来，我们接触这酶类药物确实是晚了一些，啊，但是有一点，我给大家带回来这个707复合酶，它最大的优势，它是复合酶，它是复合酶呀，这是国外、欧美发达地区任何一种酶类药物都不具备的。因为全世界只有咱们中国有中药，只有中国有中药的配伍，这是我们中国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特殊的条件。而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正是从五大中药组方当中提取出了700多种活性酶啊。这700多种活性酶进入人体以后，要做的工作就是针对我们人体病变的细胞进行修复、激活、再生。真正落实到什么？从细胞层面上来进行疾病的治疗，就像我刚才给你讲的一样啊，你比方说咱们要解决什么胰岛贝塔细胞的病变，解决眼底细胞的病变啊，所以说解决胃肠黏膜细胞的病变，补酶就是补健康啊。补充了700多种生物酶之后，我们这些病变的细胞就能够激活再生，组织器官的功能就能够正常，所以说在这个时候我们能够战胜疾病啊。我跟你讲到这儿，咱们也都明白了，这是先进的方法呀，而且做到针对慢性疾病的治疗是绝对的领先，啊，你有这么好的效果很正常。
1: 嘿嘿，郭院长，我啊现在是越好越想更好，我这眼睛能不能看得更清楚一些？这个
0: 没问题，这位朋友，你记住了，使用咱们707复合酶，80天能够净化血液，80天细胞更新，80天脏腑功能恢复正常。到那个时候，80天之后，您双眼的视力至少在0.8以上，没有任何问题，看得清清楚楚的。
1: 哎呦，那太谢谢您了，
0: 好不好？
1: 太谢谢您了，谢谢您。
0: 不客气，不客气。时间关系，咱们交流到这儿了啊！感谢您
1: 的
0: 参与，我们再见了。
1: 哎，再见，吴院长。
2: 好的，同时也要提醒大家，由于帮扶资金有限，一克一块钱的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患者朋友们务必抓紧时间，及时拨打场外电话400-613-1966，400-613-1966。400-613-1966，落实报名。好，有请下位听友。
0: 您好，这位朋友。
3: 喂，吴院长，你好啊，你好。
0: 哎，你好啊，有什么问题？
3: 哎，你好，那是，哎，是这么情况啊。这几天呢，本来我想让你给我看个病，可是我一直打你电话没打通。后来吧，我听到这咱这推广工程马上要结束了，我就着急了，我就想的是不管咋不等了。先把这一颗一块钱的这个名额先占上，就像我们就超市一样，我在超市上班嘛。有啥特价的产品呀、啥的东西，我就赶紧抢。我也知道要结束的机会就没有了。
0: 真是这样的，咱们现在啊，应该说这个推广工程啊，剩的时间不多了，快要结束了。没有参加的话，
3: 就是，
0: 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啊，我给大家讲的都是心里话。第一啊，我跟你讲啊，咱们呢这次啊推广工程确实省钱。第二呢，咱们抓住机会能够用上最先进的生物新药治疗我们的一体多病，这是难得的机会。如果咱们说这个推广结束了，就恢复一克56美元的原价了，到那个时候啊，绝大多数的患者家庭是承受不起的啊。你说的没错。
3: 对对，
0: 嗯嗯。
3: 要不现在呢哈，也把这707复合酶给我送过来了嘛？我看药盒上面写的国药准字号，我就特别放心。就是不知道我这病该咋用，我就麻烦吴院长想跟你说说，你给我指导一下。
0: 嗯，好好好，你这样的，这个把您的病情啊给我做个介绍啊，你得的什么病啊？什么情况？
3: 因为吧，我过去不在超市上班嘛，每天吧光站吧都要站5-6个小时，就是最近我感觉好这小腿特别酸，还胀，也一点都不舒服，而且出现了就是红血丝，走路吧老是觉得腿沉得很，稍微时间长了吧这个腿就是疼。吴院长，我这是不是静脉曲张呀？
0: 哦，这位朋友，你这样的我还得详细了解一下啊。你今年多大年纪了？
3: 要是我的年龄吧，也倒不是特别大，今年53。
0: 哦，今年53岁，你发病多长时间了？
3: 才开始有的，也就是1年多有这个红血丝，腿疼吧，有3个多月了才难受。
0: 那我再问一下，你这个家里人有没有得过这个静脉曲张的？
3: 这家里人没有点。
0: 非常关键啊，你要告诉我说你这个腿和脚这个血管突出不突出。

0: 不用再继续吃。
1: 这位朋友，我跟你说一下，对这个静脉曲张这个发病啊，你得有个了解。第一就是血管壁薄弱啊，第二就是血管瓣膜功能不全啊，
0: 对，
1: 包括像您这样的从事这个超市工作啊，长期站立的，你包括像一些老师啊，哎等等啊，啊营业员呢、啊、等等，长期站立行走负重的，这个血管压力它会增大，这种情况它就形成了静脉曲张。说简单点，发病的根本原因就是血管内皮细胞的病变。那么咱们呢，这个707复合酶当中有一种特有的酶叫做 NMN， 这是缩写，翻译过来就是血管修复酶。这个酶啊，哎，这个酶我跟你讲非常了不起。我们科研组啊，专门针对于啊这个707复合酶当中这个血管修复酶做过实验，给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来服用啊2个月的血管修复酶。2个月之后，显微镜下观察小鼠的血管，无论是血管的数量还是血管密度，都被修复到年轻小鼠的水平，而且血管萎缩的情况啊得到了明显的逆转。所以707复合酶用来治疗静脉曲张，我在这说句不客气的话，大材小用了，明白吗？哎，
0: 哦，那就好，
1: 能治的，没有问题的。刚才我给你们讲啊，我刚才讲这个科学实验，说到一组20月龄的小白鼠，如果按人类的岁数来衡量的话，就是咱们70岁的老人呢、啊。科学实验是最有力的证明啊，咱们在这个方面确实解决很多的问题。我跟你讲，这位朋友，你现在是最佳的治疗时期，你抓紧时间呢，把这个707复合酶用上。刚才我给你讲得很清楚啊，只要你通过其中含有的血管修复酶啊，咱们就能够使你这个血管内皮细胞病变的问题得到解决，就能够从根本上啊治疗静脉曲张，用不了80天啊，基本上在50天左右啊就会全面的康复啊。
0: 那我问一下，那要怎么用呀？
1: 我告诉你，早晚各一次就行了。另外，这位朋友啊，我再给你点建议啊，平时你上班的时候啊，你不要啊这个久站，你尽量去避免啊。另外呢，你可以啊到药房买一双啊二级医疗用的静脉曲张的袜子啊，叫静脉曲张袜。哎，你在这个下地前你就穿上它啊，穿上它。
0: 对对。
1: 啊，晚上睡觉脚底下垫个小垫子，腿呀往高了抬一抬。啊，这是我给你的建议。
0: 给他抬高一些哈。
1: 嗯，好不好？嗯，
0: 好的，我知道了。一个袜子，一个静脉袜，一个抬高一些。好。
1: 对，抬高一些，让这个腿啊尽量往高了抬一抬。
0: 好，那谢谢你了啊。
1: 好，时间关系，我们说到这儿了，我们再见，这位朋友。嗯。
0: 好，再见。
2: 是啊，传统治疗30年不如生物新药80天，医疗在发展，时代在进步。现在有707复合酶这样的科技新药摆在大家面前，为什么不大胆尝试呢？难道大家还想走过去的老路吗？更何况全国推广，一克只要1块钱，这么好的医疗福利哪里去找啊？场外报名电话请记好
3: 400-613-1966 400-613-1966 400-613-1966。
2: 好，有请下一位听友。
1: 您好，这位朋友。
4: 喂，吴院长。
1: 您的电话接到直播间了，您好啊。
4: 哎，你好，你好，吴院长。哎，我北京丰台的。
1: 啊，
4: 您
1: 好。
4: 我陈建国，托您的福，我受益了，吴院长啊。
1: 啊，好好，给我报喜来了，是不是？受益了。
4: 报喜了。对对对对对。
1: 那你用上这个707复合酶多长时间了？嗯，
4: 50天了，今天都。
1: 50天了。啊，
4: 哎，
1: 好好好，
4: 对对对。哎呀，我跟你说，我心情特别好，
1: 嗯，
4: 心情也特别的高兴，
1: 嗯，
4: 我是祝您的这个科研工作越做越好啊，
1: 嗯，
4: 能拯救更多的患者，像我这样的患者吧。有一句话，咱们你是说作为咱们人天地间的英雄，医者的英雄，你是最合适不过了。
1: 您过奖了，我就是一个普通的医生啊，我就做了一件事儿，做了什么事儿呢？把这个707复合酶啊研发成功了。目的
4: 是
1: 非常明确，旗帜鲜明地帮助咱们国内患有一体多病、多种慢性疾病的患者，让大家用上啊最新的生物新药，把病治好，让家庭啊团圆幸福，这就是我最朴素的愿望啊！当然现在实现了，
4: 哎啊、是是是是。
1: 那你用咱们这个707复合酶治什么病啊？你跟我讲一讲，嗯。
4: 哎呀，我跟你说，我之前的有血压高，
1: 嗯，
4: 它也不是一直高，有时候高，有时候。

0: 正常，就因为这个事儿吧，我就一直没吃药。
1: 嗯
0: 啊，你我记得他血压有时候不高，我吃了干啥呀？我就不吃了。但是最近这一年吧，我觉得我睡觉的质量特别差。
1: 哦，
0: 啊，睡不着，躺着睡不着，坐起来他还瞌睡。
1: 嗯
0: 啊
1: 嗯嗯，
0: 严重的时候夜里我只能睡2小时。
1: 嗯，
0: 后来这一段时间呢，偶尔还有点头晕。
1: 嗯，
0: 这不几个月前我在体检中心检查体检嘛，查出我说这个脑动脉和这个椎动脉供血不足。
1: 哦，嗯，
0: 啊，是有硬化。
1: 嗯，
0: 这血脂血糖倒没啥，倒也挺正常的，但是就有硬化的情况。
1: 嗯。嗯，
0: 完了在我们当地的一个县医院咨询嘛，说每年这个春天和冬天的输2回液，
1: 嗯，
0: 每回的输10天，啊，说是为啥要输这液呢，就是为了预防这脑出血和脑梗塞。
1: 嗯，
0: 输这个麦洛宁啊、丹红啊、
1: 嗯、
0: 丹参酮啊、灯盏花啊等10来种灯参，那反正价钱从100多到1000不等。
1: 哦，
0: 啊，就是你想输多少钱呢，给你输多少钱，那反正就是那个是吧，只要他花钱呢，你输多少钱都行。输这100多呢，管10天，后来呢还不行，人输完液之后还头晕呢。有一回我去卫生间，呀，开着灯呢，开着眼前那往一片漆黑啊。
1: 嗯，
0: 哎呀，吓得我都不敢动了呢，好几分钟才缓过来。
1: 我跟你讲，你这个很危险呐、啊
0: 嗯，
1: 你这是脑供血不足啊，啊。
0: 是是是，嗯。
1: 如果再进一步发展，那就是脑梗、脑血栓啊，出现脑中风的都是啊。
0: 那是是，我当时说实话挺害怕的，因为家里就我一个人，当时是，
1: 嗯，
0: 我就怕你说我突然要是死到卫生间了，人人知道都不知道的。
1: 嗯，就说明什么呢？我跟你讲，刚才你所讲到的，说我想预防脑出血、预防脑血栓，使用那些方法根本就做不到，明白吗？实现不了。就像现在有很多的朋友在秋冬季节来临之际，说我提早的预防预防吧，输点药。我告诉各位没有用、
0: 嗯、
1: 你们千万不要那么做，也不要那么想，没必要。
0: 嗯
1: 啊，你看看你这个事儿我了解了啊，你看
0: 是
1: 这样。
0: 是是是是、嗯、是。
1: 那我想问个问题，你是怎么了解到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嗯，
0: 哎呀，说这事儿巧了，吴院长，你不知道我平时有个习惯，喜欢听评书啊。
1: 嗯
0: 啊，这偶然间听到你讲这707复合酶了，我越听觉得你讲的越好。
1: 嗯，
0: 哎，我听了这不少人比我种的盐都治好了。
1: 嗯嗯，
0: 而且你讲说这707复合酶有700多种酶呀、啊。
1: 嗯，
0: 哎，我那时候也好奇，就一种药这么厉害，能治这么多病啊？
1: 那当然了，707复合酶包含700多种活性酶啊。打个比方，就像一枚搭载了700多种活性酶的生物导弹，将身体上的多种慢性疾病逐一的击破，达到呢全面的康复啊。没错的。
0: 嗯 嗯, 嗯，是。后来吧，你也说我这也动心了，我这就想试试，能不能真像你说的一样，这事实说话了，就是啊。
1: 您见到什么效果了？您说说。嗯。
0: 现在你看我这不用了50天了嘛。
1: 嗯。
0: 挺好的。现在一个是我这血压它不是什么忽高忽低的了，没波动过。
1: 嗯，好。
0: 啊，一直就是这个低压就是80多点，高压是120几，上130的是非常少。
1: 嗯，对。嗯，
0: 再一个那是啥呢？就是现在这段时间呢，我这晚上睡觉好了。
1: 哦，
0: 哎，你说怪不怪？你说以前那么的折腾，就是，找各种方法，那是就是睡不着。哎，现在他晚上能睡这6个多小时、7个小时了，你。
1: 哎呀、
0: 啊，
1: 这睡眠好了，精神头也足了，人也精神了。
0: 对，
1: 嗯，
0: 对对，精神头足了。最起码现在我这么跟你说，我跟你说这个吴院长，
1: 嗯，
0: 我不头晕了。
1: 好
0: 啊，脑袋瓜子感觉特别轻了，不像每天早晨起了床之后原来你不知道跟个浆糊似的，那就是坐在沙发的时候能打个盹儿、
1: 嗯，
0: 现在没那种情况了。
1: 嗯，
0: 每天早晨起来转一圈回来，感觉浑身特别的舒爽，
1: 嗯、
0: 心情也特别好。
1: 嗯，
0: 哎，我是真服了这个707复合酶，
1: 服了，心服口服是不是啊？
0: 心服口服。
1: 哎呀，我真的，我说句心里话、嗯，您通过自己的使用啊。哎，感觉到了咱们这个707复合酶的真功实效，确确实实讲，咱们是真治病啊、
0: 嗯、
1: 啊！这个
0: 对对对对
1: 啊，
0: 对 对, 对，
1: 你包括你对我的夸奖，
0: 嗯、
1: 对这个707复合酶的夸奖，我听了之后，我心里都非常高兴啊！这就是你啊，选对科学方法之后的必然的结果。
0: 吴院长，我不是夸你，事实胜于雄辩，
1: 嗯，
0: 真的是这么回事儿啊！
1: 嗯嗯，见到真功实效、
0: 啊，
1: 我跟你说啊，这位朋友啊，为什么能有这么好的效果呀、啊？啊，当然你说了是补充了707复合酶带来的，没错。
0: 嗯，
1: 但是实质上是你及时回头改变了治疗方法，咱们收到了必然的结果。我开办这个栏目啊，非常重要的一点是什么呢？就是要通过这个栏目转变大家治病的方法，知道吗？我们治病应该怎么治？

0: 啊，这位朋友，我们不能够用传统的方法治了，因为传统的方法用了很多很多没治好，我们也不能跟着自己的感觉去治，那也不行。那很多人说那怎么治呢？我们就是要跟着时代的发展走，跟着科学的脚步走。咱们说你过去那方法你没少用啊，治好了吗？不还是出现脑供血不足了吗？是不是？
1: 是，
0: 哎，但是您现在呢，及时回头，回头是岸，哎，在针对这个一体多病啊、多种慢性疾病治疗方面，应用上了707复合酶啊。咱们707复合酶啊，700多种活性酶啊，在治疗多种慢性疾病方面具有真功实效啊，而且通过治疗之后，确实给大家带来的是全面的康复。多好啊，你看看啊，这就是转变观念之后的必然结果。我们现在看病啊，不能用老黄历了，得用新方法，是不是？
1: 对对对对，你说的一点不假。
0: 嗯，
1: 哎呀，是这样，那个吴院长，在这里呢，为了表达我的感谢啊，我觉得你有句话怎么说，你是这个人世间悬壶济世的英雄，所以说我今天呢特别选了一首歌，我特别喜欢的歌曲，
0: 哦，
1: 想唱给您听。借您的电波呢，也献丑了，这个吴院长。
0: 哎呦，好好好，那我们洗耳恭听啊，好。
1: 哎，好，那我就开唱了啊。
0: 好。
1: 嗯嗯。

0: 我就唱到这儿吧。
1: 好好好，哎呀，这位朋友很好，
0: 哎，
1: 没有没有，哎呀，咱们表达的是一种心情，是不是？
0: 嗯
1: 啊，你通过这个使用707复合酶之后收获健康。
0: 你看这个，我的心情也表达了，我心情也舒畅了哈。
1: 嗯。
0: 但是我听说你们这推广工程马上结束了，是吧？
1: 没错。
0: 啊，这一克一块钱，哎，你给我们这样省的，可不光是这个707复合酶的钱，我这要是没有这707复合酶，真脑出血了，偏瘫了。这还你给我省出手术的钱，后续治疗的钱，
1: 嗯，
0: 我给你这一花一块钱都能治病，防病于未然，这咋算都算合适啊？
1: 嗯，您说的没错的，
0: 哎，
1: 你这算账算得好啊，啊，是不是？
0: 对对对，你
1: 防患于未然，刚才你讲啊，
0: 对，这账就是这么算吧。你要真有病了，那就不是一块钱的事，那得多少个一块钱呢？
1: 嗯，是的，所以说这次推广工程啊，
0: 哎，
1: 大家一定要申请啊，没有申请的抓紧时间，快要结束了。啊，咱们说到这个707复合酶啊，这个推广工程啊，这是我经过呀多方奔走给大家争取来的，当然也离开不了啊国家的政策扶持、相关部门的支持啊。目的是什么呢？就是我希望所有的人都能够通过这次推广，用得起、用得上这个生物新药，来把我们的病治好啊。一克一块钱，这个价格听起来好像很简单、很低廉，实质不是的。包含了很多很多，包含了国家对我们的支持，特别是我的一片呢良苦用心啊，就是让大家花最少的钱用上最好的方法。当然这个时间呢不多了，剩的没有申请的咱们抓紧时间去申请。
0: 那现在申请还能来得及是吧？这个我
1: 只要现在拨打电话都可以申请，一克一块钱，好吗？
0: 行行行，好，那我现在打电话，我都不麻烦你了，吴院长。今天
1: 好，不客气
0: 啊。
1: 好，我们再见，这位朋友。
0: 啊，再见哈。
2: 好的，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的电话呢我们就接到这里。再次提醒大家，707复合酶一克一块钱的推广政策正在全国开展，但是由于帮扶资金有限，全国推广马上结束了，所以广大一体多病慢性病患者务必抓紧时间与场外沟通，第一时间落实好用药。场外报名电话 400-613-1966400-613-1966 400-613-1966。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推开异乡的家门，屋内炉火正红。
1: 祝你们幸福如意，喜乐乐。

0: 大家好，下面我们来一个用光文明小测试，开始。
1: 哇，这间博物馆里的珍贵文物还真不少。哎，小张，快拍。
2: 就你有的，我也有，我闪我闪，我亮瞎了你！
1: 大爷大妈，这小路太黑，来，您拿着我的手电筒。
0: 文明用光，我和你。
3: 干嘛呢？几点了？关灯睡觉。
4: 好嘞。
0: 你听过星星说话吗？有些孩子能听见，只是需要更用心的频率。他们是星星的孩子，不是不会表达，只是在等世界放慢脚步。每多一份耐心，就多一颗星星被听见。关爱特殊儿童，用包容点亮他们的宇宙。
5: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呼延庆》，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
11: 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道，胡延庆嘴没说新的话，你别糟践我了。我爹这么年轻啊，咱俩站一块儿，哥俩，我娘那么大岁数，有你这么丈夫？
13: 啊，孩子，你不认为父，你不相信，有你叔叔为证啊。守信呐，快过来。
12: 胡燕守信也在这儿，谁？就是齐平山老寨主的姑爷。哥俩刚才见面，胡燕守信来到切近。
13: 哥哥，这咱孩子胡延庆
12: 是他。
13: 哦，孩子，我和你爹16年前跑出京城，在双阳岔路分手，16年今天才见面，想不到你也来到高山。
12: 怎么，你不认识你父亲？你想想，京城到处画影图形，画着我和你父亲的图像啊。
13: 胡延庆想起来了，有这么回事儿。城门脸那块动不动画两个白脸的黑胡的，可是要没人说， 说死也认不出来。胡延庆生气了，真是我爹呀，你不够意思，你把我们娘俩扔得太苦了，16年呢，你干嘛去了？我娘在寒窑要饭老的那个程度，你看你多潇洒呀。
4: 娃娃，你怪为夫，我知道为夫也是迫不得已呀。当年双王胡延披险居家被害，胡延守用胡延守信逃出京城，16年来到处漂流，死里逃生，受尽人间磨难。他们俩的事儿在大书胡家将上说得很清楚，咱这书不说了，咱这部书叫小将胡延庆，光说胡延庆的故事。守用说，孩子，为父多少年来被庞文追的，上午栖身之处，下午追杀。

0: 之地呀，整在外边漂流十年，才占据在梅仓山，招兵买马，集草屯粮。我有了住处，立刻派人到大王庄去找你们娘俩。去的人回来告诉我，大王庄被庞文给烧了，你们母子不在了，为父悲痛欲绝。后来听说你大闹京城，我又派人去找，又没找到你。直到你二闹京城，为父下决心要亲自找你，可是州城府县到处画影图形在抓我，我过不去关口。这次为父单人匹马要亲自进京找你去，没想到路过这座山寨，我见山势险要，比我的梅仓山还好，进可攻退可守，就多看了几眼，想不到被小胡彦民看见和我交手，才碰见了你。胡彦清一听啊，我爹说的是实话，火烧大王庄之后，我娘和我漂流在外，上哪儿找去啊？想到这儿就原谅了他的父亲。爹，我娘惦着你呀，头发都抽白了，现在在二虎庄那儿，您可早接他呀。我这就派人接。爹，我给你磕头了。哎，快起来见你叔叔。二叔，这么多年你上哪儿去了？
1: 哎，我后来就落在七平山，收下了老寨主的女儿戚金凤，就你婶儿，生下了胡彦明。彦明啊，见你哥哥。
0: 哥哥，我给你磕头了。
1: 快起来，伤害疼不疼？
0: 不疼。
1: 我说疼啊，是吓我娘和我老爷呢。大家哈哈都笑，随后调开桌案，大家是饮酒叙诉离别之情，直到三更，该走的都走了，剩下老寨主领着呼延守，用呼延守信、呼延庆、呼延明等人，大家商量咱们下步怎么办呢。呼延守信说，老人家，我的梅仓山呢还有5000人，我看不如你这地势好，我把人带到这儿，咱们兵戈一处，将打一家。
0: 好，不过那10000多人谁挑谁敢大旗呢？
1: 当然是你老人家。不行了，我保举一人，我看就是呼延庆。
0: 哎呀，他可不行，到底是孩子，才15岁呀。
1: 胡彦明说话了，
0: 大爷，我老爷常说，有志不在年高，无志空活百岁。甘罗12败将，周瑜14岁拜水军都督，我哥哥15了，当元帅正合适，他当正的，我当副的。
2: 齐平说，去，不许多嘴。
1: 不过这孩子说的占理儿啊。胡彦守用说，我就怕他不会带兵啊。孟强说，
0: 谁说不会，我哥哥胡延庆从他几岁就跟他老爷习学兵书战策，什么排兵布阵、斗引埋伏、攻杀战守，没有不明白的，我看他够。
1: 大伙说他够，就推举他了。就这么，老寨主齐平让位，叫胡延庆当总辖寨主。简短接说，胡延守用到梅仓山，很快带来5000人，俩人兵合一起，现在有10000人了。把齐平的大旗撤起来，挑起来胡延庆的大旗呀。胡延庆的名声太大了，这一挑旗招兵啊，4乡8寨来投的太多了，不到1个月又招5000人，山上15000人了。胡延庆招兵的事儿是越传越远，传到奸贼庞文的耳朵里。他吓坏了，心想要照这样下去，早晚是块病。唯一的办法，趁他羽毛未丰，派兵把他消灭了。更主要的，庞文有野心，勾引西夏王打汴梁、里应外合，取宋氏江山。那么西夏到汴梁，齐平山正在中间，西夏王进兵，这个齐平山是非阻拦不可，先拔掉这个钉子。就这么在皇上面前请旨，叫黄文炳为元帅，他为监军，庞龙为先锋，庞虎为押粮运草官，点30000人呢，要5虎上将、10名偏将，宅选良辰吉日，兵发齐平山。老贼一发兵，胡延庆就得了信儿，急忙修筑工事，操演人马。等到庞文的兵马来到齐平山下扎下营盘，胡延庆一切准备就绪。众位将军， 报仇的日子到了，为国除奸的时候来了。今天我们下山之后，要人人奋勇，个个当先，别忘了军纪，举旗则起，按旗则伏，闻鼓则进，闻金则退，十七纪律，五十四斩，哪个违抗是定斩不饶。随后胡延庆四路派兵，叫他的父亲和叔叔各带三千人从左右翼冲下去，叫他的兄弟胡彦明带三千人截住敌人的归路，余者由胡延庆亲自带队冲下山坡。他带着孟强、焦裕、刘俊、刘胜、李毅、董卿等人点齐了四千人，当啷炮声一响，寨门开放，弟兄们冲啊，抓潘文，抓黄文炳啊，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这正是爱国小将胡彦庆，京城打擂逞威风，为民出汗人葬送，万古流芳传美名。
3: 请听评书《大宋少年英雄传奇之小将岳云》，由著名评书表演艺术家刘兰芳播讲。
1: 这部书说的是小将岳云的故事。岳云的父亲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英雄爱国将领精忠大帅岳飞，岳鹏举。岳飞啊，是16岁结婚，17岁抱儿子，这个孩子就是岳云。说起来，岳飞是年轻的小爸爸。那么岳飞结婚怎么这么早啊？要拿宋朝时期啊，不算早。因为封建时代人的寿禄短，因为天灾人祸，人口出生率太低，死亡率太高，劳力缺乏，所以男孩女孩早早就都成家了。你就拿生岳云那年吧，正是北宋八帝徽宗在位，这个徽宗皇上不合计怎么治理朝纲，他就琢磨怎么能长生不老不死，请了一些江湖术士给他炼仙丹，所谓的长生不老丹。你想啊，世界上哪有长生不老啊，这种丹药哪找去，都是骗人。他是一不理朝政啊，坏了，朝出奸党，当时有四大奸臣党道，童贯、蔡京、高俅、杨戬，他们在朝中上欺君王，下压群僚，鱼肉百姓，老百姓是怨声载道。天灾更厉害了，当官的不治理水利，黄河经常泛滥，淹没两岸万顷良田，冲得房岛屋塌，吞噬人口，老百姓穷的卖儿卖女啊，还有蝗虫灾、旱灾呀、啊，这是赤地千里，鸿雁哀鸣，百里无人烟呢、啊，边陲也不稳当。北边有大辽国、大金国不断的进犯，他们经常到宋朝的边境抢夺财产，抢走壮男少女，充当奴隶。这样一来啊，老百姓就没有活路了。剩下的年轻人有的被抓壮丁打仗去了，个别的上山起义。就拿梁山100单拔将，水泊梁山的好汉，就是那阵儿揭竿而起。坏人呢，趁火打劫，拦路抢劫，什么打闷棍、套白狼、开黑店，老百姓是寸步难移呀。那么在封建社会这种情况下，谁家有了男孩女孩，就早早的给他成亲，就了去了心愿。生岳云那阵儿呢，岳飞才17岁，正在念书的时候，没有过两三年，岳飞不是进京城赶考，在五科场枪挑小梁王吗？正在用功，没时间带孩子。他的妻子刘氏，就是岳云的妈呢，又挺刁，也不管家务，家里事儿都归岳云的爷爷奶奶。爷爷叫岳和，是老实庄稼人，还挺讲义气。奶奶姚氏，这姚氏可是贤妻良母，担负了家庭的重担，还有一个小叔叔叫岳帆。岳云一生下来可把岳和老夫妻乐坏了，老儿子、大孙子、爷爷奶奶命根子，刚生下来没名啊，得给孩子起名，起什么好呢？岳母姚氏说，我记得这孩子生下时候啊，我到外边去抱柴火，看天上啊飞来那么大一朵祥云，正照我们家屋顶，
2: 要我说

0: 叫云儿，好不好？”月和说：“嗯，好好，就叫月云吧。”月云的名啊，就这么来的。有人问了：“岳飞传上不说岳飞没有父亲吗？生岳飞三天，家乡闹大水，岳飞由他母亲抱着坐着荷花缸飘到内黄县，他父亲葬在清波中。那是过去艺人的说书本儿，多是以讹传讹。我们现在呢，按正史来讲，岳和看见岳云了，不但看见了，岳飞20岁的时候，岳和才故去。那么现在老两口子还担负着家庭重担。岳云这孩子食量特别大，他娘奶不够吃，又请个奶娘给贴奶，两个保一个，会笑了，会爬了，会走了，会说话了，光阴似箭，日月如梭，转眼到了4岁。这小子可了不得，干什么都比别人早，也聪明，还有劲儿。他的体力比同龄孩子都大得多，有一点不好，太犟。他说干什么就得干什么，你谁说也不好使，一条道跑到黑，唯独奶奶说话，这才能行。他母亲呢，刘氏跟岳飞不太好，经常到娘家去，所以呢，这日子就不冷不热的过着。岳云呢，就跟在父亲的后边，看他爹到书房写字儿。他小啊，站旁边瞧着。这天岳云惹祸了，怎么呢？岳飞啊，刚从县里买了点纸，有这么10来张，往桌上一铺，邻居家求他写房契，他想裁下一小条啊，写房契。纸都放到这儿了，墨也研好了，笔也告饱了，刚要说裁纸，牛皋喊他：“大哥，上我那去，我点事儿。”哎，好，笔就撂下了。他看了岳云一眼，什么没说，转身就走了。岳云这一瞧，他就爬上了凳子，跪在凳子上扶着桌看着。嘿嘿，这有纸，那有笔，我爹天天在上边又写又画，画道道，画圈圈。嗯，我也画。他把这笔抓起来，在纸上画个大圈，来个大横杠，再来个竖，咔咔咔。这张又画满了，撂下，往旁边一放，再来一张。一会儿这10个张纸啊，全画完了。画完之后往这一放，嘿嘿嘿，都写完了，乐坏了。就在这阵儿，岳飞回来了，岳云还乐呢：“爹，我写这了，你看看好不好？”岳飞到这一瞧啊，可气坏了，家里生活困难呢。岳飞家就几亩薄田，就是啊，那地呀、啊、挺瘦，要是好年景呢，还能对付吃饱。要是慌乱年呢，这么说吧，节衣缩食还得借债。买纸，纸当时特别贵，买不起呀。一张纸两面写，那也使不起，得怎么办？手指头沾水，在桌子上写，写完擦掉再写。晚上睡觉，躺在床上，在肚皮上练习写字儿。练字的时候没有用好纸的，这岳云哗哗弄了那么多张，把个岳飞气的，照定岳云屁股，啪啪就是几巴掌。练武人手查的重啊，一下子出血淋子，这岳云呢哇声就哭了，声音像铜钟一样，院子传出多远呢。刘氏听见了，推门进来了，一看孩子哭了，孩子怎么的了？叫给打了。哟，哎呀，学会打孩子了啊，你有什么理由打孩子？你一天不管大的不管小的，就光看你那个破书，老说书本有黄金，你看了好几年的金子在哪儿呢？再面弄杆破枪，呜呜喳喳的说什么报效国家，将来当官，我看你那脑袋像酱筷子一样，你当哪门官？你打孩子好，给他打，给你往死打，你给我闭嘴闭嘴，我偏说我偏说。这一吵，孩子哭得更凶了。岳母姚氏进来了，一看两口在吵，赶紧快拦：“媳妇啊，别吵了，在孩子面前这么吵吵闹闹不合适。”这阵儿啊，岳云哭得更凶了，他妈和他爸爸吵架，他使劲哭。刘氏瞧了瞧岳母：“哟，我说妈呀，你儿子把你孙子打了，都说你教子有方，这回啊，你教育教育吧。”哼，转身他出去。岳飞气的就想追出去，你，岳母赶紧拦住：“算了，大丈夫难免妻不贤子孝，你要忍让才是。看在孩子份上，我问你，你为什么打岳云？”岳飞就把方才的事儿说了一遍。娘， 你看，他祸害我这么多纸。
1: 哦，
0: 这就是你的不对了。这件事儿不怪孩子，怪你。你出屋的时候，你说不许他写字，不许他乱画了吗？这是啊，童心好奇，你写他也画，你说你怎么能打他呢？你这么对待他，他都不知道因为什么挨打。你当初幼小时犯了错误，谁对你这样的？你现在打他，等他长大之后，动不动也会拳脚相加，你要误孩子的。这真正可恶，娘，是孩儿之错，岳母说岳飞，那岳云呢？不哭了，别看小，什么都明白，心里合计，哼，你打我，我奶奶说你该，一声也不哭了，在这光揉眼睛呢。岳母过来了，孩子，别哭啦，我已经说你爹啦，你为什么要在纸上乱画呀？
2: 我写字儿，我没乱画。
0: 哎，你还不会写，你不能在纸上写，这纸是花钱买的。你都写光了，你爹搁什么写呀？
2: 我要写字儿吗？我也要写，我也要写。
0: 奶奶领你找个地方写去。走，拉着孩子出去，来到外边窗前，找石子儿，按纸这么大小，摆了个四块。多了两盆细沙，往上一倒，把它铺平了，然后掘几个树枝儿，拿树枝儿写。来，奶奶教你写字儿，姓岳的岳字儿，还有你的名儿云儿，听着没有？你看写完了吧？
2: 往这上，哎，也出字儿。
0: 对，写完之后用这板一刮就平了。再写，你看好不好？你爹也不会生气的。
2: 好。奶奶，我不在我爹的纸上画了，我方才不对了。
0: 哎，这才是奶奶的好孙子呢。岳飞在屋里一听，深受感动，想自己幼小时，我娘就是细沙当纸，柳头当笔，教我写字，现在又教岳云。哎，老人的心呐，望子成名，望子成龙，我如果不发奋读书，习文练武，将来报效朝廷，保卫国家，都对不起我那老娘啊。从这之后，岳云岳飞这父子俩感情更深了。岳飞有意的教孩子练拳脚，另外呢，牛皋、汤怀、王贵、张显等人经常到这儿跟岳飞一块儿切磋武艺，习文练武。岳云在旁边听着，耳熏目睹，可了不得呀。哎，他也会打趟拳，踢趟腿。等到6岁的时候，岳云打一趟太祖拳，挺好。那还不说，他一天也不闲着，不在平地走，有高坡，指定不在平地上，有石头上石头，有墙上墙。你说他一天这手也不闲着，今天当木匠，康康临拉带砍，明天当石匠凿石头，后天不是吗？他又盖房子了，这小手练的，跟那铁棒一样，铁钳子一样。呵，像钢钩一样有劲儿。不久，岳飞带着师兄弟几人投军到前敌去了。岳云在家里每天自己练字练武，村里有一帮孩子，李喜金奎、小年狗剩、铁球、铁蛋、铁牛，还有巧嘴鹦鹉叫彭涛。这孩子大的8、9岁，小的6、7岁，整天在一块儿上树下河掏巧窝。打麻雀，抓蝴蝶，

0: 不可支，笑哈哈。
1: 大宝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1: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2: 哎，要换个买哎了吧，要换个买我就不搭线儿了吧。嗯，你不要这一装，来看看这一装，装装件件是大不相同，不一样了吧？
3: 不一样。
2: 这是个什么色儿？这是个德国青。德国有三宝，那是奔驰、大众、德国青了吧？青就是黑，它怎么那么黑啊？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屎壳郎，它不让过的黑。那头颅的煤灰也没有它那么黑呀。它怎么那么黑？它气死猛张飞，它不让黑的。

0: 啊，西山运过煤去吧。
1: 啊，是开了两天，煤了厂子，送了两天，煤了拉了两天，煤了搬了两天，煤了运了两天，煤了干了两天，煤铺第二天会有啊？也没有看到黑呀、啊，他怎么那么黑？那是包公啊，砸麻花那个黑了个村似的。
0: 对的，
1: 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头耳的，您这布头也好，是晒气也不错，可不知您卖个那什么点耳的。
0: 对了，
1: 您了不知道，
0: 哎，
1: 我给您支个窍，您买张动车票，您够奔天津卫，您来的故意街，你打一八大祥，什么瑞国祥啊、瑞林祥啊、瑞增祥啊、广正祥啊、锦昌元龙华，这不是千祥一了吧？
0: 八大祥，
1: 你来的八大祥啊，往柜台上一站，
0: 哎，
1: 你点着您的样，你指着样的挑，那每一。一尺的价钱得两毛六了吧？
0: 两毛六，
1: 怎么那么贵呀、你想啊、楼上楼下那、是电灯的话，人工的吃是得管得要了吧？你没有两毛六，他也得两毛五。你没有两毛五，他怎么也得那两毛四了吧？
0: 这
1: 没有两毛四，你也买不来了。怎么宽的？怎么厚的？怎么细吧？怎么瓷密？怎么瓷本？怎么好的？你来到我这个摊儿啊，天大的胆子啊，不敢要这个价、这是怎么回的事？你说一个样的布，我卖一个样的价，一个样的行市，你比了比了吧？谁还买这大灶边的、小灶沿的、马子牙子、白小摊儿、这个小门脸的、小布眼的、顶不头子是水不管儿的？那位先生说呀，这买不着耳的，你到底要卖个那什么价儿的？您老就站稳了脚跟，我讨一讨十寸的挺胸尖儿吧，
0: 好讨
1: 一讨五尺。两讨一丈，三讨一丈五，我按您一丈四，你买回家中去，封长山来做大官儿，才不让你做裤衩去吧。经修经晒，经铺又经盖，经拉又经拽，这是经等又经拽，
0: 这人什么毛病啊？这
1: 十年八年也永不坏他。你做成长山，那得一大四大，
0: 四大
1: 又高又壮，当的官儿带着个烟儿，站的不大，还得两条大粗腿了吧？用不完了，他呀，他卖两毛六啊，我只卖一毛八，这个一尺一毛八，那十尺一块八，这个四尺七毛二，我一共就收您了两块五毛二了吧？这不要二分零啊，两块五毛你拿了去了吧？
0: 您这位先生说呀，
1: 这买不头二单呀，你给我包上八呀，你给我裹上八呀，包上裹上那算个小了，你拿这个纸的脚买吧，还不买他？他怎么回事？这是徒弟织的布，他没打手工钱儿，他净织些个粗布、蓝布，是打在布了吧？他手艺学好了，他也织些个那胡绸、扣绸、鸡皮豆的卡地鸡鹅缎绸，是老太太叫猫，哗哗哗哗哗又有了吧？咱这布两块五啊，我再让一毛啊！哎，您这两块四，我让两毛，我去两毛啊！您这两块钱，您比一比呀，算一算呀，划一划呀，拉一拉呀，有本没本，有赚没赚的吧？咱那位先生说呀，这卖布头。头儿的，你给我包上吧，你给我裹上吧，凉快的现打烊我预备好了，你把这事儿的要买我还不买它，他怎么回事事儿？你来到我这摊儿啊，千万别到水货摊儿，你到了水货摊儿啊，买的是水货，你买到家中去，这么一下水，这再往身上搭，他就被大风刮，什么飞机、火车、汽车、摩托、大军列在小轮船上，机关枪的迫击炮啊，开往天堂的动车也撵不上他
0: 啊，
1: 对，刮好了。我额外升职，升职额外还要涨了，
0: 赔了
1: 赔就赔了啊！今天就赔他个稀里哗啦，什么叫个赔呀、啊？咱每个叫个赚儿，我赔本赚腰子，我把家账到家，往外一推他，我急腾腾啊，咯噔噔，我打破了他，你少给一个子儿啊，少给一个蹦子儿也拿不回他。
0: 卖了，
1: 要不两块钱，我再让一毛。您给一块九，
0: 小
1: 您俩还不要啊？我再让一毛啊，您给一块八。一块七了，一块六了，一块五了吧？您老是不要给一块四了吧？那是不一块四啊？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取两毛，我您给一块钱呢？
0: 这
1: 个一块钱了，您老还不要啊？我这两毛我取八毛，
0: 多少钱呢？
1: 都得赔进去。
2: 啊，刚才有很多的明星啊、大腕儿啊、大咖呀，给大家演出了。
3: 嗯嗯，
2: 我们是小学生，
3: 是
2: 观众对我们呢也不太熟悉。
3: 哎，
2: 所以我们往这一站呢，
3: 嗯，
2: 他们都走了，你看看都走了。上卫生间了，
3: 是
2: 一会儿还得回来。
3: 对，
2: 观众朋友打七点不到就在这儿坐着，现在已经十点多了，
3: 可不
2: 也很疲劳。

0: 需要放松放松。郭德纲啊，于谦呢、啊，包括国立老师啊，他们也演了很长时间了，
1: 他们也累啊，
0: 也得休息休息。
1: 是，
0: 所以我们演出这个时间呢，
1: 嗯、
0: 就是观众上厕所、郭德纲喝水的时间。谢谢大家。
1: 这俩事儿他连一块儿说。
0: 为什么拿郭德纲开玩笑呢？
1: 这是
0: 我跟他关系好
1: 哦，
0: 我们是老乡，
1: 嗯，
0: 他是天津人，我也天津人，
1: 好啊，
0: 我们俩从小就认识，
1: 哎，
0: 从小一块玩，
1: 这关系好，
0: 从小一块长起来的，
1: 嗯，
0: 互相特别熟悉。
1: 是
0: 郭德纲这个人呐、
1: 啊，嗯，
0: 人性有问题。哦，大家都知道，你看没想到啊，
1: 他有什么问题？
0: 说话不算话。
1: 他应你什么了？
0: 那怎么着？说好了一块儿长起来，长半截他不长了。
1: 啊，个儿矮点。
0: 但是这个人呐、啊，这脑子好。
1: 嗯。
0: 为什么把相声说得这么火呀？
1: 哎，
0: 这么些明星大腕愿意跟他交朋友，给他捧场啊。
1: 是。
0: 脑子好。
1: 哎，脑子快。
0: 为什么你不行呢？
1: 原因。
0: 脑子太笨。我们叫逗哏，他们叫捧哏，
1: 啊，这就是我们的分工。
0: 捧逗搭档怎么组合的？
1: 嗯，
0: 各位朋友，您不知道，
1: 您在这儿给介绍介绍。
0: 若干年前，
1: 哎，
0: 我们逗哏的站一个方阵，
1: 是
0: 捧哏在一个方阵，
1: 分开了，
0: 由逗哏演员挑选合适的捧哏演员。
1: 哎，就是这流程。
0: 郭德纲先挑
1: 啊，
0: 最好的于谦挑走了，
1: 是
0: 岳云鹏把孙越挑走了，
1: 哎。
0: 郭麒麟平常演出那搭档，
1: 嗯，
0: 阎鹤祥
1: 也好，
0: 好演员挑走了，
1: 嗯，
0: 都挑走了，
1: 嗯，
0: 让我挑，
1: 该你了。
0: 我一看捧哏方阵就剩他，还有一条狗。哎呀，太纠结了
1: 啊！
0: 你说我挑你对不起狗，挑狗吧我怕你不高兴，犹豫40分钟，哎，狗死了。嘿，你过年了，
1: 你损不损呢？你
0: 到现在我怀疑那狗是你掐死的。
1: 不至于，
0: 跟他搭档，要不说他也连累我，脑子太笨。
1: 不是，哎，我脑子可不笨，
0: 脑子最笨了。
1: 德云社那么些人类
0: 啊，
1: 我算聪明的。
0: 不可能，
1: 你瞧，
0: 咱俩在这测试测试。
1: 欢迎，
0: 敢吗？
1: 敢。
0: 测试测试，
1: 哎，
0: 我出个题目考考你。
1: 嗨，
0: 咱也别赌什么。
1: 嗯，那你的意思呢？
0: 你要是猜不上来，
1: 哎。
0: 我拿这扇子给你来一下。
1: 行，我也长长记性。
0: 看口吐莲花吗？
1: 看半天了。
0: 哎，那行了。
1: 哎，我要猜上来了呢？
0: 你要猜上来，你自己拿这扇子给你一下，好吧？
1: 我是不如那狗。我猜了，我得打你一下了。
0: 行，
1: 是不是？
0: 行。
1: 哎，
0: 猜着为赢，猜不着为输啊。
1: 哎，指不定谁行谁不行。
0: 我说这个最难猜了啊。
1: 好，
0: 你注意听着啊。说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行行，我知道了。
0: 猜不着我揍你啊。
1: 冰棍。
0: 不对。
1: 冰棍。
0: 冰棍能吃吗？
1: 吃冰棍。
0: 能喝吗？
1: 化了喝汤。
0: 能坐吗？
1: 愣坐。
0: 你有痔疮是怎么的？
1: 凉丝儿凉丝儿。
0: 没听说过冰棍是吃的，没有搁屁股底下坐的。猜的不对。
1: 答案
0: 告诉你，
1: 嗯，
0: 什么东西能吃能喝又能坐？
1: 这是
0: 面包、牛奶和沙发。
1: 不是，你不觉得这东西很无聊吗？
0: 怎么无聊呢？面包能吃，牛奶能喝，沙发能坐呀、啊，
1: 三样。
0: 我没说一样吧？我说了吗？猜一样东西，我说了吗？
1: 没有。
0: 对呀、啊，
1: 这我呀没留神，你告诉我猜三样。
0: 我废话，告诉你还用猜呀？再给你说一个，
1: 再来
0: 一个，这个逻辑推理啊，这难了啊。
1: 好好好，
0: 逻辑啊，说有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的副教授，复姓欧阳，这细节都有用啊。
1: 好，
0: 有这么一天，复姓欧阳这个清华大学历史系这个老副教授啊，从清华大学的西门往外走，注意方位啊，
1: 他奔西了。
0: 对面来了一个清华大学历史系大学二年级的女生，戴眼镜，注意方位逻辑啊，性别啊、
1: 哎、
0: 都有用啊。
1: 这女生等于是朝东。
0: 这个历史系大二戴眼镜这个女生一看这个欧阳老副教授可了不得了。
1: 怎么了？
0: 脑袋上啊前边有两根头发。
1: 这什么教授啊？这
0: 后边就三根头发。问题来了，
1: 说
0: 问你这个大学二年级历史系戴眼镜这个女生看见清华大学历史系复姓欧阳这个老副教授脑袋上面究竟有几根头发？
1: 五根。
0: 不对。
1: 对了，
0: 怎么算的？
1: 头了看几根？
0: 两根。
1: 头了看两根，后头看三根，五根。
0: 2+3=5。
1: 对。
0: 小

0: 都知道。
1: 嗯，
0: 不对，
1: 那这答案
0: 一根都没有。
1: 什么原因？
0: 你没注意。
1: 说，
0: 脑袋上前边两根头发，
1: 嗯，
0: 后边三根头发。
1: 哎，
0: 注意这句，
1: 您说呀、啊，
0: 究竟几根头发这是？究竟，
1: 这还不如那三样呢。这个
0: 怎么样？没猜着？哎
1: 哎。哎哎哎，
0: 我再跟你说一个，
1: 你别说了，
0: 说远看呐是个
1: 成，你就到这儿吧。
0: 干嘛呀？
1: 我说一个，
0: 你说一个。
1: 哎，
0: 我要猜着给你照样挨揍啊。
1: 对对对，
0: 说。
1: 哎，我说刚才
0: 干嘛呀？
1: 石富宽老师来了
0: 啊。对啊，怎么了？
1: 我让石先生帮着我，我们俩一头，这怎么样？
0: 行。
1: 哎，石先生，
0: 石富宽，咱石富宽百富宽千富宽都不行，这石富宽。
1: 爷们，
2: 怎么着，爷们？
1: 您来了
2: 啊！
1: 您得帮衬帮衬我。
2: 我心疼你，那都挨了好几下打了，
1: 我这脑子都快盘出来了。
2: 对呀、啊，盘出来像话吗？
1: 哎，高峰
2: 啊，高峰，
1: 跟我来这智力测验。
2: 我刚才听见了。
1: 是
2: 啊，
1: 他说了
2: 啊，
1: 我没猜上来，他打我。
2: 嗯，
1: 这会儿呢，我不猜了。
2: 嗯，
1: 咱说让他猜。
2: 好主意。
1: 您是馅儿名家，您会多呀。
2: 师爷这回为你报仇，
1: 得嘞，
2: 咱们这回打他，
1: 得嘞得嘞得嘞，
2: 咱们说一好的。
1: 好的
2: 啊。
1: 嗯，
2: 他那什么教授呢，咱不说那个。
1: 行，
2: 咱们说那个老的传统的。
1: 好
2: 好的，
1: 我先听听。
2: 说这个远看是条狗，
1: 嗯，
2: 近看是条狗，
1: 是
2: 打他也不走，骂他也不走，一拉就走，
1: 死狗。
2: 我这给
1: 打我妈没结婚，就这灯谜。
2: 我一猜，你准说这个死狗。咱这谜底跟这个不一样。
1: 哦，不是死狗，
2: 不是死狗。
1: 您说这谜底是什么？
2: 木头狗，下边安四个轱辘，带轱辘的。
1: 好，
2: 好不好？他肯定猜不着。
1: 要不说呀，
2: 啊，
1: 人老奸，马老滑。
2: 嘿，您夸我。我
1: 您琢磨于谦能学好了吗？
2: 我拿这都当好话题。
1: 哎哎。
2: 准备好这个啊！
1: 来
2: 呀，
1: 来！
0: 怎么了？
2: 菜啊！
1: 行，
0: 菜。这什么身段？
2: 哎，大身上准备，准备报仇。
1: 来来，
2: 来，爷们，
1: 听着啊，
0: 要加演一段快书。
1: 不是，
0: 不是，不是，
2: 没有
1: 快书不忙。
0: 啊，
1: 听着啊。
0: 哦，来了。
1: 远桥是条狗，
0: 这是老灯谜。
1: 近桥，
0: 这我知道。
1: 远桥是条狗，
0: 对，
1: 近桥是条狗，打他不走，
0: 对，
1: 骂他不走，一拉就走，
0: 一拉就走。
1: 这是
0: 木头狗带四个轱辘。对吗？
1: 我哪知道怎么意思啊。
0: 哎哎，对吗？我小的时候就俩底，死狗木头狗带轱辘。老师说了，人要主动问你，乐着来的就答木头狗带轱辘。
2: 爷们儿，你挂着相啊，这不成啊。
1: 哎呦，这
0: 完了完了，我猜着了。什么呀，这
1: 咱还有没有了？
2: 有好的，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行，
2: 说呀，我妈有三个儿子，老大叫大毛，老二二毛，老三叫什么？
1: 三毛啊。
2: 不对，三毛石富宽呢、啊、
1: 对，
2: 老三
1: 推高了。
2: 对，问他，我问他。
1: 哎，
0: 又来一个。
1: 多新鲜，
0: 还挺快的。
1: 咱有的是。
0: 你说一个好的。
1: 好的啊，
0: 我准猜着。
1: 我先酝酿一酿啊。
2: 酝酿
0: 来。
1: 我妈有仨儿子。
0: 仨儿子，
1: 大的叫大毛，
0: 大毛；
1: 二的叫二毛，
0: 二毛；
1: 三的叫什么？
0: 三毛啊，
1: 石富宽呐。
2: 对，爷们儿不对，乱了。我妈那儿子叫石富宽，你妈那儿子别叫石富宽，这乱了，这辈儿不是这，
0: 你们俩一个妈呀，是怎么着？
2: 不是，这乱了，
0: 这什么乱七八糟的？
2: 怨我，
0: 你这乱令了，你这都什么玩意儿？
1: 这不赖您，这赖
0: 有好的吗？有好的，说好的。
2: 这回保证他猜不着。
1: 好，
2: 说这个铁锅呀，炒豆，里头有红豆，有绿豆，炒完了之后往外一倒，哗啦，这堆红豆，这堆绿豆，问他怎么回事？
1: 不可能，您这智力测验高了
2: 啊，
1: 没答案。
2: 有答案呢？
1: 怎么回事？
2: 一共就炒两个豆。一个红豆，一个绿豆，记住了。
1: 两个菜，我记住。
2: 这回咱打了这。
1: 得嘞，
2: 来，
1: 得嘞，
0: 得嘞，
1: 撤。哎哎，
2: 总教习让他过来。
0: 剧场里这灯还够多。
2: 不介，
0: 好，
1: 听着啊，
0: 哎。

0: 您这意思，我说一个，您猜猜
1: 啊？就这意思。
0: 我说这，您甭说猜
1: 啊，
0: 大门您都找不着。
1: 那，
0: 听我这个
1: 啊，你来
0: 说什么东西啊？
1: 啊，
0: 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你猜猜这个？
1: 这
0: 多好，这个。
1: 这是打什么？
0: 打春节期间一项民俗活动。哎，你琢磨琢磨。
1: 吓我一跳，爷们儿。他说漏了，听见了吗？
0: 没有。
1: 春节期间民俗活动，
0: 嗯，
1: 这就告诉咱们了。
2: 告诉他什么了？
1: 高老师，猜着了，
0: 猜着了。
1: 这是耍狮子，
2: 你听着，
1: 狮子舞到了南方叫舞狮。
0: 舞狮啊？
1: 对，
0: 不对？
1: 你
0: 不对，
1: 肯定对。
0: 耍狮子的有这三头六耳八条有吗？这都
1: 当然有了。
0: 耍狮子哪来的三头？
1: 你糊涂，耍狮子是两个人在里边，
0: 那我知道，
1: 一个狮头，一个狮尾，
0: 对呀、啊，
1: 两个人，两个头，那狮子还有一头啊，
2: 对，
1: 加在一起三头，
2: 那狮子还一头呢，
0: 六耳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
1: 俩人，四个耳朵，
0: 对，
1: 那狮子脑袋上还有俩耳朵呢，
0: 六
1: 耳，
0: 八条腿呢，
1: 更对了，
0: 你说说呀，
1: 两个人四条腿，
0: 四条腿，
1: 那狮子四条腿，
0: 对呀、啊，
1: 加在一块八条腿，
0: 还真赢了。一只眼，
2: 对，一只眼呢？
0: 一只眼，
1: 爷们儿，你到底哪头的？你这哼什么呀？
0: 你那几只眼呢？你那个
1: 一只眼
0: 啊，一只眼呢？六只眼，你那六只眼知道吗？六只眼还用您猜啊？
1: 这我
0: 一只眼，
1: 不，高老师，我还真认输了，我还真猜不着了，
0: 猜不着了吗？
1: 猜不着，
0: 今儿让您长点学问，
1: 谢谢。
0: 猜不着，我告诉你，
1: 您告诉我，
0: 什么东西是三头六耳八条腿一只眼呢？
1: 您给讲讲。
0: 春节期间呢，
1: 啊，
0: 我奶奶抱着猫坐三轮，这谜底
1: 你得讲出道理来。
0: 当然有道理了。
1: 三头什么意思？
0: 你看我奶奶一个头啊，
1: 啊，
0: 猫一个头啊，
1: 啊，
0: 蹬三轮的人还一头呢，
1: 六耳。
0: 有三头必有六耳啊！
1: 哦，
0: 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蹬三轮俩耳朵，六耳吗？你输了。
1: 八条腿，
0: 我奶奶呀两条腿，
1: 嗯，
0: 猫是四条腿，
1: 哎，
0: 蹬三轮的两条腿，八条腿啊！
1: 一只眼，
0: 你没听清楚
1: 啊！
0: 我奶奶一个头
1: 啊，
0: 猫一个头，蹬三轮的一个头，
1: 不
0: 三头。
1: 我没问这三头，问您这一只眼是怎么回事？
0: 哎呀，我奶奶俩耳朵，猫俩耳朵，
1: 他这揍耳朵来了。我问你这一只眼，
0: 蹬三轮的有腿没有？
2: 他还急了，
0: 两条腿，猫四条腿。
1: 问你一只眼，
0: 为什么？
1: 一只眼怎么回事？
0: 一只眼呢？
1: 啊，
0: 赢就赢你们一只眼，
1: 怎么回事？
0: 我奶奶双目失明，抱一瞎猫，这蹬三轮的一只眼，
1: 什么玩意儿啊？
3: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听个够。
4: 乐不可支，笑哈哈。
3: 大宝耳壶听相声，
4: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3: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四门功课呀，
6: 咱说了说学逗唱嘛，
5: 以说当先，
6: 是
5: 以学为主。
6: 这个学也不简单，
5: 就是模仿。
6: 对，
5: 您都能学什么呢？
6: 那学的太多了，
5: 给各位介绍一下。
6: 我可以说一说。
5: 嗯，
6: 我要学能学个天上飞的，
5: 嚯，
6: 地下跑的，
5: 嚯嚯，
6: 河里头浮的，
5: 嚯嚯嚯，
6: 草坑里蹦的，
5: 嚯嚯嚯嚯，
6: 一样也学不了了。
5: 为什么？
6: 全让你嚯嚯出去了。
5: 不是，您说您都不搅和您。
6: 哎，能学个各省人说话，
5: 嗯，
6: 大小买卖的吆喝，装个聋啊，做个哑呀，学个各地方的戏曲曲艺呀，这都应当会，
5: 都能学。
6: 哎，
5: 那这么着吧，咱们两人合作一回，
6: 咱们配合一下，
5: 给各位学一回，您看怎么样？
6: 好啊，
5: 您出个主意
6: 啊，
5: 咱们学什么好？
6: 让我出主意，
5: 捡您的强项来。
6: 那咱们就学一回聋子打岔，您看怎么样？
5: 聋子打岔，
6: 行吗？
5: 这我可拿手。
6: 这么说您拿手？
5: 你说东我说西
6: 啊，
5: 你说打狗我说撵鸡，打岔打得好着呢，
6: 就这么有意思。
5: 咱学一学。
6: 行啊，
5: 要学这聋子打岔呢
6: 啊，
5: 我得是你二大爷。
6: 哎，
5: 对吧？
6: 我是你四爷爷。
5: 这你就讨厌了，知道吗？
6: 你先要的便宜啊。
5: 这里有个说明，
6: 您给讲一讲。
5: 一般上了年纪的人呢，耳音才沉了。
6: 您这话也有道理。
5: 再者说了
6: 啊，
5: 不是你亲二大爷，
6: 是什么呀？
5: 街坊辈儿。
6: 哦，街坊二大爷。
5: 论着这么叫，叫不叫的没关系。
6: 嗯，
5: 可你要不叫呢，我还好挑个理儿。
6: 你瞧这里头还有矛盾，
5: 就是好拍个老腔。
6: 哦，
5: 咱们学一学。
6: 行啊，
5: 您姐这边来，我姐这边。

0: 边来，嗯，咱们两人见面要聊一聊天，
1: 叙叙家常，
0: 就是这个内容。
1: 现在开始吗？
0: 现在开始，
1: 来吧。今天呢没什么事儿，我上大街上转悠转悠。
0: 我爱你，爱着你，就像老鼠爱大米，抱一抱，抱一抱，抱着我的妹妹上花轿。灰姑娘，人呐 要一上了岁数啊，耳音不给使啊，这腰腿也不灵了，
1: 可不是吗？
0: 昨晚上蹦迪把大胯还扭了，
1: 您这岁数还蹦迪呢？
0: 不服老啊是不行啊，
1: 哎，
0: 出去溜一溜。
1: 这是我们街坊燕儿大爷，
0: 洗刷刷洗刷刷，
1: 行行行，别唱了，往这儿瞧。
0: 这是什么玩意儿啊？这是
1: 什么叫玩意儿啊？人
0: 不认识二大爷了吧？
1: 认识您呢。
0: 我是你二大爷。
1: 知道，
0: 见面礼着点儿 啊，
1: 这不是跟您打招呼呢吗？
0: 见着二大爷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没有啊，
0: 你扫听扫听去
1: 啊，
0: 我跟你爸爸有交情。
1: 哦，
0: 我跟你爸爸是拜把子的兄弟。
1: 是啊，
0: 小子
1: 啊，
0: 二大爷给你抱大的。
1: 哦，
0: 你在二大爷胳膊上还拉过青屎。
1: 你亏心不亏心的？
0: 甭瞪眼
1: 啊，
0: 闹义和团的时候你没赶上
1: 啊。您赶上了。
0: 我是你二大爷，
1: 这说一回就得了啊，
0: 下次见面理着点啊。
1: 这不也打招呼的吗？
0: 连个招呼都不打。
1: 您上哪儿去啊？
0: 二大爷耳沉了、
1: 啊、
0: 说话得大点声，听不见。
1: 哎，您上哪儿去？
0: 听不见。
1: 上哪儿去？
0: 大点声。
1: 上哪儿去？
0: 这小子太可气了
1: 啊，
0: 怎么干张嘴不出音儿啊？
1: 谁呀？上哪儿去？
0: 哎呦，你要把我急死哦。
1: 你要把我累死啊。哎呦，我的二大爷。
0: 哎
1: 哎，这句你怎么听见了？
0: 就这么一阵儿一阵儿的。
1: 趁这事儿赶紧问，您上哪儿去
0: 啊？
1: 又过去了，干脆我跟他比划吧。您身体挺硬朗的。
0: 你问我那儿子，你那大哥呀？
1: 哎，谁问他了？
0: 他可不如你呀。
1: 怎么呢？
0: 你多好啊！
1: 啊，
0: 老老实实、本本分分的。
1: 啊，
0: 你要是我儿子就好了。
1: 啊、这辈子您都甭想了啊！
0: 就我那儿子不小好啊。
1: 怎么呢？
0: 吃喝嫖赌，最近又当了扒手了。
1: 哎呦，
0: 逮谁偷谁呀、
1: 嗯、
0: 你说他跟谁学的呀？
1: 您呐别着急，有功夫我给您找找。
0: 跟你学的呀？
1: 这跟我。
0: 你也是干那个的？几年了？
1: 没这么回事。
0: 五年了。自首去吧。
1: 我上哪儿自首去呀、啊、您呐听不见。
0: 你要去法院呐？
1: 哎，
0: 这就对了，
1: 听不准。
0: 明天就公审、
1: 啊、
0: 那我得旁听。
1: 你听得见吗？哪儿啊？
0: 你偷人家一个裤衩啊？
1: 你瞧我偷着东西，
0: 那要判刑可冤点儿。
1: 哪儿跟哪儿啊？
0: 裤衩里还烟卷呢。
1: 哎，你再这么说话我急了啊！
0: 还偷一捆凉席呢，
1: 我生气了，
0: 明儿就枪毙呀、啊、
1: 嘿，
0: 你爸爸
1: 啊
0: 比我小两岁。
1: 二大爷，
0: 哎，
1: 你就听见这个。

0: 吗？
1: 哎，都给我精神着点儿。今天咱们太后酒楼要开张，招聘慈禧当跑堂，可找了37个老太太都不像，不知道今天这位怎么样。传38号老太太过堂。
0: 过堂
1: 啊，不是那个上堂。
0: 哎，38号，
1: 来了。哎，你这老太太够精神的。
2: 想当初啊，我是民兵排长。
1: 哎呦，这个也是排长。
2: 同志们好，
1: 老太太好，
2: 同志们辛苦了。
1: 先别啰嗦了，愿意到我们酒楼打工啊？
2: 愿意
1: 啊。
2: 我们村啊现在也富了，也想开个大酒楼。
1: 好，
2: 开发旅游资源。我到您这儿打工，我不为赚钱，我为的是学习着开酒楼的经验。
1: 哎呦喂，录取录取了，
2: 我就谢谢您了。
1: 甭客气。我就愿意招这不要钱的。
2: 咱们干活吧，
1: 说干就得干。
2: 哎，
1: 都给我精神点，准备开。嘿嘿嘿，您拿着这什么东西啊？
2: 麻布。
1: 嗯，
2: 软花吸水，这要是擦洗桌子。
1: 哎呦，先别着急干活嘞，让老太太开开眼。
0: 走，
1: 瞧瞧瞧瞧。
2: 哎呀，这闺女真俊呢，
1: 漂亮吧？
2: 这旗袍也好。
1: 哎，
2: 啊，这麻布太小了，来换我这个。
1: 人家那是手绢儿。一会儿啊也让您穿上工作服。
2: 我也穿这个。
1: 嗯，你跟他们的不一样。
2: 我说的呢，你要穿上这个就没法干活。
1: 对，带老太太试衣裳。
3: 上哪儿试？
1: 后边去。
0: 那边请。
1: 哎呦，老太太接电话。
0: 喂，你好，我们是太后大酒楼。
1: 对，告诉他我们改太后大酒楼，
0: 是物价局的。
1: 什么事儿啊？
0: 忘报菜价。
1: 就说我不带。
0: 哎，我们经理说他不带。
1: 他撒谎你都不会撒。
3: 喂，我不在。不他不在，我是他女秘书。您放心，我们菜价定的是公平合理，物美价廉，他回来一定给您去电话。好，再见，拜拜。
1: 再来电话谁也不许接。
0: 哎，
1: 看后边准备怎么着了？
0: 衣服穿好了吗？
2: 穿好了。
0: 请。
1: 哎呦，您别抖了这麻布。哎，
2: 我说是拿它代替手绢。
1: 哎呦，我老人家快请坐快请坐。哎呦，真是没想到啊，您穿上这身衣裳简直就是那慈禧在世。
2: 谁？
1: 慈禧。
2: 慈禧？
1: 嗯，
2: 就是一顿饭吃200多道菜的那个皇太后。
1: 炸！
2: 不行不行不行，我是8辈贫农啊，它的成分太高啊，我不装这个。
1: 哎呦，这跟那成分它没关系。实话跟您说了吧，我这次就是招聘您呐，扮上慈禧陪客人吃饭。
2: 那就更不行了。
1: 怎么着？
2: 嗯，不许三陪。
1: 哦，您真陪着吃，就让您在边上站着给他们当解说员。
2: 哦，那就说人家坐着我站着
1: 啊。对，
2: 人家吃着我看着
1: 啊。对，
2: 那这慈禧不惨了点？
1: 你怎么还没明白你的身份呢？
2: 我啥身份呢？
1: 我不告诉你了吗？就是让你扮上慈禧拉客人吃饭。
2: 那么你呢，要是早这么说我不就明白了吗？
1: 什么身份？
2: 我就是那托。
1: 对，您就是那托。对外别这么说。
2: 你怕啥呢？那电视早就曝光了。
1: 嗯，
2: 卖布的有布托，卖袜子有袜子托，卖鞋的有鞋托，我就是那饭托。
1: 饭
2: 托。
1: 我不明白，你那就早就明白了。好，业务训练开始。
0: 上菜。
1: 哎呦喂，老人家您请看，
3: 这是啥？
1: 宫廷御液酒，
3: 皇上喝的。
1: 对呀。啊，
3: 我能闻闻吗？
1: 请。
3: 嗯，
1: 香香吧？
2: 像二锅头。
0: 什么叫像二 锅头啊、嗯、那就是二锅头兑着水。
1: 哎，胡说，什么二锅头兑水啊？到了这儿了就得叫宫廷玉液酒。
3: 哎呀，那得卖多少钱一杯呀、啊、
1: 180块。
3: 哎，这卖180块。嗯，哎呀，那咋沾了宫廷俩字儿都涨价呢。
1: 老太太，您在这儿就好好学吧您的。再看这道菜，
3: 这是啥菜？
1: 春

0: 白萝卜。
1: 多嘴，什么白萝卜？到了这儿了就不能叫白萝卜，这得叫宫廷还白萝卜。
0: 那绿的呢？
1: 宫廷青萝卜。
0: 这红的呢？
1: 宫廷水萝卜。
0: 那这黄
1: 黄的我认识
0: 啊，
1: 是宫廷胡萝卜。
0: 哎呦，太聪明了，宫廷胡萝卜。
1: 就这盘萝卜得卖5块钱吧？
0: 哪儿啊？
1: 80。
0: 这卖80
1: 啊？
0: 那得买多大一堆萝卜呀？
1: 不跟您说了吗？在这儿不能叫萝卜，就得叫群英荟萃。
0: 哎，群英荟萃，我看都是萝卜开会。
1: 别嬉皮笑脸了，谁告诉你这是萝卜开会啊？这都是皇上当年享用过的。我告诉你，这东西都大补。
0: 那皇上就拿萝卜补
1: 啊？对，要不怎么皇上个顶个的益寿延年长生不老呢？
0: 也不尽然呢。
1: 怎么着？
0: 那同治皇帝21岁就没了，还有那先锋光绪，你算算，
1: 你怎么老跟我抬杠啊？嗯，你拿他们比什么？你怎么不看看我？我怎么这么精神？
0: 你也不？
1: 哎呦，我天天是玉液酒盯着宫廷菜吃的，我是大补啊！
0: 哎呀，那都补得跟小鸡子似的。
1: 我这两天赶上减肥，
0: 那倒是减呢，倒是补哎。
1: 想不想在我这儿学？
0: 想。
1: 想学照我教的练。待会儿我来检查你报菜价。
2: 钟经理，
1: 嗯，
2: 请您到御膳房看看那宫廷土豆。熟了没？
1: 嗯，走。
2: 哎，
1: 嘿，好好练着。真是的，
0: 我练你奶奶个嘴儿！
1: 我在底下还要是毕了业，
0: 那我都成了绑票的了。
1: 啥宫廷？还宫廷大酒楼呢？喂，我是慈禧。
0: 不是，他们让我装的慈禧，你那是武家局啊。我跟你说呀，这菜价啊可都是他们定的，这里头没我是
1: 黑呀，真是黑呀。
0: 哎呀，不行啊，我要走了，我要不走他们一会儿还让我延席报菜价呢。啊，你要听啊？
1: 明白了明白了，出来。
0: 我哪儿去了？
1: 还练不练了？嘿，老太太，老太太，我说您别脱给工作服啊！您看看，
0: 我这都练出汗了，这忒投入啊！
1: 好好好，哎呦，我还得跟您交代一下哈，既然您这么认真，实话跟您说了，咱们不但有慈禧办宴，还有宫廷乐，我是吹拉弹唱。您要是借我的小曲儿唱那么两嗓子，这钱赚的就更多了。
0: 那唱啊，就更没问题啊！
1: 能唱，
0: 我能唱。
1: 听听，
0: 想当初
1: 啊，
0: 我们村啊。
1: 啊，
0: 拍那个小儿黑
1: 哦，
0: 哎，他就让我呢演那小琴，
1: 小
0: 结果吧，我这一半声吧一试，我这嗓子这高啊，
1: 嘿，
0: 你猜咋着
1: 啊？
0: 就找了20多个小儿黑呀，愣没截住我，那结果这婚呢也没结成。
1: 哎呀，感觉婚也没结成，老大真。您是不是先下来黑？
0: 在家上炕上惯了，
1: 这不是你们家炕头啊？说的够热闹的，到底会唱什么呀？
0: 我啥都会唱，我在家我做饭我都唱。
1: 嗯，就听您做饭这一段，
0: 你请好吧，
1: 都配合着点。

0: 香哦，香死的人嘞！哎呀，我们这儿的饭菜也够香的。待会儿啊，您得编点词儿把它给我唱出来。
1: 我能唱。
0: 老太太，哎，您可别光说不练。
1: 别耍嘴呀！我要是耍嘴，我是个棒槌。宫廷玉液酒，180一杯。酒怎么样？听我给你吹，我吹，我吹。瞧我这张嘴呀、啊，一杯你开胃，我喊了一声美，二杯你肾不亏，哈哈，还是美。三杯五杯下了肚，保证你的小脸啊，怎么白里透着红啊，啊红里透着黑，黑黑不溜秋。啊绿了吧唧儿，哎呦我蓝巴巴的，
2: 什么色儿啊？
1: 绿溜溜的，嗨，粉嘟嘟的，那透着那么美。
2: 哎呀，您可把我吓坏了。
1: 这酒怎么样啊？

0: 个二锅头，兑兑那个白开水。
1: 你怎么把实话唱出来了？
2: 就这嘴秃噜了。
1: 你应该这么唱。
3: 你看这道菜，去烟回退，要捏了八十，一个都不退。

0: 我，
1: 他为什么这么脆？他怎么这么脆？
2: 他就是一盘大萝卜。
3: 又把实话说出来了，你喽都听清楚了。嘿，跟谁讲话呢？物价局。哎呦，你甭打算开张了，你看看，
4: 打算开张，我给你个秘方。哎
3: 呦，快说呀！
4: 拿笔来
3: 啊！我笔墨伺候着。哎呦，拿笔来，拿笔来，哎，老人家，老人家。
4: 连啥意思都不懂，你真是棒槌。
3: 嘿，他说咱俩是棒槌，你这老太，我的天哪，
4: 走四方那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村又一庄，走四方。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7: 哎呦，您这怎么回事啊？
8: 哎，出了点小小的车祸
7: 啊，
8: 待在医院没意思，上来听听您的相声，开心一下。
7: 哦，看来啊是我们相声演员的粉丝。那您站稳了，我开始了。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8: 您听听这句话多虚伪呀。
7: 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哎呦，多讨厌啊。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呵，多无聊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哎呦，多不是东西呀。
7: 你才不是东西。
8: 我招你惹你了？我看不惯你这伪君子的样。
7: 我怎么成伪君子了？
8: 本来嘛，上台听相声乐呵乐呵，你瞧这一张嘴
7: 怎么了，
8: 竟是弦外之音。
7: 我哪句话有弦外之音呢？
8: 你哪句都是话里有话，
7: 你给我指出来。
8: 你敢当着大伙的面把你刚才那几句再来一遍吗？
7: 这有什么呀。
8: 嗯，
7: 我头一句话，亲爱的观众朋友们大家好，这有什么弦外之音？
8: 您听出来了吗？
7: 啊，
8: 这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您鼓掌就好，不鼓掌不好，没来现场的更不好了。
7: 嗯，我是那么想的吗？
8: 嗯，
7: 那我第二句话，今天能在这里与各位相识，我很荣幸。
8: 演出完拿钱就回家，我认识你们是谁呀？
7: 我们的工作宗旨就是为您奉献欢笑，
8: 要不是为了挣钱我才不演呢。啊，
7: 我说的不好请您见谅。
8: 就这玩意儿，愿意听就听，不愿意听回家去。
7: 我说你这人心里怎么那么阴暗呀？
8: 对喽，我就这么耿直。
7: 您这是耿直吗？啊，告诉你，你这种胡乱揣测别人话语就是不敬的表现，你这人缺乏正能量，你要这样下去很危险。
8: 危险呀、啊、我早经历过了
7: 啊。
8: 各位，前两天我在马路走得好好的
7: 啊，
8: 过来一车咔嚓就把我的腿给撞了，你说这是谁的错？
7: 你甭管谁的错，
8: 嗯，
7: 他撞的你，他肯定要负责任，
8: 对吧？嘿，但是这司机一下车
7: 啊，
8: 说的这句话太可气。
7: 他怎么说的？
8: 哎呦，没把您撞坏。
7: 这句话没错呀。
8: 没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啊。
7: 这弦外之音是
8: 没撞坏吧？那我就不用赔钱了。啊，
7: 人是这意思。
8: 第二句话说完了，我差点扑上咬他
7: 啊。
8: 您要没什么事儿我先走了。
7: 这意思是
8: 我先溜吧，别让这孙子讹上我。
7: 多坏呀、啊、这司机
8: 啊。
7: 你太能瞎琢磨了。
8: 我瞎琢磨
7: 啊，
8: 我瞎琢磨。各位， 我以前这是条好腿啊，
0: 嗯，
8: 啊，现在这腿都不能碰。
7: 啊，您这还不能碰呢？
8: 我一把拽住司铎领子，
0: 啊，
8: 哪去呀？我得住院检查。
7: 呵，你太得理不让人了。
8: 这怨我吗？
7: 啊
8: 啊！我每天接触都是这些虚伪的人，哎，一个个话里有话，都是冲我来的。你说我不防着行吗？
7: 你越说越邪乎，
8: 一点不夸张。
7: 怎么呢？
8: 我们经理
7: 啊，
8: 我们经理特恨我，在单位说的那话，弦外之音都没法听。
7: 不是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加班很辛苦，别太晚哦。
7: 这是关心你啊。
8: 弦外之音就是
7: 啊，
8: 什么时候干完你什么时候回去。
7: 哎呦，
8: 同志们有什么建议啊意见啊，大家尽管提。
7: 这意思是
8: 谁先提出来我先整死谁。哎，您说就这么坏理
7: 啊，
8: 昨天愣拿着东西去医院看我了。
7: 哦，
8: 他能怀好意吗？
7: 啊，
8: 头一句话就是讽刺我。
7: 他怎么说的？
8: 吉祥啊，腿好点了吗？
7: 这是问候你啊。
8: 问候？弦外之音没听出来？
7: 这弦外之音是
8: 腿再好不了呀，我就炒你鱿鱼。
7: 哦，
8: 实在不行啊，就多休息几天。
7: 这意思
8: 爱来不来，反正替你的人已经找好了。
7: 哦，
8: 要想病好得快，雷迪斯吃药。
7: 这意思是
8: 吃药吧，腿是好了，肾可就完了。
7: 哎呦，
8: 临走最后一句最可恨。
7: 啊，
8: 那就直接要我命啊。
7: 怎么说的？
8: 希望你早日康复。
7: 这意思是
8: 好了你接着再出事故。
7: 哎呦，
8: 您说我活得了吗现在
7: 啊？我告诉你
8: 多坏，
7: 活不了也是你自己找的。
8: 你甭看不起我，我告诉你，我自己我自己的生活逻辑。
7: 哎呦，
8: 我自己的权益我自己维护。
7: 嗯，
8: 上公安局。
7: 不是，你上公安局干嘛去？
8: 我得跟警察叔叔把我被撞的这事儿说清楚
7: 啊，
8: 还我这条腿。哎呦，还他一个公道。我怎么去？
7: 你爱怎么去怎么去。
8: 坐地铁。
7: 哎呦，就您这上下楼梯的不费劲呢。
8: 省钱才是第一位。出了地铁
7: 啊，
8: 我说吃个早点吧。
7: 吃吧。
8: 呵，卖煎饼的大爷是真虚伪。
7: 这卖煎饼的又怎么了？
8: 我说来套煎饼
7: 啊，
8: 加个鸡蛋啊。
7: 嗯，
8: 再听着卖煎饼的，小伙子，加鸡蛋得多加5毛钱，
7: 这合理呀。
8: 嚯！
7: 我说你往哪儿啐呢？
8: 我啐那卖煎饼的。
7: 你啐人家干嘛呀？
8: 他侮辱我，你没听出来呀？
7: 这弦外之音是，
8: 小子，5毛呢，你吃得起吗？
7: 啊？
8: 呵，哎呀，
7: 你这纯属没气儿找气儿。
8: 啊，卖煎饼的，你等着。
7: 嗯，
8: 等着，你等我把我大哥、二舅、三叔、四姑、哥们、弟兄、街坊、四邻的钱都还完了。
7: 他可没少欠账啊。
5: 乐不可支，笑哈哈。
6: 打完耳壶听相声，
5: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6: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9: 你爸爸怎么还不回来呀？这都几点了？
10: 老师，我爸他在厂里跑业务，工作特忙，他呀还要求上进，老喝酒，要不您等我妈出差回来再来吧。
9: 哎，走，
10: 站住，
9: 把老师书包放下。
10: 老师您还是走吧，我爸他长得特难看，我妈吓着您。真的，我每次见他都吓一跳。
11: 谁说喝了酒以后走不直？我就能走直。我刚才在那边走了一个问号，这边我就走一个感叹号。我走了感成功。
12: 好，
11: 你别说，刚才这么一蹦有点想尿尿。哎呀，你在哪儿？厕所。
9: 好像是我爸回来了，老师来开门。
11: 嗯，
9: 你好
11: 呀。对不起，我去男厕所。
9: 啊，这是哪儿啊？
11: 这是女厕所。
9: 女厕所？
11: 你是看厕所的吧？
9: 我爸。
11: 儿子，你怎么跑到女厕所里了？快出来。
9: 爸，这是咱家。
11: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呢？
10: 这是我们张老师。
0: 你好。
10: 啊、
0: 你好。
3: 我把你当成看厕所的了，小燕儿。
11: 儿子，
10: 哎，
11: 快给你们老师倒酒。
10: 哎，啊，
11: 倒茶。
10: 不用客气。
11: 哎，
10: 你可能不认识我。
11: 啊，
10: 我是他的新班主任。
3: 没关系，老班主任我也不认识。
10: 哎呀，老师，您吓着了吧？还好，还好。要不然您明天再来吧。
12: 胡说！把老师好不容易来一趟，还不让老师多坐一会儿？
11: 老师坐。
10: 哎，
11: 哎呀，对不起啊，喝点酒。哎呀，我今天特高兴，我们厂长特意请我去喝酒，全场300多个人，为什么请我一个？我的主要任务是替厂长喝酒，啊，我和厂长约好了。他只要一挠头我就喝酒，也不知道今天怎么了，他老挠头老挠头，我就嘛老喝酒老喝酒，最后我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我说厂长别挠了，我不喝了。厂长说我也不想挠，我妈头套戴反了。
10: 对不起，对不起，说正事儿吧，我今天来的主要目的是因为他的作文没有交。
7: 不，为什么不写作文？怎么回事？
13: 没您我写不了。
7: 这里面还有我的事儿。
10: 不要责怪孩子，我的作文的题目是我和爸爸换角色。
7: 什么意思？我当儿子，他当爹？
10: 是的。
7: 是，
10: 这是我们教学改革的一次新的尝试，父子沟通，写出感受。
7: 行了，老师，你怎么能想出这么个馊长寡度都想不出来的好主意啊？
10: 这也不是我一个人想出来的，现在全班同学只有他一个人没有交了，这会影响到我们优秀班集体的荣誉，所以我希望您配合一下。
7: 你配合？一直都配合，他上学我就配合着嘛。你说不是当儿子吗？戴上帽子是吧，拿上书包，
10: 你看
7: 这不就儿子？
10: 你爸不是不挺通情达理的吗？
7: 是吧？
10: 你说来哪段？
13: 就来期中考试我回家那段吧。
7: 行，那段没问题。
10: 好的，开始。
7: 开始。
10: 出去。
7: 出去。
10: 是啊，从您进门开始啊。出去。
7: 啊，回来再找你算账。什么事儿这叫？
10: 开始。
7: 哎呀，好。爸，这怎么那么别扭？爸，我回来了。
13: 您回来了。
7: 啊。
13: 考的成绩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
13: 不怎么样是怎么样啊？
7: 不怎么样就是没考好。
13: 那没考好怎么办呀？
7: 补考。
13: 那您歇着吧，老师。
7: 笑话我，我就知道嘛，我说我演不了儿子，这两年在外面净装孙子了，我。是吧？
10: 不是，我想您一定是没听明白我的意思，我再从头给您说一遍，等您听明白了我再走。
7: 啊，
10: 这是我们
7: 老师老师，明白了明白了，我是像你这样啊，真是的，来来来，把那天什么样咱们给老师复习一遍好不好？哎，老师他不会演，你看我往这一坐是吧，这就有派。
13: 我回来了。
7: 你还好意思回来？你考得怎么样？
13: 倒数第一。
7: 什么？
13: 倒数第一。
7: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3: 倒数第二。倒数第二
7: 啊？
13: 倒数第二。
7: 有屁就放。
13: 我放，我放不出来。老师，
7: 别叫老师。老师，我平时就是这么严厉的教育他。来来，严父出孝子嘛。严父出孝子嘛。哎呀，你明白了没有？
13: 我明白了。
7: 老师他明白了。
10: 嗯，这是真明白了吗？
7: 真明白了。
9: 我看时间不早了。
0: 对，你先走吧。
9: 不，我的意思是说，咱们抓紧时间，
0: 抓紧时间，
9: 再从头来一遍。
0: 再从头来一遍，来一遍。
9: 是的，开始。
11: 我的妈呀，这老师还爱看戏。好，
9: 开始
11: 来一遍。啊，你要死啊！爸，我回来了。爸爸，我回来了。爸，他占我便宜他。爸，我回来了。
10: 叫我什么？吓我一跳。考得怎么样啊？
11: 这次考得不好，考了个倒数第一。
10: 倒数第一？平时不都考倒数第二吗？
11: 对，我一直都是倒数第二，我的成绩很稳定。可是考倒数第一那个傻子拉稀了，他没来，我的成绩就滑落到倒数第一了。
10: 你想啊？你小子怎么上的学啊？你眉毛底下那俩窟窿眼是出气的呀？
11: 我眉毛底，我这是俩窟窿眼啊。
10: 说话要注意文明，老师他平时就这么说我的。
11: 你疯！你胡说你！
10: 敢这么跟老子说话，你找抽啊！老师！
11: 你妈的我！我是像你这样的啊？
10: 你平时就是我这样的，这我还给你打折了呢。你知道吗？我跟妈妈都好几年没见过你笑了。
11: 怎么可能？老师，我见你笑了没有？我见所有的人都笑啊！
9: 我看您是不是应该多花点时间陪陪您的孩子和妻子了？
11: 陪孩子陪妻子，多花点时间，你说的倒容易的。好，多花点时间，我是男人啊，我是户主啊，是吧？我有事业呀、啊，厂里300多个人，为什么就找我一个？啊，重视，对不对？你喝酒不去啊？好家伙，那一次在什么宾馆招待客人，也是老规矩，我和厂长约好了，他一挠头我就喝，也不知道怎么那天那么痒痒，挠起来没完没了，我把喝的实在受不了了，憋不住了，我就晕晕乎乎的一开门，嚯，一片大森林呢，好多鸟在头上飞，实在受不了，我就痛痛快快的放便了一把。等我回来，这保安是不依不饶啊！您猜怎么着？我把人宾馆的壁画给弄脏了。没办法，擦吧，越擦越花，实在没办法，最后求人家画家在那儿画了朵蘑菇。笑，陪老婆陪孩子，谁不想啊？可厂长谁陪啊？不陪厂长谁给你发工资？没有工资怎么养这个孩子？让他上学还给他买书，买书包，还是买这些个书，买这是什么？
10: 给我！
11: 你起来，亲爱的，亲爱的，我这心里空空的，离开你已经4分钟了，离开4分钟你就空了。
9: 来来来来，我看看，我看看
11: 怎么回事？
9: 只有你微笑，才有我呼吸、啊；只有我呼吸，才有你喘气。
11: 你跑这儿人工呼吸呢？你、
9: 哎，你别着急，你别着急。我看这不像是孩子写的。
11: 不是他写的，谁写的？我写的。
10: 就是你写的。
11: 你放！你胡说！
10: 是你写给我妈的。
9: 那怎么会在你手上呢？
10: 你老不回家，老不回家，我就问妈妈，妈。爸爸老不回家，是不是不想要我们了？妈妈说不，爸爸爱我们，爱这个家。你看，爸爸还给妈妈写过这样的信呢。就是这封信，我一直带在身上，都没舍得还给妈妈。
11: 孩子。
9: 这事儿都怨我，
11: 对不起老师，让您看笑话了。

0: 老师一直这么哭吗？
1: 爸爸，我不敢了，我再也不敢把老师领回家了。
0: 孩子，来。
1: 爸。
0: 儿子，你早就应该把老师领回家了，是爸爸不好，爸爸对不起你。孩子，爸爸老是借口忙啊忙啊，都快把你和妈妈忘干净了，对不起啊。好，爸爸从今以后多抽时间好好陪你，陪你写作业，让你成为全班真正的第一，怎么样？
1: 拉钩，
0: 拉钩，
1: 拉钩上吊100年不许变。
0: 还笑呢，臭小子，还不把东西收拾起来。快去呀、啊、爸拿教顺嘴了。
2: 散场了，大伙儿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3: 风雨不改，
2: 笑声长流，
3: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2: 听个够。

0: 河北生活广播。
1: 妈妈，星星为什么那么亮呀？
2: 因为有些光走了很远很远的路才来到我们眼前，就像一位叫吴石的爷爷，他的光走了70多年。
1: 吴石爷爷，他是谁呀？
2: 他是一位很厉害的老师，也是一位很勇敢的将军。他本可以过得安稳舒适，却在最黑暗的时候选择了一条最危险的路。
1: 为什么危险？
2: 因为他把重要的情报藏在日记本里，刻在脑海里，像一颗火种在漫漫长夜里秘密传递。后来他的光熄灭了，但他点亮的火把已经传了下来。
1: 传到哪里了？
2: 传到你的课本里，传到飘扬的旗帜上。宝贝，记住，那光亮就是信仰。
1: 嗯，我要成为像他一样勇敢的人，让星星更亮。
0: 山河永念，精神长存，缅怀吴石将军及所有隐蔽战线的先烈，我辈当成一致，砥砺前行。
3: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0: 乐不可支，笑哈哈，
4: 打包耳壶听相声，
0: 包袱笑料精彩连连，
4: 说学逗唱欢乐无限，相声来了。
5: 好、啊

0: 挺难过的啊。
1: 韩非人类往前走，
0: 怎么还走啊？你呀先等会儿吧。
1: 往前走，
0: 再走掉下去了。
1: 打击行过方便，让我过去吧。
0: 谁是大姐呀？你好好瞧瞧，我是男的。
1: 哦，大哥，让我走吧。
0: 改的还挺快啊。上哪儿去？
1: 自杀去呀。
0: 回来吧，回来，回来。更不敢让你走了。因为什么事儿自杀呀？哎，
1: 为了婚姻之事。
0: 哦，明白喽，对象吹了
1: 没有？
0: 打架了
1: 没有？
0: 吵嘴了
1: 没有？
0: 那是因为什么呀？
1: 钱，人民币的没有？
0: 我告诉你啊，好好说话啊，就这味儿不行啊。到底因为什么呀？
1: 因为我找了一个对象啊。
0: 那好啊，
1: 我们两个人认识6年了，到现在结不了婚。
0: 这为什么呀？
1: 有人不让啊。
0: 谁呀？
1: 玉皇大帝。
0: 这就开始胡说八道了。这就玉皇大帝啊，那是神话故事里面的，其实没这人。
1: 我说的不是天上的。
0: 哪儿的呀？
1: 我对象他们家里头的。
0: 谁呀？
1: 他爸爸呀。
0: 你为什么管他爸爸叫玉皇大帝呢？
1: 其实他比那真玉皇大帝还厉害呢。
0: 怎么呢？
1: 那真玉皇大帝他要什么有什么呀。
0: 哎，
1: 就我这对象他爸爸
0: 啊，
1: 一子儿没有，穷横穷横的。
0: 是啊。哎，
1: 那玉皇大帝呢，把那七仙女儿要回去也就完了。
0: 那这老头呢，
1: 他要钱。
0: 要多少钱呢？
1: 2000块。
0: 哎呦，要这么多钱有什么用啊？
1: 嗨，这事儿要说起来话长了。
0: 那你就慢慢说。
1: 这老头子一共有3个儿子4个闺女。
0: 哦，
1: 每个人的名字里都带一个仙字。
0: 哦，带个仙字。
1: 对了，
0: 那么这3儿子都叫什么名字呀？
1: 大的叫仙人掌。
0: 嚯。
1: 二的仙人球。
0: 三的
1: 仙人鞭。
0: 这哥仨都够扎人的呀。4个闺女叫什么名字呀？
1: 大的叫凤仙。
0: 哦，
1: 二的叫水仙。
0: 嗯，
1: 三的叫仙客来，四的叫玉兰。
0: 哎，这可没仙字。
1: 嗯，
0: 没有仙字。
1: 你喝过三仙汤吗？
0: 三仙汤
1: 啊
0: 喝过呀。
1: 里边都有什么呀？
0: 虾仁
1: 啊，
0: 海参
1: 啊，
0: 玉兰片。
1: 玉兰就是其中一仙。
0: 那是玉兰片。
1: 是啊，玉兰这丫头片子。
0: 怎么这么叫你这朋友啊？
1: 他爸爸就这么叫他。
0: 哦，那这个老头因为什么不同意你们结婚呢？
1: 这老头子封建思想严重。
0: 哦，
1: 对女儿是戒备森严。
0: 嗯，
1: 都得由他给找婆家。我跟玉兰我们两个人是自由恋爱，打这头一条那老头子就生着气呢。
0: 哎呦，这么一说呀，这老头跟那玉皇大帝还真是差不多呀。
1: 哎，我跟那董永可差远了。
0: 怎么了？
1: 人家好赖跟那七仙女一块还过了半年呢。
0: 是啊，
1: 我们俩认识6年了，到现在连一句悄悄话还没说过呢。
0: 是啊，这是因为什么呀？
1: 他们家地方太小，没地儿说话呀。
0: 嗯，
1: 我们俩刚一小声说话，他爸爸凑过来了。
0: 嗯，
2: 说什么呢？大点声。
0: 大点声干嘛呀？
2: 好话不背人。
3: 你干什
2: 么？大点声。
0: 哎，
3: 嗯，
0: 老头这是干什么呀？
1: 他老怕我们俩商量着怎么对付他。
0: 哦，那除了这个还有什么原因呢？
1: 再有就是要钱了。
0: 要钱？
1: 哎，
0: 要钱干嘛呀？
1: 老头子说了，
0: 嗯，
2: 要钱干什么呀？
0: 嗯，
2: 要钱我有用。
1: 有用？
2: 这孩子，我拉起来不容易。
0: 怎么呢？
2: 他妈死得早。
0: 哦，
2: 这几个孩子都是我拉扯起来的。
1: 是是是是是。
2: 我有3儿子。
0: 嗯，
2: 将来这仨儿子都得结婚呢。
4: 那是啊，
2: 一儿子就得准备一份东西，仨儿子三份，我不能养活儿子往里赔钱，
4: 那怎么办呢？
2: 得拿闺女换。
4: 换呐？那一个闺女换多少东西啊？
1: 论纸不等，论时不定。
4: 什么叫论纸不等呢？
1: 根据这姑娘长得好看的程度决定换多少。哦，比如说这闺女长得漂亮的，
0: 漂亮
1: 就得多换点。
0: 是喽，
1: 这闺女要长得你这模样的，就换不了什么了。
4: 你提我干什么呀？那么论时不定呢？
1: 那得根据当时的社会情况看。哦，如果这会儿社会上男的多女的少，那就得多换点。哦，这会儿要是女的多男的少，可以少换点。哦，
4: 那么大闺女都跟人换了点什么呀？
1: 大姐结婚的时候啊，那是在50年。有老头子给包办了一个，跟人要的有手表、无线电、自行车，后来拿这些东西给大儿子娶媳妇用了。
4: 哦，那么二闺女呢？
1: 二姐结婚的时候是60年。哦，跟人家要的有手表、自行车、缝纫机，还有毛料子，外加50斤咸带鱼、100斤黄豆。
4: 是啊，
1: 这老头子把带鱼、黄豆自个儿留下了，
0: 留下了。哎，
1: 剩下的那给二儿子娶媳妇了。
4: 哎，这真是论时不定啊。那么三闺女呢？
1: 麻烦了。
4: 怎么了？
1: 老头子说了，
2: 我呀，我那大闺女是不赔不赚，二闺女呀，赚点有限，
4: 差点做买卖呢。
2: 这回该我们三丫头了。
4: 是啊，
2: 我这手里存货也不多了。
4: 哦，没存货了。
2: 这回要点什么好呢？
4: 要什么呢？
1: 想了半天没想起来。最后一拍桌子，他想起来了。哦，好，有了。
4: 这是干什么呢？
1: 这老头子会说几句太平歌词。
4: 哦，他还唱上了。
1: 他把要的这些东西，他全给唱出来了。
4: 怎么唱的呀？
2: 叫一声闺女，听仔细，听我把彩礼的数目我就提上一提。哦，手表、电视、那半导体、自行车、电扇，还缝纫机、酒柜、立柜、沙发、椅、方桌、圆桌，还得带茶几，还有茅台、三花，还有威士忌呀、那卤肉、烤鸭子，还有香酥鸡，把这些东西你都准备好，咱们吃点、喝点、玩点、乐点，全是赚的。
0: 什么思想？
4: 哎，我说，这三闺女这价码也太高了。
1: 是，老头说了，这回是高点了。因为这个时代不同了，社会发展了。

0: 水平提高了，
1: 嗯，
0: 这彩礼就调价了，
2: 好吗？他也涨钱了。
0: 咱们要不断的赶上那社会潮流啊。
2: 哦，
0: 咱们要赶上那什么什么什么什么苗儿，
2: 嗯，
0: 不是什么毫，
2: 什么毫，
0: 不什么什么毛，
2: 什么毛啊？
0: 咱们得赶上那时髦啊，是不是？
2: 这总算把这三个闺女全给换出去了。
0: 这回到我这儿了。
2: 哎，
0: 老头子又说了，
2: 嗯，
0: 这回该我们老丫头了。
2: 是啊，
0: 我们这老丫头长得比谁都漂亮。
2: 哦，漂亮，
0: 所以这回得多换点儿。
2: 要多少钱呢？
0: 你先给个价儿得了。
2: 这真成买卖婚姻了。
0: 我一想啊，人家三姐结婚的时候花了1500啊。
2: 是啊，
0: 到我这儿怎么也得1800呀。
2: 哎，
0: 当时我一咬牙一跺脚，我给您1800还不行吗？
2: 嗯，
0: 老头子冲我一乐，
2: 行吗？
0: 玩去，
2: 玩去。
0: 我告诉你啊，
2: 啊，
0: 你听明白了？
2: 嗯，
0: 没有2000块钱，你甭打算登记。
2: 我给你们出主意
0: 啊，
2: 你们两个人呢，
0: 啊，
2: 偷偷的登记就算定了。
0: 不行，我们登不了啊。
2: 为什么呀？
0: 那户口本在老头子裤腰带上缝着呢。
2: 呵，我这可太损了，
0: 没办法呀。
2: 哎，
0: 嗯，
2: 找老头讲理，
0: 讲理，
2: 讲理。
0: 那天我们俩一块回家了，
2: 嗯，
0: 刚一进门我就冲他说了，
2: 啊，
0: 我说那个爸爸，
2: 您瞧多好啊，媳妇还没娶呢，先找一爸爸。
0: 爸爸，
2: 嗯，
0: 今儿我们俩打算请您看个电影。
2: 看什么电影啊？
0: 天仙配。
2: 好，应该看这个电影受教育。
0: 受教育呀，
2: 嗯，
0: 少来这套。
2: 嗯，什么态度这是？
0: 我能跟那玉皇大帝比吗？他是皇上，他要什么有什么，他是那不用钱的。
2: 您呢？
0: 我用钱。
2: 用钱。
0: 当时玉兰在一边说话了，
2: 嗯，
0: 爹，您这是封建残余。
2: 批评的对
0: 啊。解放前我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2: 老头就认识钱。
0: 当时我赶快过去了，
2: 嗯，
0: 我说那什么，爸爸，您看我们俩认识6年了，到现在结不了婚，眼看就要奔30了。
2: 是啊，
0: 反正这些年呢，我也攒了600-700块钱了。
2: 嗯嗯，
0: 那这样您先花着，等我们俩生活富裕了呢，我们结了婚，然后我们再孝敬您，还不行吗？
2: 哎，这回许行了。
0: 你给我玩去。
2: 不是，这老头什么口头语啊？这是
0: 你跟那街坊四邻打听打听，
2: 啊，
0: 这是我们家的规矩。
2: 什么规矩？
0: 概不赊账。
2: 得，满完呢。
0: 当时我一想坏了，我说，玉兰呢？
2: 嗯，
0: 咱们这礼没法跟他讲了，
2: 讲不了了，
0: 干脆咱们俩吹了得了。我跟他说，
2: 干嘛呀？
0: 等我这2000块钱攒够了，
2: 咱们就结婚了，
0: 我就退休了。我真没想到，
2: 嗯，
0: 都到这年月了，娶一媳妇还这么困难呢。我跟他说。
2: 这就说明啊，对旧思想的肃清还是一个长期的任务。你呀，先别哭了。玉兰怎么说的呀？
0: 人家玉兰说了
2: 啊，
0: 你瞧那德行，
2: 嗯，
0: 往那一站也是个汉子似的。
2: 嗯，
0: 你怎么这么没骨头啊？
2: 就是，
0: 我说不骨头我倒是有，我没钱呢我。没关系
2: 啊，
0: 我有主意。
2: 什么主意？
0: 给咱们天津的二姐、包头的三姐打个电报，
2: 哦，
0: 就说咱们爸爸病危，让他们速归。
2: 哎，
0: 这等他们回来，咱们一块儿跟他讲理。
2: 哎。干嘛单写病危啊？
0: 那是你说别的人，那姐儿俩不回来呀。
2: 哎呦，您看这老头人缘混的。
0: 过了几天，玉兰让我去一趟。
2: 嗯嗯，
0: 我刚一进门，玉兰给我介绍。
2: 哦，
0: 来，我给你介绍一下。
2: 哎，
0: 这就是咱们二姐。
2: 哦，
0: 我一看，呵，
2: 嗯，
0: 你说人这二姐怎么长的？
2: 怎么了？
0: 今年40了，一点不像。
2: 哦，
0: 知道的是她二姐，
2: 不知道的呢？
0: 不知道还当她姥姥呢。
2: 嗨，这二姐怎么跟老太太一模样了都？
0: 结婚那会儿。借的钱到现在还没还清楚呢。
2: 哎呦，
0: 你想他整天操心，能不老吗？
2: 哦，哎，
0: 嗯，
2: 三姐来了吗？
0: 哎呀，那三姐更看不得了。
2: 怎么了？
0: 破衣拉撒呀，
2: 啊，
0: 带着仨孩子，
2: 嗯，
0: 一个一个都跟小老头似的。
2: 哎呦，
0: 这三姐那脸瘦的都一条了，
2: 啊，
0: 又黄又绿，
2: 哦，
0: 盖一张纸都哭得过了。
2: 哎呦，怎么都成这模样了？
0: 都是他爸爸干的好事儿，这个
2: 太缺德了。
0: 哎，
2: 哎，
0: 嗯。
2: 怎么没看见大姐呀？
0: 人大姐不来了。
2: 哦，
0: 人大姐现在不愁吃不愁喝，整天什么都不想，
2: 省心。
0: 死了，
2: 死了。大姐怎么死了？
0: 打嫁过去以后，夫妻感情就不和，整天就受虐待，最后窝囊死了。你说说，
2: 您看看，这父母包办的婚姻有什么好处？
0: 一看人来齐了，
2: 嗯，
0: 玉兰就说了：“二姐，三姐，
2: 嗯，
0: 今天把你们找来是这么回事
2: 啊。”
0: 我跟小猴我们俩认识6年了。
2: 是啊，
0: 到现在我们结不了婚。
2: 哎，
0: 咱们爸爸非得

0: 才
1: 是
0: 说什么嫁出闺儿媳，实际是从中渔利多买卖，
1: 就是这么回事。
2: 三妹，该你唱两句了。
0: 出嫁时你跟人家要彩礼，到如今我们人人沾衣身，终日里节衣缩食，把钱攒个到现在。

0: 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1: 玉兰跟你唱两句了。
0: 姐姐们出嫁你要高价，说是给哥哥们娶媳妇儿。如今我和小辉要结婚，你为什么还要人家2000块钱？
2: 二姐，
0: 你这是封建残余，千非不改。
2: 三姐，
0: 你这是贪图钱财把人坑害。
2: 你来，
0: 如今是新社会回自主，我们要把你这人贩子交为法院公审批判，受法律制裁。
2: 好，
1: 当时这老头子一听就蹦起来了，
3: 干什么你们这是？你们少来这一套！
2: 怎么了？
3: 你们这套我懂啊！你们这叫那个人海战术、轮番轰炸。我要钱我有用。你们结婚你们都走了，没人管我了，我手里没俩钱行吗？我
1: 当时玉兰说了啊，爹，您现在退休每个月就40多块钱，以后我们每个人每个月再给您点也够您花的了。实在不成的话，我跟小猴搬到咱们家住来，我们俩跟您一块儿过，照顾您还不行吗？
2: 好，难道女家新风尚？
1: 我一听这事儿有门我赶快就过去了。我说那个爸爸，只要您愿意，我嫁给您都行。
2: 啊，不是
1: 那意思，只要您愿意，我嫁到您家里都行。
2: 哎，说清楚了。
3: 当时这老头子一听这话才乐了要是那样感情好了。其实我要那2000块钱没什么大用。
2: 那您要那钱干嘛呀？
3: 我打算拿这钱呢给你们娶一后妈来的。
4: 散场了，大伙先别走，我请各位吃饭，谁去谁掏钱。
5: 风雨不改，
4: 笑声长流，
5: 相声来了，下期继续，
4: 听个够。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0: 电气焊作业应按规定办理动火审批手续，清理周边可燃物，配备相应的消防器材，保持疏散通道畅通，作业人员必须持证上岗，严防火灾事故发生。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啦。

1: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2: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一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0: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
2: 哎，
0: 录取通知书。啊，
2: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哎，好孩子！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 艺术指导任晓敏，编剧导演吴晓飞。

0: 春花姐，
1: 嗯，
0: 这阵儿咱饭店买卖不赖啊，
1: 是，
0: 照这样明年咱可以再开一家分店了。

0: 现在啊，整个怀来县谁不知道咱春花饭店呀？哎，当年我没工作，是您拉了我一把，我跟您啊算是跟对了。
1: 月琴啊，你就别跟我客气了，你书读的比我多，咱饭店的日常管理这里里外外的不全靠你了。
0: 春花姐，瞧您说的，您是老板，这饭店生意好啊，还是您这个掌舵人长得好。
1: 嗨，咱俩就别互相吹捧了。哎，你看那边那几个孩子咋回事？
2: 小子，跑不了了，赶紧把钱掏出来啊，要不然今儿让你吃不了兜着走。
3: 俺没钱，你们别欺负人。
4: 扯淡，俺今天瞧见你爷刚给你的生活费，书包来。
3: 你干啥？俺的书包。
2: 咋了？抢的就是你，拿来吧你。
3: 你们干啥？书包都坏了，俺就这一个书包。
2: 俺翻翻，肯定有钱。
1: 哎，这帮熊孩子干啥呢？欺负一个小孩，咱看看去。
0: 春花姐，快别管了，半大小子打架那不是常有的事儿吗？
1: 不行，你看那孩子可怜的，我可见不得这个。
4: 起开！
3: 你们干嘛？那是我的书本费，你们不能抢。
1: 嘿，你们几个小兔崽子干啥呢？
5: 哎呀，快跑快跑，
1: 把钱还给人家，要不我就报警了啊。
5: 多管闲事，谁稀罕。
1: 娃儿，给钱拿好啊。
6: 嗯，
1: 你是谁家的娃儿啊？呀，哎，这膝盖流血了，来来来，让姨看看。
3: 用不着你管。
1: 哎，这孩子，你别跑啊。哎，你叫啥名儿？哎，这孩子，哎，这是他掉的作业本儿。张小阳，
0: 瞅见没？热脸贴冷屁股了吧？
1: 这谁家的孩子？咋这么倔呢？不行，回头我得打听打听去。
0: 哎呦，姐，这多一事不如少一事，可怜的孩子多了，咱哪顾得过来呀？
1: 不行，谁让俺碰上了呢？妹子，姐跟你说过吧，我小时候家里头穷。爹娘去世的也早，也是吃百家饭长大的，也有被人欺负的时候，所以啊，现在就见不得这样的事儿。我现在有条件了，就想能帮一个是一个呗。
0: 也是，姐，对不起啊，勾起你伤心事儿了。我明白了，回头啊，我也帮着打听打听。
1: 嗯，没事儿，走，咱家里去。
7: 这是王春花和张小阳的第一次见面，小阳的瘦小身影就像一根刺，悄无声息地扎进了他的心里。几经辗转，他终于打听到张小阳的家。一个晚霞满天的傍晚，王春花买了些学习用具和好吃的，沿着蜿蜒的村路来到小阳家门口。
1: 有人在家吗？
8: 谁呀？
1: 大爷您好，我叫王春花。您知道县城那个春花饭店不？那是我开的。
8: 春花饭店？不知道。你开你的饭店来俺家干啥呀？
1: 大爷，是这样，那天啊，我在街上看见小杨被别的孩子欺负，挺心疼这娃儿的，我就打听来了，想看看孩子。
8: 哦，那进来吧。
1: 大爷，这是我给娃儿买的一些吃的，还有文具，您收下。对了，还有这个，是小杨在街上掉的作业本。
8: 你看，来就来吧，还带东西干啥呀？我们这日子还凑合。过得去，我有低保，过年过节村里还给发东西。小杨。

0: 出来一下，来客人了。谁呀？你来干嘛？
1: 嘿，你看这孩子，别在意啊，他就是有点害羞，见人就这样，别往心里去啊。
2: 没事儿，没事儿。
1: 大爷，您给我讲讲，小杨到底是咋回事儿？他爹妈呢？
3: 哎。 这孩子可怜呐，刚一岁多，他爹就生病去世了，他娘就改嫁了，把孩子扔给我这个老头子。哎呀，好不容易啊，拉扯到这么大，这孩子心里苦啊，所以打小就不爱说话，闷葫芦一个。
1: 那。 他妈妈后来有联系吗？
3: 哎，小学5年级的时候啊，这孩子也不知道从哪儿打听到他妈改嫁的村子，就偷偷跑去啊，找过一趟。

0: 快到了，就在前面那个红砖房。妈妈真的在那儿吗？就是这儿。见了妈妈，我该怎么叫啊？妈，我是小羊。妈妈，我是小羊。
1: 哎，你是谁家孩子啊？在俺家门口。

0: 你是我妈妈吗？
1: 小羊，
0: 妈，我可找到你了。
1: 小羊，你都长这么大了，你咋找这儿来了？
0: 我听二婶说您现在住在这儿，就跑来了。妈，你为啥不要我了？跟我回家好不好？
1: 小羊，你不该来呀！
2: 别他妈在外边瞎咧咧了啊！跟谁呀你？啊，赶紧回来看孩子。
1: 没事儿，一个走错路的孩子。
3: 妈，快来！
0: 妈，他是
1: 小羊，你快回去，跟你爷爷好好过。妈现在有自己的家了，你以后别再来找我了。
0: 妈，你不要我了吗？妈，你看看我，我是小羊，我长大了，我可以帮你干活，我什么都愿意做，你别赶我走。
1: 别说了，小羊，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0: 妈，
1: 妈，乖，快下雨了，咱们回屋啊。
0: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4: 小羊啊，快打着伞，你看看都湿透了。孩子，你说你跑这儿来干啥呀？别哭啊。
0: 爷，你不是说我是妈妈身上掉下来的肉？我的名字就是妈妈起的，可她为啥不认我？我明明有妈，却成了孤儿。
4: 不哭啊，孩子，不哭。你妈呀，她也有她的难处。你长大了就知道，你不是孤儿，你还有爷爷呢。
0: 爷，
4: 好孩子，走，跟爷爷回家。

0: 小杨，这孩子真是太让人心疼了。哎，没爹没妈的孩子，可怜呐！
1: 爷，你跟一个外人说这干啥？
2: 小杨，我是你称花姨，
1: 我不需要你可怜，出去！
0: 小杨，你咋这样跟你姨说话？
1: 少来这充好人，我才不信，谁都一样。
0: 假装对我好，做做样子，最后还不是都会走？哎，
1: 大爷，没事儿，孩子心里有怨气呀，我能理解。那我下周再来。
0: 春花，算了吧。你的好意呀，我老头子心领了。可这娃太倔，让你为难了。哎，
1: 大爷，没啥。
3: 没啥，人心啊都是肉长的，我感觉，总有一天孩子会明白，这个世上有人对他真心好。暮色渐沉，王春花回头望了望那扇紧闭的院门，她知道，融化冰雪的从来不是烈日，而是春风化雨般的润泽。

0: 是是是，我就是免费劳动力。
1: 那当然了。哎，月琴，咱们那个新店装修的事儿你可盯紧了。那个秦老板跟我认识有十多年了，他说公司急需用钱，我就先把装修款都给他了。可是这活儿咱可千万不能含糊啊。
0: 放心吧，他和咱合作这么多年了，就看您的面子他也不敢不好好干。
1: 嗯，老秦倒是一直是个靠谱的人。
0: 哎呦，这羽绒服可真够厚实的，花了不少钱吧？
1: 没多少，小杨那孩子瘦，冬天穿少了咋行？上回去他家那会儿，我看那被子呀薄得跟个纸儿似的，羽绒服还破了，看着就心疼。哎呀，真的就像歌里面唱的那句啊，没妈的孩子像根草啊。
0: 哎，你呀对小杨比对亲生的还上心。你家珊珊明年就高考了吧，你多上点心吧。
1: 放心吧，我家闺女啊那成绩好着呢，考个985应该没问题，根本不用我操心。再说了，还有我们家老刘呢，脾气又好，他照顾孩子可比我细心。
0: 春花姐，你可真有福气，老公顾家，孩子学霸，我都嫉妒你啦。不过话说回来啊，我上回看那孩子张小杨是吧，我看那孩子冷冰冰的不懂事儿，我怕他不念你好，到时候你别白费苦心。
1: 哎，月琴，我看那孩子眼神挺透亮的，就是心里藏的事儿，我呀就是想让他把心结打开，这样才能健康成长，以后才能融入社会呀。
0: 行行行，你说啥是啥，不过咱这大老远的跑来，人家要是不领情你可别难受。
1: 我难受啥，他现在也算是青春期，刚好叛逆的时候，我慢慢来呗。

0: 谁呀？
1: 大爷，是我。
0: 哎呦，春花又来了。
1: 是啊，大爷。哎，这是我好姐妹月琴，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您和小杨。
0: 哎呦，还拿这么多东西。小杨，快来搭把手。来来来，快进来，外头冷，咱屋里坐。
1: 大爷，我们今天带了两床新被褥，这就给您换上。这
0: 咋好意思啊？
2: 客气啥，您坐着，我俩一会儿就弄好了。
1: 哎，这边这边，那个脚，那脚拽一下。
2: 哎，好嘞。还有那边。
1: 好嘞，大爷，铺好了，您看看暖和不，中意不？
0: 哎呦，太谢谢你们了，这铺盖真舒坦呀，我们爷儿俩能睡个好觉喽。
1: 啊，您就别客气了。
2: 哎，这两杯水是啥时候倒的？
1: 是小杨，我就说嘛，这孩子心里呀有热乎气儿。
2: 嗯，倒是会来事儿。
1: 嗨，别瞎说啊。哎，小杨，来来来来来来，过来试试这新羽绒服。
3: 不用了吧。
0: 傻孩子，你春花姨专门给你买的，快试试。
2: 嘿，正合适，精神。
1: 哎呀，大小刚刚好。哎，真俊呐。我就说我们小杨是个帅小子。哎，怎么样孩子，暖和不？
3: 嗯。
1: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别的不敢说，姨至少供你念书，考上个好大学，好不好？
3: 嗯。
4: 两杯温开水让春花看到了小杨那颗被冰封的心灵里埋藏着的爱的种子，那层冰已经悄然融化，种子开始萌芽。经过几次的接触，小杨

0: 阳已经变得彬彬有礼，逐渐接受了春花的善意。但是这一天，一个电话打破了生活的平静。
1: 珊珊，好点了没？来妈看还烧不烧？体温计加上啊。
2: 妈，我感觉好多了。刚才爸给我熬点姜汤，发了汗，挺管用。
3: 闺女啊，爸爸熬的汤那可是祖传秘方，管用吧？来，春花啊，你也喝上一碗。天儿这么冷，你老往外跑，可别着了寒气。
1: 哎呦，老刘啊，有你这句话呀，我就浑身暖和和的，哪着得了什么寒气呢？
3: 哎呦，你看你妈多大岁数了，还没个正形。
2: 这多好，说明我妈心态永远年轻。
1: 就是，哎，你看我闺女都会说话啊。珊珊，快点好起来啊，都高三了，一天都不能耽误啊。
2: 妈，你又来了，我好不容易生病才能歇一天。
3: 哎呀，就是病了就好好休息，咱不提学习。
1: 行，躺着吧啊。要不我把英语书给你拿来，你躺着看。
2: 妈，你看你。
3: 哎，春花啊，你电话响了，给。
1: 喂，啊，张大爷，咋了？
4: 春花，不好了，小杨在学校闯祸了。
1: 啊，大爷，咋回事啊？您别着急，慢慢说啊。
4: 嗨，我也不知道啊。反正老师说，他把别人给打了，得赔钱，让家长去一趟。你说，我这一大把年纪，腿脚也不好，春花，你能替我去一趟吗？
1: 行，没问题，我现在就去。您在家等信儿啊。
4: 好。
3: 谁呀？这么火急火燎的？
1: 一句话说不清，我有急事，赶紧出去一趟。你照顾好闺女啊，回来再细说。我走了啊。
5: 妈，你看我这儿都肿了都。
1: 老师，我是小杨的。
6: 小杨妈妈，你可来了。张小杨把同学打伤了，这次打架事件性质非常恶劣，按照校规必须记过处分。
7: 什么记过？这样的应该开除。你看把你家孩子打的都破相了都。
8: 就是啊，你看我们家吧，啊，胳膊都抬不起来了，这赔我们医药费啊。
7: 对，
8: 这以后影响我们家考试，还得影响我们前程呢。
7: 跟你们没完。
8: 那肯定完不了啊，这事。
6: 你们两位家长先安静，先听我说。
1: 老师，先让我了解一下具体什么情况啊。
6: 小杨妈妈，我已经问了，那两个孩子先骂了小杨，小杨就把他们打了。
7: 他们活该。
6: 你看看这态度，你打架还有理了，你现在还敢顶撞老师？
1: 小杨，跟姨说到底咋回事啊。
7: 他们以前就经常嘲笑我，欺负我，还往我书桌里倒垃圾，我都忍了。今天学校食堂有红烧肉，我没舍得吃，想留几块给爷爷带回去。可是他俩故意给我打翻了，而且是他们先推的我才动手的。
1: 好，你明白了。老师，我觉得我们家小杨没有错，上回就是他们在学校附近的胡同里面打我们家小杨，还抢钱，让我碰见把他们赶跑了。
8: 胡说八道，你知道吗？
7: 就是没有个事儿。
1: 他们经常欺负小杨，我们小杨今天是忍无可忍才反击的，有什么错？这叫正当防卫。学校如果不秉公处理，那我就上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7: 嘿，把我们家孩子打成这样，还有理了？你反映，我还反映呢。
8: 就是啊，还上纲上线，我看。你就是不想赔钱。
7: 谁怕谁呀？
1: 你们听好了啊，学校有监控，我要的是真相。你们要不服气就报警处理。如果我们有责任，医药费我该出出一分不少，但是你们该道歉的该处分的一个都不能少。
7: 笑。
6: 这样啊，小杨妈妈， 你先消消气。

0: 事儿。以前呢，小杨被欺负的情况，我确实不大知情。这样吧，我也再去了解了解情况。你先带孩子回家吧。
1: 行，我等着学校的处理意见。小杨，咱们走。
2: 嗯。

0: 说话姨，你刚才太帅了。
1: 哎，还是小杨厉害，一个就打他们俩。
0: 我是气急了才动手的。春花姨，刚才你为什么不解释你不是我妈？
1: 说那有啥用啊？反正啊，姨就是不能让你受着委屈。今天我就当一回妈，就得护犊子。
0: 春花姨，你为啥这么帮我？
1: 姨小的时候啊，家里也穷，也是很早的时候就没有爸爸妈妈了。多亏街坊四邻和社会上好心人的帮衬。
2: 春花呀，饿了吧？给，这是二婶刚蒸的玉米饼子，还热乎着呢，快吃快吃。
3: 春花啊，这是你淘淘姐穿过的棉袄，天冷了，来，快穿上。
4: 你们几个臭小子，不许欺负春花，要不然呢，打断你们的腿。
0: 春花姨，原来你小时候也是这么苦啊。
1: 哎，孩子，苦日子都过去了，你看姨现在多好。所以呀，你也要有信心，好好学习，考个好大学，将来呀，比姨有出息多了。
0: 我知道了。

那一夜，少年书桌前的台灯久久没有熄灭。小杨在日记本上写下几个字：原来有人撑腰的感觉这么暖。窗外寒风凛冽，小杨内心却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春天般的温暖。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上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斐、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杨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杨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杨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走，快走，以后别再来了。
1: 我妈不要我了，我没有妈妈了。
2: 孩子，姨可跟你说啊，以后有啥事儿你就找春花姨，姨至少供你念书。如果学校不能秉公处理，那我就上市教育局去反映，给我们家小杨讨个公道。
3: 爷，我考上了啊！你看，哎，录取通知书啊。
0: 小杨，你刚才叫我啥？
3: 妈。
0: 哎，好孩子。
4: 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出品人贾永清、石慧敏，总监制肖军，总策划边雨峰，艺术指导任小敏，编剧导演吴小飞。
5: 快期末考试了，为了让小杨更好地复习，春花把小杨接到了自己家里住，离学校也更近一些。
2: 小杨，别写作业了，快快快，洗手吃饭了。
0: 姨，

0: 我都吃醋了。
1: 珊珊，你吃啥醋啊？以后啊，你就把小杨当成你亲弟弟。再说，妈不是天天夸你吗？咱闺女学习这么好，明年考个好大学呀，肯定没问题。
2: 那是。
3: 春花姨、刘叔、珊珊姐。
4: 小杨啊，快坐下吃饭了。
3: 好。
1: 来，动筷子，就像在自己家一样，不许跟姨客气。
3: 嗯。
4: 小杨啊，搬过来这几天还习惯吗？
3: 嗯，挺好的。您家里比我家里条件好太多了，而且离学校近了，学习时间也多了。
1: 对了，那两个欺负你的孩子有没有再欺负你啊？
3: 他们哪敢啊，您上次把他们都镇住了。
1: 那就好，谁也不能欺负咱们小杨。哎，珊珊，你抽空辅导辅导小杨，他那数学啊有点弱，估计是以前基础没打好。
2: 行，没问题。
1: 喂，叶琴。
5: 春花姐，不好了，秦老板他跑了。
1: 什么？秦老板跑了？那咱那笔装修款。
5: 是啊，才是100万，他给卷跑了，咋办呀？
1: 哦，秦这个混蛋，我跟他这么熟，还这么着坑我呀？当初是他说他们公司经营困难，求着我把项目给他的，没想到恩将仇报，真是太不是人了。
5: 咋办？
1: 哎呀，没事没事，月琴，咱们冷静，没有过不去的坎儿。你赶紧联系一下赵律师，明天咱们就去告他。
5: 好的，姐。可是咱店里账上没钱了，你可得赶紧想法啊。
1: 好，我来想办法。
6: 爸，爸，你咋了？
3: 刘叔，你快醒醒！
1: 老刘，老刘，快打120！

0: 春花姐，姐夫咋样了？
1: 还在抢救。
0: 姐，你别着急，姐夫肯定没事儿。嗯嗯。
2: 妈，我爸进去已经一个小时了，还没出来，怎么办啊？
3: 珊珊姐，没事儿，没事儿，你别着急了。
1: 大夫，情况咋样了？
4: 别着急，患者应该是一时着急，血压突然上升导致的脑溢血，这必须得马上手术。
1: 啊？
4: 你们赶紧准备钱去交费吧。
1: 哦，好，好，好，好。

0: 钱不是问题。
1: 姐，我这儿还有一笔刚追回来的货款。
0: 哦，那太好了，救人要紧，我先用用。
1: 行。
0: 哎，情况总算是稳定了。
1: 放心吧，没事儿的。哎，珊珊和小杨呢？
0: 哦，刚才我让他们回去学习了。
1: 哦，春花姐，你太累了，咱也得注意身体。
0: 放心吧，我身体壮实着呢。
1: 哎，有件事儿，我也不知道该不该说。
0: 说吧，跟我还见啥外呀？
1: 春花姐，我知道您是个心地善良的大好人，帮助小杨都这么长时间了，付出了也不少。可是现在呀，咱这生意出问题了，你看刘哥又住院了，要不小杨这事儿咱就先放放。
0: 月琴，我知道家里店里呀现在都遇到坎儿了，可是我答应过小杨要供他上大学呀，我得说话算数啊。再说相处这么长时间呢，我早就把小杨当成自己的亲孩子一样了。
2: 春花姨，
0: 哎，小杨，你咋又回来了？
2: 给，这是给您和月琴买的水。哎呦，
1: 好，谢谢小杨啊。
0: 好，小杨真细心呐。刚才你都听到了？
2: 春花姨，俺要不还是回自己家吧，我也帮不上忙，净给您添乱。
0: 小杨，放心住姨家啊，再困难也不差你这一双筷子。你春花姨什么大风大浪没经过，没那么容易倒下。咱们张家口人有句老话，雪再厚也压不塌油麦杆儿。
3: 这场风波没能击垮王春花，接下来的几年王春花的生意越做越红火。随着时代的发展，有着敏锐商业嗅觉的春花开始涉足物流电商行业，做得风生水起。这一年王春花成功当选张家口怀来县女企业家商会会长。在春花的帮助下，小杨也长成了阳光帅气自信的青年，迎来了他人生中的那场大考。
4: 会长早啊。
0: 得了得了，月琴，还跟我闹呢，什么会长，都是虚名，叫姐。
4: 是春花姐。哎，对，小杨考得咋样？
0: 哎，你别说啊，小杨可是块学习的料，你猜他考了多少分？
4: 多少？
0: 688。上名校是真没问题，这不我们正等录取通知书呢。
4: 哎呦，真优秀，比你家珊珊考的还好呢。
0: 可不是嘛，你说当初要是不管他，不就白瞎了这孩子的前程了？
4: 真是，你可真是这孩子的贵人。
0: 算是有缘人吧，小杨啊是个好孩子，这不一放假就到公司来帮忙，帮我又是整库房又是直播带货。哎，你说这生意能这么快好起来，多亏了这孩子呀，好多新主意好点子那可都是小杨想的。
4: 是呀，哎呀，真聪明又懂事儿。你说这抖音快手小红书这些新鲜玩意儿咱哪儿懂呀，还是人家年轻人脑子活泛。
0: 可不咋地。
5: 春花姨，春花姨。
0: 哎，
5: 月琴姨。
0: 小杨，咋跑这么急呢？你看看你满头大汗的。
5: 姨，我考上了
0: 啊。
5: 你看，
0: 哎，
5: 录取通知书
0: 啊。快快快快，让我们看看。
4: 我也看看，我也看看。哎，
0: 你看，张小杨同学，你已被北京航空航天大学飞行器设计与工程专业录取。
4: 哎呀，真棒。
0: 小杨，你太厉害了。
5: 姨，要是没有您，我可能连初中都读不完呢。
0: 傻孩子，是你自己争气， 以后啊，你就是国家的航天人才了，春花姨把你上交给国家了。
5: 春花姨，没有您就没有我的今天。
4: 哎呀，瞅你们娘俩这大好事儿，咱不哭啊。
0: 好了好了好了，你看都这么大小伙子了还掉进豆呢。哎，赶快赶快给爷爷报喜去。
5: 嗯，我马上就去。
3: 金秋九月，张小阳带着春花姨的嘱托走进了梦想中的大学校园。望着小阳远去的背影，王春花露出了欣慰的笑容，那颗悬了多年的心终于缓缓落地。春花和小阳的故事也随着秋风吹遍了县城的每个角落。他没有想到的是，爱的种子正在萌芽生长。
4: 春花姐，县妇联的同志约了您上午一会儿见面，您没忘吧？人家一会儿可就到了。
0: 记着呢，记着呢。
4: 姐，你现在可成名人了，县城里大街小巷谁不知道您帮的孩子考上了重点大学，多宣传宣传也挺好。
0: 叶琴，别人不知道你还不知道啊？咱不就是照顾小杨的生活，交交学费吗？主要是孩子自己争气呀。
4: 小杨这孩子真不错。你想当时咱俩在街上碰见他被别的小孩欺负得那么惨，现在已经是名牌大学的大学生了。
0: 是啊，要不说知识改变命运，这孩子以后啊，那可就是国家的栋梁之才，比咱俩强多喽。
4: 哎，小杨最近在学校咋样啊？
0: 挺好的，昨天晚上还跟我视频了呢。说是当了学生会主席，还得了奖学金。
4: 是啊，真优秀。
6: 王会长，月琴，你们好。
4: 春花姐，这就是县妇联的林杰。
0: 哦，您好，请坐请坐。
6: 王会长，我听说了您和小杨的故事，特别感动，也向我们领导汇报了。今天啊，是特意来拜访您。
0: 哎呀，哎呀，那有啥呀？我就是力所能及的拉把孩子一把，要不然呢，这小树苗不就长歪了？
6: 您太谦虚了，您的这个事迹啊很有意义。今天来呢，就是想和您沟通一下。是这样，省妇联计划成立一个河北省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结对帮扶这些社会散居孤儿或者是留守儿童，就比如像小杨这样的孩子。我们了解了您的事迹，想请您来做我们怀来县里的爱心爸妈带头人，典型代表，您看咋样？
0: 这不行不行不行，我就是个普通人，帮助小杨是应该的。
6: 王会长，您的经验和爱心是无价的，我们妇联会全力支持，您带头就有更多的好心人加入进来，大家一起去出力，帮助更多的孩子。
0: 只要能帮助到更多的孩子，行，我愿意。哎，对了啊，我有个想法，能不能动员我们女企业家商会的人也加入到爱心妈妈的行列？他们都很优秀，也很想做公益回报社会。
6: 太好了，我回去赶紧和我们妇联的邱主席汇报一下，咱开始走流程，把这个好事啊做起来。
4: 春花姐，这太好了，这就是爱心的接力呀。
0: 是啊，我刚才也琢磨着，小杨是上了大学了，但是和小杨一样遭遇的孩子还有很多，咱们大家啊一起做好事儿，帮助有困难的孩子，扶他们走一程。
4: 春花姐，我忽然想起来，上个月我回娘家，我妈隔壁有个孩子小学五年级，爸妈因为犯罪在服刑，孩子跟着奶奶过，成绩可好了，虽说靠奶奶的低保温饱没啥问题，可是没有爸妈在身边，孩子呀性格孤僻自闭，跟小杨当年啊一个样
0: 啊，
4: 也怪可怜的。
0: 是啊，那抽空咱俩去看看孩子吧。哎，月琴，要不然你也当个爱心妈妈，咱们一起想办法。
4: 好是好，可是 我哪有你那么大本事啊？
0: 哎，月琴，爱心不分大小，力所能及的帮那就行。
4: 好，我加入，
6: 也算我一个。
7: 各位领导，各位来宾，各位乡亲们，今天我们怀来县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正式成立了。王春花大姐是我们的会长，让我们用掌声欢迎她给大家讲几句。
8: 谢谢谢谢谢谢大家。其实啊，我没做什么了不起的事儿，就是觉得孩子是咱们的希望，能帮一个，他们的未来就多一份光明。
9: 春花姐，我们支持你。
10: 春花真棒。
8: 谢谢谢谢。从今天起，爱心爸妈志愿服务联盟就正式成立了，咱们一起努力，让每一个爸妈不在身边的孩子都能感受到母爱父爱，让他们都能健康快乐地长大。
7: 我是妇联的林杰，我也加入了爱心爸妈的行列，以后咱们一起加油。还有谁要报名加入，可以扫一扫旁边这个二维码，我再和大家具体对接。
9: 哎，我要报名，我要报名，
11: 我也扫这个码就行是吧？
12: 也算我一个，算我一个。
3: 转眼间春节就要到了，县城大街小巷张灯结彩，洋溢着浓浓的年味儿。王春花和李月琴正忙着张罗一场特别的团圆宴，他们把这些年帮助过的孩子们都请到了县城最好的饭店。在北京求学的小杨也随着春运的人潮赶了回来。
0: 月琴，月琴，准备的咋样了？
4: 姐，都差不多了，你看看咋样？
0: 嗯，嘿，真不错，布置的真喜庆。哎，这窗花挺漂亮啊。
4: 这是我帮助的那个小姑娘瑶瑶剪的。
0: 哎，是吗？那小姑娘平常都不说话，跟个闷葫芦似的，这手还真挺巧啊。哎，菜单我看看。哎呦，太丰盛了，挺好挺好的。对了，有的孩子年龄小，别太辣了。
4: 好嘞，姐，你可真细心。
0: 哎，孩子们的新年礼物呢？
4: 这儿呢，在这个柜子里，先藏着，给大家一个惊喜。每人一件红色中式卫衣，特别喜庆。对，还有红包。
0: 哎呀，真是挺周到的。哎，对了啊，小杨刚才来电话了，一会儿就到。
4: 好嘞，姐，你给小杨准备的特殊礼物我都备好了。
0: 嗯嗯，你办事我放心。
4: 姐，你发现没有，咱们帮助的孩子好多都特别努力好学。
0: 嗯，
4: 你看那个小航，还有明华，还有我帮助的那个

0: 耗着啊，我去迎迎别的孩子。
1: 嗯嗯，好。
2: 爷，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咋了？
2: 我谈女朋友了。
1: 哎呀，太好了，太好了！啥时候领回来，让姨包包眼儿。
2: 那肯定的。
1: 嗯，好孩子，姨替你高兴。你快坐，正好啊，姨专门给你准备了礼物。你等一下啊，我给你拿去。
2: 春花姨，您就别破费了，我现在勤工俭学也能照顾自己。
1: 哎，你正是你自己的，这是春花姨的心意。哎，你看。你看啊，
2: 这是手镯，春花姨，这太贵重了。
1: 不贵重，拿着。其实啊，打你上大学那天起，春花姨就琢磨着该准备你的人生大事了。这不正好，你也有女朋友了，等关系稳定了，就把这个给人家也算个信物。毕业了，咱就把婚结了。小日子这不就红红火火的过起来了？
2: 这，春花姨，我，
1: 哎，哎呀，别磨叽了，咱吃饭去。
2: 妈，
1: 小杨，你叫我啥？
2: 妈。
1: 哎，好孩子。
2: 妈。其实初中那次我受欺负您为我撑腰的时候，在我心里您就是我亲妈了。
1: 嗯嗯，好孩子，春花姨，不，妈疼你。
2: 将来我结婚的时候，希望您坐在台上接受儿媳妇敬的茶，好吗？
1: 好，好。不过，你亲妈还健在，是不是不大合适啊？要不，你问问她去。
2: 在我心里，您就是我妈，婚礼上婆婆那个位置，只能属于您。
1: 嗯，嗯，好孩子。不过这事儿啊，还要征求爷爷的意见。
3: 哦，我同意，同意。
2: 爷爷，
1: 哎呦，张大爷来了啊，孩子们也都来了。
4: 春花姨，新年快乐。
5: 春花姨，过年好。
4: 给您拜年了。
2: 刘叔叔好。
6: 哎哎，
2: 珊珊姐，新年快乐。
0: 哎，姐，我早就安排好了，咱都坐下，边吃边聊吧。
1: 好嘞，哎，走走走，大家快坐快坐，我们一起举杯，来，大家。
7: 欢欢喜喜。

在中共河北省委、河北省人民政府的高度重视下，省妇联联合14部门建立爱心爸妈结对关爱志愿服务工作机制，招募全省3.79万名爱心爸妈开展结对帮扶。他们来自各行各业，有各级妇联干部、机关干部，也有社会爱心人士。没有血缘，却有亲情，不是家人胜似家人。爱心爸妈为留守与困境儿童筑起了一道坚实的温暖屏障，让他们在爱的陪伴中健康成长。

刚才您听到的是系列广播剧《爱心爸妈》第一部《春花暖阳》下集。策划：冯慧杰、何颖玉、王伟、魏义军。录音：宋健、张晨、范凤娟、冯占山。后期制作：袁一。

蔡文生、杨智慧，编辑韩朝霞，剧中人王春花，由王英演播，张小阳少年，由刘嘉林演播，张小阳青年，由刘一伟演播，李月琴由月娜演播，小羊爷爷由边建峰演播，小羊妈妈由杨小娜演播，小羊老师由张叶萌演播，老刘由吴小飞演播，珊珊由薛雨桐演播，医生由齐小斌演播，林杰由张玉娟演播，旁白王鑫。参与演播的还有沈英丽、何蕊、马雪松、张志超、张博、张健、孙金石、王仲玉、袁丁丁、文腾宇。指导单位中共河北省委宣传部，出品单位河北广播电视台、河北省妇女联合会。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00。
1: 君乐宝君畅出新品啦！君畅清爽双柚乳酸菌，进口红西柚汁搭配清爽酸甜湖柚汁 N1115 专利菌种，加益生菌发酵，又清爽又好喝，聚餐常备，怕腻怕辣喝君畅。
2: 燕赵品牌工程助力河北经济，领军品牌君乐宝，君乐宝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来了。更好喝的有机牛奶，优萃有机，一口鲜甜，走亲访友，家人营养就选优萃鲜甜有机纯牛奶。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你看我这有一个评书记，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他，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机。
0: 权谋，高俅一脚踏碎英雄梦，反抗，好汉八百聚义改山河。请听王风尘播讲的长篇评书《水浒传之梁山聚义》。